0: 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西三环的丽泽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西南三环内环内外环双向都是车多流量大的。另外京承高速的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您注意。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八月来蔡白，温情相伴，奔赴佳期。五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蔡白，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

0: 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精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伙儿想要此时此刻比如说抢珍珠，抢谁的珍珠，浩洋洋给我们带来性价比超高的这个珍珠，尤其是阿康亚，还有南洋的金珠啊，还有澳白呀、还有这个大溪地的黑珍珠啊等等。您现在只要是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直播啊，回复俩字儿直播，应该是有个链接，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直播间，看看他在现场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珍珠好物。那么另外呢，如果您还想比如说介绍一下，或者说抢抢刚才我们提到的兰蔻的精纯面霜啊，直接回复俩字儿兰蔻不，
2: 你能不能
1: 我哎，其实你知道吗？我是故意的，因为刚才我在念稿的时候，
2: 兰蔻的人知不知道？
1: 我就是想让他们引起注意，然后呢，引起注意之后说：“哟，这节目有特色，早安北京。”然后美珊珊、帅磊磊主持的，他们念的跟人不一样。兰蔻他们的销售特别的好，来投点
2: 回头爱听让你去溯源去。
1: 哦，天哪，不要！
2: 哎，专场兰蔻专场。
1: 那太吓人了。如果想抢这个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咱们拍一发二，到手2个60毫升的正装只要899元，一瓶到手还不到450块钱，您直接回复面霜就可以抢了啊。
2: 嗯，咱们一起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是说说哪些事儿让您曾经一时冲动但是让你至今难忘的事儿啊。猫的毛大猫，王大猫就说，说我高中的时候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因为老家在安徽北部，距离山东挺近的，听闻老一辈说走省道可以到山东，我就直接找了一个下午，不带导航，不带钱，不带补给，就骑车，就开着我的这个骑着我的山地车就出发了，然后达成往返山东和安徽的成就，虽然到家已经累趴。
1: 哎，那肯定的，但是年轻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冲动一把、对不对，
2: 无极限嘛。
1: 对啊，你还别说，我到我们俩这岁数了，就是现在毛到猫那个岁数都应该他也差不多30了，30左右嘛。对，你让他现在再这么骑，他肯定也骑不下来，就差这么几年，我告诉你，绝对的，尤其男孩。
2: 现在其实你锻炼锻炼身体也行。
1: 啊，他锻炼身体的基础上是可以的，
2: 对，因为他不是一直骑车，你忘了上次趴窝在一个地儿找货拉拉。
1: 那所以啊，他不就趴窝吗？刚40公里，
2: 太远了呀，
1: 才四。那从山东骑到安徽，你觉得有几个40公里啊，亲？
2: 哦，你说上次那是40公里吗？
1: 当然了呀，他在那个哪儿嘛，就去到海边嘛，40公里就趴窝了嘛，然后就跟我们说，我叫个货拉拉吧，然后叫没叫，最后我忘了，
2: 没叫，
1: 哦，没叫，哦，省钱了。也行边上啊啊，来吧，看看微信和好嘛，你别听你美珊珊姐的，这她又让你冲动一回。来，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男的吧他冲动，他就是女的怂恿的，你知道吗，就是那撺的。他坐后座上，你别听他的啊。然后人家自己租个车或者开个车到门口，不是到那个饭店门口等着你去。对，我曾经采访过很多的这些山友们、驴友们带引号的，你知道他们最爱吃的是什么吗？就有啊。不是，尤其是在秋冬的季节，铁锅炖反正最好是有这么一个地儿哈。他们说的呢，就是如果还真是没有这么一个餐厅能够让他们有目的地去的话，他们最喜欢的、最珍视的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再配上一根火腿肠，哎呦妈，简直太香了。就是对于他们爬山的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丰富的条件的情况下，吃上一碗就不错了。 哎呦，那也有要求的呀。我们之前采访那个驴友可小资了，你知道他背着全套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咖啡的那个叫什么壶，叫什么壶来着？
2: 摩卡壶
1: 是吧？然后背着他一块去，背着咖啡豆，背着摩卡壶，还得再背一大壶热水。就为了爬4-5个小时之后，然后呢中午到那儿以后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手磨咖啡。
2: 嗯，
1: 妈呀，
2: 我就背过。
1: 我天呀，我真是无法理，你直接带一瓶不就完了吗？
2: 不，那个摩卡壶因为

0: 然后小风一吹，然后汗一会儿落一落，就开始把饭捞出来就滴呗。过了一会儿拍两张照片，太阳落山喝一口，哇，好爽。
1: 但是前提是你还得背至少500毫升的
0: 一
1: 大瓶水，热水，而且是保温杯的水。
0: 哦，不用不用，有加热功能的，有一些。
1: 哦天哪，那有电源吗？
0: 有带电池的那种。
1: 哦天哪，
0: 就充好电的那种。
1: 电池也重，我告诉你。
0: 就还行，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值当了。就跟比如说，好多人专门背。

0: 水的，他无论真的这，他一看这山挺高，今天要需要比如超过两个小时以上，他就背两大桶1.25升的那种，
1: 妈
0: 呀，他特别费水，
1: 真能扛。
0: 所以在他来说，就沉点没什么，就怕到底儿上你没得用。所以我们都是那种能，
1: 我都是手里边能拿的，比如说我能拿大一大瓶儿，我就拿着它一块儿往上爬。但是你说让我肩背或者是斜挎着上去爬几个小时？拜拜吧您的，我受不了。
0: 你经常爬吗？
1: 我不经常爬。
0: 对，这一看就是不
1: 经常。你们估计也不经常爬吧？
0: 还行吧，
1: 是不是、
0: 就是、
1: 也不可能说每个月都去爬，我没听你说过。
0: 嗯，反正是这样啊，就是你要是经常爬山，你就会发现背包里的东西挺重要的、
1: 哦。他们背包客真的是无所谓的那种，
0: 我还以前背过那个，
1: 就是、
0: 我还背过那个电磁炉呢。烤肠，
1: 哦天哪，哦天，快给我掐人中，我受不了了。
0: 有那种带小罐的，当然是环保的、啊、可以背上户外用品用的那种、嗯、你去有时候看户外用品商店，专门有一个吃饭的一个区域，
1: 有他们那儿太多
0: 了，那个特别多种、嗯嗯、我那个帐篷和叠起来就可以装在，不能说兜。

0: 实我们俩的婚姻被很多朋友不看好，就是现在所谓的闪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我们俩感情很好，到今年九月份我们俩都结婚七年了，而且我们俩一儿一女，一枝花，哦，两枝花，一枝花，好字儿，组成了一个好字儿，多好啊，对不对哈？这就对了。有的时候看对了眼儿了，也不一定非得说我谈个十年八年啊，十年八年，谈个三年五载的，有的时候谈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事儿。你要短点快点，短平快，嘁哩咔嚓，看对眼儿就是他了，咱们就直接领证也行。
1: 嗯，哦，我不太推荐。
0: 分人啊，分人。
1: 虽说这个案例不错，但是这个几率不太高。说实话，闪婚这个怎么说呢？还

0: 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北京晚报消息啊，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首场演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呢，将天津杨柳青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也再现了津江两地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历史画面。
1: 这个演出呢，

0: 件，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876快乐市集。今天我们的第二份主品呢，同样是女性朋友非常喜欢和平时上班呐、出去玩都必备的，咱们的口红，对不对哈？
2: 哦，口红。
1: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迪奥的口红小样五件套。那其实女人的包包里呢，永远只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今天我们大牌福利直接给您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什么呢？迪奥品牌口红小样礼盒，一次咱们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五个色号呢，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接给您一个超低价格哈，到手呢只要这五支啊迪奥的口红的小样的这个五件套，只要到手价199元。
2: 哎呦，
1: 所以说现在啥都别想，
2: 不敢想这个价格。
1: 对对对，啊，
2: 一支都拿不下来。
1: 可不嘛，一支怎么也得200多-300多块钱吧？
2: 怎么？这个迪奥的基本上都是299，
1: 对，299，
2: 就没有低于，我还说的是免税店的价格，你要正常的这个店里价格叫300-400了。而且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特别好，首先说一下方式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咱们赶紧抢199元拿下五个小样装。这个礼盒好在什么呢？哎，说是小样，每支1.5克，其实是不少了。
1: 当然啦，
2: 而且你知道，你买那个正装款，一般3克、3.5克，你最后就得坏，或者是一定是在用过期的，1.5克真的刚刚好。我还说一个关键什么呢？你知道很多女孩动不动就诟病男朋友，说你都不知道我的色号吗？我的天，我就想说，姑娘们，我连自己我都不知道，你要求他知道你的色号，你自己知道吗？
1: 对呀，啊，
2: 太难了。所以很多男性朋友知道女性喜欢口红，但真不敢买。你买了之后，你就挨骂，
1: 是
2: 吧？钱也不少花。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自己其实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不同的场合，你光是一个，比如说我就钟情于777这个色号，但是别的，比如说720啊、999啊，也挺好的。咱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色号。
2: 所以今天一下给您配齐这五个都是迪奥他们家比较精彩的，比较受欢迎的爆款的颜色。您就说这个一个没猜对，另外四个肯定都是送到他心头号上，所以一下您五个颜色都有了。包揽他这一年无论搭什么衣服全都有配套的，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挨骂，而且绝对给您加分。关键你看价格上面又非常的省钱，
1: 是的，
2: 199拿到五支，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口红，咱们就赶紧抢。
1: 是的，没错。而且很多女孩子其实买了口红之后啊，她有这个正装啊，一支经常用不完，用不完了以后就扔在别的地方，过去了半年一年再拿出来一用，可能又觉得不好了，不新鲜了，所以很浪费，200-300块钱是一支，有的时候一拉开抽屉十几支，那也不少钱，几千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绝对是给大家省钱的，因为一支呢是1.5克，你使其实你每天使也得使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五支不同的场合搭配下来。最重要今天是什么呢？咱们送礼特别有面子，我们这五支是精美的礼盒都给大家配好了，包括礼袋呢通通都有。送礼咱们也是心意满满，送比如说女朋友啊，送妻子啊，送爱人呐，送妈妈婆婆什么的都没问题。所以今天呢还不到200块钱就能够让您拥有这套迪奥的限量口红的礼盒装，里边有五支迪奥的当红爆款色号，咱们一次全部搞定。
2: 尤其其中这999，当年我为了找这999在机场就等了好久，因为当年999是没货，
1: 断货王，
2: 断货。然后像777这个橘红色，还有772这个干枯玫瑰，都是哎，840也是，当年根本就不好找。如今您看这几个爆款给您配齐了，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口红，咱们就抢吧，199五个小样装哦。
1: 最重要的，哎，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记好了，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口红。
3: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

0: 但今天我们还带来另外的一个，就是真多拿色的，
1: 对，
0: 啊，偏银灰色的这样一个，就天然的也是天然自带的这样一个彩色，
1: 是，
0: 而且今天主要都是地板价，说实话，
1: 嗯，
0: 就是日常我们在商店里或者在网上看千元起步的，今天199，比如说日常，1399的，今天399，等于给大家不是去了零头，去的是整数。
1: 我的天呀，而且刚才你说的那个有阿科亚还有真多玛，阿科亚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号称小灯泡嘛，虽然说它是海水珠啊，这个个头不会特别大，咪数呢一般都是6到7米，然后9到10米，最大也就是11
0: 左右，
1: 就顶天的了。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的是真多玛。真多玛呢，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那个珠光啊非常有特色，我们看到一般都是以白里透粉，白里透黄，或者白里透灰，但是它真多玛是蓝里边透着灰，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一点点的紫调或者是粉调掺和在一起，但是呢总体呢大概就是深灰浅灰，然后呢有点发蓝灰那种色调，所以它特别的有气质，而且特别有气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这款，反正我很喜欢。
2: 我还是你专业，一看就没少花钱。
1: 我真的我昨天
0: 就是我来之前就是真多麻色跟那个大溪地黑珍珠，我就特别容易搞混。但是现在了解了之后，我其实特别喜欢真多麻色，为什么呢？因为大溪地的那个黑珍珠吧，它虽然说是相对来说个头偏大一点，但是它那个颜色呢，我感觉有点冷。
1: 对，
0: 而真多麻色呢，它经常就像刚才磊哥讲到了，它是虽然说这个颜色，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种暖的那种感觉，而且更透亮。
1: 嗯，是的，是的，而且
0: 真多麻色其实当饰品更加合适，
1: 更合适。而且呢，它那个色韵啊更加的丰富。就是说，你如果有灯光或者自然光，或者有灯光出席一些场合，打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有那种宝石的感觉。因为我们戴饰品，其实就是希望突出宝石的各自的特色。财宝呢，它有不同的切割，所以它的反光面特别的多。那么珍珠呢，就是它的光面，它那个光晕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光。那么真多麻色呢，它这个颜色平时我们看戴小姐姐们戴的不多，但是有很多的职场的白领 office lady 他们特别喜欢，你知道吗？就是这种颜色能压得住阵啊。当然了，如果比如说年纪偏大一些，比如说像咱们的就是这个父母这个年纪，比如说50-60岁60-70岁的一些阿姨们，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就是买这种偏暖光的白色调的，然后呢澳白一类的，然后咪数要尽量大一点，要在10米以上的那个，看起来就更加的富贵逼人，是不是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应该说实话价格给大家都打的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串真多麻的一个巴洛克，
1: 嗯，
0: 然后呢，做到了差不多9到10、10到11米，
1: 很大
0: 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价格好像才是3000出头。
1: 哇，那可以，非常可以了。
0: 对对对。

0: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32元。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干，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 票务咨询 4060-3721 4060-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承高速的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想买珍珠的抓紧时间，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直播。然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此时此刻在广东省湛江市某某村里边。
1: 某某村里边人家是养殖基地。
0: 对对对，养殖基地。
1: 海珠养殖基地啊。
0: 对，直播间当中。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帅杨洋在现场呢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海珠啊、也就是阿科亚级别的这个珍珠。然后呢各种款式，手链、项链、耳环、耳钉、戒指，然后什么都有。挂坠什么都有，各种材质的，比如说有这个银包金的，还有纯14K 金的、18K 金的都有。价格呢也是从这个199元起到1-2万的，咱们都有哈。所以今天那个价格呢也是直接砍到底了，大家想买的话，抓紧咱们上午时段的这个时间了啊。
1: 嗯，但是我就觉得，同时大家也得冲那口红，1995支迪奥真的太划算了。那个清纯面霜也是899两瓶，我这一早上起来。真的确实有点费钱，因为它太划算。那个口红简直从来没有见过迪奥能够有口红的价格低于200的，
0: 嗯，
1: 而且199还是五支，说实话1.5克一支，五支基本上是两支半，
0: 对，两支半
1: 的口红价格了。迪奥的这个

0: 肯定的，而且那么多颜色呢，对不对啊？比如说现在还是夏天，咱们可以用那种淡橘色的，等到了慢慢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咱们就可以用那种999烈焰红唇压住全场。
1: 就越是那种艳的颜色，一定就是秋冬时候，因为你的这个衣服都比较深色，人也比较窝窝囊囊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提亮的这个口红特别重要。你像那种干柴玫瑰什么，特适合这个春秋，
0: 是
1: 吧？清爽的。

0: 十多年前去云南，哦，那就其实也不必买了吧。他说，当地朋友帮我挑了一个翡翠的手把件，是一串葡萄。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呢，葡萄珠特别的翠绿翠绿的，还清透，真的特别好看。当时呢是3000块钱，因为我完全不懂，3000块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了，那肯定的，十多年前嘛，所以就在那犹豫。卖家呢，可能真的觉得价格他也挺亏。说话呢，对我来讲也有点就不耐烦了，就看我没什么意思买嘛。我一冲动，哎，我就没买。结果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串葡萄啊，这么多年了，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嗨，没买就对了，是不是？您买回来以后，您不是也就是偶尔看两眼，摆在家里边，是您那儿有一多宝格，我知道，对吧？搁在那儿不是也落灰吗？您说是不是啊？嗯，
1: 人家是个把件儿，它不大。他怎么放在那儿啊？
0: 把件儿，我不信 C 姐那么忙，天天还能把玩它。
1: 因为他那个，
0: 他送我、
1: 那个、
0: 差不多，
1: 大小可能摆在那儿也不适合。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你要是当时能冲动不买，就证明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就差点。
0: 对，差点。
1: 我是觉得你特喜欢，当时是不会走的，
0: 就摁不住的那种。
1: 对，要特喜欢的话、嗯，你看我这种特别理智的，我其实很少在景区买东西。但是你要碰特喜欢的，你只要确定。我是觉得就不用犹豫了，就对吧？
0: 但是我是属于特别冲动型的，我就是看见一样，我就是马上就想买，而且几乎90%以上的可能性，我就把它买了。
1: 他不光是景区，他去哪儿都想买
0: 啊！是
1: 他当年你知道吗？没事下了节目，背着个小鞋包干嘛去？逛个新世界！我的天啊！我跟你说，他有一段时间应该天天去。
0: 对，那时候杰克琼斯啊。那就是我的这个钱包杀手啊、
1: 哦、然后还带着同事的闺女一块儿去我记得可清楚了，谁一聊买东西的事儿，聊什么呢聊什么呢，逛街走啊
0: 然后就开着小车我们就去了，真是哎呀妈呀，
1: 当时我们就说哇，这个日间部的人真爱逛是吧，记得
0: 也没多少钱说实话工资，但是就是爱逛，
1: 但是就对那个屋我都觉得哇，刚毕业听到这个屋的人老去逛街
0: 那不是，那都是高红带的他没事，他逛哪儿？他都是赛特、哎、我们逛起吗？
1: 你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当时文艺台最小的小孩、啊、在那楼道一逛，我就发现哇，文学部，嗯，哎、啊，果然是人家都在读书，看不逛街，
0: 是都没什么声儿那屋、
1: 日间部，哇，下了节目都逛街，一聊都是买什么好吃的呀，啊、掏出一堆零食啊，一进那屋串门，大姐姐给你塞一把吃的呀，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人背着小鞋包，走去逛街去了，然后再去看晚间部。晚间部没人、啊、
0: 对
1: 然后一到晚上但凡加点班，哎，那儿人气起来，
0: 哎呀妈，真是苗珊珊同学这一说又勾起了至少20年前的回忆，是不是，
1: 嗯，
0: 20多年前，
1: 二十年前
0: 的回忆啊、嗯、满满的回忆都在眼前那时候我们中午经常聚餐你知道吗，
1: 对，
0: 要么就是这个大部分50%以上是这个高红给我们买，然后呢剩下
1: 就是我们的部门领导，
0: 对，部门领导他的播音名是叫梁倩，主持闲话京城，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
1: 相伴到午夜，
0: 对，然后剩下的50%呢就是我们几个，包括我刘笑还有张帆小底甚至还有小英姐，那时候都几个人我们轮流请，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部门领导他首先嘴就馋他不请客他自己天天给自己点好吃，
0: 没错
1: 哎呀，总之呢就是你看，所以就说到了什么呢，要真是特中意，我觉得谈不上说冲动不、可能就冲动了、
0: 对
1: 吧，

0: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哎呀，
1: 没错
0: 啊，一下就把我们就拔高了哈。珍惜当下的每一个念头，
1: 没错，哦，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冲动一下，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那个冲劲儿，
0: 要有那个感觉。
1: 对，我现在想想，我的天哪，我小时候没有网，大家能想到吗？没有，就是那会儿手机出去也用着也费劲，
0: 是
1: 恨不得20块钱、10块钱一分钟打电话。没有网，没有信号，就敢一人去欧洲耍，大冬天下着大雪。现在想想，哇，好棒！
0: 啊，对，那个时候都是有那个叫宝典，叫什么了 ？Lonely Planet。
1: 就 LP 嘛，
0: 对 LP 嘛，
1: 但是那个，但是 LP 吧，是一个欧洲人他一个背包的一个攻略，其实不太适合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混迹在穷游网，穷游网真的是当年首批背包客们，大家就是一起混迹的论坛。
0: 对，
1: 而且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现在有时候还聊，我妈现在说呢，我带着我妈上土耳其旅游，第一件事我说走见网友去。
0: 所以说这个好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包括到现在，我看有一些短视频什么的，他们就说，比如说去到了欧洲的某一个特别孤独的小岛，然后到了岛上以后，只有一个，比如说小的餐馆啊，或者是小的小卖部什么的哈，它是有 WiFi 的，但是这个岛上没有信号，所以中国人你是离了网是没法活的嘛？怎么办？你必须在他们家要吃饭，好，有一家人去吃了饭，然后全岛的中国人就可以共享他们家 WiFi 了，你知道吗？这就是
1: 同胞的力量，
0: 对，同胞的力量，共享的力量。好了，也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今天我们说说曾经冲动的这些事儿，哪些你还意犹未尽，还依稀记得他们呢？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来吧，咱们天下行板块呢，首先带领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活动啊。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呢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系列活动，那么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本月底，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咱们呢凭着一张票根就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实打实的福利，这就叫票根经济，听着啊就是很过瘾很划算。那么这个夏天呢，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到处都是光影。周末有空的不妨可以去您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露天的放映场，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回到大银幕的底下。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首播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是全馆一体全玉沉浸为特色，覆盖首播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咱们东城区看一看那儿的旅游推荐啊。据京报网的消息，故宫以东此西共赏东城区入境旅行商推介活动近日在龙福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于北美的150多名旅行商、20多家文旅企业代表是齐聚京城，近距离的感受东城古都文脉与东方生活美学，为开拓北美入境旅游市场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中山公园啊。中山公园有哪些的消息呢？这个昨天2026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咱说实话

是迎来了中期焕新，继这个京津冀盆景艺术展圆满落幕之后，那么来自于岭南，也就是广州，包括中原、山东地区以及湖北十堰的近百盆盆景佳作接力登场。展览呢将于八月底

0: 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仓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1: 我们这个是完全复原的，是真实的仓。你看它的空间也很大，而且它有很多排。然后作业之后呢，它不只是递给你。”它是打包装到袋子里，它提升速度很快。比如说3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1/3，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可待的。
0: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经理方佩介绍说：“
2: 我们可以实现120的服务标准，1分钟响应，2个小时内上门。小的问题，我们争取当天完成维修。机器人救护车的话，目前是在北京在上路运营，预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会覆盖50来个城市。”
0: 医疗领域同样迎来突破。北京长木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全球首款6位一体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 ROPA 6，一台设备即可覆盖6大骨科主流术室。长木谷展台负责人曾慧彩介绍说：“
3: 它呢是一台设备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髁、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式为一体，结合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 AI 的算法以及我们的高精度的精密制造，能够实现在术中压好你的一个操作。同时呢，我们有搭载 5G 远程的手术的直播系统，更好的将我们这种入职医疗可以下沉到基层。”
0: 除了前沿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能买得到、体验得到。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说：“
4: 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更多集合的是一种烟火气，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展位的话呢，就有跟机器人猜拳去领取这个挑战章，是可以兑换我们精美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文创礼品。”

0: 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历史上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大洪水，97年产生的厄尔尼诺，98年的长江的江淮的流域大洪水，再加上嫩江松花江大洪水，都是同一年产生的。
1: 今年这次事件已经达到强厄尔尼诺阶段，而且在迅速增强，不过超强仍然只是预测。徐晓峰认为国家气候中心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0: 从今年四月份发布逐步的增加预测的强度啊，根据观测的实际情况来加码的。这次为什么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可以发布那么强的厄尔尼诺呢？其实它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气象卫星的能力也很强了，所以它可以独立的发布，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国的或者欧洲的卫星。
1: 这次厄尔尼诺

0: 我们就是想听你怎么逃的，你为什么逃，你逃到什么份儿上了，能把咱妈都气得不行不行的。
1: 哎，你发现淘气这个事儿是这样，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家里溺爱的淘、
0: 嗯、
1: 那个就不评价了，
0: 是
1: 啊，那个有点没深没浅，但是但凡如果家里就管得比较严，但是小孩就是会淘嘛。

0: 对不对？人都不急，你跟他急什么呀？你该说的该做的做到位了就行了。但有的时候话也两说着啊，你要是说你不急，你不催着他，最后因为这个比如说政绩不足然后败诉了或者怎么着，你的领导也得呲你。
1: 哎呀，我最近看这个重气我也特别有感触，说实话、就是虽然情节就不评论了啊，有一些情节或人物设定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总体就是讲了一个什么，就是在中国司法进程当中有特别不容易的进程、然后和这个更加法治社会的目标一步一步贴近的过程都不容易、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感触，就是说实话，就是咱们国家有疑罪从无这一步是特别不容易的、但是呢我小时候咱们老看 TVB 电视剧是吧，香港电视剧总是说疑点归于被告，我小时候一直就是坚持法律是这样的，我看了这些电视剧我才知道我们国家法律能成熟到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其实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你在各个国家学法律专业的时候差别其实挺大的。
0: 那当然每个国家的这个法律

0: 起来的感觉和舒适性是不一样，也许您不适合，但是别人可能很喜欢。
1: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聊过这个事儿，她当时怀孕的时候就想买一个这样的东西，我都跟她说，我说你来一个腰包，
0: 腰包拖不住。
1: 我说回来，她买了一个，完全可以，
0: 可以啊。
1: 她正好跑步就有个腰包，日常搁手机的那个，而且我们俩是一起买，我们俩是比较宽的那种。
0: 哦，
1: 结果她那个腰包翻过来，直接就拖住了。
0: 就拖住了。
1: 对，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完全靠这个腰包，对吧？

0: 会觉得高，你不会像我们现在成年人
1: 觉得害怕，
0: 对，你看底下你就不会害怕，你知道吗？所以你一轻二底盘低，你上下转
1: 傻大胆
0: 辗转腾挪，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现在让你再爬，你敢吗？你肯定不敢了。
1: 咱毕竟
0: 劝半天没用，你说着真是，
1: 毕竟咱有底子，淘气的底子。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那些你曾经一时冲动至今还难忘的小故事。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2: 构建1总14分两级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有效避免因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那么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系统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歌华有线呢，最近又推出了全新的硬件产品，面向儿童陪伴场景的智能终端小宝。该产品的面世呢，标志着歌华有线智家全端通产品体系实现了从软件 AI 智能体到智能硬件终端的延伸，也进一步将人工智能服务深度落地家庭儿童的成长场景，也丰富了京城智慧家庭数字的服务生态。
1: 哎呀，希望这歌华有线在这个怎么说呢，在、拥有新产品之前，先把咱们基础产品再一个升级。日常经常有的时候信号也不太稳定，尤其现在网络的这个 APP 们是吧，也很多，其实压力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转投像爱优腾啊什么的，在如此竞争的环境下，怎么能够还能一直保有市场量呢？我觉得就把自己的基础工作先做好。
0: 做好了。

0: 沈思雨姐妹分别录取至新雅书院和电子信息类，姐妹俩从小学到高中同窗12年，错题本是他们的独门秘籍。
1: 我们俩都在干的一件事就是整理错题本，就是寻找一些错题的错音，然后尽量下次不犯，然后也找一些提升的方法。
2: 因为老师上课对同学讲都是一样的，只有在错题本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些东西，然后自己找到自己的漏洞。
0: 宁新现场绿色通道延续28年传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无息临时借款和爱心大礼包。学校提前为51名新生发放路费和生活补助，共计19.11万元。今年恰逢新资助体系建设20周年，学生部副部长高海滨介绍，
3: 新资助体系的建设主要是加强了学校的直接投入，包括助学金，包括勤工补学。

0: 已经好了。
1: 对了，好了，那欢迎大家，如果想买珍珠的话呢，现在也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直播，来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款式。那今天我们周五版的早安北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感谢您的收听。

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篮子吊顶藏两年私房钱被老婆发现了。哎呀，这件事发生在隔壁胡同，咱们了解一下去。
1: 您看您这个吊顶装成这样行吗？
2: 行，就是最好能结实点，
1: 放心。
2: 这个吊顶一劳永逸，您知道吗？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施工水平啊是有这个衡量标准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找我们，我们给您返工，我们是那个全承包啊。
0: 哎呀，
2: 全承
1: 就我
2: 们、啊、怎么了？这个
1: 您有意见？
0: 这个吊顶啊，我觉得稍微的简单单调了一点。
1: 不是，这是您当初这个想法，这个设计啊，您那已经同意了是吧？我们这施工就是说，您看这个整体的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浮雕做的还是不太好，
1: 啊、
0: 一点没浮起来。
1: 您的意思打算按照那个罗马古建筑那意思都给它浮起来是吧？太浮了，那样您这晚上睡觉闹得慌。
0: 有历史感，有艺术感的那种整体的这种装修格调，这个我跟我老公一直在吵，他喜欢简约的。我说家里。你都那么简约，
1: 要不这样，您看，您先吵着，等您吵着结果来，您再给我一方案，我们再施工。
0: 我觉得还得加点丝儿啊，就加点条啊。
1: 中午吃
0: 不是线条轮廓
1: 哦。行，您
2: 这么着吧，您就给牵个边，完走个线。哎，
1: 门口我刚才看有砸衣服的。
0: 我老公的意思就是说，您再雕个什么、
2: 哎？这脏东西可别雕回来啊！
1: 你说外边我给你雕块肉回来。
0: 刻个什么东西？
1: 刻个什么？我给你刻八个大字怎么样？
0: 正大光明。
1: 万寿无疆怎么样？
2: 立体的感觉。
0: 啊，对，加点浮雕工艺需要多少钱呢？
1: 按照颐和园长廊那个标准。
2: 我不让您在那上面画故事啊。
0: 大概算一下，您觉得？
1: 这样，您再给加10000块钱吧。
0: 不雕了。
1: 我们真雕。
2: 我以为是再多个3-5块钱呢，我这还能撑。您这
1: 您以为买糖人呢？3-5块钱一
2: 张的，你就要10000。
1: 买冰箱贴，贴上就完了。
2: 算了，
0: 好歹30-50我也能接受。你啊，张嘴10000。
1: 我们这人工真雕，您知道罗马那些都是艺术家，现在我们这活人艺术家给您现雕。
2: 对，我说这个。

0: 别说了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有没有吧？
0: 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1: 没什么情况啊。
0: 是不是有什么开销没告诉我呀？
1: 没有，天天走路上班，走路下班。
0: 那天碰上你同事小陈了
1: 啊，
0: 说你没有奖金啊，我怎么没看见？
1: 但他有，我还没发下来呢。
0: 你怎么就没有啊？
1: 我是最。

0: 就怕你带这样的徒弟。
1: 那咱得尽心吧，是不是？人态度多好，电话都追加来了。喂
2: 喂，老赵，
1: 哎，
2: 明儿你去不去？
1: 哎，
2: 咱说好了啊，
1: 好好，
2: 你可别迟到啊。
1: 是是是，
2: 哎，人有份啊。
1: 对，我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2: 哎，那肯定来啊。
1: 但是呢，咱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你
1: 权衡利弊。
2: 哎呦，
1: 好好好，
2: 媳妇在旁边的吧？
1: 哎，
2: 不好意思说，
1: 对对对，
2: 怕媳妇一溜跟头。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我跟你说，就这样。
1: 哎呀，谢谢你关心，我一定注意身体。
2: 明儿见。
1: 哎，好，回见回见。
0: 单位的事儿还挺多。
1: 是啊，这是老马跟这个小李是一所，他们俩总是这个关键问题吃不透。
0: 你说你在单位混成这样，你还是事儿这么多，你真是。
1: 不是，不在你在什么工作岗位，你得尽心。
0: 哎，得了，你给买菜去吧。
1: 哎，得嘞。
2: 先生，
1: 哎，
2: 您要别墅吗？
1: 哎，
2: 您要买别墅吗？
1: 哎，
2: 我给您介绍介绍。
1: 去你的吧。

0: 什么掉
1: 顶、啊、没见这都没见过呀
0: 没见过没见过
1: 那您这个那真没见过吊顶了
0: 那真全吊顶啊
1: 你刚来北京那个
0: 我这北京跟干好几年了大概十多年了但是您这种 啊您这种就是真全吊顶啊
1: 不花钱怎么行啊
0: 可是您这种花钱的方法我现在因为现在都数字时代了您像这把真钱搁顶里的确实少见
1: 啊
0: 您这里搁这么些钱哎呦我跟你说
1: 行你先下来
0: 我怎么了您说
1: 你扶我上去
0: 啊我扶您上去您慢点
1: 我能踩你一下吗
0: 我就说用一下啊
1: 哎呀
0: 还够沉的哎呀
1: 钱
0: 啊是钱呢我要说您家这个生活跟别人太不一样您家是有什么讲究是吧
1: 这么多钱
0: 钱能这哥丈夫您能发财啊
1: 好啊你
0: 啊我怎么了
1: 不是我说我们家老赵
0: 老赵哦
1: 好啊你老赵
0: 哦
1: 没有你背着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
0: 啊这
1: 等着吧你
0: 这背着您藏的那我今儿灯还修啊你哪天再修灯再瞧我好家伙
1: 你先站旁边
0: 怎么还不让我走啊
1: 不是我是小学老师
0: 啊
1: 是不是着急了
0: 哦是你着急我那我能走啊
1: 手丢
0: 这什么规矩这是
1: 您先等会儿 啊一趟一趟来还得收钱您也不愿意什么活都没干就走是吧
0: 是但是我是怕您今儿不见得有空弄这线路
1: 你就站旁边吧就
0: 您要是家富裕的话您给我来凳子呗
1: 坐好了
0: 您要是家富裕的话给我来杯水的呀我看您掉进里都是钱。

0: 这老金真行，怎么能藏在那儿呢？
1: 你们一看就不健身，跑步机你藏这个垫下头，你谁没事搬开看那儿啊？你拖地也拖不着啊。
0: 他卖的健身器材，他不可能是藏在他下面，是藏在这个健身器材里面才能卖掉，
1: 拿胶带贴上。
0: 哦，
1: 一看就没私房钱。这藏私房钱是已婚男人的一项必备技能。
2: 怎么了？
3: 你是我知道你最近张罗给小韩介绍对象呢。
1: 是啊，
0: 明白了明白了。照你跟你说，好像那个老金买健身器材目的并不是健身，而是藏钱似的。
1: 对，
3: 我认为老金起初
0: 健身
3: 想健身，
0: 对，
3: 见着见着呢，发现了，哎，这健身器材还有其他的功能。
0: 哎，你们没结婚的这个找女朋友的话，负担女朋友一些开销，大概会有多少呢？
1: 哎、
3: 小韩慎重答应啊，这个当我可是上过的啊。那小花姐可是这声东击西啊。
0: 哎，这就是论事嘛。
3: 哎呀
1: 哎呀，这开销这怎么说呢？
0: 多少大概？
1: 那我一个月，你看我挣多少？比如一个月我要挣10000块钱，
0: 嗯，
1: 我起码也得花500。
0: 500给女朋友？
1: 500给我。
3: 剩下9500呢？
1: 啊，不是，剩下9500帮忙管着，他会花一部分，
0: 哦，
1: 他也不能都花了。
3: 你是不是算计多长时间就能买房啊？
1: 哎呦，结婚反而就花的少了，我觉得。
0: 哦，
1: 嗯，过日子了吧？
0: 你这谈恋爱也不容易哈。
1: 啊，
3: 但是有些人他就爱谈恋爱。咱别说是谁
1: 啊。
0: 其实你喜欢女生这么花你钱管你吗？
1: 不喜欢啊。
3: 我跟你说这是什么，我首先说这男生得给这女孩有安全感，
1: 对，
3: 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些钱的事儿了。
1: 对，
3: 你要不给他安全感，那肯定觉得是我能什么能管住他呢。
0: 哦，
1: 对，
3: 是不是？
0: 那还是小韩的问题。
3: 对，
1: 是
0: 太
3: 最开始
1: 不能铺张浪费，
3: 蜜月期的时候可能愿意吃点喝点，
0: 对对对，
3: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就确实得紧着点了。
1: 对，
3: 对吧？
1: 你花前月下吧，但是下月就没辙。
3: 小韩老跟那个女孩说的花钱就是下月的。
0: 所以老金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比较尴尬的。老金家里，
3: 哎，我说，
0: 哎，
3: 家子
0: 啊，
3: 怎么跑步机呢？
0: 啊，泡着呢，鸡已经泡着呢。
3: 这厨房开着录音机就是听不清楚。我说咱那跑步机呢？
0: 就是你放在阳台。
3: 对，
0: 好长时间。哎呀，那也没什么用，我家里卖了。
3: 啊？
0: 嗯，
3: 卖谁了？
0: 卖废品的呀。
3: 那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又不用那东西，放那儿又占地。
3: 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哎呦，
0: 先我先跟你说一声，我把
3: 多少钱卖的
0: 健身器材给卖了啊！跟你说一声啊。
3: 现在跟我说啊？
0: 啊，
3: 卖给人家卖多少钱？
0: 800-900。
3: 你说实话，到底800-900？
0: 750。
3: 行了你，你等着。
0: 干嘛干嘛？
3: 哪个喝破烂的？
0: 哎呀，不要了！
3: 我知道。
0: 你说你，
3: 你就告诉我哪个喝破烂的收拾咱那跑步机。
0: 你别弄回来占地儿。我跟你说，家里
3: 就
0: 这么点地儿，孩子还得买点什么电脑啊？
3: 我就问问你，谁收咱家那跑步机？是哪个喝破烂的买的？
0: 找人吵架去，甭用，差那50我不要了。
3: 要
0: 我要求一个清
3: 快。这么多年，我们俩对接问题就那么费劲。
0: 我告诉你啊，
3: 头天说
0: 孩子这
3: 后天能明白就行。
0: 没用，你跑吗？你买了3年了，放那儿积多少灰，我还给你擦。
3: 我没问你这些，
0: 还办我？
3: 经常问他几点了，告诉我今天是初3，不是这样的事儿啊。你听我的，
0: 咱闺女走那儿叭一跟头，
3: 你甭8、9、7都没用。我就问你，你卖给哪个喝破烂的了？
0: 咱住这边儿，我还能找一5环外的？
3: 是咱楼下那个吗？
0: 对呀。
3: 得嘞，
0: 你别聊去，
3: 你别瞪着我，
0: 吵架
3: 做饭去，我不要回来。
0: 不要回你去干嘛？
3: 我你甭管。
0: 干嘛我不管？
3: 你别跟着我。哎，
1: 收衣服，
3: 师傅，
1: 旧家电，
3: 这跑步机，这跑步机是
1: 啊，有跑步机啊，要。
3: 我说你这个跑步机是我们家的，就你花750买的，
1: 知道？
3: 您帮把它拿下来行吗？
1: 干嘛拿下来？拿下来干嘛？
3: 不是我跟他合个影。
1: 什么？
3: 我跟他合个影。
0: 哎，你甭管他，千万别弄。
1: 咱不说好了钱，你干嘛？怎么后悔了？啊？
3: 没后悔。你别听他的。你就把东西拿下来，
0: 别动，就放在上面。
1: 你们两口干嘛？
0: 我不要这玩意儿，占地儿。
3: 不是，不，这不，我这你又回家做饭去。
0: 你给我回家捅嘴去。
3: 不，这不，
0: 这
3: 你快点
0: 把
3: 这我拿过去。
0: 别打，
1: 你们两口有事儿没事儿？又反悔了？
3: 不反悔，我就想把它拿下来，我跟他合个影。
1: 合个影？这头盔我丢了，这是收废品，竟然还合个影？我都搁车上。
3: 你这那是我能上去吗？
1: 你上。上去 干嘛呀？
0: 你上去干嘛去？
3: 我就跟跑步机合个影。
1: 啊，不，这摔着算谁的？你不能上去。
0: 是不是发烧了？
3: 我没
0: 有。我可以测体温。
3: 你们测什么体温呢？你不是，我就上去一下。
1: 你看这跑步机啊，纸箱子、电视，你这怎么上去呀？
0: 你告诉我什么问题？快说，太反常了，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
3: 跑步机有藏着钱呢。
0: 跑步机朝前了，那可不得
1: 朝朝后朝前都没事儿，
0: 你
1: 他坏不了
0: 啊！你有这个强迫症，
1: 我没给他遮过来。守旧家电，
0: 我瞧瞧，你就别躲，拿过来我瞧瞧。你过来你，你什么6000块钱？
3: 这薄厚能直接看出6000来？哎，你行啊你
0: 啊！没想到啊，老金，我跟你说，这9000块钱，我跟你没完。
3: 哎，6000，6000，这坐地涨价受不了啊！
0: 你那3000块钱买来的跑步机呢？当时怎么说的？天天跑。

0: 光蛋了。
1: 咱说实话，别回坏的，就是你瞪我这脚给我瞪下来的。
2: 这干嘛呢？这大中午
1: 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就没有他这样的，就败家。
0: 这是漏勺，你知道吗？
2: 漏勺，
0: 什么都
2: 我刚才晾气是吧？
0: 晾衣服、晾被子，
2: 晾衣杆、晾不下，搭那一下，这不正谁家都那样？
0: 都那样，他练什么心肺功能呢？
2: 我告诉你，这都得理解，买什么都有用，买什么不都是为家里用吗？对大伙好。
0: 老韩没用的
3: 啊，老韩你别聊了，
2: 怎么了？
3: 你快帮我抬吧！哎呦，我买了个泡澡桶，可好了。
2: 哎呦，你怎么又买这没用的？我说你多少回了，老买这没用，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老韩
2: 啊，
0: 家里买什么都得有用，是吧？买什么都过日子，都是为家里。
1: 媳妇儿，咱回家吧，回家吧。
0: 这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藏私房钱的这位男同志呢，这项技能掌握的倒是不错，不过却落个血本无归的结局。成都的这位帅先生，家中健身器材久治不用，觉得是一个。

0: 此当成废品卖掉。后来在民警的帮助下，经过3个小时的走访寻找，最终6000元的私房钱得以完璧归帅。哎呀，真是为了藏点私房钱是煞费苦心呐。这话也说回来了，健身器材没想到没有变成增长肌肉的一个很好的器材，竟然变成了藏私房钱的所在。
1: 哎呀，让我想起了

0: 没事，您就、拉他这个，
1: 就揉啪。
0: 健身球，训练平衡，训练核心弹力，训练就是挺大一个那个。
1: 哦。
0: 仰卧板进行腹肌训练，背。

0: 屋子特别晚，还特别累了，好多人，尤其是我，就没精力再继续运动了。那跑步机怎么办呢？边上供着呗，晾衣服也是它啊，这个晒东西也是它，这有的用就行了吧。
1: 书非借而不能读，这个健身也是这样的，咱们买回家吧，就跟那个买书一样，你还读吗？
0: 他就是冲动消费
1: 啊，他就是一时新鲜，
0: 他就是死活不动啊，
1: 他就是虚荣好胜，他就是定力不行，他就是惰性太强，他就是这个。
0: 你怎么老说人家呀？

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

0: 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龟龙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龟龙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的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龟中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

0: 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2026年8月22号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2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其实收音机前的你我都是改革春风的亲历者和受益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改革开放对于思想文化界的改变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了2014年一部很重要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叫《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是导演吴子牛执导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2: 没错，这个电视剧啊，在10年前的话，可以说是风靡华夏，好多朋友都在看，我一再看，重温呢，可能有个第4遍、第5遍。这是一个长篇电视剧，它反映的是从1976年一直到1984年啊，这个跨度很长这么一段时间。无论是我们的小平同志也好，咱们当时的所有的领导同志也好，还有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普罗大众，在整个这么一个长时间段的过程当中，他的人生的色彩斑斓的这些经历啊，各种各样的令人激荡的这种大的时代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面的所思所感所想所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1: 嗯，
2: 哎呦，这个戏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每个场面都值得回味。比如说在这个1977年、78年的时候，要召开全国性的教育工作的会议，后来要开全国科学大会，那么怎么样尊重人才啊，尊重知识，把我们的很多的老科学家重新呢让他回到应有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并且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像陈景润这么一个重要的数学家，咱们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的破译人，那么他怎么一步一步的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全都从这儿出来了。
1: 对，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个音乐啊，

0: 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啊，这影响的真不只是一代歌迷啊，多少代歌迷都是听这个歌走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之中啊，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么还有郑绪岚。
1: 郑绪岚是那个太阳岛上，
0: 对，哎呀，
1: 暴露年龄了。
0: 我就是因为这首《太阳岛上》，我还专门去了哈尔滨的太阳岛。
1: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太阳岛上太美了，感觉是吧？
0: 对吧？
1: 然后去了哈尔滨太阳岛。
0: 哎呦，他那种感觉就让你觉得这个太阳岛简直就是充满阳光的一个岛，四下里就可以没有一棵树啊，全都是草坪，大家伙在这个地方可以弹着吉他，弹着六弦琴，然后在这个地方野炊，
1: 就特文艺，特阳光，
0: 对，
1: 特美好。
0: 没错，啊，其实郑绪岚还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曲子叫《牧羊曲》。
1: 哦，《牧羊曲》，
0: 对吧？
1: 哎，是那少林寺的那主题曲是吧？
0: 没错，啊，非常经典的。
1: 咱也听一段啊。

0: 还有哪个明星？
1: 哎，这个呢是我们的最出名的。其实呢还有一部分的演员呢，你像任燕啊，任燕现在好多朋友其实不知道她这个唱过什么了。
0: 嗯，
1: 但任燕呢在80年的时候唱的两首歌曲，起码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能知道，一个叫做《年轻的朋友再相会》。
0: 哦，这个歌我知道，就80年代初的时候经常放这首歌。
1: 没错，
0: 非常轻快的是吧？
1: 没错。

0: 李谷一难忘今宵，
1: 但是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难忘今宵，
2: 没有难忘今宵啊，那时候最美的歌叫相恋，
0: 相恋，那咱们听一下相恋吧哈。

0: 这个项链呢，在1983年的春节联晚会上啊，实际上是李谷一唱了一堆歌曲当中的一首。
1: 嗯，
0: 这个事儿也很奇特啊，就是在早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演员唱一堆歌。
1: 你就那个时候的展现方式是这样的，是吧？
0: 对，现在我们不可能了。
1: 现在我们是一堆人唱一首歌。
0: 对、啊。然后当时呢，也是咱们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们电话来去点播。点播了以后呢，如果是咱们说有相应的这个录音磁带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直接作为伴奏，然后让演员来唱。
1: 那可真是实时互动，现场真唱。
0: 对的、
1: 嗯、当然现在也是真唱。嗯，
0: 那李谷一当时呢，就是唱这歌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禁忌，说这个歌带有靡靡之音色彩。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不让他去唱，
1: 就说他这个气声是。
0: 对了，气声演唱、
1: 嗯、
0: 说这种声音一听起来就像咱们好多的那个老的反特电视剧里面打入敌人内部的时候，听到人家那歌曲全都是类似于那样的歌。
1: 哦、
0: 啊，我们不唱那样的歌，
1: 就是我们必须是慷慨嘹亮的，
0: 哎，
1: 啊，特别正的，
0: 没错，
1: 就我们不能是那种带着气声的很柔美的哈、啊
0: 哎，
1: 所谓靡靡之音不能唱、
0: 嗯、没错。这个实际上通过像老电影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很多的观众对这种方式就很了解啊，说、
1: 嗯、
0: 你看这唱成这样的歌，一看就肯定不是在我们的阵营当中可能听到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我发了一篇这个文章，写的是1979年到80年的一个老电影，叫《戴手铐的旅客》，里面有一首歌叫《送战友》。

0: 的新兴音乐会，它都被载入历史了。
1: 没错。
0: 可是这个音乐会的推出，后面的筹备啊，这个整个，比如说策划人他的殚精竭虑，哎，这个都是历史的血脉。
1: 是。
0: 它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的哈。
1: 没错。那么就在这场新兴音乐会推出之前，当时的晚报呢，曾经采访了一个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叫做刘雪安。
0: 嗯。
1: 那么采访这个作曲家的之后呢，发表了采访的文章。这个文章最后引起了当时的舆论界的一场波澜，因为这个作曲家当年曾经写过一首曲子，是在咱们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当时呢没有被日本人占领，没有被完全占领，是孤岛，所以当时有一些进步的电影在当时还能拍摄，有一部呢电影叫做《孤岛天堂》，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刘雪安的一个曲子叫《何日君再来》。这个曲子呢，在多少年的时间之内都称之为带有反动色彩啊、汉奸色彩啊，或者咱们说了好一点就是靡靡之音啊。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的一个歌手叫邓丽君，他把这个歌呢重新翻唱，然后把它重新啊输入到咱们的大陆之后呢，那么这个歌呢又引起了非常多的反响和轰动，年轻人特别喜欢听。啊，年岁稍微长一点人偷着摸着可能也有听的啊，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别扭啊，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去放。但是呢，这个曲子的作者他毕竟就生活在北京，而且还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远，生活在广安门外，当时住在一个特别寒酸简陋的一个6平米还是7平米的小平房之内，年岁大了，这个人啊各方面技能都出问题了，所以呢就去采访这个刘雪安的时候，刘雪安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去谈这个事情，多少年这个歌就一直是被禁的。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当时的晚报呢实际上它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呢也把这个东西重新挖出来了。所以呢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背景和铺排，到了1980年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新兴音乐会就给它弄起来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一时激起了千层万层浪，有的人是坚决支持，有的人可能表示质疑，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反对，不同的声音在当时都出现了。因为不同的声音都可能出现，所以呢这场音乐会当时选择谁来唱歌也成为了一个点。
0: 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当时是有8位青年的歌唱

0: 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1: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2: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3: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

0: 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年轻的朋友再相会》。这首歌曾经唱响在1980年9月23号到24号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新兴音乐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觉得70后80后的朋友啊，咱们的童年的时候这个歌经常唱响在耳畔，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年代感，也有熟悉的感觉哈？
2: 没错，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给50后60后的朋友来作曲的。
1: 嗯
2: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
1: 他们是年轻的朋友。
2: 对，
1: 那时候我们是小小孩
2: 小小孩啊，甚至于我们说80后都是刚生的。你想80年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们起码他应该有成长了，
1: 对，他应该是50后60后。
2: 对的，哎，所以古建芬老师当时那个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具有时代感，很强的时代感。我就觉得古建芬老师啊，他能唱出这么欢快的，能让你觉得特别好的曲子，他也能够创作出像《泪光里的妈妈》这样的非常感人的曲子。同时他还能够把一些外国的民间歌曲啊进行改编，然后呢变成我们自己的非常有意思的歌。比方说在整个新兴音乐会当中唯一一个男士，这位男士呢他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实际上就是古建芬老师他所改的，这个、歌呢叫做《男子汉宣言》。
1: 哎，你听着你觉得特别的那个起范儿是吧，《男子汉宣言》。那实际上这歌词啊，大家可以听听啊，这首歌是当时8位青年歌唱演员中唯一一位男性，叫吴国松演唱的，对不对？
2: 对。
1: 刚才那个年轻的朋友再相会是当时8位年轻演员中的一位任燕演唱的。
2: 对。
1: 那咱们现在就来听听啊，这个《男子汉宣言》他究竟唱了什么。

说说我的心里话，反正你得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你在每天早晨不能比我起得晚，饭要做得很可口，菜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打扮起来要美丽，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

0: 感觉宣言里的内容哈、啊，这哪是一个男子汉呀、啊？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妈宝的感觉是吧？
1: 而且你知道这个歌啊，后来被不少相声段子所引用。
0: 嗯，
1: 因为这歌刚唱的时候，就整个首都体育馆的这个舞台底下的观众全跟那乐。没听过那么逗的歌，歌唱起来可能咱们说舒缓，可能是高亢一点，可能是怎么怎么着，但是这首歌就像一首
0: 一直都在抖包袱，
1: 对，音乐相声、啊、这不是、
0: 嗯、
1: 等于是一个人在演独角戏，然后演了一场音乐相声，像以唱歌的形式，而且整个铺排，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北京观众听完这首歌之后，这个

0: 来救儿
1: 啊。这草帽歌当时是谁唱的？
2: 草帽歌是苏小明唱的。
1: 哦，苏小明。
2: 哎，那么苏小明他除了草帽歌以外呢，他还唱了红河谷，又是一首经典的外国的民间歌曲啊，非常好的歌曲。那你说怎么全唱这个经典外国歌曲？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朱明英。朱明英最出名的，我们最熟悉的是《回娘家》。
1: 这回娘家后来还登上春晚了，是不是？
2: 您说对了，84年春晚就是回娘家。
1: 嗯，
2: 但是回娘家好像真没在咱们的这个新兴音乐会上演唱。朱明英因为他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这个东方歌舞团呢，他是周恩来总理啊，在早年的时候呢，曾经提倡说，你看这个外国人他可以跳自己的民族舞蹈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外国人跳这些舞蹈，可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友谊，这该多么的好呢！所以呢，在周恩来总理提议下，建立了东方歌舞团。
1: 嗯，
2: 啊，咱们的老团长是曾经唱过《白毛女》的王坤，啊，老团长。然后呢，这个东方歌舞团培养出了像我们说的朱明英，培养出了程方圆，
1: 嗯
2: 啊，特别出名的这些演员，他培养出来了。朱明英呢，在新兴音乐会当中唱了一首非洲歌。
1: 当时化妆，我怎么突然脑补出了一个画面？
2: 哎，他就是把自己哎呀。

0: 就行了。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3: 这个新约音乐会啊，当时担心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真的不得了，尤其是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冠军的时候，我的天，打出旗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学习女排这样的口号我们就提出来。其实这里面我特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啊提出这个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之前，这个口号首先对的是男排，是中国男排，因为男排当

0: 回首改革开放哈，其实已经有40多年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没错，咱们的改革开放呢，在40多年时间之内真的深刻的影响或者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生活，更好的做工作啊，更好的体会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啊。
0: 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1: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他们一家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重庆，吴明珠也就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又考上了西南农学院的果蔬专业。刚上大学的时候，他皮肤白皙，扎着两条大辫子，是学校里的校花。可这朵花一点都不娇弱，在大学期间，吴明珠上的第一堂实习课就是学习装锄头和挖地。因为要强，之前从没摸过锄头的他，硬是在一块20米长、1米多宽的地里挖出了一条沟。

只有25岁的吴明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机会来了，第一时间就提交了申请。可当时他可是机关重点培养的干部，领导当然不愿意放他走。吴明珠绞尽脑汁，报告一份一份的交，

44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品种，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资料档案。顺带一提，在当时有很多瓜的培育都处在半野生的状态，产量也十分稀少。如果不是吴明珠和同事们及时收集提纯，恐怕大部分会面临着退化甚至是绝迹的危险。有时候为了收集一个品种，吴明珠四处打听，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跑，一块瓜田一块瓜田的看。还有一次，他从农民那儿听说有一种哈密瓜特别的甜，就叫上了农技站的一个同事，两个人走路从县城出发，一路穿过火焰山，再经过大戈壁，整整走了两天，终于来到了种植这种瓜的地方，要了种子。种子是收集好了，吴明珠却面临着下一个难题，怎么培育出更优秀的瓜种呢？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优良的瓜果品种往往需要8到10年的培育时间。

甚至有的作物一年能结三次果，这就非常有利于加快实验速度，也就更容易选出优秀的种子。北方土壤肥沃，更加适合种植作物，所以南方培育出来的种子可以运送到北方进行种植。吴明珠就是采用这个方法，而他一下子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南方，海南。可是这个时候，新疆的瓜种已经很稳定了，吴明珠却要去开辟新的不毛之地，不少人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提出了怀疑。毕竟新疆的瓜果好吃，

0: 瓜、哈密瓜都会消失。无名珠培育出来的瓜甜，它背后的爱情故事更甜。做一个伟大女性背后的男人到底有多辛苦呢？无名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投身科研，也离不开背后人的支持。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杨奇佑。吴明珠每次提起丈夫，总是有敬意，也满含愧疚。她常说，我这一生啊，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丈夫。其实杨奇佑也是个农业领域的学霸，他是北京农大一位小麦专家的研究生。这样的专业方向当然不适合去新疆发展，可当听说女朋友吴明珠要去新疆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反对，而是笑着说，
1: 你先去，等我毕业了就过去找你。
0: 吴明珠来到新疆之后不久，杨奇佑就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主动来到了吴明珠的身边。1958年的春节期间，杨奇佑坐车来到鄯善县，找吴明珠的同事借了窗帘、桌布和一间房间，买了50块钱的糖，两个人就在这儿办了一场再简单不过的婚礼。结婚之后，

0: 听最好听的历史，
1: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大家好，我是田阳。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

了一回，疼的是话也不能说，饭也吃不下，怎么办呢？找大夫开药吧。幸运的是，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他还真碰上个医术不错的大夫。几服药下去，牙齿大爷们闹腾的就没那么厉害了。这一天他回来复查，问了大夫一个问题，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带

生就火眼金睛，专任各路妖精，妙手回春的大夫有着怎样的隐藏身份？开门挨箱子儿，出门遇水沟，谁能救起这个掉进沟里的倒霉小伙子？惨遭败仗，卧薪尝胆，将军报仇几年也不晚，曾经的手下败将如何一雪前耻？混血儿也来当兵，双重国籍搞革命，中国的开国元勋怎么

而这么有用的好装备，咱们今天的主角叶飞也有。不过他可没打算认妖精，而是要甄别间谍。没错，叶飞同志正是一位革命家。1944年，日本鬼子大规模搞清乡运动，以日本精锐部队为主力，为

可铁打的人也吃不消这个耗法啊。果然精力消耗太大，身体又劳累，各个器官争先恐后的报警了。首先撑不住的是这口牙，上火了，牙龈肿胀，连带着牙也疼。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叶飞也被这牙疼折腾得不轻，他不敢大声说话，不能好好吃饭，抽空想歇一歇也疼得睡不着。幸好啊，附近有家诊所，于是这一天叶飞就捂着嘴上门看病去了。这个诊所里只有一名医生，30来岁，瘦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看上去呢是个医术不错的斯文人。他自称姓顾，老家在江苏太仓，打仗打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他一个人逃难到了这一片。为了糊口，临时开了家诊所，平时呢就给附近的老百姓看点小病，挣口饭钱。这位顾医生给叶飞开了几副清热解毒的中药，又叮嘱他多休息，别老熬夜修仙，过两天就没事了。叶飞拎着药往回走，可路上是越想越不对劲，老觉得啥地方有点别扭。怎么别扭呢？他寻思了，这大夫医术不错呀，为啥不在城里开诊所，偏偏跑到这犄角旮旯的乡下来呢？乡下人有点毛病也舍不得看大夫呀。

0: 墙上挂的这幅画不错，画上这人还挺眼熟的，这是谁呀？
1: 这是明朝的一位名医，叫叶天士，这画是朋友送给我的。
0: 真是一幅好画啊。
2: 顾大夫，您忙着呢。
1: 没事，马上就好了。
0: 那顾大夫您先忙，我先走了。
1: 您慢走。
3: 这幅画让叶飞心里又打起鼓了。他看顾大夫一时间没有答出画上的人，就更奇怪了。画上是什么人也不算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吧，自己诊所里的东西还不清楚吗？要真不知道也不用犹豫啊，难道这画中人叶天

歼灭了敌人，还缴获了几十杆枪，打响了当地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后来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剿，两人把队伍拉进了山里，创立了闽东游击队第三支队，为闽东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啊，他们到处派人抓革命党，尤其是领头的叶飞。有一次叶飞收到情报，独自去一家酒楼和地下党的同志接头，伙计把他迎上了二楼雅间，又端来茶水请他耐心等待。叶飞的警惕性很高，时不时地往窗外看看马路上的动静，随时准备跑路。

注意，戒骄戒躁，不可轻敌。这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如何总结失败教训的问题。从此，这口气就一直憋在了叶飞心里，直到1953年7月，终于迎来了报仇的好机会。

教育，就把他和大哥送回了福建老家生活。14岁起，叶飞就参加了革命，好几次还进了监狱。为了不连累家人，叶飞和家里断了联系，只说自己出国留学了，请妈妈放心。直到解放后，他才逐渐从菲律宾找回了亲人。因为中菲两边都为他保留了国籍，叶飞也就成了唯一一位双重国籍的上将，可以说是身份最特殊的开国元勋了。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正式建交，菲律宾总统来中国访问，送给周总理几盒雪茄作为见面礼。周总理特意取出一盒，让秘书转赠给叶飞，说：“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同时也是菲律宾的儿子。”叶飞的弟弟妹妹都在菲律宾生活，妹妹艾玛曾经辗转托人送来一封信，说家里实在经济困难，想请哥哥寄一点钱回去。叶飞却很为难，只能给艾玛回信说，如果弟妹愿意回国，自己可以负责他们的生活。这封信一寄过去，艾玛再也没回信。他当然没法理解哥哥的意思，你都是一个国家的将军了，就那么差钱吗？后来艾玛一直没结婚，靠着当女佣挣钱养活弟妹，这件事儿叶飞一直记挂在心里。中菲建交之后，弟妹们终于来到中国，见到了这位哥哥。他们都是菲律宾国籍，说英语和他家陆语，而叶飞只会说汉语，手足之间交流还得请翻译。弟妹们一致请求叶飞回菲律宾看一看，叶飞也同意了，但他说自己是公家人，什么时候回去得听国家安排。叶飞还请弟妹们经常回来，让他们的孩子也要回来，不要忘了自己的中国根。这次回国让叶家弟妹们彻底明白了，哥哥在中国是个大官，但没有钱，和外国的大官完全不一样。他们都为哥哥感到骄傲。

0: 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0: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许可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0: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0: 比如说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0: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儿。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调子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糊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
1: 还
0: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但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丢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 罪证终会浮现，证人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

0: 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韩太太刚刚走进书房，就看见韩子琪跪在地上，无声地服侍着那块奇珍斋大匾。
1: 他爸，嗨，我不敢叫你瞅见，谁知道你……
2: 告诉我，匾是怎么毁的？
1: 他爸，你听我说，我，嗨，这都是我的罪过，我对不起老侯，对不起你七哥哥，我是我糊涂。
2: 韩太太无力地扑在丈夫的肩上，岁月在心中痛苦地倒流。
3: 那只蓝宝石的戒指突然丢失了，韩太太一怒之下把老侯赶走了。谁知道伙计们暴打不平，一哄而散，奇珍斋顿时瘫痪了。韩太太气得吃不下饭，姑妈急得团团转。姑妈说，田杏他妈，这事儿可闹大发了，店里一人不剩，这怎么崴过啊？不碍事儿的，又不是我请他们大伙吃的滚蛋包子，他们乐意走我还不留呢。哼，花钱雇人还怕找不着比他们强上99%的账房伙计啊？只要我这儿言语声啊，说奇珍斋要用人，那些自个儿开不起铺子的啊，加包袱皮搂货的主儿，谁不愿意来呀？准得挤破门。
2: 这话说得太大了。韩太太把家交给了姑妈，自己天天到店里守摊儿，放出话要招账房伙计，却没有一个上门的。

0: 这若您的买卖让我给砸了，赶明儿我还怎么有脸见韩先生啊？
1: 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呢。
2: 哟，韩太太呀，您这么赏我。

0: 会上的事儿啊，程晒呀、价钱呢，恐怕也弄不太准，咱们也不识个字儿，连账都没法落呀。再者说了，家里店里两头跑，这可不是咱娘们家能成的呀。那日本人在街上瞅见女人就嚷嚷花妞妞花妞妞，哎呦喂，吓死人了。那就先把门关了，再慢慢的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玉器行里有话说呀，不怕三年不开张，开张就能吃三年。哦，不成不成，这可不是个事儿啊。店锁在廊坊二条，里头有那么多贵重的东西，离家又挺老远的，没个人看着哪成啊。赶上这样的年月，又是兵又是匪的，连窝端了都没准儿啊，就不单是偷个戒指了。这也倒是，可这怎么办呢？家里也没个主事儿的男人呢。
1: 是非经过不知难，没有韩子期在家里当家做主，韩太太才知道了掌管一个大买卖是多么的不容易，才知道了韩子期的十年创业费了多少艰辛。现在家业落到他手里，竟连维持的本事都没有了。
0: 这时候倒有人上门来了，不是求韩太太雇佣，是要买他的奇珍斋。卖？说什么也不能卖呀，奇珍斋是梁家的祖业，韩家的命根子，卖了店，砸了牌子，玉器梁、玉器韩，那就算是完了。在行里头，在两旁世人眼里，就一个跟头栽到底，威风扫地了。
1: 韩太太，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啊。人走时运，马走镖，谁也不知道自个儿的命到底怎么着，只能走一步说一步。这眼下兵荒马乱的，韩先生又没在家，您就不怕树大招风吗？大门脸不能光当摆设，趁东西那不如趁钱，装到兜里它踏实。韩太太，我不是眼馋您的东西，自个儿的货还发愁找不着主呢，我是瞅着那地界合适，兴许啊还能活泛点。人说啊，同行是冤家，其实啊，我倒

0: 挂起了新匾“慧远斋”，成了蒲寿昌的一个分号。原来出面的买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识字的韩太太亲手在契约上摁了手印，把奇珍斋卖给了有杀父之仇的杜世曼。而被韩子奇击败的蒲寿昌连价都不还地买下了奇珍斋，也正是为了彻底毁掉韩子奇的家业和声誉，由他来取代誉王的地位。蒲寿昌他成功了。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韩子奇被这致命的打击打懵了，十年来让他梦魂萦绕、归心似箭的奇珍斋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被炸毁了呢，毁于战火也只能使他痛惜，而如今留给他的却是耻辱，永远也难以学习的耻辱。仅仅是破产并不可怕，他经历过贫困，经历过磨难，家业正是在贫困和磨难中创立的，纵使一切都退回到零也不足以使他气馁，只要有人在，他就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大战之后匆匆赶回家园，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家里的局面却完全出乎意料，毁得太惨了，失去的太多了，比财产更重要的名誉、地位、信义、人格统统被毁掉了。在北平玉器行中名噪一时的誉王废黜了，首屈一指的字号奇珍斋不存在了，是毁于强敌之手，也是毁于内讧内乱，自相残杀。伙计集体辞职，这在商界中是极为罕见的，足以把奇珍斋的字号抹黑了，他的垮台也就无可避免了。再想把这块被玷污了的金字招牌挂上去，难呢，比登天还难。你把我毁到家了，从今儿往后我没脸见人，同行朋友主顾街坊四邻躲开，远远地躲开一切人，北平没有韩子奇这个人了，只当我死在外头了。哎呦，早知如此我何必回来了，我何必呢。
2: 他爸，你心里难过，打我骂我都是该当的，可别这么怄着自个儿啊。都怪我，我回了家丢了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祖坟上的亡人呢。昨儿黑呀，五更天的时候我才打了个盹儿，看见咱爸来了，他对我说，碧儿，你等着他，子琪是个好孩子，把家交给他我就放心了。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哭，爸，咱的店没了，我不敢见他了。咱爸抡起胳膊就给了我一巴掌，唉，我就醒了，我哭啊哭。

0: 越哭心里越害怕，盼着你回来，又怕你回来。我真是没脸见你，没脸见你呀，七哥哥。
1: 碧儿，我不怪你，就怪我这个无能的男子汉，没担起沉重，在最要紧的时候我跑了。
0: 别，七哥哥，好容易盼到你回来了，还能再叫你朝我告饶吗？别折了我。

0: 七哥哥，别难过，事情已然这样了，难过也是枉然，得珍重自个儿的身子。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呐，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我还求什么呢？再者说，你带走的那些东西，万幸都能归了家，我这儿啊也留着几件呢，咱还能怕吃不上喝不上吗？
1: 女人的脸，七月的天，不定从哪儿飞来了一块云彩，瓢泼大雨下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功夫兴许又刮来一阵风，吹得万里无云。
0: 瞧瞧瞧瞧，得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了，把那些事儿啊都扔到脑勺子后头去，睡去吧，都到这时候了，刚回来就熬夜，快睡去，好好的歇一宿，明儿早晨啊晚点起来，我叫大姐买牛肉去，包好了饺子等你。
1: 一团莹莹的光亮往东间卧室走去，韩子琪默默地跟着韩太太，游魂似的。卧室里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照原样摆着榆木擦漆的大立柜、衣箱、床头柜、钱柜、茶几和靠背椅，还有那张带雕花栏杆的大铜床。这一切都是他韩子琪所熟悉的，但一切又都隔绝十年了。
0: 韩太太把煤油灯搁到了床头柜上，转身抄起了扫炕笤帚，

0: 的鸟似的。快躺下吧，哪儿也不如自个儿的家好。在外头谁给你铺床叠被呀？哎，还耗什么呀？你不困呐？
1: 我不困，你先睡吧，我坐一会儿。
0: 哎，怎么了你？是不是睡在外边的地印子睡惯了，回到家里倒宅席了，贱骨头不是？
1: 我反正是睡不着，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坐一宿。
0: 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着？

0: 韩子琪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世人有眼，为主的有眼。
1: 韩太太珠泪垂落。鸟爱自己的羽毛，人爱自己的名声，良家妇女珍惜自己的贞洁甚于生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重逢不同眠，这等于宣判他有妻出罪。可是韩太太是干净的呀，她不能够承担莫须有的罪名。你说呀，你有什么短啊？
2: 我什么也没说呀，我知道你这个自重的人。
0: 那你耷拉着脸装什么蒜呢？拿什么劲儿啊？你那儿坐一宿啊？你疯了？哎呀，你说话呀你。
2: 韩子琪一言不发，他不是没有话说，他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非说不可，但又没法说。进嫁之前，他把那些话掂量来掂量去，像做文章似的变换了千万种章法，也找不到一套最合适的起承转合。不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根本不进这个家，说是真难。进了家，他就觉得自己的嘴不受头脑的支配了，几次要开口又都咽了回去。正因为如此，他听到齐珍斋倒闭的晴天霹雳，也没有发火；看到那剜心刺目的

0: 魂阵。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0: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有关柳如烟的身世我守口如瓶，我可没说，您了也别对他说实话，将来有一天他要真知道真相了，就把他给废了，多狠啊。柳如烟就想问问老师，这怎么回事？这您写的啊？我知道什么真相？我一家17口被杀了，你们说是让岳平他们一伙贺长兴他们给杀的，可那边就说是叫你们给杀的，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你还有这封信，这是怎么解释？所以把这个信拿出来一问老师，钟丽妹心里头有鬼呀、啊、一看徒弟这么一质问，大胆如烟呐、啊，看你这意思，对老师你不相信，你是对我怀疑，弟子不敢，我就打算问个明白，好吧？早晚你自然会清楚的。这封信我暂时给你保留啊，等没事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解释，你就明白了。这话叫胡伦允，搪塞之词。柳如烟也不敢问呢，那不行，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也不敢呢。尤其这个场合正玩命呢，也只好把这口气先咽下去，哎，等完了再问老师。所以闪退了一旁。孩子，给为师观敌料阵。孩儿们，师祖教主站在后面。看我的战士，200多人往两旁一分，监狱撤到旁边，把场子亮开了。再看钟丽妹晃动。

哎呀，对面是张老道吗？张道爷看着张三丰一看，哦，钟丽妹来了，好，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啊。武圣张三丰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钟丽妹非等闲人可比啊，这个东西又毒又狠，功夫又棒，来了就是急茬的，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只有我能对付得了他，旁人都白给呀。所以做好准备了。钟丽妹这一说话，张道爷乐了，嗯，不才正是贫道。我帮主，你怎么才来？才来还不晚，不晚呢。哎，张三丰，我且问你，你怎么那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呢？哎呦，瞧你那个得意劲儿哦，哎呦，说话拖着长音儿，脸上带着奸笑哦。你把柳如烟给赢了，你光彩呀，你得意呀，你能欺负孩子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你恬不知耻啊！张三丰，你别忘了，欺负孩子，大人不答应；打了孩子，家长不答应。我是他师父，我当然更不答应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了结吧？钟丽妹，好，凭你怎么说？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讲在当面。你说吧，什么事？我说钟丽妹，你说你领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你干什么来了？你能说说你就是为柳如烟来的吗？你还是有旁的事儿？张三丰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哈哈，那好，我跟你说清楚。数年前站在你身后的老匹夫萧敬轩，是昆仑派的派主，学习南海普陀山，把我们火龙帮的老帮主黄九公好几百口子都给杀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重振火龙帮，要报当年被害之仇。

肯定能相信，能相信呢、实质上你是片面之词啊，这叫没理找理啊。贫道这么大年纪了，武林场中的事情什么能瞒得了我？我记得那个事情起始发愿是这么回事，萧敬轩的儿子小白猿萧顺领着八大保镖到了南海普陀山，跟黄九公洽谈生意的事儿，对不对？商量买卖，都喝了酒了，言语不合发生了械斗。要按理说，黄九公作为火龙帮的帮主，应该有容人之量。不管怎么讲，小白猿萧顺是个晚辈，他不应该喝令手下人把小白猿萧顺剁成了肉泥，连同八大保镖一个都没活呀，为点什么就杀人？哎，这事搁在你头上，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忍？所以金发老人萧敬轩为了给儿子跟死难者报仇，请了天下的英雄，学习了南海普陀山，杀死了黄九公。他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萧敬轩做的也不算不过分，谁该的账你管谁要啊？你不能一个锅抡马勺，你杀了黄九公就得了，何必血洗了火龙帮，杀了好几百人呢？做的是有点过分了。事后他深感内疚，这件事情已经平息了几十年了。哎呦，你现在身为帮主了，你要旧账重算，不依不饶的。萧敬轩没办法了，是请来这么多人，包括贫道在内，把我们请来了。你听明白了，不是说请来我们帮兵助阵打你，没那个意思，请我们干什么？做和事佬，给你们两家调停。贫道以为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说你杀我，我杀你，这个账还有个了结吗？没有，我们大家做调停人，这不来了几十位吗？你们双方提提条件，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互相让一步，永结盟好，这事儿就拉倒了。我说钟丽妹啊，你可晚来了一步，你这徒弟柳如烟跟你差不多少，他不讲道理啊，你看他年轻，手段毒辣，他作为先锋官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嘁哧咔嚓一顿杀，他把昆仑派的人杀死了几十个呀！大侠迟乐天惨死在他们的手下，你说这哪是解决问题？这就是矛盾激化，冤仇越结越深呐！你应该早出头，你来晚了。你要早露面，何至于双方死了这么多人呢？我说话的意思，我可不是怕你啊，我也不是躲清静，我是调停人。可是我跟你这徒弟没说几句话，他仗着他手中有刘彩虹，不依不饶啊！就凭我这身份，他扎了我快20箭了，我迫不得已，这才把宝剑给他折断，料是警告而已。你来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哟，张老道真是巧言狡辩，嘿，这张嘴真能说呀，把你说的多好啊！哦，你是调停人，谁用你调停？你算个几儿啊你？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旁人拿你当武圣，我们师徒拿你百麻不是，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说话也得有分寸，当着天下这么多高人，那是武圣啊！这朱丽妹啪啪啪一句跟着一句，就差骂祖宗了。张道爷虽然是个老道，老道也是人呢。你看老道没修行好，也有七情六欲，

0: 说老大念佛就都好嘛，哎，那现实报也不少，违法乱纪的也大有人在，真正的好出家人当然也有。那个张大爷必定是肉体凡胎，有七情六欲，这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下，住了。道爷一听，把脸往下一沉，虚然飘来：“钟丽妹，你放肆！你偌大年纪，不识邪欲，不懂得好坏呀！”哈哈，好好好好，你不是说我什么也不是吗？你那个意思，我就是来帮凶，我的意思就是来打仗来了。好。好好，你说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师徒，我看看你火龙帮的帮主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哎，结了，对了，你这么说就对了，你装什么好人？你等等。钟丽妹心中暗想，我要扳倒了张三丰，我理所当然的武圣，独霸武林，谁敢不听？这张三丰也不好对付，哎，我广闻其名，我们俩没交过手，今天比划比划，我要豁出去。转身回来，把长大的道袍都脱了，大红的八卦仙衣，那玩意儿肥肥大大，怎么打仗？里边短一斤小打扮，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包巾稳了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手下拿我的剑来。老人家，宝剑在此。刘彩虹啊，这是真宝剑，28长的剑苗子，那剑鞘上都镶着宝石，3尺长杏黄灯笼穗，把灯笼穗解掉，要那玩意儿不不愣愣怎么打仗啊？卸掉。然后一摁崩簧，嘎嘣，哧灵灵灵灵灵灵，萧家玉飞虎岩打了一道利闪呢。你看那宝剑多亮，放出七彩霞光，夺人的耳目。张老大，准备吧。
1: 好。
0: 哎，看这意思是不动武不行了。既然如此，你也少等片刻。转回身回来，把这苍蝇栓卷了卷，交给小月亭，拿过3黄宝剑，大拇指一摁崩簧，嘎嘣，嚓啦啦啦啦啦，把剑匣递给月亭，月亭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师傅，多加谨慎。”“
1: 嗯，少说废话，你们听着，贫道交手之时，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插手此事，哪个不听，我绝不容饶。特别是婷儿，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就在旁边老老实实看着，哎，不准随便插手。
0: 明白。张大爷什么意思？钟丽妹太厉害，
1: 谁插手谁活不了，担心月婷啊冒火，所以呢一再叮嘱，全交代完了，张道爷手提大宝剑，一道寒光迈步过来了。
0: 钟丽妹，这个仗非打不成吗？
2: 当然
0: 不打也可以。张三丰，除非你代表你身后所有众人向我赔礼认罪，跪在我面前磕仨头，我放你一条生路。不见没完。
2: 哎呀，
0: 哈哈，看来今天贫道不动武是不行了。无量天尊，三清圣主，弟子开杀戒，
2: 了，
0: 进招。哟，钟丽妹一看她准备好了，双手捧宝刃，刘彩虹撑往前一纵，白蛇吐信，奔耿嗓变脸。张道爷一看宝剑来了，一道霞光，不敢等闲视之，上步闪身，用3黄宝剑往外一拨，

紧跟着一翻腕的宝剑就递进来，走。钟离妹一低头，宝剑一道冷风过去了。钟离妹剑扫下盘，砍张道爷的双腿。张道爷使了个一鹤升天，正往空中一纵，宝剑走空。张道爷飞身跳下来，一来一往，两把宝剑就搅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旁的人全傻了，全傻了。小月平在这抱着个空剑匣看着，哎呀，月平心说，这是难得学习的好机会，老师教给我不假，能这样吗？他不可能，今天遇上劲敌了。老人家抖神威，把决意拳拿出来了，这我从来都没看过呀，今天得好好长长见识，学一学。再看人家钟离妹，那个宝剑有独到之处，是反八仙剑。这八仙剑的正招人家不使唤，反八仙剑，八八六十四路，五度的跟剑山相似，再加上宝剑也太亮，后来两团白雾，看不见人了，就看这个白雾，你要趴在地上一看，两个人几乎脚都离了地了，身形滴溜溜直转。钟离妹把压箱底的招也都拿出来了，一边打着。这钟离妹一看，张老道真邪乎，不愧叫武圣，我原来以为那都是溜须拍马的人捧他故弄玄虚，无非是沽名钓誉，今天这一看，真的真的。张老道个头不高，这把剑都使神了，我要稍不留神，要不注意，今天不死即伤，因此使出浑身的解数就玩了命了。两个人一伸手，三百回合，半个小时过去了。张道爷鼻挖鬓角，见潮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力呀，脑门子也见了汗了。再看钟离妹，发髻也耷了下来了，汗珠子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啊。这两个人全冒了汗了，月婷就有点急了。来人，剑匣交给你，把铁伞拽出来。木剑高峰在旁边一看，你干什么？我看我老师冒汗了，老人家太累了，我过去帮帮忙。待着，方才老人家怎么交代来的？不准咱们插手此事。

0: 再看战局发生变化了。哎呀，岳亭先是吃惊，而后这心放下了。为什么？老师张三丰明显占了上风，占了上风。火龙帮的帮主钟丽妹突然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剑招散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啪啪啪打着身子，这往后退。张道爷频频发动进攻，大宝剑甩开了，啪啪啪，这。把个钟丽妹给逼的，只能往后退。哎呀，在场的人一看，明白了，妥了，钟丽妹还是不行啊。比武圣张三丰还是差一大截，其实都猜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原来这钟丽妹打着打着300多个回合，这招几乎都使尽了，未能战败张三丰。打着打着，他脑袋就撞个了，他想不行，要这么长着下去，我非吃亏不可，我肯定不是张老道的对手。张老道比我有长劲儿，我耗不过他，怎么办呢？嘿嘿，我来个败中取胜，我先给你点便宜，先把你稳当住了，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败中取胜。但他又一琢磨，这玄呐，能不能骗得了张三丰还在两说着。张三丰酒精大鼻啊，什么不懂，如果这戏法变漏了，被他识破，我就完了，我性命休矣。但又一想，不这么的也不行了，估计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帮派的人都在后头呢，我是教主啊，教主一败了，往后怎么在武林立足，我帮派的人还能服我吗？我就得冒险呐，冒险也是值得，哪怕被他识破了，我死了我也值个。这个女人多梗呐！打定了主意之后，有意的招架不住，招架不住了。哎呀，虚虚带喘，大汗淋漓，呼呼喘着气往后直退，剑招散乱。再看底下的步伐也乱了，一般人都没看出来。包括张道爷在内也没想到这一手，本来这玩意儿顺其自然，它不是突然的。哪知就在这时，钟丽妹打着打着忽然是计杀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东海王胡大海在合兵宴会上是大放厥词啊！哎呀，这个牛让他吹的天蓬都捂不住了，说什么朱元璋能当皇帝，大伙儿能有今天都靠他胡大海呀、啊！包括他的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那在小英雄当中的是最棒的。听得众人十分丧气，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俩，各带本部人马都奔牛塘峪那边去了。你说吧，胡德济给难受的满脸通红，手脚没地方放。爹呀，我的爹，你喝多了吧？你刚才这什么话说的太伤重了，你看看把人都气走了。胡大海往两旁瞅瞅，嘿嘿嘿，孩儿啊，你懂得啥呀，你毛嫩呐、啊，这叫什么？这叫学问。方才为父使用的乃是激将法，知道不？告诉你说，这牛塘峪可不好打呀。朱元璋那么多人在里头被困，外边有18里地的连营啊。我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啊。再来一遍，你爹能不能出得来，都两说着。能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攻进去吗？所以呀，我就得用激将法，把人们这个心气儿都给他激起来，他们心里一坐劲儿，脸上挂道劲，哎，才能一鼓作气打个胜仗，你懂不懂？胡德济心说话，甭管怎么讲，你这招够损的。当然，这当儿子的不敢那么说了。爹爹，那人家心里都坐劲儿了，咱怎么办？咱有咱的活儿啊！啊，孩儿，你在外头把本部人马点好了，功劳簿准备停当，你就准备庆功吧。按下他暂且不提，再说长茂带着小春几个，朱穆英、武进忠、武进孝这帮人离开大帐，把长茂气的小眼睛都瞪多大。我气死茂太爷了。朱穆英在旁边就劝你，生什么气，那叫激将法，懂不懂？这你也上当啊。长茂把雌雄眼一瞪，激将法他也让人生气哦。老胡家多牛多露脸，他再露脸他比得上我们老常家吗？我非赢了那个大个子吕巨不可，我非得把胸中这口恶气呀、啊，出一出。行了，有劲儿，咱们到阵前使去啊！行了，别在这生气了。点队，哪儿来的队伍啊？长茂哪有队伍啊？嗨，就是二节岭的喽啰兵呗。朱文、朱武啊，带着喽啰兵1000人，队伍集合好了。长茂是飞身上马呀！我告诉你们啊，把劲儿都拿出来，人有脸树有皮呀、啊、

0: 这一口气咱就得杀到牛塘峪里边去，哪个畏缩不前，我一榔头把他锤巴死。啊，遵令。大伙儿一看呢，今儿这雌雄眼将军呢，再也没有诙谐幽默那个劲头了，这是真要了劲了。小眼睛看不清，那大眼睛啊，里边都是血丝啊。众人点头称是，各拿兵器。这回呀，也没打招呼，也不必讨敌骂阵了。抬头一看，串串的吴中灯，点点的灯火，苏州兵的连营就成了一片了。长茂来到近前，大喊一声：“冲啊！杀呀！冲啊！”搬鹿角，越壕沟，这一千人就冲进去了。苏州兵可就乱了阵脚了，哭爹叫娘，铁刀扔枪，一阵大乱。长茂这伙人呢，一口气推进了有三里地。这时候里边就知道信儿了，连营里炮声响动，张士诚带领金堂无敌将吕俊亮队把长茂给拦住。人家张士诚也做了准备了，那胡大海领来那么多军队，他能不知道吗？只不过呀，他可真没想到当天半夜长茂前来偷营。慌乱之间，点兵三万，裂开旗门，两旁边长起灯球火把，照如薄昼。苏州王张士诚一看，啊，又是白天那小子，吕将军，这姓常的又来了。好小子，吕俊气的现在脑瓜仁还疼呢，他妈白天差点把我骗死啊，有那么一对三下的吗？先在这装怂，后来给我使真劲儿，差点把我震过去，这个仇我焉能不报。王家千岁，你在旁边观敌，看我取他的性命。催动战马，晃动凤翅鎏金镗，挡住长茂。长茂一看，大个子，你缓过来了，没死过去。呸！长茂，少说废话，来来来，你我二人决一死战。轮动凤翅鎏金镗往下就要砸，长茂一看，哎，等等，我再出个主意行不行？这呆着你的们，什么主意我也不听了，咱就打吧。这吕据上当是上钩了。把凤翅鎏金镗抡开了，上下翻飞，跟长茂就展开决战。哎呀，长茂对付他呀，说实话真有点出头。一看这小子太厉害了，力猛躺沉，招数惊奇，雌雄眼无敌将把自己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打了个平平。说取胜是比较困难的，两个人就打了50个回合呀。小车不子朱木英一看嘛，糟糕糟糕，替长茂使劲儿啊！我说茂啊，你这死脑瓜筋，你那兜子里边那干什么呢？你那背着装什么好人？他这一喊，这长茂提醒了，对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长茂全神贯注在这儿对付吕据，把自己兜囊当中装的龟背五爪金龙抓给忘了，因为平常长茂他也用不上啊。长茂心想，可不是嘛，这大爪子我还没使呢。想到这儿，他精神头起来了，嘿嘿，好，吕据，这回你可吃亏了，我那智囊给我出主意了，让你知道知道茂太爷的厉害。朱木英那么喊了一句啊，吕据也没听懂，照样在这轮动凤翅鎏金镗在这打着。又打了5-6个回合，就见长茂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奔东北方向一边跑。长茂就喊，哎呀，大这子太厉害了，茂太爷不打了，走了。吕据一听，什么走？哪有那么便宜，我二弟三弟纷纷丧命，这仇焉有不报之理，这小子我非得把他抓住不可。 句脑瓜一热，什么也不管了。你是主帅，你怎么能把丝绸放在战场上？想不了那些。轮动凤翅鎏金镗在后边就追呀、啊，追来追去，眼瞅着追上，马头接近了长帽的马尾，他把凤翅鎏金镗抡开了，奔着长帽就要砸。这黑天半夜呀、啊，他也没看清楚。其实长帽虽然人在前边跑，那眼光不错的盯着他。还没等他动手呢，长帽啊，小眼睛一瞪，来了来了。他一看李旭到身后，准知道人家非砸不可，长帽就把禹王神槊交到左手，右手腾出来，这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要不然这马上这么颠簸，他怎么一下子就能抓住呢？哎，这手非常有准啊，一探膀臂，啪，把龟背五爪金龙抓这套子就套到手腕上，把这飞爪可就拽出来。练这东西，长帽啊没少挨揍啊，挨谁揍？挨师傅揍，挨自己揍啊，练不好自己就得受伤啊。长帽可下过苦功啊，他不用看，背着脸儿一伸手就到了手里了，飞爪一抖就扔出去了。你招家伙吧，你输。吕驹不知道什么东西，就觉着头顶生风，仰面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咔嚓，金龙爪正刀他的头盔上，吕驹吓得脑袋一晃，躲不开了。抓上之后，长帽往怀里一带，你下来吧你。感情这个飞抓呀，就跟人手一样，越往里边拽着个链子，哎，这头抓的越紧，五把钩子扣到头盔里边去。吕巨要再不下去，脑瓜盖就得给掀下来啊！噗，从马上就跌落在地。长帽在马上一倒手，嗯，过来，过来，过来。吕巨想不过来也不行啊，拽死爪一样啊，唰唰唰，把吕巨拽到马前，旁边野人熊胡强一看，哎，妥了，交给我了。到这儿一脚吭哧踩住吕巨的身体，这就要拧脑袋。朱木英在旁边一看，别拧，别拧，哎呀，猫喂，把他抓住就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会儿你知道我们谁让人家抓住啊？还能走马换将呢。换不了的时候再整死他。吕巨一听啊，合着这磕巴嘴更缺德。长帽点头，命令胡强把吕巨绳捆锁绑。吴王张士诚一看大惊失色呀，这怎么办呢？全指望吕巨呢，今天他被抓住，何人能够退兵？正着急呢，就听马挂銮铃所响，有人高声断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老朽到了。唰，有一人飘身行来到近前。谁来了？这可是张士诚啊最倚仗的一位人物了。前文书咱说过，张士诚特别信任和依靠的，他手下有六吕和三白，来的这个就是王氏三白头一位老侠客王爱云。王爱云在苏州王手下官拜丞相啊，听闻前方战况不利，有人向他禀报了，这才率领一支队伍前来支援。王爱云来到张士诚的马前，王家受惊了，战况如何？老侠客，你晚来了一步啊！怎么吕将军让人逮住了？王爱云脸也变色了，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一看吕巨在那呲牙咧嘴，野人熊胡强啊，把他扛起来了。老侠客看罢多时，王家放心， 有老朽在，料也无妨。我把吕将军救回来，
1: 真的？哎呀，老侠客，您多多留神呐，全指着你了。
0: 料也无妨。再看王爱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匹交给亲兵，迈大步来到两军阵前。到了长帽阵前，丁字步一站，稳如泰山一般。对面的年轻人报名再战。长帽一看，嘿，来个老头。哎，这老头长得干净漂亮，大高个，细条条的身材，面如银盆，头发眼眉胡须刷白刷白的，显得是一派道骨仙风啊。头上戴着杏黄段的鸭尾烟，黄绫子勒着头，身穿月白段的一身短靠，外披英雄氅，七八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腰里挎着口宝剑。这口宝剑呢，在月色和灯光之下更显得是古香古色，二尺多长，杏黄灯笼穗随风飘摆。再看这老头二目如电，长帽就知道这老头不含糊。
2: 嗯，老头你好啊。
0: 娃娃，我是不错，你谁呀？
2: 我呀，你还不知道呢，那帮人都认识我了，我叫长帽，帽太爷，我爹是开平王常遇春。
0: 哦，哈哈哈哈，行啊，年纪轻轻有两下子，居然把吕据给抓住了。娃娃，听老朽良言相劝，快将吕将军绑绳解开，送交于我。汝不听良言，今日你是难逃公道。
2: 哼，怪不得天下大乱，老头都会吹牛。哎，我说你个老家伙，你有什么能耐竟敢在帽太爷面前胡说八道，我砸死你。
0: 你看长帽说着说着稀松平常，说着我砸死你，突然之间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就要动手。南侠往旁边一闪身，脸蛋子往下一沉。
3: 嗯，长帽，
0: 慢说是你，就是把你老师你师爷请出来，也并非是老朽的对手。你们这儿有大人没有？有主事的没有？让他过来与我讲话，我跟你无话可说。
4: 正在这时候啊，宁伯彪领着人来了。
0: 宁伯彪借着灯光一看，长帽跟谁呀？那要伸手比划。
1: 哎呦，这不是我老师王爱云吗？哎呀，
0: 这要晚来一步啊，长帽非出事儿不可呀。宁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小跑着来到阵前呢。
2: 帽帽，快回来，快回来！
0: 长帽一看宁伯彪来了，不敢不听，赶紧拨马回归本队。
2: 嗯。我说老前辈，你来的巧啊，你要晚来一步啊，帽太爷就把老头锤死了。
1: 胡说，你知道这谁吗？
2: 嗯，谁呀？南侠王爱云。
0: 孩儿啊，你可别觉着你不含糊，跟这老者比你差远了去了。
2: 什么南侠，侠不侠的，谁侠我也一样揍。
1: 胡说八道，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2: 嗯，知道了。
0: 长帽不敢跟宁伯彪犟嘴呀，撅着个大嘴回归本队。宁伯彪来到王爱云的面前，撩衣服跪倒在地。
1: 师父，
0: 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给老师问安。说着趴地就磕头。王爱云一颤，伯彪起来吧，想不到你我师徒在此相遇。我听说了，你保了朱元璋了，跟苏州王作对。孩子，你怎么的了？你想想，你住的凤凰庄啊，你这是苏州王的治下呀。王驾千岁也是明君有道啊，对待你那是很讲信义的。

0: 前者还命人持书信到家里头去请你，我不是也给你写信了吗？你又说老母在堂不愿为官，后来这事儿就拉倒了，王爷也不勉强。你说你不当官就罢了，你为什么非得保朱元璋呢？难道你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吗？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我并非欺骗老师，欺骗苏州王，我的的确确不想居官。可是事情起了变化了，您知道我跟常玉春从小一起长大，过命的交情。我是看着常玉春呢才结识了朱元璋，到现在我也不想当官。原来如此，既是这样，那你跟为师回去吧，不当官也可以，你让开一条路，让为师把朱元璋手下的将领收庄包园。不行啊，师父，恕弟子之罪，此事万难办到。你想，两国的仇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我不能放吕据，也不能把这些年轻人交给你。再说了，我又不当官，我没有权利啊。师父，我不能从命。这王爱云把眼睛一瞪，在这训斥宁伯彪。宁伯彪呢，连连称是，频频认错，哎，就是不让步。师徒两个呀，在这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最后王爱云急了：“孩子，你要是再拦阻我，我可要伸手抓你了。”王爱云说着话，一退身把英雄掌甩掉，腰中的大带紧了几扣，过来就要拿宁伯彪。宁伯彪啊，就是不伸手，宁可被王爱云打死，也不能违抗老师。可他不动手，小年轻的受不了了。此时有一人磕磕巴巴过来了，这老家伙真不讲道理，瞧我的！您一听磕巴嘴就知道了，正是朱穆英。那宁伯彪是他岳父老泰山呢，宁伯彪的女儿宁彩霞是他的未婚妻，能不向着老丈人吗？朱穆英催战马，抡双锤，才要大战王爱云。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2: 哎，
1: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
1: 嗯，
2: 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2: 没错，
1: 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啊，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2: 没错。
1: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儿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2: 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1: 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啃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2: 没错，
1: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2: 对对，哎，就是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1: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2: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儿，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1: 小8两的猪蹄儿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2: 对，省时
1: 实惠
2: 省力，来省钱。
1: 哎，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2: 对。
1: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2: 对。
1: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还有，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8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糊。
2: 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1: 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
2: 有点胶质化了。
1: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2: 哎，
1: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倒出来了。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糊。
2: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2: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我呀，是15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下放到淮北农村当知青的。我上头还有3个姐姐，都留在了南京。大哥下放去了洪泽湖，我呢在家排行老五，大家都喊我小五子。啊，我还有个弟弟啊，当时小学还没毕业呢，整天跟我都黏在一起。对了，要说起那些年农村的生活呀，让人印象最深的就得数赶场子了。
1: 赶场子
0: 啊？
1: 什么叫赶场子
0: 啊？其实就是追着看电影啊。当时公社不是有电影放映队吗？他们呢是每个月进村一次。呵，每到这个时候啊，全村啊都非常热闹。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放映队员呢就会在村东头的打麦场上挂上银幕，大伙儿啊就都会早早的搬着小板凳坐过去，大姑娘、小媳妇儿、小伙子啊，这一堆那一群，聊着天儿，哼着歌，可欢腾了。放映之前，生产队长总是会扯着嗓子喊：大家静一静啊，今天虽然但是什么什么的，好上那么一通，但是基本没人听。那时候的电影呢，大多都是朝鲜片子，什么买花姑娘啊，什么鲜花盛开的村庄啊之类的。到了第二天呢，放映队会移到第二个村子，爱凑热闹的就会追过去，10里8里都不在乎，这就是赶场子。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您那时候也喜欢赶场子啊？
0: 对呀，小孩子嘛都喜欢热闹。当时除了我弟弟啊，还有3个女娃也喜欢和我在一起，他们叫王平、少平和小平。
1: 名字里都带个平字，是三姐妹吗？
0: 那倒不是啊，不过这3个女娃呢也是全家下放的。这个王平啊是最机灵的一个，他妈妈是个医生，爱看小说，和我妈呢最谈得来了，他爸爸呢是县武装部的干部。这个少平啊是那种有内秀的女孩啊，她上面还有个哥哥去当兵了，他爸爸呀是省城体校的老干部。那个小平嘛长得很漂亮啊，他妈妈是个老师。我还记得秋天的晚上，看完了电影，我们几个就沿着田间的小路手拉着手往前跑，跑累了就慢慢的走，边走边唱买花姑娘。你不知道啊，乡下的文化生活真是太少了，只有赶场子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开心。而且这个生活吧越是单调，我们就越想多读书。哎，不过呀也挺幸运的，后来呀我们几个一起上了同一所的高中，那是离村子8里地的打鼓山高中。但是再后来几个人也就慢慢的啊就离得远了。小平一家搬到了固镇县，少平呢被北京体院招走了，我以后啊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俩。王平呢虽然之后也转到了另一所高中，但好在我们俩一直没断了联系。从他那儿呢我借到了不少的书啊，有牛虻、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啊、我的大学，对了还有《红楼梦》、《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等等等。记得我每个星期啊都管他借书还书，这也算是另一种赶场子吧。说实话呀，我真的太感谢这些文学作品给我的启蒙了，有他们陪着呀，我才觉得自己的灵魂并不孤独。哎，你说啊，读书真的能给人希望。
2: 是啊，
0: 所以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和王平都报了名，填志愿。

0: 案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志愿是师范，第二志愿还是师范。
1: 您这么想当老师啊？
0: 那当然了，我当时觉得老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职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啊。而且吧，从实际的情况考虑，读师范那是有国家补助的，经济的压力也小一些，对不对？
1: 哦，那最后您考上了吗？
0: 考上了，而且是一次就考上了。哎呀，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呀。王平也是，他也是一次就考上了省城的工科院校。当时我们俩被录取的消息啊，传到村子里，我跟你说呀，那整个村都轰动了。
1: 肯定的呀，一次就考出了两个大学生，太给村里人长脸了。哎，对了，迎接新生活的感觉怎么样？
0: 别提多幸福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呢。我是1978年2月28号到学校报到的。我跟你说，当时啊，我穿着一身黄军衣，啊，还有蓝裤子，我挎着黄书包，我背着3横2竖的被子，还拎着我哥哥亲手给我做的小木箱子。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啊，当时啊，我哥哥已然是炼油厂消防队的战士了，所以他给我打造的这身行头啊，那是特别有军人作风的。我跟你说，以至于好多年以后啊，我们中文系的吴老师还记得我当时报道的情形呢。那个劲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进了学校以后啊，我才发现我们77级那届的同学啊，大部分那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或者是初中毕业生。我呢是小学68届的，要不是打鼓山高中那两年的学习，我真是没有实力一次就考上大学呀。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学的也比别人更拼命。不过也可能就是因为太拼命了吧，所以呢，刚开学没多久我就得了一场大病。这病啊，它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啊，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我记得那天是4月24号，我们正在上现代汉语课。对，没错，快下课的时候，我正打算举手回答问题呢，我刚站起来啊，就觉得我的喉咙发痒，然后就冒出了一股子血腥味儿，接着呢，我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我直。

0: 说呢，这个像是支气管扩张，是肺部的血呀。我啊就赶紧被送到了医务室，但是当时医务室大夫不在，所以我就先回宿舍休息了。我记得下午是体育课嘛，我也没去，还有个同学一直陪着我呢。到了4点钟左右呢，我又去了一趟医务室，结果刚坐下，我喉咙又痒了，又开始咳血了，这量还不少呢。大夫一看问题不小，就赶紧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又给我拍了片子了。
1: 片子怎么说？
0: 这个片子上显示的是啊，在我的左肺里有一个4公分的空洞
1: 啊，
0: 这洞里还有积液啊。大夫初步诊断说呀，我这是叫做肺脓就好了。我当时也觉得这也不用告诉家人呢，就自己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不过就在我出院的前一天呢，还是出了意外了。
1: 又出什么问题了？
0: 当时啊，有个县医院的大夫正在我们那个病区实习呢，他发现呢我每天晚上还是盗汗，手心在发热，就给我做了个痰检。痰检的结果竟然是阳性，4个加号。他们就赶紧给我又拍了个片子，发现那个4公分的洞竟然还在。
1: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原来我得的根本就不是肺脓肿，而是空洞型肺结核，还是开放期，也就是说是传染期。
1: 竟然是肺结核？
0: 你说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病啊，因为我高考入学，我的体检是正常的呀。

0: 就觉得这个天都快塌了。你说我辛苦奋斗了这么久，我怎么刚看到一点希望，怎么我就被打回原点了呢？哎，其实啊，我的同学们是最理解我的，因为他们和我的整个人生的经历都差不多，也知道考大学太不容易了，所以他们看我的时候都鼓励我。老师也来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病治好的例子是很多的，而且我是师范院校的在籍学生，医药费学校是报销的，生活费学校也会每个月寄给我的。他们给我的安排是，让妈妈先把我接回我们的村子，然后等联系好了南京的肺结核医院之后，再把我送到南京治疗。
1: 这恐怕也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吧。
0: 可是在我看来，读不了书了，就任何希望都没了。回到村里以后，村民们一波波的来看我，他们都安慰我和我妈妈，说大家都帮忙。我记得有个叫山雀的姑娘，特地给我带来了一兜子的山芋。当年这个山雀还是跟在我后边跑的小妹妹的，可现在她肚子都大了，是要当妈妈的人了。我这心里啊，真是五味杂陈。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我妈妈呢就把我送到南京结核病医院了。那个医院管理特别严，住院部啊，那平时都是拿铁门锁着的，探视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病人是不能够随意外出的。我们那个住院楼是个二层的红楼，一楼呢是男病人，二楼是女病人，一个疗程要3个月，但是进去的病人一般至少要住上半年，还有二进宫的。
1: 住在这种地方很压抑吧？
0: 何止是压抑啊，我觉得自己真的都快抑郁了。最开始我的情绪特别不稳定，因为我听好多的病友都说这个病很难治的，我这个心就天天的往下沉，而且半夜也睡不好，因为晚上总有护士啊大夫跑来跑去的，要么是二床的病人又吐血了，要么就是五床的病人又呼吸困难了。哎，你说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多刺激人呢。所以那段时间呢，我经常失眠。我躺在床上，我听着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脑子里全都是当年求学和赶场子的情形。我越回忆越绝望，我就想，你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它是个头啊？所以在查房的时候，我就跟大夫说，我说能不能手术治疗啊，我要赶紧的好起来啊。可是他们没同意，还告诉我说，这种病治起来是很漫长的，而且是容易反复的，但是治好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悲观的情绪会影响治疗的，所以他们让我积极乐观，他们说只要配合治疗就能好得快。
1: 大夫说的对啊，既然得了这种病，除了把心安定下来踏实治疗，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是啊，所以后来呢，我也就慢慢了，我也想明白了。你说啊，我都是24岁的小伙子了，1米77的个头，在农村摔打了8年，早就不是脆弱的孩子了呀。你说一个大小伙子要是整天哭哭闹闹的，也确实太不像话了。好吧，既然命运想考验我，那我就跟他交交手呗。
1: 说得好啊，
0: 而且呢，我也得为了我妈坚强起来呀。那段时间呢，妈妈每天都会给我煲一锅汤，走得老远把汤给我送到医院来。我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师同学也一直都在关心我，更何况我还是靠学校的钱治病的呢，我不努力怎么对得起他们呢？所以我开始振作精神，

0: 我决定主动的和病魔做斗争。
1: 您说的主动是指？
0: 当时啊，我们那个住院部从东到西一共是500米，从南到北也是500米，不过平时都是锁着门的，也出不去。但是好歹有500米呢，我就跟着病友啊，在这个空间里散步，学打太极。下午的时候呢，就在院子里的枫树下看书。就这么坚持了3个月呀。第一个疗程结束的时候，拍片显示我那个肺上的空洞已经明显小了。
1: 是吗？
0: 是啊，我突然觉得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到了第二个疗程结束，我跟你说，你爱信不信，我的空洞已经基本闭合了。
1: 太好了。
0: 哎，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病能恢复这么快，大夫看来都是奇迹。所以我跟你说，心态，心态真是太重要了。只要你有求生的欲望，只要你有足够的乐观，在治疗的同时，再配合上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锻炼养生的方法，我跟你讲，人体自身的能量真是不能小看的。
1: 这个我信，真替您高兴啊。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出院了？
0: 嗯，快了快了快了。后来我又坚持了一个疗程，前后用了270天，我终于符合出院的条件了。哎呀，我跟你说呀，你是没有住过那么长的院的，你是不能够理解那种感受的。哎呀，被关了这么久，再出去的时候啊，我看什么都是亲切的，无论是街道啊，还是梧桐树啊，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南京古城竟然这么美呀，这么可爱呀。我终于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的去坐公交了，我骑着车满大街的去溜达了，我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到别人了。哎，真的，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明白健康和自由是多重要的事情。
1: 说得对。
0: 所以啊，要懂得珍惜呀，小伙子，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您放心。哎，那之后您是不是就可以去上学了？
0: 我当时想跟着七八级继续读，那肯定是不可能了，必定落下了将近1年的课了。所以呢，我只能跟着7、9级的一起复读了1年了。不过当时距离开学呢还有5个月，我就每天早晨从3毛宫步行到5台山体育馆，我拜师学艺。
1: 学什么艺啊？
0: 太极呀。我这个病多亏了练太极呀，才会好得这么快呀。我跟你讲，老祖宗的东西呢真是管用的。所以我出院以后啊，就专门跟着师父学了一系列的功夫啊，什么太极剑呐、六合剑呐、青柳剑呐，还有什么齐眉棍、太极拳、武松拳。我跟你讲，这些对强身健体是特别有效的。哎，你有空可以去学学啊。哎，我跟你说，我是活生生的例子。
1: 好好。
0: 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在9月开学的时候啊，我终于回到了学校，我的大学生活这才重新开始了。
1: 哎呀，您这一路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您稍等啊，我这就为您调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姜汁汽水搭配柠檬皮调成的，名字叫做螺旋。
1: 哦，螺旋，明白了。怪不得你把柠檬皮切成了螺旋的形状，放在酒里啊。
0: 对，之所以送您这杯酒，一是因为这种酒在欧洲一般会用在秋收之后的庆祝酒会上，所以我也想用这杯酒祝贺您在大病之后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谢谢你，小伙子。
0: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为您调这杯酒，也是因为这个螺旋的形状。这也是我听了您的故事之后的一点感触。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挫折并不一定意味着梦想的终结。事物的发展确实就像我们在课本中学到的那样，是在螺旋上升的。有时候看似走了一条慢于别人的弯路，但事实上这条路并非不能实现梦想，甚至路上的风景反而会让我们收获更多异于常人的智慧与感悟，这也是人生的有趣之处。您觉得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再见了，我的大学》，我还会回来。原作陶建国，改编制作陈涵，演播艾宝良、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还有这个他们的组合搭档。今天为您播出相声艺术家作家康松广先生和他的搭档靳佩良先生合作的段子。康松广先生自幼喜爱相声艺术，并且开始学习表演，中学时代呢就在北京各区的文化馆参加业余演出，也曾经受到前辈大家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等老先生的指导。改革开放之后，他调入北京市燕京曲艺团工作，任相声演员。这个团呢是归当年的北京市崇文区管理的，后来又正式拜在王长友先生门下。康松广的台风稳健，语言清新，节奏明快，包袱响而脆，平稳中有惊奇之笔，很多包袱设计的是出人意料。同时呢，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相声作家，一直在创作和表演的第一线。除了自己表演之外呢，很多名家也都用过他的段子。大家看到听到比较多的康松广先生的搭档，一位是王府亭先生，一位是近些年来的靳佩良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说明道姓康松广靳佩良合说。
2: 这些明星大腕啊，人家起名字都有规律。
3: 有什么规律啊？
2: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3: 有这么一说吗？
2: 你看呢？啊，京剧名家李维康，
3: 我知道啊。
2: 他先生叫什么呀？
3: 耿其昌。
2: 你听听，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3: 嘿，您那赶巧了。
2: 还有呢？
3: 还谁呀？
2: 这个影视明星陈宝国，
3: 嚯，大腕啊！
2: 他太太叫
3: 赵奎娥，
2: 合辙押韵呢。你看，夫妻俩都是名演员，这可不是赶巧了，
3: 那是，
2: 这不是个别的哦。尤其咱们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
3: 是，
2: 你看吧，啊，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3: 你说说都有谁？
2: 咱们天津呢，杨少华，
3: 知道啊。
2: 他太太叫什么？知道吗？
3: 他太太叫
2: 林青霞。
3: 林，
2: 合辙押韵呢？
3: 行，台湾影星，
2: 跟他没关系，同名同姓。
3: 重名，
2: 哎，还有天津的马志明，
3: 他媳妇儿叫
2: 刘嘉玲，还有苏文茂，
3: 他媳妇儿叫
2: 吴建道。
3: 哎，大伯，
2: 北京也有啊。
3: 谁呀？
2: 李金斗，
3: 他媳妇儿叫
2: 张学友。
3: 你怎么琢磨来的？
2: 你要想成大腕，
3: 怎么着？
2: 媳妇儿名字也得改，要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3: 我不会，
2: 不会啊！我帮你想一个，
3: 等您受累，
2: 这还不容易啊？你让他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
3: 靳佩良，
2: 靳佩良，
3: 对，是我。
2: 你媳妇儿啊？啊，大灰狼，
3: 大灰，大灰狼是人名啊？
2: 他们都姓大吗？
3: 谁姓大？
2: 你媳妇儿姓什么？
3: 姓程，
2: 哪个程啊？
3: 工程的程，
2: 工程的程。
3: 哎，
2: 有了，
3: 有了。
2: 嘿，这名字太棒了！
3: 哦，您说，
2: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靳佩良，
3: 我媳妇儿叫
2: 程仲强。
3: 程，那边亮亮。
2: 怎么了？
3: 这是人名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这个
2: 没那意思。嗯，您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拿您开心。啊，
3: 您这是
2: 喜欢您。哦，放您的名字宣传宣传，让大家认识你呀。
3: 嘿，
2: 你看京津两地啊，这么多演员
3: 是
2: 说相声的。
3: 嗯，
2: 您知道我最喜欢谁吗？
3: 最喜欢谁呀？
2: 就喜欢您。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有名字呀。
3: 他们也有名字，
2: 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啊？
2: 您这名字多响亮啊！
3: 啊。
2: 靳佩良
3: 是
2: 听着痛快，叫着解气，
3: 能打气性，
2: 好听啊，
3: 好听。
2: 靳佩良。

0: 是不是？
1: 哎，
0: 您朋友多呀，
1: 是，
0: 走在街上打招呼，
1: 嗯，
0: 一般人都叫您俩字儿，
1: 是。
0: 哎，佩良，
2: 哎，
0: 你出来了？
2: 出来了。
1: 什么叫出来了？
0: 你不刚从家出来吗？
2: 又
0: 碰上一位、
1: 啊、
0: 哎呦，佩良，
2: 哎，
0: 你判了几年呢？
1: 判几年？
0: 你儿子不在国外读书呢吗？
2: 是啊，
0: 盼着他毕业回国，问你还得判几年？
1: 我听着怎么别扭？
0: 哎呦，佩良，
2: 哎，
0: 别再犯了啊！
1: 哎，什么叫别再犯了？
0: 中午他请客，让你呀、啊、别再犯了。
1: 哪儿有这么说话？
0: 俩字儿好听，
1: 这好听，
0: 省事、啊、还显着亲切。
1: 哎，这我受不了。
0: 哎，这是现在
1: 啊，
0: 要搁过去不行。
1: 过去怎么
0: 这么叫您？显着对您都不尊重了。
1: 那怎么叫？
0: 哎，倒退五百年
1: 啊，
0: 这么不能这么叫您。
1: 那怎么叫？
0: 倒退五百年，
1: 那有我吗？
0: 让您穿越到那个年代，
1: 这还挺时髦。
0: 哎，那时候呢，同辈人之间不能直呼其名，
1: 那怎么称呼？
0: 一般称字，
1: 字。
0: 哎，人都有字。
1: 哦，您慢慢说。
0: 比如说诸葛亮
1: 啊，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1: 哦，这是字。
0: 哎，当面叫诸葛亮不礼貌。
1: 哦，
0: 叫人孔明先生。
1: 哦，是。
0: 还有这个罗贯中，
1: 写三国那。
0: 哎，他不叫贯中，
1: 那叫
0: 姓罗名本，字贯中。
1: 哦，这是字
0: 啊。还有那唐伯虎，
1: 嗯，
0: 姓唐名寅，字伯虎。
1: 好，
0: 莎士比亚，
1: 嗯，
0: 姓莎名氏，字比亚。
1: 哎哎，再等会儿、嗯，这外国人没字，
0: 没字，您这有字啊？
1: 我得有。
0: 哎，您在那年代没字不行啊。
1: 啊，对，
0: 您叫
1: 靳佩良。
0: 哎，姓靳，
1: 嗯。
0: 名佩良，
1: 哎，
0: 字不字，
1: 这
0: 字不字，
1: 什么叫字不字？
0: 书法家呀，
1: 啊，
0: 每天只顾写字。
1: 哦，这么个字不字？
0: 哎，字不字。
1: 哦，
0: 除了称字呢，还有称号的。
1: 哦，还得有号。
0: 你看，像那谁，郑板桥
1: 啊，
0: 人家不叫板桥，
1: 那叫
0: 姓郑名谢，字克柔，号板桥。
1: 哦，这是号。
0: 板桥是号。
1: 哦，
0: 还有那个、曹雪芹。
1: 哦，
0: 姓曹名詹，字梦软。
1: 嗯，
0: 号雪芹。
1: 好，
0: 你得有号。
1: 我得有啊。
0: 哎，你姓靳名佩良，字无字，号子耀。
1: 号子耀，你才低低辈呢。
0: 这个号多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子耀嘛。
1: 怎么个子耀啊？
0: 子时的子，照耀的耀。
1: 怎么讲啊？
0: 说你啊，半夜子时依然被阳光照耀。
1: 那我还睡不睡觉呢？
0: 你还别不爱听，
1: 是
0: 有字有号，证明你有学识
1: 啊，
0: 有身份有地位，
1: 哦，
0: 才有这个呢。
1: 是啊，
0: 一般穷苦的孩子，家长也没文化，
1: 嗯嗯，
0: 哪有字儿，哪有名啊？没有，
1: 没名，
0: 生下来起个小名就叫一辈子。
1: 那什么时候就有名呢？
0: 有名，那你有条件上学。
1: 哦。
0: 到学校老师给起学名，
1: 先生给起。
0: 哎，比如说你
1: 啊
0: 到岁数了，
1: 嗯，
0: 该上学了，
1: 嗯，
0: 头天报到，
1: 是
0: 老师得问你了。哎呀，这孩子你喜欢上学吗？
1: 嗯，
0: 喜欢上学吗？我喜欢上学。
1: 哦，
0: 你多大了？我十八。
1: 你行，我十八才上学
0: 啊。虚岁。
1: 虚多少？
0: 虚十二岁。
1: 这都没听说过。
0: 老师还得问呢。
1: 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0: 我叫大驴。
1: 谁叫大驴？
0: 没名字嘛。小时候一哭嗓门大，街坊邻居都大驴大驴，就这么叫上了。
1: 真好。
0: 老师一听，不行啊，这名字不行。
1: 嗯，
0: 你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靳大驴。
1: 你就别着吧这句。
0: 哎呀，这名字不好。
1: 太不好了。
0: 老师给你起个学名吧。
1: 哎
0: 啊，你姓靳。
1: 对。
0: 哎呀，靳，这样吧，
1: 嗯，
0: 你叫靳佩良怎么样？
1: 多好，
0: 知道这仨字怎么讲吗？
1: 不知道，
0: 老师给你讲一讲。
1: 老师您说，
0: 靳佩良这三个字，
1: 嗯，
0: 寓意很深。
1: 对，
0: 靳呢，就是你姓靳的靳，
1: 是，
0: 佩，就是佩良的佩，
1: 嗯，
0: 良呢，就是靳佩良的良。
1: 呵，这没说一样。
0: 哎，有名字了，
1: 嗯，
0: 你高兴。当着大伙儿呢，你可以自我介绍。
1: 哦，
0: 哎呦，诸位，我叫靳佩良。
1: 对，
0: 大伙儿一听，哦，这人可能是男的。
1: 干嘛可能啊？
0: 哎，男的有名啊，女的男尊女卑，女的生下来没名字，
1: 女的没名。
0: 哎，父母不给起名。
1: 那怎么叫他呀？
0: 怎么叫？姓什么什么氏啊？哎，姓沈沈氏
1: 啊，
0: 姓户户氏，
1: 哦，
0: 姓谷谷氏，姓壮壮氏。
1: 哎，这有姓壮的吗？
0: 啊、你姓靳，
1: 哎，
0: 街坊四邻呢都称你靳氏。
1: 靳， 我是男的。
0: 男的
1: 啊，
0: 你可以做手术。
1: 哎，我吃饱了撑的。
0: 哎，咱不打比方吗？你要是女的，就得叫近视。
1: 啊，这我就一直叫近视。
0: 不不不
1: 啊，
0: 结婚出嫁叫随夫姓了。
1: 哦，随夫姓。
0: 哎，比如你嫁给我了
1: 啊，
0: 你姓晋，我姓康，
1: 那我叫
0: 康近视。
1: 哎，这俩近视眼。
0: 哎，你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1: 嗯，
0: 开 party。
1: 哦，
0: 我得介绍啊。
1: 是啊。
0: 哎，诸位，这是我太太，康近视。
1: 嗯。
0: 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1: 是啊，
0: 你好，康进士太太。
1: 我听这么别扭。
0: 你别扭，你换别的姓也一样啊。
1: 换什么呀？
0: 比如你姓周
1: 啊，
0: 我姓兰，
1: 那我叫
0: 兰州市。
1: 哎，就离天水不远了。
0: 哎，你姓电，我姓修，
1: 那我叫
0: 修电视。
1: 哎，我还换冰箱呢。
0: 你姓郑，我姓梅，
1: 那我叫
0: 梅正式，
1: 净扯闲篇。
0: 你姓贤，我姓管，
1: 那我叫
0: 管闲事。
1: 哎，对，狗拿耗子。
0: 你姓红，我姓西，
1: 那我叫
0: 西红柿。
1: 哎，西红柿。
0: 哎，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1: 啊，
0: 我还得这么介绍。
1: 是啊，
0: 诸位，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1: 嗯，
0: 你好，西红柿太太。
1: 嗯，你好，番茄酱先生。
0: 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啊，
0: 社会的进步，女人逐渐有名字了，
1: 这才有名字。
0: 哎，不过过去的名字非常单调，
1: 是
0: 基本上就这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什么英啊、秀啊、兰呐、真美香，字儿不多，自由组合，
1: 就这样。
0: 什么桂英啊、秀兰呐、凤珍呐、
1: 是
0: 什么真香啊？
1: 嘿，我媳妇儿就叫真香，
0: 是吗？叫这名字不少呢，
1: 不少，
0: 加上姓氏就好听了。
1: 对呀，
0: 张真香、李真香、赵真香。
1: 嗯，
0: 你媳妇姓什么呀？
1: 姓史。
0: 姓什么？
1: 姓史。
0: 史真香
1: 啊，历史的史。
0: 你甭管这史不好听，所以起名呢
1: 啊
0: 是门学问。
1: 哎，对，
0: 起个好名字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兴趣爱好。
1: 是，
0: 有人起名字有纪念意义。
1: 是啊，
0: 还有人起名字呀，
1: 怎么着？
0: 是为了赌气。
1: 这还有赌气呢？
0: 哎，这你不知道了
1: 啊。
0: 我表弟的事儿
1: 啊，你怎么回事？
0: 前几年呢，
1: 啊，
0: 他跟对门邻居呢发生点口角，
1: 弄误会了，
0: 吵得不可开交
1: 啊。
0: 咱说心里话啊，
1: 啊，
0: 我表弟不占理，
1: 他不对，
0: 连街坊四邻都说的不对。
1: 可以，
0: 我表弟小心眼儿
1: 啊，
0: 事情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
1: 你瞧瞧，
0: 总想找机会报复人家，
1: 这图什么？
0: 也没借口啊
1: 啊！
0: 正巧，他媳妇给生了个儿子。
1: 哎呦，
0: 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给儿子得起名啊。
1: 对呀，
0: 他想让儿子呀叫对门邻居的名字
1: 啊。
0: 他想呢，抱上楼下楼抱着儿子叫，让对门呢有苦说不出来。
1: 什么人
0: 想挺好
1: 啊，
0: 要报户给他媳妇不干了。
1: 是，
0: 哎，我告诉你说啊，
1: 嗯，
0: 咱儿子可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1: 对，
0: 怎么不行啊？现在重名的多了
1: 啊，
0: 他也没申请专利。
1: 你瞧，
0: 取他叫就取咱们叫。
1: 嘿，
0: 不行，咱叫人名字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啊？这事儿我做主，谁也管不着。
1: 还真够横的。
0: 他横，他媳妇也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啊，说出大天来，咱儿子也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1: 啊。但对门人叫什么呀？
0: 人家姓常
1: 啊，
0: 叫常寿生。
1: 哦，寿生。
0: 我表弟姓秦，儿子是秦寿生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说明道姓》。康松广先生的意识非常新，那么他的很多作品呢，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上网须知，就是很多年前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康先生创作表演的一个段子，很有时代感。下面请您接着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上网须知。
0: 您叫靳佩良。
1: 好，我叫靳佩良。
0: 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1: 我还年轻呢。
0: 哎，我说您的心太年轻
1: 了。这话
0: 别看年过花甲了，
1: 对，
0: 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1: 可您真捧我。
0: 我不是捧您啊，
1: 啊，
0: 观众朋友给了您很高的评价。
1: 都怎么说我的？
0: 说您的表演
1: 啊，
0: 洒脱自然，
1: 嘿，
0: 语言风趣幽默，
1: 嗯，
0: 声音清脆悦耳，姿态楚楚动人，长发乌黑飘逸，皮肤细腻柔滑，锁水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靳佩良，
1: 嗯，
0: 你值得拥有。
1: 嘿，你这就把我卖了。
0: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词汇。
1: 我用您捧我了。
0: 哎，您别这么说呀， 我应当捧您呢。
1: 为什么呀？
0: 您看咱俩相识多年
1: 啊，
0: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1: 我有什么值得？
0: 哎呦，很多方面，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1: 都有什么值得您学？
0: 首先说啊，他这人。

0: 勤奋好学。
1: 啊，对，
0: 这我比不了
1: 啊。
0: 您就拿举例子，拿这个电脑来说吧。
1: 嗯，
0: 十几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1: 哎，那我倒是。
0: 哎，什么上网啊，
1: 哎、
0: 下载啊、
1: 嗯，
0: 收发邮件，熟练自如。
1: 对，
0: 全拼、五笔、正码，
1: 嗯，
0: 基础输入法全会。
1: 对，
0: 打字速度特别快。
1: 哎，
0: 一小时20多字。
1: 哎，这太慢了。
0: 我就说您初学的时候
1: 啊，
0: 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呢。
1: 对，
0: 现在当然快多了。
1: 那可不，
0: 1小时70多字了。
1: 哎，那也不怎么样。
0: 哎，不是您跟我说的吗？我想。

0: 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1: 啊，
0: 都是他打出来的。
1: 对，
0: 最难得的啊，
1: 嗯，
0: 靳先生一直是盲打，
1: 这熟练了谁都行，
0: 不一样。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1: 我呢，
0: 连显示屏都不看。
1: 哎，我
0: 哎，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
1: 嗯，
0: 把眼睛蒙上，
1: 是，
0: 关上房门，
1: 哦、
0: 把屋里一坐，就双手并用是左右开弓，
1: 嗯，
0: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我这抽嘴巴呢，
0: 嗯。不是这键盘响吗？
1: 哪儿这么大动静？
0: 一篇稿啊，五六千字
1: 啊，
0: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1: 打完了，
0: 死机了这。
1: 哎，没烧了就算不错。
0: 就说您当初练的刻苦
1: 啊、
0: 嗯，现在了不得了
1: 啊。
0: 金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1: 啊，都离不开
0: 啊。只要有空啊、
1: 哎，
0: 每天坚持上网
1: 是，
0: 发短信、发微博，
1: 嗯，
0: 微博好，发的勤。
1: 哎，
0: 早上七点，
1: 嗯，
0: 发一条。
1: 哎，
0: 今天很痛苦，
1: 嗯，
0: 一宿没睡。我又失眠了，嘿，马上有粉丝跟着。

0: 博客开好几年了。
1: 哎，
0: 您看他那博客，
1: 嗯，
0: 净是大块文章。
1: 是
0: 我经常看。不是我恭维您
1: 啊，
0: 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1: 好，这么说您看过？
0: 哎，今年年初
1: 啊，
0: 您60岁生日
1: 是，
0: 博客上有篇日记，我还记忆犹新。
1: 我看了。
0: 哎，日期好像是2012年，
1: 嗯，
0: 4月6日，
1: 对，
0: 农历3月15，
1: 嗯。
0: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1: 这都什么天啊？
0: 嗯，念正文吧。
1: 啊，这
0: 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嗯，
0: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
1: 嗯，不是我过生日吗？
0: 啊，生日啊。
1: 啊，
0: 您过生日不是阴历吗？
1: 啊，
0: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
1: 啊，
0: 您看人口普查都是按阳历
1: 啊。对，
0: 您过阴历生日大伙都知道吧。
1: 啊
0: 啊，清晨，
1: 嗯，
0: 我起得特别早，
1: 是
0: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1: 哎，
0: 既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1: 难过什么呀？
0: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1: 对，
0: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不不，你等会儿。
0: 嗯，
1: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哎，这不是您实情吗？
1: 我怎么妻离啊？
0: 妻离，你媳妇不是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吗？妻离啊，
1: 子散。
0: 子散，儿子出差了。
1: 家破。
0: 家破，说您破家值万贯。
1: 这人亡呢？
0: 人亡，人亡，你不是一个人吗？
1: 不，我问你人亡
0: 啊？是你媳妇没在家呀？
1: 不，我问你这人亡。
0: 你媳妇不是丽特吗？丽特不是你管她叫母老虎吗？
1: 那我这人亡怎么回事？
0: 人亡啊。
1: 啊，
0: 家里要无老虎，你猴子成大王了你。
1: 这我成猴了是。
0: 尽管孤身一人，
1: 啊，
0: 生日还是要过的。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
1: 啊，
0: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1: 好，
0: 常言道，
1: 嗯，
0: 人过60，花甲子。
1: 对，
0: 抓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1: 可不吗？
0: 回想起来，
1: 嗯，
0: 凭我的人生经历，
1: 嗯，
0: 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1: 怎么呢？
0: 要论花，
1: 啊，
0: 我比谁都花
1: 啊。
0: 我以拈花惹草为荣，要论假，我比谁都假，我满嘴的瞎话，我跟谁也没真的，我逮谁骗谁，我逮谁坑谁，
1: 你
0: 我跟谁也没
1: 真的。你歇会儿吧，你累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这日记里有这内容吗？
0: 这不是给您给发挥一下吗？
1: 不，没这么发挥的。
0: 要不是你说你没包袱，
1: 你拿我日记找包袱了？
0: 听相声得有包袱啊。
1: 不，这这不胡来。哎，
0: 通过日记呀，
1: 啊，
0: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
1: 那是对。
0: 当然了，不光是日记啊，
1: 啊，
0: 博客里还有小说，
1: 嗯，
0: 有散文，
1: 对，
0: 诗歌、杂感，
1: 嗯，
0: 内容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1: 是啊。
0: 哎，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
1: 是哪篇？
0: 还是您最近写的那篇《上网须知》。
1: 哦，这也看了。
0: 看了
1: 啊。
0: 嗯，靳先生根据自己那个上网的经验和体会
1: 啊，
0: 编成了一段一段的顺口溜。
1: 对，
0: 哎，读起来合辙押韵，
1: 嗯，
0: 通俗易懂，
1: 就是容易记住。
0: 还真容易记住
1: 啊。
0: 您看我走马观花看了几遍
1: 啊，
0: 大概题都背下来了。
1: 哦，你能背下来？
0: 哎，不信我给您背一试试。
1: 哎，你背背。
0: 题目是，您看对不对
1: 啊？你来。
0: 题目是上网须知。
1: 背内容。
0: 头一句是
1: 啊，
0: 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
0: 本人多年用电脑，
1: 对，
0: 经验体会真不少，
1: 嗯，
0: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是这样，
0: 电脑上网用宽带，
1: 嗯，
0: 多撒农药防虫害。
1: 哎，这，嗯，我种庄稼呢，
0: 多什么什么害有
1: 多加维护防病害。
0: 病害是
1: 电脑病毒啊。
0: 您，哎，看我不懂这个
1: 啊，
0: 多加维护防病害，
1: 对，
0: 避免潮湿和暴晒，
1: 嗯，
0: 主机不要挂室外，
1: 哎，挂室外那是空调，
0: 哎，主机位置要得当，
1: 嗯，
0: 必须摆在右下方，
1: 嗯，
0: 如果感觉不舒畅，嗨，放在左边也一样，
1: 哎，对，那你说他干嘛呀？
0: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
1: 啊，
0: 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1: 对，
0: 双手并用打字快，
1: 嗯，
0: 10个手指要分开。
1: 没攥拳头打的，嗯，
0: 用 Word 排版能增效，
1: 嗯，
0: 用 Excel 来制表 ，IP ID 设置好，
1: 嗯，
0: 收发邮件用 Foxmail。
1: 这是。

0: 伯伯，
1: 哎，
0: 带他头疼脑热的没有？
1: 没有。
0: 什么感冒发烧没有？
1: 没有。
0: 呕吐恶心没有？
1: 没有。
0: 妊娠反应没有？
1: 没，是没有。
0: 一次没有过啊？
1: 有一回也活不了。
0: 我是说您身体好
1: 啊，
0: 说他上医院有病我都不信。
1: 哎，
0: 不但我不信，
1: 嗯，
0: 您看周围的同事，我们同行说进美来有病，不信。
1: 那可不
0: 嘛，哎，这装的，说都是装的。
1: 嘿，
0: 那天上午开会，
1: 嗯，
0: 跟团长啊争吵起来了，跟我们团长也是用了功夫，
1: 嗯，
0: 他脾气大，拍桌子瞪眼嚷嚷，
1: 嗯，
0: 最后。

0: 装的，我是真的。团长一瞧，汗都下来了。误会他了，马上道歉。
1: 哎呦，
0: 金老师，金老师，实在对不起。
1: 嗯，
0: 我以为你是装丫头的，其实你是真丫头。
1: 行了，行了。

0: 什么当？
1: 进本人购物闪过当，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哦，对，哎呦，我看串了行了，你说这是？
1: 你看串行，我受得了吗？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对，我在网上曾购物。
1: 嗯，
0: 现金汇去2500，本来要买生发素，寄来的却是脱毛露。光我上当不算数啊，
1: 嗯，
0: 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
1: 啊，
0: 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叫活废物，在网上他买了5瓶脱毛露。
1: 哦，
0: 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
1: 嗯，
0: 自从用了生发素，他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1: 呵，
0: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啊，
0: 他腿上的汗毛很稀疏，
1: 是，
0: 他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啊，
0: 俩人一块去投诉，
1: 嗯，
0: 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1: 这怎么互助啊？
0: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嗯，
0: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1: 啊，
0: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啊，
0: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你在憋死。
0: 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嗯，
0: 后来我才弄清楚。
1: 什么？
0: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百科专家。这是康松广老师前几年创作表演的一个比较新的段子啊，我们再为您介绍介绍靳佩良先生。靳佩良曾经得到侯宝林大师的青睐和指点，曾经借调到原武警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也曾加盟全总文工团、铁路文工团演出。他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和康松广先生啊成为固定的搭档。他的捧哏全神贯注，节奏稳健，表情、语气、神情都很是精确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百科专家》。
2: 这场还是相声，
3: 可不嘛？
2: 相声大家都了解，
3: 可
2: 以说为主，
3: 哎，
2: 哪段都离不开说，
3: 是这样啊。
2: 虽然管我们演员都叫说相声的
3: 啊，
2: 可其中呢有会。

0: 怎么样？他心虚的。
1: 谁心虚？
0: 你心虚？别问了啊！就你不会说，
1: 我不会说。
0: 对了，
1: 哎呦，这么说，跟你说啊，老康头，
0: 我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1: 老康头，
0: 谁叫你这么叫的？
1: 大伙儿不都这么叫你吗？
0: 都这么叫
1: 啊？
0: 那是过去
1: 啊，
0: 我不是那人了。
1: 哦，
0: 我变了，
1: 变牛魔王了。
0: 你变猪八戒了？
1: 不，你这怎么说话？你自个儿说的
0: 啊。
1: 我变了，我不是人了。
0: 什么不是人？我说我不是原来那人了。
1: 哦，
0: 现在我的身份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变专家了。
1: 我就不明白，你这样怎么会变专家了？
0: 不信吗？
1: 啊，不信。
0: 你装傻
1: 啊？
0: 我就是专家呀。
1: 啊，
0: 靠网络呀。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嘿，我跨界转行，现在开直播了。
1: 开直播的多了都是专家呀、
0: 啊、那不可能
1: 啊
0: 那就得看谁会说了，我说得好，说得精彩呀、
1: 哦、
0: 我会说呀、
1: 嗯、
0: 所以现在名利双收。
1: 哎呦，还名利双收、哎、这是收什么了？这
0: 收什么了、
1: 啊、
0: 指着挣钱了，给人带货得挣钱吗？
1: 啊，
0: 粉丝打赏刷礼物，这不都是钱吗？架不住我粉丝多呀。
1: 啊，你有多少粉丝啊？
0: 截止到现在
1: 啊，
0: 3800多万。
1: 嚯，不，这都怎么圈来的？这个
0: 不靠别的
1: 啊，
0: 哎，咱靠颜值不行，知道靠什么吗？
1: 靠什么呢？
0: 就是专家讲座。
1: 专家谁讲啊？
0: 当然我讲了。
1: 讲相声。
0: 讲我讲相声谁听啊？
1: 啊，
0: 我讲相声
1: 啊
0: 没跟你说我跨界了吗？
1: 跨界
0: 啊？
1: 跨界你是外行啊。
0: 外行
1: 啊？
0: 什么叫外行？
1: 外行啊，
0: 啊，
1: 就是不懂，
0: 不懂啊，不懂才出专家呢。
1: 哎啊，
0: 你看现在的专家有几个懂行的呀？
1: 哦，
0: 我们楼里好几个呢。
1: 是啊，
0: 让我说就是伪专家
1: 啊。您说说，
0: 我们楼里啊，三楼，
1: 嗯，
0: 有一位丁克。
1: 哦，丁克
0: 结婚20多年了，不要孩子。
1: 哦，
0: 现在一开直播，
1: 嗯。
0: 他是育儿专家。
1: 嗯，
0: 4、5楼的女主播啊，
1: 嗯，
0: 3年离5次婚
1: 啊，
0: 现在是情感专家，专门给人调解夫妻矛盾。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我们楼下那修自行车的，
1: 怎么样呢？
0: 自打开直播嘿，
1: 嗯，
0: 他变养生专家了。
1: 哦，
0: 一上镜那派头大了，
1: 是
0: 戴副金丝眼镜，
1: 哦，
0: 留挺长的胡子，
1: 啊，
0: 专门讲养生，教人家怎么长寿。
1: 哎，这老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0: 岁数不大，才52岁。
1: 哦，才52
0: 啊。这不去年
1: 嗯
0: 英年早逝了吗？
1: 死了
0: 啊，上那边养生去了
1: 啊。
0: 你说这都是专家
1: 啊，
0: 虽然算专家啊，
1: 嗯嗯，
0: 但是什么呀，知识面窄，只能讲一门学科。
1: 哦，
0: 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1: 您
0: 我
1: 啊，
0: 我是百科专家。
1: 我怎么叫百科专家呀？
0: 因为我讲的话题包罗万象。
1: 是啊，
0: 内容是五花八门
1: 哟，
0: 没有我不懂的，没有我不会的。
1: 呵，
0: 跟您这么说吧，
1: 您说，
0: 只有你想不到的
1: 啊，
0: 没有我讲不到的。
1: 哎呀，都能讲点什么呀？
0: 那话题可广泛了
1: 啊，您说说。
0: 哎，都是社会热点。
1: 哎，好啊。
0: 有买婚房，
1: 嗯，
0: 应该谁交首付？
1: 好，
0: 吃生日蛋糕用不用？

0: 啊，秦始皇修过几条铁路，隋炀帝如何评价特朗普啊，清明节能不能给活人扫墓，
1: 嚯，
0: 还有呢，
1: 怎么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小升初
1: 啊，
0: 小升初应不应该戒掉母乳，用肉眼怎样识别黄曲霉素，婆媳不和愿不愿政府，参加同事婚礼、适合穿什么色的内裤，
1: 妥、哎呦，这
0: 还有，
1: 别还有，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乱，
1: 太乱了，这
0: 你说乱，
1: 太乱了、
0: 哎、那是你不懂，
1: 我不懂、啊、
0: 这是标题，哎，你不问怎么圈粉吗、
1: 啊、
0: 怎么圈呢，
1: 怎么圈，
0: 吸引他博他的眼球，标题一出来就博人眼球，
1: 就这就一标题党，
0: 干嘛标题党
1: 啊，
0: 内容也得标新立异啊、
1: 内容啊，
0: 哎，所阐述的观点
1: 啊
0: 必须得与众不同，
1: 哦，跟人不一样，
0: 来，读书精彩
1: 哦，
0: 跟他们拧着有人看，你才能吸引粉丝呢，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您怎么跟人拧着呀，
0: 简单的说吧，
1: 啊，您说
0: 养生专家说了
1: 啊，
0: 鸡蛋煮着吃最有营养。

0: 还有我那粉丝都没脑子，你说什么他信什么。尤其是啊，真有一个质疑的
1: 啊，
0: 大伙儿一块骂他，谁敢不信呢？啊，你说谁敢不信？
1: 还谁敢不信？我就敢不信。
0: 你倒骂呀？
1: 哎，你这什么话呀？
0: 不是，你不信，你凭什么不信呢？
1: 不，你说这个没有道理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你听着没道理，到我这儿他就有道理了。
1: 啊，你有道理。
0: 哎，而且让你心服口服。
1: 哎呦，是这话？
0: 对了，
1: 那今儿你跟我说说，这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啊？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你想知道啊？
1: 啊，
0: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1: 因为什么呀？
0: 一煮它就熟了。
1: 下边，
0: 不是，它一熟啊，破坏蛋白质，营养成分就没了。再说呢，这蛋黄还容易产生致癌物。
1: 你的意思得吃生的。
0: 我让你吃生的了吗？
1: 你不是说不能煮着吃吗？
0: 你偏得煮着吃吗？你欢。

0: 那你给煮破了
1: 没有？完好无损的
0: 啊！
1: 你告诉我怎么不能煮着吃？
0: 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呢？
0: 你说呢？
1: 我说像话，你说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对呀，是我说的呀。
1: 啊，
0: 你不懂这都我说呀。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我跟你这么说你也不明白
1: 啊。
0: 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1: 啊。好，
0: 你呀请几个朋友吃饭，饭馆里点菜，你有的吃素的不吃肉，你点个弹簧菜呀，点个醋溜木须呀，哎，你不能给人点50个煮水煮鸡蛋，那人菜谱上也没这个，你说你能吃吗？
1: 那煮鸡蛋它算小吃，
0: 小吃，你怎么糊涂？小吃里也没有水煮鸡蛋呢，哪有水煮鸡蛋呢？你到咱们北京远的甭说，北京的著名小吃
1: 啊，
0: 茄糕、豆腐脑、面茶、驴打滚、爱窝窝
1: 啊，
0: 这是北京的名小吃
1: 啊。
0: 你到外地更没有了
1: 啊。
0: 山东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山东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
1: 那是
0: 山东吃啊，单县羊汤
1: 有。
0: 到安徽，蟹黄汤包。到上海吃下沙烧麦。到台湾吃韭黄锅贴儿，到云南吃过街天桥。到了啊，
1: 吃什么？
0: 过街天桥啊。
1: 你再啃两口地下通道。
0: 那能吃吗？那个啃得动吗？
1: 过街天桥啃得动吗？
0: 过街天桥、
1: 啊、好牙口啊。这是
0: 不是
1: 啊？
0: 你去过昆明吗？
1: 我去过呀、啊、
0: 去过，街上都有啊，那小吃跟面条似的那个
1: 过桥米线。过街天桥
0: 你甭管它叫什么、
1: 啊、
0: 叫什么它也没有水煮鸡蛋。我告诉你，全国各地你走遍了，哪儿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那东西就不能吃。我说不能吃啊
1: 啊！
0: 你还别抬杠，这东西就是不能吃。
1: 不，你这么说不行，那得有科学道理啊。
0: 是啊
1: 啊，
0: 这不就科学吗？还不明白？
1: 不，这什么科学？
0: 你
1: 是
0: 不是你什么学历啊你？
1: 不，你问我学历干嘛？
0: 不是，我怎么给你讲问题是这么半天？你学历高，我就按学历高那么讲。你是什么学历啊？
1: 我呀、啊，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对，高中毕业。
0: 学过初中物理吗？
1: 学过呀。
0: 学过
1: 啊？
0: 哎，你不是高中毕业吗？
1: 对呀、啊。
0: 什么时候学的初中物理啊？
1: 先上初中，后上高中啊。
0: 哦。你是倒着上的，
1: 都怎么上？
0: 不对
1: 啊！
0: 你说出来就对了
1: 啊！
0: 一地儿一风俗
1: 啊！
0: 到我们村里都是先上高中后上初中。我这学历，
1: 别你这别起范儿。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什么学历啊？
0: 我
1: 啊，
0: 我那还用问吗？
1: 啊，
0: 百科专家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百科专家也得念过书啊。
0: 他既然叫专家，学历能低了吗？
1: 啊，您是？
0: 我起码是。大学吧，
1: 哦，大学
0: 985
1: 啊，
0: 211，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我就是那里边的。
1: 那里的学校多了，您是哪所大学？
0: 哪所
1: 啊？
0: 北大清华。
1: 不，哪？
0: 北大清华啊？
1: 是北大还是清华呀？
0: 怎么？这是俩学校啊？
1: 废话，可不俩学校吗？
0: 对对对，是俩学校
1: 啊！
0: 我是北大毕的业，在清华复读。
1: 哎，的，
0: 是吗？
1: 到这儿都新鲜。
0: 要不百科专家的学问词是啊？
1: 啊，
0: 我这，不对
1: 啊！
0: 你问我学历干什么？
1: 是你先问的我，
0: 我是得问你啊！
1: 啊，
0: 我给你讲，咱不是因材施教吗？我得问你学历啊！
1: 哦、
0: 你是小升初是吗？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
0: 学过初中物理，
1: 学过呀，
0: 学过几本啊？
1: 一共3册，
0: 3册。
1: 嗯，
0: 哎，里边的公式还记着的吗？
1: 一个都没忘。
0: 哎，那就好办了。
1: 嗯，
0: 这就好解释了。我一说你就通了
1: 啊。您说，
0: 公式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0: 那你先回答我吧。
1: 啊、
0: 什么叫微积分？
1: 微。
0: 哎，你说说。
1: 哎，这是数学呀、啊？
0: 对呀、啊，数学呀、啊。我说就是数学，数理化嘛，这不都一码事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什么叫微积分？懂不懂啊？
1: 啊，懂啊。
0: 说说，
1: 微积分呢？
0: 啊啊，
1: 微积分就笼统的说就是微。

0: 分跟积分的总称。
1: 对，
0: 哎，
1: 这回答正确，
0: 是不是？
1: 哎，这个那具体说吧，
0: 嗯，
1: 什么叫微分？
0: 微分呢？
1: 啊，
0: 微，
1: 你说说，
0: 别我讲啊，您是专家，
1: 对啊，
0: 您得讲啊，
1: 不是你懂不懂啊？
0: 得听您说，
1: 微分不知道
0: 啊？您说
1: 微分
0: 啊，
1: 这都不懂
0: 啊？您说
1: 微分嘛？
0: 嗯，
1: 微分俩字儿 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记住了。
0: 哦哦，
1: 微是微小的微，对吗？
0: 是
1: 啊，微弱，微风，微软，
0: 微软也算
1: 啊，就是不算太硬吗？稍微软点吗？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嗯，
1: 这是微分
0: 啊。
1: 这个
0: 分呢？
1: 分
0: 啊，
1: 分。对了，这个分就是分开的分
0: 啊，
1: 是吧？分离呀、啊，分手啊，夫妻分居，哎，俩字搁一块儿，微分，就是分居不要太久，明白了吧？
0: 这鸡蛋呢？
1: 这不是说着鸡蛋的吗？这刚说微分呢。
0: 啊啊，
1: 下边还有那叫
0: 积分
1: 啊。对，你说什么叫积分呢？
0: 啊，还是您
1: 这一边一块儿就好。
0: 对对对，还是您讲积分。
1: 积分呢？
0: 啊，
1: 什么都不懂，你这玩意儿。积分就是积分，哎，对
0: 啊，
1: 积分啊
0: 啊，
1: 要积分你得先办会员卡，哎，到时候根据积分的多少，到柜台那儿了兑换洗衣粉呐、洗发液呀。
0: 你这到超市了？我问的是鸡蛋。
1: 对呀，
0: 啊，
1: 鸡蛋里就有超市啊
0: 啊
1: 啊，不是，超市里它就有鸡蛋。
0: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当然不能煮着吃。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
0: 啊？因为什么？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你上过拼多多吗？
0: 这，我上拼多多干嘛？哎，
1: 拼多多的鸡蛋就不能煮着吃，
0: 因为什么呀？
1: 送到家全是碎的。
0: 你别费这劲，我买的鸡蛋都是好的。
1: 好的，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它也是，当然不能煮着吃。
0: 因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我说不能煮着吃，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1: 你不信
0: 啊？
1: 嘿，你再敢说不信？
0: 我不信，
1: 你说不信
0: 啊？怎么了？
1: 我这么费到七十多岁给你讲这个，说这么半天你不信
0: 啊？
1: 你再不信还
0: 怎么着？
1: 我当时躺地下说是你给推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吧？
0: 你死不死啊你？你躺地下我得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那不是我这么掰开如碎讲，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0: 我听不明白，你这全是废话呀。
1: 哦，我说的全是废话，
0: 一句有用都没有，
1: 跟别说一样
0: 啊。
1: 得了，我呀
0: 啊，
1: 你的文化水平不行
0: 啊，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你呀，你问别人去吧啊，你问别人。
0: 我问谁去？
1: 问谁呀？
0: 我问谁去？
1: 哎，对，找你们隔壁老王，他知道，那是我粉丝。
0: 我们隔壁老王，
1: 哎，他给您能给你讲的更
0: 清楚。不，哪个老王？哪隔壁老王？
1: 你们隔壁老王走道不利了那个。
0: 我跟他不说话。
1: 别去呀，你就找他问他肯定。
0: 我跟他不来往，我就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
0: 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哎，
1: 哎，我说什么了？什么呀？
0: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1: 这句话
0: 啊，
1: 是我说的，
0: 这可不你说的吗？
1: 哎呀，这，你误会了
0: 啊！我误会，
1: 你领会错了，不对
0: 啊！
1: 我说的呀，不是说鸡蛋不能煮着吃，
0: 那是，
1: 我是说鸡蛋呢，尽量不要煮着吃。哎，这就对了。
0: 不，这什么意思？
1: 因为这操作复杂呀，
0: 啊，
1: 流程繁琐，
0: 还操作复杂，流程繁琐。
1: 哎，所以你要坚持煮鸡蛋，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们家早晚得出大事儿，不能吃。
0: 你告诉我怎么煮？
1: 怎么煮？
0: 哎，
1: 你想学啊？
0: 啊，你说，
1: 我简单跟你说吧。
0: 嗯。
1: 啊，这个煮鸡蛋是吧？
0: 嗯。
1: 生鸡蛋放锅里头，等水开了以后呢，用中火煮它3分20秒。
0: 啊。
1: 完了呢，关火再焖它2分40秒，整时长呢是6分钟。
0: 嗯。
1: 其中的误差要保持在2秒钟之内，你煮得了吗？这个
0: 这一听就会，
1: 一听就会。
0: 哎，
1: 这时间，2秒钟的误差，你怎么掌握？
0: 掐着表，看着锅，
1: 掐着表。
0: 哎，
1: 天天煮鸡蛋，天天看着表
0: 啊，
1: 看着那个
0: 啊，
1: 你有事儿离开灶台了怎么办？
0: 我让我媳妇儿盯着。
1: 你媳妇儿的大大咧咧的她管吗？
0: 那怎么不管？
1: 你媳妇儿这人我了解，她能管吗？锅嘎啦嘎啦开十分钟了，水都熬干了，她都没想起关火了。你过来一瞧，你能不急吗？你埋怨她两句她也不干了，俩人吵起来了。你说她呀不着调，她说你大晕头，俩人唇枪射箭，越吵越凶，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嘿，从肢体冲突一直发展到家庭暴力，
0: 我们还打起来了。
1: 你脾气不好啊？
0: 啊，
1: 动上手了？
0: 有，
1: 就这一动手还麻烦了，伤得不轻。
0: 我把媳妇儿打了。
1: 不是，你腿折了。
0: 哎，这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1: 哎，没法日子没法过了，俩人感情破裂
0: 啊，
1: 商量半天，商量来去，商量去啊，俩人协议离婚，这个财产全归女方，你呀、啊。净身出户。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你有错在先呢。
0: 我有什么错啊？
1: 有什么错？谁让你吃煮鸡蛋的？谁让你吃煮鸡蛋的？
0: 不是，这煮鸡蛋算错吗？
1: 当然是错了，这是鸡蛋事故啊，你操作失误，伤筋动骨，夫妻反目，你人财两空，净身出户。那隔壁老王
0: 啊，
1: 他拎包入住
0: 啊。就别说了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百科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啊，
1: 嗯，
0: 啊，给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1: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
0: 啊、
1: 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
0: 儿东西啊。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0: 春笋、啊，
1: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0: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0: 哎，
1: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0: 对，
1: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1: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0: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1: 做法，
0: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1: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
0: 运不过来
1: 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0: 是
1: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0: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1: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0: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1: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
0: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江南名菜，
0: 油
1: 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1: 赠品是
0: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五袋是吗？
1: 然后
0: 就等于十袋，
1: 特别的加赠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0: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1: 而且
0: 特别脆乎，
1: 新鲜的批次。
0: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1个月弄2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行吗？
0: 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
1: 这个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0: 对
1: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啊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或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新香，这两个油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身体发现异常，
6: 身体怎么了？
7: 方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雷、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男子吊顶藏2年私房钱被老婆发现了，哎呀，这件事发生在隔壁胡同，咱们了解一下去。
0: 您看您这个吊顶装成这样行吗？
5: 行，就是最好的能结实点，
0: 放心。
5: 嗯，这个吊顶一劳永逸，您知道吗？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施工水平啊是有这个衡量标准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找我们，我们给您返工，我们是那个全承包啊。
5: 全程
0: 就我
5: 怎么了？怎么了？这个
0: 您有意见？
2: 这个吊顶啊，我觉得稍微的简单单调了一点。
0: 不是，这是您当初这个想法，这个设计啊，您那已经同意了是吧？我们这施工就是说，您看这个整体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浮雕做的还是不太好，
0: 啊、
2: 一点没浮起来。
0: 您的意思打算按照那个罗马古建筑那意思都给它浮起来是吧？太浮了，那样您这晚上睡觉闹得慌。
2: 有历史感，有艺术感的那种整体的这种装修格调，这个我跟我老公一直在吵，他喜欢简约的。我说家里你弄那么简约，
0: 要不这样，您看您先吵。

0: 哎，
1: 门口我刚才看有砸衣服的。
2: 我老公的意思就是说您在雕个什么、
0: 哎？这脏东西可别雕回来啊！
1: 你说外边我给你雕块肉回来，
2: 刻个什么东西？
1: 刻个什么？我给你刻八大字怎么样？
2: 正大光明。
1: 万寿无疆怎么样？
0: 立体的感觉。
2: 哎，对，加点浮雕工艺需要多少钱呢？
1: 按照颐和园长廊那标准。
0: 我不让您在那上面画故事啊。
2: 大概算一下，您觉得？
1: 这样，您再给加10000块钱吧。
2: 不雕了。
1: 我们真雕。
0: 我以为是再多个3-5块钱呢，哇，这还能撑。您这
1: 我，您以为买糖人呢？3-5块钱一
0: 张嘴就要10000，
1: 买冰箱贴贴就完了。
2: 好歹30-50我也能接受，你啊张嘴10000。
1: 我们这人工真雕，您知道罗马那些都是艺术家，现在我们这活人艺术家给您现雕。
0: 对，我说这个王开朗基罗，
2: 还真没想到10000。
0: 您怎么了？您就10000，
1: 这还没给您多要。
0: 您
1: 把您要雕一圈。
0: 您什么？您10000？
1: 您这屋雕一圈。
0: 您给我雕回来什么了？10000？
2: 蛋糕上嵌花边，我又
1: 那不是一技术。
0: 不是您
2: 得收工。
1: 还把我的话说。
2: 工资交了吗，老公？
0: 交了。
2: 什么时候？
0: 微信里边没有那个什么钱出入的告报吗？
2: 你紧张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啊？
2: 怎么回事？
0: 有没有吧？
2: 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没什么情况啊。
2: 是不是有什么开销没告诉我呀？
0: 没有，天天走路上班，走路下班。
2: 那天碰上你同事小陈了
0: 啊，
2: 说你没有奖金啊，我怎么没看见？
0: 但他有，我还没发下来呢。
2: 啊、你怎么就没有啊？
0: 我是最佳延时奖。
2: 以后得表现啊、
0: 嗯、
2: 你真就是太老实了。
1: 喂
3: 喂，
1: 赵哥
3: 啊，
1: 怎么着，明儿你去不去？咱、哎、说好了，不过 AA 制啊，我告诉你那地方特别好。
0: 哦好、啊、哦，
1: 是不是嫂子在边上呢？
0: 啊，
1: 说话不方便吧？
0: 对 对我好好考虑考虑。
1: 怕媳妇儿、
0: 哎、
1: 怕媳妇一路跟头、
0: 哎、得嘞、哎、你的意见我呢，我一定好好的。
1: 我没意见，
0: 就
1: 明儿晚上见、
0: 啊、
1: 您今儿带钱。
0: 好，就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准确回复。
2: 谁啊？
0: 小李。
2: 啊，就你们新来的那同事啊。
0: 啊，小李。
2: 你得好好带带他呀。
0: 小李这老说这个弄不明白啊，不熟悉啊，这说问我明天晚上是不是能够最佳延时奖吗？加一会儿班，把这个问题能给说明白了，掰扯清楚了。他这老是吃不透、
2: 哎、
0: 你懂吧？
2: 就怕你带这样的徒弟。
0: 那咱得尽心吧，是不是？人态度多好，电话都追加。

0: 注意身体，
1: 明儿见、
0: 哎。好，回见回见。
2: 单位的事儿还挺多。
0: 是啊，这是老马跟这个小李是一所，他们俩总是这个关键问题吃不透。
2: 你说你在单位混成这样，你还是事这么多，你真是。
0: 不是，不在你在什么工作岗位，你得尽心。
2: 您给这买菜去吧。
0: 哎，得嘞。
1: 先生，哎，您要别墅吗？
0: 哎，
1: 您要买别墅吗？
0: 哎，
1: 我给您介绍。
0: 去你的吧。这便宜点行不行？你这啥？
1: 哎，妈，这已经很便宜了，您差不多。
0: 对，
1: 不是，哎，您太会买东西了。
0: 行，哎，这价差不多啊。行啊，这日积月累，日子不可细算，一回几块钱，一回几块钱，这钱兜子也闹得慌，搁哪儿啊？我的天哪！哎呀，搁冰箱里，上回当冻肉搁冰箱里被媳妇发现了。哎呀，搁鞋盒里，上回被媳妇当鞋垫给发现了。哎呀。搁大衣兜里，上回媳妇给洗衣服当鞋垫给发现了。哎，我可发现好地儿了，干脆就搁这吊顶里吧。这地儿怎么那么高啊？越高越好，我媳妇这个儿够不着，加上这梯子才三蹬，肯定的够不着。我够着费劲，我天，往里点，哎，哎，别太往里，到时候真够不着了。哎呀，行了，有了这些积蓄，再有那些吃不透的活动，就吃透了。
2: 两年后，是吧？
1: 啊，
2: 你看见没有？这金碧辉煌的灯啊，它
1: 看见了
2: 不亮。
1: 哎呀，不亮！你要说这么金碧辉煌、这么好的灯要不亮，确实是亏得慌。
2: 换了好几个灯泡，它不是灯泡的事儿。
1: 是是是。
2: 这么来看的话呢，您可能得查查它上面的电路了。
1: 闸合了吗？
2: 合了。
1: 这电表里有字儿。
2: 也合了好几遍呢。
1: 合算了好几遍，我好给您查查这电路
2: 好好
1: 啊。哎呦，您这里边线路老化有问题了。这个需要重新走一下线呢。
2: 行，您能解决尽快解决。
1: 您我看您这吊顶可能得，我得有点碍事，可能我这样得影响一点，好不好？
2: 哦，行，只要不破坏外面这层就行了。
1: 您放心，我知道啊。嚯，吊顶弄得还挺好啊。
2: 两年前弄的。
1: 哦，那装修队看来手艺不错啊。
2: 挺时兴的那会儿。
1: 啊，对，现在也挺时兴的。哎呦，人家真有钱啊。
2: 哎呀，吊个顶，这不算什么，多有钱！
1: 哎呦，我头回见这么吊顶的，您这种吊、
2: 啊、没见，这都没见过呀，
1: 没见过。
2: 那您这个那真没见过吊顶了，
1: 那真全吊顶啊！
2: 刚来北京那个，
1: 我这北京干好几年了，大概十多年了，但是您这种您这种就是真全吊顶啊，
2: 不花钱怎么行啊？
1: 可是您这种花钱的方法，我现在因为现在都数字时代了，您家这把真钱搁顶里的确实少见
2: 啊。
1: 您这里搁这么些钱，哎呦，我跟你说，
2: 行，你先下来。
1: 我怎么了？您说，
2: 你扶我上去。
1: 我扶您上去。您慢点啊。
2: 我能踩你一下吗？
1: 我就说就一下啊。
2: 哎呀，
1: 还够沉的。哎呀，
2: 钱
1: 啊，是钱呐。我要说您家这个生活跟别人还不一样，您家是这有什么讲究是吧？
2: 这么多钱，
1: 钱能这搁上面您能发财啊？
2: 好啊你。
1: 啊，我怎么了？
2: 不是，我说我们家老赵。
1: 老赵哦，
2: 好吧，你老赵
1: 哦，
2: 没有你背着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
1: 啊，
2: 等着吧你，
1: 这背着您藏的，那我今儿灯还修啊，你哪天再修灯再瞧我，好家伙，
2: 你先站旁边，
1: 怎么还不让我走啊？
2: 不是，我是小学老师
1: 啊，
2: 不是着急了
1: 啊，是您着急，那我能走啊？
2: 手表，
1: 这什么规矩这是？
2: 您先等会儿
1: 啊，
2: 一趟一趟来还得收钱，您也不愿意什么活都没干就走是吧？
1: 是，但是我是怕您今儿不见得有空弄这线路、
2: 啊。你就站旁边吧，就。
1: 您要是加富裕的话，您给我带凳子呀。
2: 坐好了。
1: 您要是加富裕的话，给我来杯水的呀。我看您掉进来多少钱
2: 你？你小动作太多了
1: 啊！我还小动作，或者喝口水算小动作。
2: 哎，你这老说话了啊！
1: 哎，
2: 那不注意听那个，当然也不是课堂啊，咱们等着啊。回来了。哈哈。老赵，
0: 哎呦喂，
1: 您好，您就是老赵
0: 啊。有您是、
1: 我不重要。
0: 别，
2: 你坐好了先。
1: 哎，我操，
0: 怎么着？这是想跟我摊牌啊？
2: 可以呀、啊，你，没想到，我看错人了，我还把你当个老实人，真是意外。
0: 这有朋友在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说什么？
2: 老赵，
0: 啊，
2: 吊顶里是什么东西？
0: 吊顶里边有线。
2: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钱。
2: 哼，好，说出来就好啊。
1: 看您看我是不是可以？
0: 你要干嘛呀？
2: 坐好。下 下课了吗？不是，看完了吗？只能请家长了。

0: 吊顶层前修灯带的时候呢，被老婆发现了。
1: 有钱就往顶棚上扔，现在估计零钱加一块整的有一两千了。
0: 哦，小钱在这儿。我说大钱是不是藏别的地儿了？比如说 A 股。
1: 那估计您估计还藏得住吗？
0: 小底、英宁、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隔壁胡同的这位男子，私房钱被老婆当废品卖了，他藏钱的地方竟然是健身器材。咱们街坊想了解一下这件事儿。这老金真行，怎么能藏在那儿呢？
2: 你们一看就不健身，跑步机你藏这个垫下头，你谁没事搬开看那儿啊？你拖地也拖不着啊。
0: 他卖的健身器材，他不可能是藏在他下面，是藏在这个健身器材里面才能卖掉，
2: 拿胶带贴上。
0: 哦，
2: 一看就没私房钱。
0: 哦，
2: 这藏私房钱是已婚男人的一项必备技能。
3: 怎么了？我知道你最近张罗给小韩介绍对象呢。
2: 是啊。
0: 明白了。照你跟你说，好像那个老金买健身器材目的并不是健身，而是藏钱似的。
2: 对，
3: 我认为老金起初
0: 想健身，
3: 对，见着见着呢，发现了，哎，这健身器材还有其他的功能。
0: 哎，你们没结婚的这个找女朋友的话，负担女朋友一些开销，大概会有多少呢？
3: 小韩慎重答应啊，这个当我可是上过的啊，那小花姐可是要声东击西啊。
0: 哎，这就事论事嘛。
3: 哎呀，
2: 这开销这怎么说呢？
0: 多少大概？
2: 那我一个月，你看我挣多少？比如说一个月我要挣10000块钱，
0: 嗯，
2: 我起码也得花500。
0: 500给女朋友？
2: 500给我。
3: 剩下9500呢？
2: 不是，剩下9500帮忙管着，他会花一部分，
0: 当然
2: 他也不能都花了。
3: 你是不是算计多长时间就能买房了？
2: 哎呦。结婚反而就花的少了，我觉得。
0: 哦，
2: 嗯，过日子了嘛。
0: 你这谈恋爱也不容易哈。
2: 啊，
3: 但是有些人他就爱谈恋爱。咱别说是谁
2: 啊。
0: 其实你喜欢女生这么花你钱管你吗？
2: 不喜欢啊。
3: 我跟你说，这是什么？我首先说，这男生得给这女孩有安全感，
2: 对，
3: 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些钱的事儿了。
2: 对，
3: 你要不给他安全感，那肯定觉得是我能什么能管住他呢？
0: 哦，
2: 对，
3: 是不是？
0: 那还是小韩的问题。
3: 对，
0: 不能太
3: 最开始
2: 不能铺张浪费。
3: 蜜月期的时候可能愿意吃点喝点，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就确实得紧着点了。
2: 对，
3: 对吧？
2: 花前月下吧，但是下月就没辙。
3: 小韩老跟那个女孩说的花钱就是下月的。
0: 所以老金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比较尴尬的。老金家里，
3: 哎，我说，
0: 哎，
3: 家的
0: 啊，
3: 怎么跑步机呢？
0: 啊，泡着呢，机已经泡着呢。
3: 这厨房开着录音机就是听不清楚。我说咱那跑步机呢？
0: 哎，就是你放在阳台，
3: 对，
0: 好长时间。哎呀，那也没什么用，我家里卖了。
3: 啊？
0: 嗯，
3: 卖谁了？

0: 干嘛干嘛？
1: 哪个喝破烂的？
0: 哎呀，不要了！
1: 我知道。
0: 你说你，
1: 你就告诉我哪个喝破烂的收拾咱那跑步机。
0: 你别弄回来占地儿！我跟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儿，孩子还得买点什么电脑啊？
1: 我就问问你，谁收拾咱家那跑步机？是哪个喝破烂的买的？
0: 找人吵架去，甭用，差那50我不要了。
1: 要
0: 求一个
1: 这么多年，我们俩对接问题就那么费劲。
0: 我告诉你啊，
1: 到头天说后天能明白就行。
0: 没用，你跑吗？你买了3年了，放那儿积多少灰，我还给你擦。
1: 我没问你这些，
0: 还办我。
1: 经常是问他几点了，告诉我今天是初三，不是这样的事儿。
0: 你
1: 听我的，
0: 咱闺女走那叭一跟头，
1: 你甭八九七都没用。我就问你，你卖给哪个喝破烂的了？
0: 咱住这边上，我还能找一五环外的？
1: 是咱楼下那个吗？
0: 对呀。
1: 得嘞，
0: 你别聊去，
1: 你别站着啊！
0: 吵架
1: 啊，你做饭去，我不要回来。
0: 不要回，你去干嘛？
1: 我你甭管。
0: 干嘛我不管？
1: 你别跟着我。哎，
2: 收衣服，
1: 师傅，
2: 旧家电，
1: 这跑步机，这跑步机是
2: 啊，有跑步机啊，要。
1: 我说你这个跑步机是我们家的，就你花750买的，
2: 知道？
1: 您帮我把它拿下来行吗？
2: 干嘛拿下来？拿下来干嘛？
1: 不是我跟他合个影，
2: 什么？
1: 我跟他合个影。
0: 你甭管他，千万别弄。
2: 咱不说好了钱，你干嘛怎么后悔了啊？
1: 没后悔，你别听他的，你就把这个拿下来。
0: 别动，就放在上面。
2: 你们两口子干嘛？
0: 我不要这玩意儿，占地儿。
1: 不是吧？这不，我这你又回家做饭去。
0: 你给我回家捅嘴去。
1: 不，这
0: 你快点把这
1: 我拿我这
0: 别打，
2: 你们两口子有事没事？又反悔了？
1: 不反悔，我就想把这拿下来，我跟他合个影。
2: 合个影。这头盔我丢了，这收废品去还合个影，我都搁车上。
1: 你这那是我能上去吗？
2: 你上去干嘛呀？
0: 你上去干嘛？
1: 我就跟跑步机合个影。
2: 啊不，这摔着算谁的？你不能上去。
0: 是不是发烧了？
1: 我没。
0: 我给你测体温。
1: 你们测什么体温呢？你不是我就上去一下。
2: 你看这跑步机啊，纸箱子、电视，你这怎么上去呀？
0: 你告诉我什么问题？快说，太反常了，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
1: 跑步机有藏着钱呢。
0: 跑步机朝前了，那可不得朝
2: 前，朝后朝前都没事儿，他坏不了啊！
0: 这个强迫症，
2: 我给他遮过来，收旧家电。
0: 我瞧瞧，你就别躲，拿过来我瞧瞧。你过来，你怎么6000块钱？
1: 这薄厚能直接看出6000来？哎，你行啊你
0: 啊！没想到啊，老金，我跟你说，这9000块钱我跟你没完。
1: 哎，6000，这坐地涨价受不了啊！
0: 你那3000块钱买来的跑步机呢？当时怎么说的？天天跑，身体越来越好。哎，身体好能挣钱。
1: 我还上数完宝了，怎么着？
0: 结果呢？
1: 结果呢？
0: 好意思说你健身吗？现在啊，你瞧你现在这稀里咣当的。
1: 咱说实话，别灰心啊。刚才我爬他那垃圾车，速度挺快的。就是你蹬我这脚给我蹬下来的，
2: 这干嘛呢？这大中午
1: 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就没有他这样的，就败家。
0: 这是漏勺，你知道吗？
2: 漏勺，
0: 什么都
2: 我刚才晾气是吧？
0: 晾衣服、晾被子，
2: 晾衣杆、晾不下，搭那儿一下，这不正谁家都那样？
0: 都那样，他练什么心肺功能呢？
2: 我告诉你，这都得理解，买什么都有用，买什么不都是为家里用吗？对大伙儿好。
0: 老韩没用的，
3: 老韩你别聊了，
2: 怎么了？
3: 快帮我抬吧！
2: 哎呦，
3: 我买了个泡澡桶，可好了。
2: 哎呦，你怎么又买这没用的？我说你多。要回来老买这没用，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老韩
2: 啊，
0: 家里买什么都得有用，是吧？买什么都过日子，都是为家。
1: 媳妇儿，咱回家吧，回家吧。
0: 这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藏私房钱的这位男同志呢，这项技能掌握的倒是不错，不过却落个血本无归的结局。成都的这位帅先生家中健身器材久治不用，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藏钱的地方。刚才我们也咨询了我们的街坊小韩，他认为藏在下面用胶条一贴，妥妥的稳当。估计这位帅先生也是这么干的。反正呢，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6000元藏于其中，不料这个健身器材却被妻子当成废品卖掉。后来在民警的帮助下，经过3个小时的走访寻找，最终6000元的私房钱得以完璧归帅。哎呀，真是为了藏点私房钱是煞费苦心呐、啊！这话也说回来了，健身器材没想到没有变成增长肌肉的一个很好的器材，竟然变成了藏私房钱的所在。
4: 哎呀，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啊，破家值万贯，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

0: 你们家也有点太破了吧？你说你要那哑铃干什么用呢？那弹力大。
1: 追这儿说来了，回家吧。你看老韩他们家打成那样了。
0: 十大啊，没用搁置的十大健身器材啊。
1: 嗯。
0: 哑铃、弹力带，弹力带什么呢？就是那种橡胶带，可以进行肌肉训练。没事您就拉它这个。
2: 小柔啪。
0: 健身球，训练平衡，训练核心，弹力训练，就是挺大一个那个。
3: 哦。
0: 啊。仰卧把。进行腹肌训练，背部伸展的轮滑器，哎，就那个趴地上滚轮那个，跳绳，关键是叫跳绳机，就是自动可以把那个绳子抡起来，然后人在这个地面上啪啪，根据这个节奏
1: 挨抽是吧？
0: 起跳，臂力棒，臂力棒知道吗？一横杠，两头是握着抓握，然后往中间挤，握成一个 U 型握圈，就不都数完了啊？扩胸器，十大里面你在家里搞了几大？你用了几回？藏了几百？还爱不爱我？
1: 那什么啊，我先去那个老韩他们家，我先躲躲。
2: 我退了。
1: 那什么媳妇儿，我还回来吧。
0: 老韩他们家要炸碉堡，我感觉。为什么说很多家里的跑步机啊、健身器材最后都沦为晾衣架呢？也是因为很多人买的时候是出于减肥啊、健身的心态，可是买回去以后呢，新鲜劲儿一过，谁都不愿意继续运动了。
1: 买买买，摆摆摆，
0: 改改改，
1: 甩甩甩。
0: 比如这位女士，她就说了，跑步机的高度在晾衣服的时候，衣服很不容易触及到地板呢，而可以把它摆到窗户边呀、阳台口啊，又容易晒到太阳，很好的缓解了衣服晾不干、晒不透、没有阳光的气味的等等的弊端。我老公应该为我这个创造小巧思、小妙思，而再送我一个包包呢。
1: 我们每天下班到家都得快六点了，吃完饭收拾完屋子，特别晚，还特别累了。好多人，尤其是我，就没精力再继续运动了。那跑步机怎么办呢？边上供着呗，晾衣服也是它啊，这个晒东西也是它，这有的用就行了吧。
0: 书非借而不能读，这个健身也是这样的。咱们买回家吧，就跟那个买书一样。你还读吗？
1: 他就是冲动消费
0: 啊，他就是一时新鲜，
1: 他就是死活不动啊，
0: 他就是虚荣好胜。他就是定力不行，他就是惰性太强，他就是这个。
1: 你怎么老说人家呀？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您介绍介绍北京的花茶啊。喜欢茶的都知道，北京花茶比较讲究，要求比较高啊，
2: 是
1: 得对路数啊，得是那个老茶的味儿。首先得香，其次呢是得有这个茶味儿啊，它得有这个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这种感觉，然后还得卖相好。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寻找的这种北京老茶味的茉莉花茶，那是什么呢？是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2: 为什么是小叶啊？因为相比于大叶的茶叶呢，小叶它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啊，但是它叶片小，芽头嫩，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泡出来汤色清亮，香气更高。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叶种的茶青啊，它是比较经久耐泡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采摘地是在高山茶园上，这样呢，小叶的这个茶本身它生长的就慢，长得慢它味儿就浓，所以说这种茶熏制完了以后，做成茉莉花茶以后才能够经得住泡，也就是说经久耐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因为长得慢嘛，里边茶多酚含量比较适中，氨基酸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喝起来不寡味，但是能沏的浓，沏的艳，能沏出那茶色儿来。
2: 没错。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虽然叫做小叶花茶，和您平常去大茶庄里边买的那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那个一样，不碎，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茶的叶儿。
2: 没错、
1: 这个您自己喝也好，看着心里边舒坦。家里边来且了，请人喝茶的时候，这不是也讲究一个面儿吗？对吧？
2: 对，给您形容一下啊，这冲泡出来什么样？就冲泡开之后，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是完整匀整的，
1: 看起来舒坦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北京老茶味儿的，就是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2: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市价170块钱。
2: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筋儿的，
2: 哎，浓茶，
1: 有点回甘的，又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2: 哎，是啊，
1: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一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2: 没错，
1: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说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2: 是
1: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2: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泛上来啊。
1: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2: 没错，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共是6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3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0: 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跃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赵大每天的花销，他老婆又不给他钱，我现在是财主，我怎么能生钱呢？那吃喝嫖赌得花钱呢，就他抢刘昌这点银子，要照这么造不楼造啊？怎么办呢？钱能生钱。有人就说了，赵大爷，您要想发财卖盆不行，您烧多少窑盆也太慢，得呀钱生生利。哦，您给我说说，您放账，这可行了。他学会放账，呵，狠呐，感觉这放账不用跟人家学。

直接扣一。为什么当月利钱就扣了？到你手就是92，到下月还可得还100，下月不还，可重新按100算，不能按90算。哎，接着加利，再到第三个月还没还，可就110了。所以您是先还息后还本，就这个。那穷人还不起怎么样？到人家就抄东西，抢人家地里，抢人家房。跟他打官司，他县里边有人，没2年功夫。

盆的时候摔了一落。那还别说，现在的烧的这个陶器呀，比他自己烧那个讲究多了，好也值钱的多，但那终归是一落盆。您琢磨琢磨，泥摔成了坯，晾干了进窑烧，它就那点泥钱，剩下都是人工钱，它不值钱的东西。在过去，可到他嘴里说可了不得了。为什么？我这是出口的东西，我这憋着卖外洋呢。他现在开这窑就为掩人耳目，那我有正经营生，谁一问我是干这个的，实际呢他是放印子钱。这窑工一瞧，赵李爷，我在您这儿当月工，没留神摔一落盆，您从我月钱里扣吧。你月钱多少钱？这落盆多少钱？好，按瓦片算，一片一片数瓦，最后为人不敢走，惹不起的，赵大爷有势力，只能认头，我赔您这落盆，折银若干若干，下个月不还就得加利息。给这位月工逼的实在没辙了，那我想主意吧。想什么主意？在他们家再干，再怕把盆摔了。朋友啊，有点东西，有什么？有点布。他知道这点小土布啊值俩钱儿，他找这朋友去了。这点小土布啊，您救我命吧。怎么？我欠赵大呀一落盆儿，一落盆儿，你有手艺，你烧一落盆儿抵他不就完了吗？他不认，他不认。再说窑是他们家的窑，能让我烧盆吗？我上别的地儿找一窑口再给他烧盆，我也不费那劲了。他不是折若干银子吗？到下月我不还他，可就是变多少多少了，加利息。我不跟他捣那乱，这赵大这小子不是人性。

多少本儿我还您，只当这钱呢您周济我了，拿这点粒儿啊我先还他，无论如何这一个月我把这点盆钱还他就完了，好在现在还不太多。朋友一听，那行啊，那倒可以，那您拿走吧。等于人家就不要这粒儿了，按本给您，到时候您把本退我啊，剩下呢就算交朋友了。千恩万谢人家把这点布给拉出来了，拉到定远县长街去卖。您琢磨琢磨，那小土布不是一天就能卖完呢啊，弄个小车顶墙根搁在这儿当街卖，这个扯点那个扯点。

眼看到第五天上进县城了，赵大到县城里边一瞧，嚯，在我这个窑里头啊，不干了，死活跑县城里卖小布来了，那意思卖完布要还我的账。赵大横着就过来了。赵大怎么横着过来？自从发财之后啊，

感觉这人一发财一有钱呐，像赵大这样的人走形就变了，横着过来撇唇咧嘴，啊，发财啊！他摇上这伙计一瞧，吓一哆嗦，这不是赵大爷吗？不错，是我，买卖好啊！嗨，混饭，这不欠您钱吗？这点小铺卖了吧，嗯，好还您的账。哎，别提，咱们俩那点钱还值当一提吗？干嘛这么挂在嘴边上？让人看着我赵大爷不懂得体恤人情，差这么两个钱，催你要似的，还早着呢。今儿来，刚五天，还二十多天呢。二十多天你踏踏实实就还不上，也不跟你认真，那我谢您的恩典。回见。赵大到县城里边酒楼吃饭，一琢磨，哼，这小子看这意思，当月就要卖完了。这要卖完喽，这月就把钱还我了，我可没多大赚。行，我不让他卖完了，到月头你还不了我钱，哪怕过一天就得加利钱，到那会儿你还不上啊，我就整个连这布摊都给你端了，这点小布要都卖出来，比我那落盆可值得多。本来这点布卖了，这点粒儿就够还账，他是憋着连本一块端，坏呀、啊！

不了，那可就加利钱了。您别加利钱呢，融个一天两天的，我再想主意。没什么主意可想，这么办吧，我也不跟你废话，有钱给钱，没钱我就拿东西，拿你这布顶账。这布您可不能拿走。为什么不能拿？这布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卖，你偷的，你抢的，你害了人了，给人家卖布的抢了。你说完这话，他自己也不脸红，他给卖布的抢了，他现在说人家给卖布的抢了。这位一听眼泪都下来，这是我一朋友的，人匀给我，我卖了，把利钱给您还账。这两天买卖不顺的，没卖了，那怎么办呢？

0: 张老汉，老张，
1: 哎，您来，您来，您来，您坐屋喝点水，不搅您，不是，我临时有事出门，您替我看会儿，叫我，哪怕替人看会儿呢，回来人家给什么不要，有志气。但老头呢，嘴损，啊，又好管闲事，嘴还碎，逮谁碎粉谁，性格又比较古怪。得个外号叫张别谷，这人就是说北京话嘎咕，就这么个外号。年六十多岁人一般得不了这外号了，他嘎咕一辈子，所以叫张别谷。张老头呢正打这儿过，一瞧街上一阵大乱，一帮人抢一卖布的，老头犯了恻隐了，勾起侠义心肠，一瞧没王法了，这么大的定远县，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就公然行抢吗？这抢人东西还了得？住手！现在你想，您什么岁数，您管得了管不了啊？您看见这事儿，您先喊人呢？啊，不去，他就这脾气，住手，撒开！你还别说，仗着岁数大叫倚老卖老，过来往前一凑合呀。这帮一瞧这么大岁数，怕打坏了，哎，别往前跟去，你干嘛？我干嘛？你们干嘛？你干嘛？都撒开，都撒开！一瞧地上躺着一个，让他们踹好几脚，死抱着这小车子不撒手。你怎么回事？我的布，他们抢，谁呀？他。地上这位一扬手，拿手一指赵二蛋，张别谷，杵着棍儿，这棍儿上啊，拴着几双草鞋，杵着这棍儿，迎着太阳还有点迎风流泪，看不太真。他谁呀？虚乎俩眼一瞧，赵大认得他。怎么呢？张别谷他们家呀住小沙窝，这小沙窝离这东塔洼呀三里地都不到，二里多地。而且呀，这张老头还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认得张老头。像那个，你嘴甜着点，嚯，这不张大爷吗？张大叔是句话，老街旧邻的，有个人情啊。他现在发财了，像张别谷这人根本他不加在眼里头。这张别谷呢问他这是谁呀，他也不理张别谷，一舔肚子一撇嘴，哼，这都一扬脸儿，老头把他认出来了。哟，这不是赵大吗？嘿，小子，胖了。这老头说话葛。赵大一听，太难了，现在谁见着我不称一呼赵大爷？赵大，赵大的，啊，你老小子，就老小子了，掉个个儿吧，我是你的小老子。嘿，说话占我便宜。我说你头上戴着这个，脚底刺着这个，身上穿着这个，我瞧这意思，赵大你小子发财了吧？什么闷话，让你老小子说着了。赵大爷现在有钱了，跟过去不一样了。是，人是不一样了，这人性可没变呢。你为什么带人抢他呀？为什么？告诉你，他欠我的钱。哦，他欠你钱，你欠他钱呢？啊，我是他窑户里的窑工，我摔了一落盆，他算了若干钱，拿钱抵这盆，我欠他的，一月为限，我现在还不上，要抢我的布。嗨，欠谁钱不好啊？孩子，借钱长眼，跟那个有人性有德性的借，偏偏跟他借干嘛呀？赵二大在旁边听着，嘿嘿嘿嘿嘿，我说你这说谁呢？说你，我老头子就说你，他欠你点钱，刚到月头就要抢他的布，你把他这布抢了去，他怎么样的生活呀？你现在都穿着这个了，欠你一落盆一落盆值几个钱呢？得了，高高手吧，既然我出头管这事了，我要不认得你呢也就罢了，谁让咱们爷儿俩有交情？嘿嘿，别爷儿俩，别爷儿俩， 单拎着吧。
2: 啊，得，让你个蛋，
1: 咱们老哥俩这从行了。哎，说好的，兄弟，我都60多了，我在你面前舍张老脸，卖个老面子，冲我多让一月，下月等他卖了布，还你的钱也就是了，冲我行不行？按说啊，张别谷这话就说的家了，赵大应该给个面子，带着人走了也就是了，哪天老头不在，你再找他要来不就得了吗？咱说了，这赵大是斤斤计较啊，一个铜子都是好的，冲你，我冲你了，谁又冲我呀？要都跟他似的，欠了钱不还，那我放的那些个钱全打了水漂了，他吃上饭了，我死了。再说了，这里有你什么事？肝里没有你，诗里没有你。我说张三，嘿，混小子，张三也是你叫的，我叫了又该怎么着？七刀给我躲开这儿！我还告诉你，现在他不给钱，我打他。就是衙门来人，欠条在我手里头，打了白打，还把他送官，罚的占龙。嚯，没王法了，就欠你赵大几个盆钱，让人家占龙。

0: 这也是话挤在这儿。这赵大一扬手，给张别谷来个嘴巴，打的老头一个趔趄，一杵这棍儿没站稳，扑通坐这儿了。抢步，带这几个人上去就抢步。这位啊，一瞧张别谷趴下，可就不管他这小车了，过来就趴在张别谷身上了。为什么？人家老头是为我呀。万没想到赵大这么狠，连老头都打。60多岁老头啊，80打8个了，没要你的老命。拿着这些布连搬带扛扬长而去，把布给抢了。好半天这位才把张别谷给搀起来。老头子，您这是何苦呢？我是何苦啊，我何苦吃井水，我为谁？我不为你吗？不也让他们抢了去了？你忍肚子疼吧，你推着车回家吧。您呢？
1: 我呀，
0: 您琢磨琢磨，60多岁街面上混，他外号叫张别谷，他有的是嘎咕主意啊。好小子赵大，敢打你三老太爷，我看着你长起来了。你爸爸活着时候见着我还得叫声三哥呢，怎么着，当街给我来个嘴巴？哦，小子，闹我是闹不过你。为什么？你是有钱有势，现在不知你怎么发的财，老天爷也不开眼，单让这路人发财。既然你发财了，你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了。行嘞，我有招治你。他想出什么招来？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我给你添点堵。明儿我带条绳子上你们家大门口，我上吊，我就说3年前你欠我一双草鞋钱，你欠人家的也得还。这小子不欠你钱，你抢人家布吗？你欠我一双草鞋，你要问我一双草鞋值多少钱，我也会算账。算花账谁不会呀？3年36个月，钱滚钱利滚利，36个月加一块，你呀赔我一整院子，不给我房契，我在你家门口上吊，闹得越大越好，我倒看把我60岁老头怎么着。对，就这主意。老头也不管这个卖小布的了，五腮帮子杵着棍儿回家了。到家里气得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把草鞋放在家，杵着棍儿一大早顶门就奔赵大他们家去了。2里多地到东塔洼呀，老头转悠8圈没找着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为什么？他不常来，赵大他们家现在盖这么大房子他不知道。他围着转半天，赵大他们家那咬我老来，他爸爸活着时候老约我一块聊天，怎么现在找不着啊？正赶出来个街坊姓李，李老头一瞧，哟，这不三哥吗？哦，兄弟，你呀，啊，您这干嘛溜着走？最近没瞧您，没往这边来，短拜吧。我问你，你们东塔洼有个混小子赵大，你什么年头了？什么年头他也赵大？不行了，赵大赵大的不行了，赵大爷了。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请帖，出离了书房，是直奔豆腐房。到豆腐房门口，伸手刚要叫门，又把手收回来了，心说：“哎呦，我别让豆腐渣骂我了。”他捧着拜匣在门口喊：“回事，回事，回事，回事。”这回事啊，是王府互拜的礼节。过路的人一看，怎么了？这人是疯子，捧着拜匣豆腐房，你喊什么回事呢？老谢呢，在屋里也听见了。怎么着？吃完了撑的，那我豆腐房开嘛劲呢？嗯，还嘛回事啊？小孩也听见了，小孩一听就明白了，爹爹，这是相府拿拜匣下请帖，请我学生来了。你呀，别胡说八道了。那么大相府能拿拜匣请你吗？您要不相信，跟孩儿到外边看看。小孩跟老谢开开门一看，果然，曹安捧着拜匣在门口那儿站着呢。小孩过来，一抱拳。哎呀，管家，为可去而复返？哎呀，豆腐渣，不是，哎，这豆腐少掌柜的，哎呦，我都让你吓出毛病来了。哎呀，学生，刚才我去回禀我家相爷，我家相爷训斥了我一顿，说我不会说话，就把您给得罪了。命我呢上这儿来给您赔礼来了，一来赔礼，二来我家相爷喜爱您的文采，命我拿拜匣下请帖，请您是赏脸过府一坛嘛。小孩眼珠一转，拿来我看。他眼珠转什么呢？他恐怕曹安呢拿着空拜匣把他给诓了去。曹安把拜匣双手递过去，曹安这个乐呀，心里说：“你一留拜匣，轻者是发，重一重你就活不了。”小孩接过拜匣，打盖一看有请帖，就放心了。又把拜匣的盖儿盖上，双手递给了曹安。管家，回去你跟你家相爷说，我学生原帖必回，衣帽不整，及时更衣过府拜会。曹安一听，哎，学生，这可不成，你要不留拜匣，丞相说我没来呀。小孩说：“管家，你知道什么？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我学生头无寸直，岂敢留他的请帖？我以小反上，我不就发了吗？”曹安一听啊，心说：“哎呦，这孩子他全懂啊！”只好说：“学生，您可快点来呀。”小孩说：“管家，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曹安往回走啊，捧着拜匣垂头丧气到了书房，把拜匣放在书桌上。跟爷回，咱发不了人家，这孩子他全懂。他说：“原帖必回，衣帽不整，及时更衣，过府拜会。我让他留拜匣，他怕以小反上，我也没主意了。爷，您说怎么办呢？”丞相捋着胡须一听，哼，这孩子他什么都懂啊，可不是吗？好，曹安，你在这门口那门洞那儿等着他去，他要是来了，你把他给我领进来。扎，曹安到了门洞，一屁股就坐在懒凳上了。哎呦，我的妈耶！
心说我可歇会儿吧。这半天的功夫，豆腐房我跑了七趟了，腿都直了，朝我俩手攥上拳头直捶大腿，哎呦，都直了。等着吧，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哎呀，曹安心说呀，这还不如跑豆腐房呢，我倒赚个暖和呀。这大腊月坐这儿，哎呀，拿风那么一吹，脚冷啊，这怎么办呢？曹安一想，对，我先站起来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他在这门洞呢，是来回走柳。

看见这孩子还真来了，曹安临近了一瞧啊，这个乐呀，嘿，这爷，哎呀，这孩子穿着打扮可太可乐了，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曹安心里说：“哎呀，这不成了蛤蟆崽子了吗？”要乐不改乐出来。曹安上前抢了两步：“哎呀，学生，您来了！我这相爷说了，叫你进来呢，您随我来。”曹安头了走，上台阶儿迈门槛儿，刚要进去，曹安回头一看，这孩子没影了。哎，那小房哪儿去了？下台阶儿往东一看，这孩子他往回走。曹安直嚷嚷：“学生，学生，哎，您怎么又回去了？您刚来怎么就回去？您怎么往回走啊？”小孩回头一看，管家，你家相爷叫我进去吗？哎，学生，您这不是废话吗？我家相爷不让您进去，能拿拜匣下请帖请您吗？小孩一听，确有来呀。既然拿拜匣下请帖请我，就应该大敞府门，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是出府迎接，怎么着？就这么一叫就算了。告诉你，我学生不那么听话，咱们回见吧。莫头往回就走。曹安一听，哎呦，这孩子还挑眼了。哎，学生，别走，请您留步。您等一会儿成不成？我给您回禀一声，你可千万别走啊。曹安万里就跑到书房跟爷回，这孩子还真来了。丞相说把他给我领进来。什么领进来？爷，人家挑眼啊，既然拿拜匣下请帖请人家，就应该大敞府门，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出府迎接。就这么一叫就算了吗？小孩是磨头就走，他挑眼啊，我把他拦住了。我要不拦着他呀，他早就走远了。爷，您说怎么办？丞相一听，曹安，这孩子有多大岁数？也就有八九岁。丞相呢，在屋里头正看三国呢，看着看着，顺手把这书本里头瞪出一纸条来。

如果他要对上下联，我就出府迎接，他对不上来，叫他自己走进来。这个上联呢，是曹丞相一早晨写的，叫书童啊扫地，弄了一屋子土，暴土扬烟。丞相呢信手就写了个上联，下联呢没想起来，就等着上朝了。他就把这纸条呢就夹在这书本里了，等着下朝回来又忘了。这个时候看着这三国呢又想起来了，想难为难为小孩，把纸条递给了曹安。曹安接过纸条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小孩学生，就把丞相的

0: 得给您拿。您等会儿啊，我上书房给您取去。曹安万里就走到了书房，把这笔墨拿来交给小孩给您。小孩说：“纸呢？”我曹安一听，您怎么不一块儿说呀？我再给您跑一趟，把纸拿出来递给了小孩。哎呀，先生，您还用什么东西不用了？小孩也不理他，他提笔就写，三笔两笔写完了，叠好了递给了曹安。管家，你把这纸条拿回去，我学生对上了，告诉你家相爷，看的时候要咂着丝纹看。曹安一听，心说：干嘛咂丝纹？拿着纸条往回就走，到了书房跟烟回。这孩子说了，对上了。他还说这个，让您看这对子的时候，让您要咂着丝纹看。丞相笑了，哈哈哈。信儿说：“这都新鲜事儿，看对了干嘛撒丝纹？”丞相接过纸条，打开一看，也写了七言：“大人有气，气难生。”丞相一想，我这气是没法生。曹安，这孩子怎么个穿着打扮？
1: 哎呦，爷，您别提了，
0: 这孩子穿着打扮，这
1: 可太可乐了。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爷，您瞧，这孩子不成了蛤蟆崽子了吗？
0: 丞相呢，也不理他，提笔就写完了，把纸条递给了曹安。曹安，你把这纸条拿出去，这还是一副对子上联，有上联没下联。如果这回他要对上这下联，马上我就出府迎接。可有一节，到他那儿不准你多说话。他要问我的穿戴，更不许你多说话。如果你要是多说了话，回来我把你狗腿砸折了。曹安一听，直嘟囔，心里说：“人呢？怎么会是狗腿？”哎呀，曹安慢慢的溜达着，到了门口，见着小孩，哎，学生，我家相爷说了，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如果这回你要对上下联，丞相说了，马上出府迎接。小孩说是拿来我看。曹安把纸条递过去，小孩接过纸条打开一看，管家，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呀？哎，学生，我没多说话呀，你没多说话。你家丞相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说你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小孩一听，你这不是多说话吗？啊，你瞧这上联够多厉害，出水的蛤蟆穿绿袄。曹安一听，这还、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孩说：“管家，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哎，我家相爷穿的是我不知道。”哎呀，管家大人，你说说不要紧，是啊，你不要紧，我狗腿要紧。丞相说了，多说话呀，把我狗腿砸折了。哎呀，管家大人，哎，别。

跪上下脸儿，让你家相爷是出府迎接。这曹安拿着纸条往回就跑，跑到书房跟爷回，小孩说了，把这下联对上了，让您出府迎接。丞相说，拿来我看。小孩写的这纸条曹安递过去，丞相把小孩写的这纸条打开一看，把脸这么一沉，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哎爷，我没多说话。你没多说话？他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不说呀。他说呀，管家你不说呀，我学生早就知道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我说你知道你说说。他说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对不对？我说没错啊，一品大员呢，在书房里什么也没穿，也就披着被窝。我说你还是学生呢，那么大丞相在书房里什么也不穿，披着被窝，寒碜不寒碜呢？嗯，那是宰相，志不济乌纱帽大红袍。爷，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没多说话吧。丞相一听，混账东西，你让他给骗了去了。你看这下联够多厉害，落汤的螃蟹披红袍，我拿他比蛤蟆，他倒是活的，他拿我比螃蟹，还煮熟了的死螃蟹。曹安一听，哟爷，那怎么办呢？丞相说，废话，出府迎接。曹安撒腿就跑，跑到外边见着小孩，先生，我家相爷是出府迎接。小孩一看相爷还真出来了，他眼珠一转，憋了个坏主意。小孩上前抢了两步，哎呀，老丞相，我学生有何德能，敢劳动老丞相出府迎接？丞相心说，废话，不迎接你行吗？啊，是你挤的的。事已至此，丞相只好说，不知学生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原谅。小孩说，哎呀，老丞相，这样重看我学生，岂不折杀小人，在我大礼参拜。说着话，他一撩他的绿棉袄，他跪下呢要磕头。丞相一看他要磕头，你搀不搀？你要是搀，还得跪下一条腿，你不搀，显得我当丞相的不懂礼节。丞相又一想，哎，搀吧。一边搀一边说免，这免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腿可就跪下了。就听小孩在那儿搭茬了，相爷免礼。丞相一听这个气，心说，哎呦，他把我给搀了。学生到此，学生请，相爷请，学生请，相爷请，如此说来我不公了。小孩说，好，相爷头前带路。丞相一听，心说，嘿，他拿我当丫鬟了啊。到了二门，有四扇屏风，就开了一扇。小孩一看四扇屏风就开一扇，他摸头往回就走，曹安在后边呢，一张手

0: 量，大四合，那房子都是瓦房，都是磨砖对缝，灰脊灰过灰灌浆，穿廊走廊游廊都是油漆彩画，房船子上画的是各种的花卉，小孩儿到里边一看，抬头看着房船子的花卉，丞相一看，先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从此看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学生对先生讲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丞相心说，这孩子还真行啊。
1: 行了，二婶儿，谢学士的故事咱们这时段呢又要告一段落了。这曹丞相和小谢晋你来我往的对对子，哎，这回能记住了吗？
2: 能，对对子嘛，
1: 啊，
2: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
2: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我就多余搭理你。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2: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白全福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谢学士》可要收尾了。
6: 太好了，那咱赶紧欣赏吧。
7: 是，赶紧欣赏。可您得说说咱们刚才听到哪儿了啊？我让您记得。
6: 对。对，
7: 哎呦，今儿记住了。
6: 对不起，我忘了。哎，
7: 结巴了。
8: 两个人往里走，就在院子旁边呢，种的是梧桐树。丞相一看是梧桐树呢，学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说童子打童子，童子落童子乐。我学生对是丫头啃丫头，丫头嫌丫头闲。丞相说呀，我种的这是梧桐树，这梧桐树呢，它上头结的是那籽儿是童子儿。梧桐树那籽儿有个小孩，这小孩称为幼童，也叫童子。他要打这童子，拿这铜钱打，打这个童子，这童子呢落下来，落当吊奖落下来，小孩捡起来，童子一看呢，他乐了。这就叫童子打童子，童子落童子乐。我学生这下联是丫头啃丫头，丫头嫌丫头嫌，就是这丫鬟，这丫鬟叫白了呢，都叫使唤丫头，做丫头。这使唤丫头可能干活啊，铺床啊，叠被啊，扫田的，刮地儿，沏茶灌水啊，归着屋子，端菜端饭，归着饭厅，都是他的。他吃完了这个午饭呢，把这残席撤下去，他有那鸭架，有那鸭子脑袋呀、啊，跟鸭膀子。这使唤丫头呢，他馋，他拿起鸭头，他啃。这啃这丫头呢，她闲，她这都是双关语儿。使唤丫头也叫丫头，她吃着鸭子脑袋。

0: 心火炭，地产半富，造罗袍。丞相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跟丞相回，离我家不远呢，有个城隍庙，它是破庙，里边住着一个要饭的。这要饭的整天呢抱着砂锅，这砂锅里头呢搁着锯末，点着了他那烤火，他老在炭滚脚底下那儿烤，日久天长呢，这叫烟熏火炭，地产半富，造罗袍。丞相一听，你绕着弯儿来的。两个人往里走，顺着这走道，这走道是又宽又长，都是方砖满地，这两旁边呢都是土地，种的是各种的花草，草庵呢都是亲手培养的，这太麻烦。丞相种了，旁边一看，种的是麻叶。丞相说：“先生，我这儿还有个商量，说道旁麻叶深青岗，要甚要甚。”小孩一看这院子又大又长，一朝那边呢有那个莲花池，我学生对池内莲花钻粉泉，打水打水。丞相说，我这道旁麻叶，你看这麻叶了吗，伸出来跟一只青掌似的，跟一只手。

甚要甚。我学生这下联儿，池内莲花钻粉泉，你看这莲花啊还没开，刚滋水儿就跟一粉拳头似的，拿风这么一晃悠它呢，它动换它打水打水。丞相说我这要甚要甚，小孩说我打水打水。丞相心说还真行啊。两个人万里走，拐过大厅就是书房。丞相一指书房，学生，我这书房想贴副对子，有上联没下联，请对下联。闲人静，学生你对。小孩说道者修来，道者来。两个人进书房，曹丞相迈步刚要进书房，又把腿抽回来了，他想起他那竹子来了。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儿，说庭前种竹先生笋，我学生对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说呀，我这庭院前面呢种上竹子了，这竹子呀它没长出来，他先生出笋来了，这叫庭前种竹先生笋。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花长老枝，庙后头我栽上花了，他已经长出老枝来了。丞相说呀，我这对子上联这意思啊，是庭院前边种上竹子了，这竹子呢长得不好，那么这教书的先生呢看见了，就拿着手就把它给撅折了。丞相呢就说这意思把它给损坏了，这叫庭前种竹先生损。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花长老枝，这庙后头栽上花了，赶上刮大风了，把花给刮倒了。庙里他老方丈看见了，这老方丈称为长老，他就拿棍子把这花给支起来了，这叫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说我这副上联是另有批语，小孩说我这下联是另有奖章，我这庭前种竹先生笋，这庭院前边种上竹子了，这竹子长得不好，教书的先生看见了，说你怎么长的，这叫庭前种竹先生笋，就是拿话损的这意思，你怎么长的呢。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上花了，小和尚看见了，他禀报长老去了，长老说我知道了，这叫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一听知道了，好，两个人进书房。这书房可讲究，怎么讲究呢，是明三暗五，一通帘儿。迎门呢摆着是丈八的嫁鸡案，案头了放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两旁边两把太师椅子，是不是花梨的，就相识心配罗垫。桌上摆的是文方四宝，纸笔墨砚，纸是宣纸，砚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灰墨，纸笔墨砚是文方四宝。案当中摆着碧玺的酒头，风魔铜的金钟，是翡翠的玉磬。案的两旁边有多宝阁，多宝阁摆的是周鼎商仪、秦砖汉瓦等等。

墙上挂的是许多的名人字画，正当中是一幅大条，乃是宋宣和的御笔印，两旁边配着一副对联，乃是岳飞是亲笔所写的。西墙有四扇屏，有一副挑扇，墙上挂着好些个名人字画，这边有什么夏景图、行耕图，夏景图画着两只荷叶很清秀，行耕图画着两个耕夫也是威妙微笑。小孩正看屋子里头古玩陈设字画，丞相说，学生请在这边坐。小孩说，相府哪有学生的座位？丞相说，不必客气。二人分宾主落座，曹安献茶，茶罢歌盏。丞相说，学生你很聪明，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请对下联。说书童磨墨，墨磨书童一脉墨。这是前几天的事情，我让这书童我研墨去了。这书童研着研着墨呢，这墨溅到书童的胳膊腕上了。我呢就写了这一副上联，说是要书童磨墨，墨磨书童一脉墨。学生请对下联。小孩一听啊，这汗呢差点没下来。哎呀，这跟绝对差不多呀。小孩呢低头正想词儿，曹安呢一看这书房啊，这火炉子不旺，该续火了，叫丫鬟梅香，炉子不旺了，该续火了。这丫鬟端着一簸箕煤，就往炉口这么一倒，砰，这烟呢就起来了。小孩一看，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煤煤。丞相一听，怎么这么寸呢？丞相一看，旁边儿那儿有个脸盆件，这脸盆件呢，它是花梨的，上面呢有个铜盆，锃光瓦亮，擦得跟镜子面似的，都能照得见人，跟金的一样。里边呢有半盆凉水，是干净水，屋子凉啊，冻上零了，就冻上冰了。丞相一看，哎，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说铜盆冻冰，金镶玉。你瞧，这铜盆呢，跟金的一样，这冻上冰了呢，雪白跟玉似的。这上联够多好，铜盆冻冰，金镶玉。学生请对。小孩呢还是没词儿，还现找题，就看墙上的古玩字画，一看，哎，就看到这夏景图了，这两只荷叶。我学生对雨洒荷叶翠蝶珠，这小孩这下联也好，你看这荷叶绿真真的，满桥跟翡翠一样，一下着雨呢，下着荷叶上嘚一咕噜，这水珠跟珠子一样，这是雨洒荷叶翠蝶珠。丞相一听，你还真行啊，哎呀，难不住他。丞相找不着台阶儿，不能下台呀，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一想，哎，有嘞，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一盏灯四个字是九九九九。我这是啊酒铺的幌子，有个灯笼，这个灯笼的四面呢，一面有个九字，
这四年里有四个九字是九九九九，这上联说完了，这是一盏灯四个字是九九九九。学生请对下联，小孩还是没词儿，还是现找题，就看墙上的字画，看来看去呢，看到行耕图这儿，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丞相一听还真行啊，丞相这么抬头一看，就看见有字画是三阳开泰。学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小孩还是现找题，一看这边哪些字画呢，是一和一张小画，是有个木牛童倒提牛背，口含着短笛那吹。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丞相还是难不住他，丞相下不了台呀，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又一想，哦，他看我的古玩陈设字画，他现找题呀。丞相心说有嘞，来呀，曹安，到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再叫几个丫鬟，把客厅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曹安心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曹安也没法子，到了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几个丫鬟呢，往外就搬东西。丞相，我们都搬什么？不准剩一样东西。丞相往西墙上一指，曹安，你看见了没有？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留下别动，剩下客厅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不准剩一样，快去。这几个人跟丫鬟往外就搬，不大的功夫全搬完了，四旮旯空，就中间有一个茶几儿，是两把椅子。学生请这边坐，小孩坐在这儿，丞相用手一指西墙，学生请看这四扇亭，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好不好？你看看这四张小画是风雪雨雪，这副挑山是刘海戏金蝉，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这就是一副对的上联，说风不摇雨不扫，蝉不叫钱不掉，一大仙张口笑。学生请对下联，这小孩当时汗就下来了，黄豆粒大小啊，心说哎呀，刚才能现找题呀，有这古玩陈设字画能看看呢，现在都搬光了，色旮旯空，就是两把椅子一个茶几儿，靠西墙上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还让他站了，小孩没词儿。这么会儿曹安也不是怎么着倒霉催的，他看见茶几底下放着个棋盘，他就把丞相的话想起来了，不准剩一样东西，过去这曹安就把这

赵无烟二人手红战仙，丞相这个妾心说，曹安曹安，你这时候你怎么显得什么魂呢？丞相一看没词儿啊，下不来台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一抬头就看见墙上有的芦苇，学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学生，请对下联。小孩说，我给您对山间竹笋。

0: 哦，声声有气说不出来，这么一低头看见这屋里头有个老鼠，是小子儿。哎，先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先生，请对下联。小孩说，我给您对是短长虫缠绕矮高粱。丞相说呀，我这个有奖。小学生说，我这有批，有批有奖，好啊。我这个小老鼠，多大的也叫老鼠，多小的也叫老鼠。咱们吃这凉粉，热的也叫凉粉，凉的也叫凉粉，都凑在一块儿，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小孩说，我这下联对的是短长虫缠绕矮高粱，多长的也叫长虫，多短的也叫长虫，那高粱多高的也叫高粱，多矮的也叫高粱，没有叫矮粱的。我这下联是短长虫缠绕矮高粱。丞相心里有急呀，这话说不出来，心说，哎呀，找不着台阶儿，下不来台，怎么能让小孩走呢？正在这个功夫，就听外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门外的过娶媳妇儿了。我说啊，我说啊，不凶不凶，鞭炮一响，丞相心里一动，学生，我这有首诗，你请解答一下。小孩说，相爷请讲。说忽听门外一声啪，花红小轿把人搭，今晚洞房花烛夜，明日双方两亲家。学生请解答。小孩一听，心说这叫什么诗呢？你还别说，这诗还真难答对。小孩低头正想词儿呢，这么会儿曹安由打外边端着茶盘进来了。他看丞相下不来台，怎么能让小孩走啊？找不着台阶儿，他是一番好意，想给来个端茶送客，把小孩送走了就完了，不然的话丞相非气坏了不可。刚才一着急，连丈八条案都搬出去了，这回再一生气，还不得挑下房顶子呀。他是一番好意，他是小小心心的蹑足轻踪，慢慢慢慢的，也不知道怎么没留神，腕子一酸，啪嚓，茶盘扣地下了。小孩一看，相爷，我学生解答。丞相说，请讲。说忽听屋内一声啪，原来曹安来献茶，茶盘掉地，茶水洒，当时气坏老冤家。丞相怎么样？丞相脸一红，送客。全部的谢学士到此结束，听众们改日再见。
1: 好了，白全福先生的谢学士到这儿呢就欣赏完了，明天呢将是另外一位单口大师亮相登场了。
2: 谁呀？
1: 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的高徒。
2: 哦，
1: 单口相声的一座高峰。
2: 是啊
1: 啊，开心茶馆里出现最多的声音。
2: 我呀，
1: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镐，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南，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丹丹
0: 、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没开话筒少了点什么？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放这个开场乐让丹丹有一点错愕，因为我说这个歌被大家这个戏谑的称为是这个天津相声广播的台歌，
1: 真的，
0: 因为天津相声广播总放这首歌
1: 啊。合着这不是啊？
0: 不是
1: 啊，你骗我呢！
0: 大家开玩笑，
1: 你这个骗子！
0: 因为相声广播好像每天他们在这个循环播放节目的时候，中间空隙总会放这个歌，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歌一响起就预示着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跟天津有关系，朋友们。
1: 对，其实说起天津，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有意思。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这个全国的地图，什么地图呢？就是它对于整个全国的大家的这个精神问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有什么抑郁症啊、焦虑症，他看了一下各个省市哪儿的抑郁症朋会高发。我跟你说啊，它有一个按那个颜色去区分，颜色越浅呢发病的朋友就越少，
0: 是
1: 天津那个地方非常浅、
0: 是，
1: 但天津它什么是会这个症状会多一点呢？说关于吃方面的饱食症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这个图它不代表什么，但是呢能间接的说明我们天津的朋友呢他都很乐观很开朗，
0: 是，
1: 但是着实爱吃啊。
0: 对、所以这个城市的风格和性格风土人情也都会融入到天津的美食之中。
1: 当然
0: 对，你用天津话、可能我周围很多朋友就骂叫抑郁症，我说的不标准，我感觉应该让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说一下。
1: 对，
0: 来吧，隆重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奥华餐厅的创始人张震，欢迎张总。
1: 欢迎张总。
0: 对，早就想请您来了
1: 你怎么笑得这么的憨？
0: 对，
1: 是因为确实对于天津的美食有着自己的了解。
0: 是一方面是
1: 天津女婿，
0: 对，我是天津女婿，然后再有一方面是我对这个奥华餐厅真的是向往已久。因为我们往期的好多嘉宾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同事也好，一听说今天奥华要来大家都很开心，都很激动。而且我们很多听众以往的节目我们可能今儿聊的不是天津菜，聊的是这个别的美食。

0: 村江天津话
1: 一点不带改的。我觉得天津话很有意思，它自带着一种轻松松弛，这好玩。
2: 对，而且天津人比较擅长用这个语言包袱来去消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我觉得天津人还有东北人啊，相对来说都比较乐观，比较开朗。刚才体现在这个吃的上也是，你会发现天津菜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喜欢天津菜的原因，在北京这两年也是发展的很迅速，量大，然后且实惠，然后味道也很符合咱们很多北方人们这个口味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哎，来问问张总吧，时间往回倒个32年。怎么就想起来在北京开一家天津菜馆呢？离得这么近。
2: 而且我之前看您的那个采访，您最早好像不是做餐厅。
0: 我是来北京42年了。42年得做服装的这招。对。只要做服装百货，对对对。
1: 这跨界跨的有点大呀。
0: 对，跨界不小。就当时开这餐厅的时候，就是想法很简单，就是连吃带住嘛。那会儿连吃带住，
2: 对，你省得来回跑，节省成本。对，
0: 而且总在这儿吃饭吧，感觉也是，就是还是没有天津的好吃的。
1: 嗯，哎，这当然，
0: 习惯家乡味儿。
2: 对，你们这吃的不是很合口啊？
0: 对，
2: 还是我自己这个
0: 自己来吧。
2: 但是您之前学过这个厨师吗？
0: 我没学过厨师，我同学啊，我弟弟他们都是干这行的，
2: 是。
0: 都干净行的，完了就都是正经的天津菜传人，都是。完了就让他们来给做。那会儿那面积没有那么大，那会儿。哎，那会儿没有那么，后来现在发展大了，现在啊。
2: 是。
1: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为了保自己的口福。
0: 哎，就保自己口福，完了吃的方便，就是。那会儿呢，就天津，要不往返天津、北京也麻烦。
1: 对，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动车实在是太快了啊。
2: 对，可能
0: 再快左右也得一个多小时。人们总说半小时到天津了，你是从车站到车站？
2: 对，
1: 忽略了
0: 从家。哎。忽略这个当中的过程。
2: 对，您像我们家在塘沽就不是半个小时，我这得1个小时的高铁，然后外加我下车之后还得再开半个多小时车，我算点对点的话，我是180公里，其实这个距离都够到唐山了。
0: 对
2: 对，还挺远的。
0: 你从这儿到家，你1小时车，你起码2小时才到。
2: 对
0: 对，这个还是有区别。
2: 是，
0: 对对。
1: 这样我们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实话，北京天津邻居嘛，离得非常近。
2: 对，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刚刚在我们外面聊天还说呢，大家都是周末往天津跑一圈。就他们都在跟我安利说，你一定要这么走一趟，说天津太好吃了。
2: 对。

0: 可能平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听得很开心，但是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只留了一些比较模糊的印象啊。我就记得好像就好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在我的这个微信上找我，哎，运势啊，我就记得你们前两天好像做了一个京郊游，但是具体是哪条线路我忘了。碰巧我们正好有这方面的图文，我就赶紧转发给他，他就赶紧码住说周末的时候打算带家人去看一下。就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号也做得越来越全面啊。
1: 是的，嗯。来吧，赶紧说回我们今儿要说的这个天津菜哈。
0: 是，
1: 已经有32年的时间了，包括您在北京待了42年时间，您觉得这几年北京人对于天津菜的理解或者他的这个要求有变化吗？
2: 也没啥变化，就是这个北京人对理解，你还都是从这个什么视频啊、抖音啊这方面理解的。
0: 是，
2: 有时吃一回半回的吧，咱不是说这不好听啊，吃一回半回的，他也不是正当了解。
0: 还得多去。
2: 哎，对，嘎巴菜，
0: 嗯，
2: 你看咱家有一，就是咱传统的嘎巴菜，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那炉子那早餐吃到点那个，而且呢，你要给他炸完嘎巴菜吧，他也就是不是特别明白，就是对，
1: 我也不是特别明白
2: 啊，对
0: 对
2: 对，
0: 他这个
2: 不是特别明白，
0: 我感觉这个锅巴菜吧，他我可能
1: 好好说，
0: 嘎巴菜。这个嘎巴菜呀、我就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2014年的时候第一次吃到这个嘎巴菜，我觉得它很像我们东北的豆腐脑，但是你把那个脑去了，然后放上那个山东那个煎饼，给它切成条，
2: 对，
0: 扔进去就是那个锅巴菜的口感。
2: 天津这嘎巴菜是绿豆面摊的煎饼的皮，切的菱形块，
0: 对，
2: 而且那个炉呢跟那个老豆腐炉还是有差别的，还是。
0: 哎，所以它这个差别在哪儿？
2: 差别呢，它就是各种香，就是你像13香的料，完了加上点什么这个就是菜有味的青菜的这个头，香菜呀、芹菜呀、什么柿子椒啊，哎，就这种熬的综合味道比较浓，还是比较浓啊。
0: 对，
2: 香，闻着挺香的，吃着也挺香的。
0: 是，我感觉它这个密度上也比这个老豆腐这个要更浓稠
2: 一
0: 些，又稠，
2: 稠一点，差不了多少，反正就是勾芡，它那个勾芡用的不是一种东西，那个你要那个老豆腐吧，用的可能就是普通的玉米淀粉，这个呢，你要是嘎巴菜呢，就用红薯
0: 淀粉，
2: 红薯粉，
0: 是
2: 红薯粉的味儿就比它要浓一点，
0: 是是是，对。
1: 对，你看我们那个抖音平台的林就说了，他说那个嘎巴菜呀、他觉得那个味道层次感，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
2: 对，
1: 但是无感的人吃多少顿他都觉得没意思。所以嘎巴菜它主要是在什么场合吃？早餐
0: 主要是早餐。
2: 早餐呢，完了，而且呢，就是你要说这个在天津吃嘎巴菜啊，现在也口不那么重了。你再早呢吃嘎巴菜，正确的打开方式呢，
0: 还得
2: 起码得有大饼，油条，就果子，我们叫果子，
0: 对，还得加糖果子，
2: 哎，对，你得有这套东西啊，综合着吃啊，就味儿就更突出，就是。
1: 我再也不说我们西北是碳水的，这才是碳水。
2: 天津碳水，
1: 这才上猛料呢。碳水加碳水加碳水。
0: 对，就好多朋友可能去西北角吃早点，吃完之后绝对能回酒店再睡个回笼觉。
2: 真的不吃饭了，就不吃饭了。
1: 就这嘎巴菜，再加大饼，再加果子，早晨干啥活啊？这全去大脑空间去了。
0: 对，说到这个，我自己也是。猜测，因为之前我们也是聊到这个各地美食，聊到过一回武汉，就说武汉过早也是，是红油包子呀，那个热干面呐、硬核的这个碳水特别多，也是因为他武汉跟咱天津一样，都是码头文化，就可能是码头的工人，他工作了干了一宿活之后，早上起来他就得吃点这个比较来劲的东西，才能快速恢复体力。就我猜是不是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2: 有这个有关系，有关系。你看天津，有人说天津菜咸，还不口重，这就是正经的码头文化，就是，也过去干体力活，大饼，因为大饼比馒头要，天津叫汤石头嘛，是吧？哎，就筋薄，对吧？哎，
0: 对，
2: 所以就是一个口重点的，完了就是吃点这个大饼啊嘛的，能一块吃，夹着吃就是。
1: 对，
0: 是，
1: 但就是可能过去的这个环境和习惯。造成了大家的饮食文化，就留下来了。
2: 基本上都是这个，这时候是。
0: 对，那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在北京开天津菜，那时候北京天津菜馆多吗？
2: 一直不多，就这前5年啊都不多，
0: 是
2: 就这两年了。这两年可能跟这个环境啊、嘛的各方面有关，
0: 互联网
2: 就是人们这个消费啊。 在降级，而且有的一部分就打这个天津这个便宜这个这种那嘛玩意儿。
1: 对，大家都开始纷纷在抖音平台说天津菜了，说是这个碳水炸弹啊、嗯，对，还有朋友说最喜欢吃的是我们的那个八珍豆腐，
2: 八珍豆腐，
1: 说那个东西太下饭了，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天津菜其实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
0: 对，
2: 比较了解，比较了解，
1: 是的，
0: 是。
1: 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比较出名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也来看看我们这个听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好不好？
0: 是，我看到这个刚刚5434啊，说这个天津有一道菜叫嘎巴菜，很有名，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主要是用作早点的时候去吃。但是我看现在天津有好多的这个您肯定知道真素城。对，连锁快餐，
2: 整成做的不错，
0: 是
2: 啊，整成做的不错。
0: 它这个我感觉有一点点像咱北京的这个庆丰包子铺，对，就好像、
2: 啊、做成小吃店了，
0: 对对，做成小吃店了，就好像那个可能对咱，我不知道是不是咱老北京人是不是就是早上起来吃炒肝，但是你去庆丰的话，你可能早中晚都能吃炒肝。
2: 对，
0: 它那个真素城也是，大家可能去了之后，你也能早中晚都能吃到嘎巴菜。
2: 对对对对对，真素城还可以还。
0: 对，那咱店里是也是
2: 一天都有
0: 哦，
2: 煎馍子、嘎巴菜一天都有。
1: 对，我这次我回老家有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也会觉得，你看什么牛肉面这种东西只有早晨吃。
0: 就是
1: 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达以及大家的这个吃东西的改变，你会发现这个牛肉面它现在好像中午和晚上也慢慢开始有了，所以你看就跟嘎巴菜是一样的。
0: 对。
1: 哎，说到这儿，我们一直在说改变，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确实不是非常了解天津菜，只能说是吃过，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老说什么老味道老

0: 肯定没有这么的简单。嗯，
1: 其实这老味道啊，谁也说不出来老味道是什么味儿。
2: 嗯
3: 嗯，
1: 就是一噱头，就是。
0: 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1: 就一噱头。
3: 对，就知道请天津嘉宾肯定有梗，倍儿梗。
0: 我重新问一下。我也不知道该
3: 怎么。对，可能我觉得张总是不想透露配方。但是我感觉这个可能也跟就是以前厨师这个基本功很扎实，大家这个用料或者说这个工作态度什么的这个传承应该也有关系。
1: 对，
2: 嗯，
1: 就是传统菜。
3: 嗯，
1: 应该这正经的说法就是传统菜。
3: 对，
1: 传统菜，而且人家食材嘛的可能都有变化，所以跟老味道这东西就是总有差别。
3: 对，
1: 哎，有的老味道吧，过去你像我们家现在做一个，我在半年前发现一个大油饼，
3: 嗯，
1: 就北京叫纸油饼，咱天津的叫大油饼，就是那个板油，
3: 嗯，
1: 猪板油，烙那个拿那个的就饼啊烙那剩油抹里头啊烙，烙出来，天津一些老味道。我那会儿其实我今年62了，小时候吃过这东西，
3: 嗯，
1: 可是小时候搁不了那么好东西，小时候。搁三两一张饼，搁三两大油，哪搁了去？
3: 是
1: 吧？小时候像就搁一点抹点，哎，啊，可是那会儿吃的好吃，这会儿吧，你搁三两吧，就做的比以前稀多了，
2: 嗯，
1: 也挺香的，就是啊，肯定就比小时候那吃的要，一个是成本高，二一个做的也好吃，
2: 嗯，是
3: 对。您说这
1: 个改变的地方，
3: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想起咱天津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吃，就是炸油糕。对，您说这个炸糕，好多我天津同学他小时候可能很愿意吃，但是现在大家饮食都变好了，生活条件也变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你反而那个东西可能就吃不了太多个，
1: 买的也少了呀，
3: 对，
1: 吃的也少了，就是、哎、
3: 是。
0: 抖音的朋友回答了我说，是这个所谓的传统味道，他觉得就是小时候的那一口吃过不忘的那种味道，这事儿不好形容，
1: 不好形容，不好形容、而且没有评判标准，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评判标
3: 准，对，这个也跟你的生活经历啊，或者跟你的生长环境啊什么的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哎，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想解问问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办公室有一位天津的朋友，他的。最近瘦了啊，最近减肥成功了，他之前体型偏胖、他就跟我说，我们天津人真的很喜欢吃甜食，我们就是爱吃什么巧克力呀、各种甜的、我说北方人这么爱吃甜食
1: 啊，这个没错，天津巧克力啊做的还是比较有名的，
0: 为什么
1: 尤其我们天津这个巧克力，就是你看、就咱家的元宵啊，
3: 嗯，
1: 什么现在有出月饼啊，这都是巧克力的，
3: 嗯，
0: 这个也是老味道吗？
1: 知道吗？这个巧克力啊，在我们天津还确实是挺比较传统的，因为天津不光是码头文化，
3: 嗯，
1: 天津还有一个这西式文化，
3: 对、
1: 过去是，哎，
3: 中国第一家西餐厅就在咱天津，我记得七十林嘛，
1: 七十林，而且呢，过去这么洋买办啊嘛，在天津多，所以它有一部分西式文化，所以这餐饮方面呢，它又是西菜也多，你看咱中餐吧，也就是。就是西餐重做，
2: 嗯，
1: 哎，你像什么黑椒蒜子牛肉粒了，什么西宁卷烟鸡了，这都是哎，就是西餐重做。
0: 哦，哎，你看，说到甜的，大家来劲儿了、说天津的这个糖堆还是糖墩儿？
1: 糖墩儿，
0: 糖墩儿，
1: 就北京糖葫芦。
0: 哦，它糖饼都好吃。
1: 对对对。
0: 这不胖去哪儿？你说说这一个一个，说到现在没有一个它是不胖的菜呀。
3: 对，
1: 对，
3: 而且刚刚那个丹丹说的时候，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天津好像就在滨海新区的这个太平镇是有一个天津非常大的一个巧克力生产基地，黑金刚啊、米语啊，还有什么弗列农啊，有20多家本土品牌，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然后被誉为巧克力小镇。它本土就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产量。
1: 不是，它是那个。那叫嘛滨海新区，
3: 对对对，
1: 滨海新区呢它不有那个船过来的，在那会儿就是等于是那个从海上来了就靠在那儿了，所以这厂都建在那儿、
0: 哎，我查了一下、说1860年海河码头就迎来了可可，1907年起士林诞生了国内的第一块本土巧克力，
1: 对，
0: 然后呢就它就一直传承下来了、这太厉害了，
3: 对，而且天津的好多面食它这个馅儿都可以做成巧克力的，
0: 对，然后你一搜 AI 就给你推荐说，你想在天津吃点不一样的巧克力风味吗？我们有巧克力蒸饼、巧克力刨冰、巧克力拿破仑、巧克力米糕、巧克力炸糕、巧克力元宵，好好好，巧克力痛成
1: 爆大米花，巧克力的，
3: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况下，大家吃甜的就会让人心情好，所以那肯定大家相对来说不开心的事就
1: 少，确实不太容易不开心、
0: 嗯、对，一不开心炫块巧克力，不开心再吃个嘎巴菜，
1: 还是注意一下身体健康朋友们。对、哎、不过确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发现天津确实挺融合的，就它既有非常本土的一些东西，它又结合了很多舶来的食品。
0: 对对，就包括最早的时候好像天津菜，咱天津菜也会有一部分是受鲁菜的影响，
2: 基本上就是鲁菜、嗯、基本就是鲁菜、嗯、
0: 对，它是又结合了咱们天津本地的像食材呀、啊、或者一些做法呀、啊、才会形成咱们自己独有的一个菜系。
2: 对， 对，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天津这不是菜系，不过挺风味挺特殊的也是、嗯哎、它就是河海两鲜嘛，
0: 是
2: 守着海边也近，守着河边也近、哎、
1: 嗯，
0: 对，
2: 所以这是天津的传承，这是
0: 对、嗯、所以相应的这个，所以咱天津不单有海鲜也有河鲜，
2: 河鲜对
0: 对，而且一年四季的这个吃的呀其实也蛮多的啊、嗯、可能我们在这个下一个时段会逐渐的来跟大家梳理我们这些熟悉的天津菜它背后哪些故事历史，
1: 是的是的，
0: 以及是怎么给大家做出来的，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对，
0: 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0: 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图文互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同时今天浩洋、也在这个广东在给我们
1: 对
0: 对讨好，
1: 对这个
0: 今天有听说有得珍珠，
1: 我从今儿早上7:30
0: 嗯
1: 就蹲守直播间了啊！一个呢，当然是为了支持浩洋同学的工作，
0: 是的。
1: 第二个也确实想买点啥，对，他在这个。这应该是在徐闻那面，要梅州，他有个专门的很，他给我发了视频、
0: 嗯，
1: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水珍珠、南海珍珠的一个基地，然后他们这两天就一直在做这种挑货呀、嗯，然后帮大家去这个看一些有没有比较好货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从今天早晨我去看，还真的有很多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嗯、款很洋气 的，
0: 是的，
1: 就是他现在这个珍珠做的款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的那种，好像。就是相对年龄长一些的朋友才能去佩戴的款式、嗯、非常
0: 设计上也越来越时尚了、
1: 哎、对对对，很潮流很洋气的款，而且价格都还挺合适的，
0: 是、嗯、稍后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浩洋进行连线，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应的链接发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嗯、大家如果还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在北京吃得到的家乡菜之天津。
1: 是的，
0: 其实天津跟北京真的是太近了。
1: 对呀、啊，
0: 就以前北京好像有一句老话叫“府建府250”，是啥意思呢？是说京城这个顺天府到天津府的这个距离正好是250里路，但是估计指的就是咱们点对点市区到市区的这个距离。对，所以自古以来，其实咱们天津跟北京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密切的联系中自然就少不了美食的身影。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美食博主啊，都会愿意坐车来在咱天津来拍拍早点呐、啊，或者说这个各种天津这个大餐美食啊，特别特别多，
1: 流量好。
0: 对，以至于每次我回天津，我都买不着票，气死人。
1: 就证明天津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吃喝玩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是
1: 的，对不对？嗯，如果啊，虽然说北京跟天津离得很近，但这你不也得坐个高铁或者自己开个车过去吗？
0: 嗯，
1: 所以。为了感受天津美食，你也不必先跑那么远。
0: 是的，
1: 先咱就近啊，到澳华来吃一吃。哎，我有一个小问题，为啥叫澳华呀？不应该叫什么天津美食，
0: 或者说叫
1: 津味食品？
0: 对对对，类似。
2: 在咱那会儿起名特别简单，就是咱祖先草市的地儿，
0: 嗯，
2: 哎，人家叫澳华，
0: 哦、
2: 就叫澳华。对，
0: 您这个跟马凯是一个路数，
2: 很简单，没有嘛，那会儿也没想那么复杂，那会儿、
0: 哎、是马凯餐厅，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叫当时这个老板他租下这个店铺的时候叫马凯制冰厂，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马凯餐厅做湘菜，
2: 对，
0: 哎，还说这马凯听着跟这个湘菜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1: 对，哎，你看我们张总就没有说现在的这种套路，现在要求得会讲故事。
2: 哦，现在讲故事。
1: 对，说起澳华餐厅啊，那是一年宇宙
0: 32年前发生了一个
1: 对，没有没有没有啊，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好不好、嗯、This July 说是我想问问天津为什么会有麻酱酸奶这种东西。
2: 这个也是后来就是这就是更新了呗，就是。

0: 跟郑明红的天津菜呢，就是蒸蹦鲤鱼，就是
1: 蒸蹦鲤鱼。
0: 对，这个是呢，就是山东菜里也没有，是哪菜也没有那么一个。
1: 是，对，而且我感觉这个我没吃过，但是我看大家很多人都描述说，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做鱼的做法，它是带着鱼鳞，
0: 带鱼鳞做
1: 一起做。
0: 对。而且这是唯一带着鱼鳞做的一个淡水鱼的菜。
1: 是，
0: 你看咱海鱼有带鱼鳞做的，可是淡水鱼没有带鱼鳞做的。
1: 对，
0: 它是带鱼鳞做的。
1: 好像这道菜咱家30多年来一直是销冠吧？
0: 一直卖这个，不，天津、北京都是销冠。
1: 是，它这个赠蹦鲤，您知道为啥叫这个名字吗？它是有什么讲究？
0: 就是在渔网这赠呢，就是在渔网里挣扎。
1: 哦，
0: 上桌呢，就是现在有点活鱼的感觉吧，就是这个，
2: 救命！
1: 你在演鲤鱼，
2: 救救我！
1: 哦，他是在模拟这个鲤鱼活蹦乱跳在渔网中挣扎的这个过程。
0: 对，他不弯着上来吗？这东西，就是，可是咱家这个菜呢，就是在十几年前没有网红的经济那会儿，就北京电视台啊，各频道的美食节目都播了，连你们这儿，
2: 那肯定是来过，对对对。哎，
1: 是
2: 说到这儿，有朋友问了，说那鱼鳞怎么办啊？是猛炸吗？
0: 吃不出来。
1: 嗯，
0: 鳞骨酥脆，这特点的鳞骨酥脆，外焦里嫩，口味呢大酸大甜。
1: 您说这个感觉跟鲁菜的那个
0: 糖醋鱼，
1: 对，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对，
0: 而那个呢是裹面糊，裹那个有裹面糊。
1: 是，它是裹了面糊，然后而且它炸也是一个翘尾的一个造型，
0: 也是那造型。
1: 对，然后而且它吃起来也是像您说酥脆，然后也是酸甜口的。
0: 对，可是它呢，还是比就是跟那个糖醋鲤鱼嘛，还有一定区别。你看它裹完面糊以后啊，就吃，您当时是感觉不到肉的脆，是那个面糊脆。
1: 嗯，
0: 这个就是鱼鳞脆。
1: 哦，

0: 这种技术就是绝活，不能教。
1: 对
2: 对，
1: 也教电视台也嘛，电视台嘛也去总给表演去，也总去表演。
3: 这东西就是，我觉得像赠蹦鲤鱼这样的菜，就在家复刻的可能性很小，
1: 很小，很
3: 对。
2: 而且它好多这个功夫菜，因为我们之前那个也会有各种各样老师跟我们讲，它有些功夫菜，你哪怕是你对着摄像机，你给它录下来，你把这个你都录会了。你学会了之后，你到别地儿也未必能复刻出来。它有好多菜，它可能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甚至有些比较极端的，要厨房的温度，要这个四季的这个食材，它包括厨师当天的心情，它的这个顺序手法每一个都很重要。它不见得是你录完之后回来就能立刻就能做的。而且您说这个赠蹦鲤鱼，我发现其实咱现在北京的天津菜馆子也挺多，但真就不是每家都能做这个赠蹦鲤鱼。
1: 这个还确实，这个咱家做这个菜啊，就应该是也别说第一名啊，咱也别说第一，别吹牛，反应该在上等，上等水平，哎，上等水平。一个是卖的价钱便宜，二一个做的量大。
2: 我记得张总，这个好像是50多吧，好像
1: 五十八。
2: 对，
1: 五十八，天津最便宜的也得80多斤，100来斤。
3: 58
2: 是
1: 58，2斤的鱼，2斤。
2: 对，
3: 那这鱼有什么要求吗？
1: 这鱼呢，就是天津管鲤鱼叫拐子。
3: 拐子
1: 、用的是顺管，顺管就是公的。
3: 哦，
1: 你看那母鲤鱼吧，它大肚子嘛的，就等于一个是肉薄，二一个呢就是出来没有芯儿。
3: 哦、哎，
1: 这个呢出来芯儿好看，而且肉厚。
3: 得要南鲤鱼
1: 啊，南鲤鱼对南鲤鱼长得俊的，
2: 对，
3: 漂亮的南鲤鱼们
2: 不能是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漂亮的南鲤鱼们才能去，哎呀，就那才可以去赠蹦鲤鱼，对不 对？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天津菜哈，虽然说之前跟大家来讲过天津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对于天津菜的了解，或者大家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天津菜自己喜好都不太一样，
2: 对，
3: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不同的天津菜有什么样的吃法，也欢迎大家来。

0: 不知道去哪儿吃了、啊，我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了，能不能在群里面跟我们问一问？我们只要看到，还有包括我们有非常多很厉害的饕餮朋友，
1: 对，
0: 在群里面会给您回答啊，这是第一个。二一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在里面跟我们回复，好不好？
1: 是的，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因为刚刚在上个时段有很多的听众都在跟我们刷这个天津菜，像向儿生说这个老爆三。啊，酱香浓郁，超级下饭，被形容为接地气的天津家常菜。然后还有这个7443说的是天津菜最喜欢的一道是第一当推色泽浓郁、鲜香适口的八珍豆腐。其次，我也很喜欢老爆三，本来不吃腰子，但是老爆三打破了认知，非常非常好吃。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老爆三，就是每次我之前这个带着朋友啊，或者跟家人一起去下馆子，我觉得这个菜特别下酒。对，而且老爆三好像是猪腰、
2: 腰子、肉片、干尖，
1: 对，又是里脊好像是，然后再加干尖儿，而且它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咱们汉民跟回民分别的两种的做法，食材好像不一样，
2: 食材不一样，他、用的是那个心，那个回民用的是心，腰子干，
1: 是，对，咱这个是哪种做法？
2: 里天津就咱是汉民馆，汉民馆。就是肉片，就是里脊片跟那个干尖还有腰花，
1: 是，对，就回头丹姐，你要是去天津的话，这个真的是可以尝一尝
0: 啊，可以吗？
1: 对，他这个菜
2: 可以，
1: 我觉得比较
0: 可以征服我一个不爱吃下水的人吗？
1: 哦，对，我突然想起来，你不是这个，
0: 但不是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这种人呢，因为不爱吃下水，所以他就会挑。为什么不爱吃？是因为有一些处理不好的时候，他那个腥膻味。特别重，
2: 对，
0: 那个脏气味一重的话，它就会让你对所有的食物都失去兴趣。
1: 对，我觉得老爆三还行，因为它在出锅的时候，它好像会用很多的这个蒜末，
2: 蒜末
1: 对来
2: 对蒜香就是。
1: 对

0: 博物馆呀，什么法院博物馆呀，再往一点什么钱币博物馆啊，都在那一线，大家都能去逛一逛，
1: 对，
0: 很适合来北京去吃。
1: 是，而且咱奥华也开了，今年是正好是第32年，对，前两天好像刚是我们做了一个店庆，
2: 7月18号，
1: 对，
0: 你看。还有朋友一直在说，哎，是说什么？我刚看哪儿呢？哎，对，他说到这个老北京的馆子，其实这个北京记忆中的老馆子也挺多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做餐饮还是有点卷的，
2: 现在哪儿都卷，
0: 是吧？
1: 对，
2: 北京卷，天天卷，
0: 也卷，
2: 也卷，
1: 天津
2: 全国各地都在卷，现在，
1: 对，而且天津人他对这个吃的要求也是。特别高，
2: 而且天津嘛，吃的要求就是一般的，就是打卡的地方啊，天津也很少。
1: 对，
2: 天津很少。
0: 哎，怎么讲？就是天津人对于这个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怎么？
1: 就因为天津有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民俗语，叫做“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0: 等等等等等等，你再说一遍。
1: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指这个好的吃的，我就哪怕借钱去吃，也是一样是值得的，不算浪费。
2: 这个天津是慢。
1: 对，然后也这个我感觉这个大家说就是反映了天津人对美食的这种极致的热爱，
0: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吃的稍微放那么一小放，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接着聊。
1: 是
0: 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说一说现在正在直播的我们的主播浩洋朋友啊，来跟大家推荐他现在正在跟大家展示的好物了。
1: 对
0: 啊，赶紧把我们浩洋朋友先接进来，好不好？
1: 来吧。电话已经接通了
0: ，Hello，
1: 在吗
3: ？Hello， 丹丹 ，Hello， 雨生
0: 啊
1: ，Hello，
0: 这个好像可以跟大家
3: 借钱吃海货也不算不会过，借钱买珍珠人生不会输，
1: 这是你的现挂吗，哥哥？
3: 那不然的，听你刚才说了嘛？
1: 天哪，
0: 哎呀，突然间进行了一下 freestyle 是吧？
1: 对，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这两天有没有学到哪些珍珠小知识，或者有没有跟我们淘到哪些好物？
3: 哎，我跟你说，这儿的珍珠真的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琳琅满目。而且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源头，就即便是比如说日本那种比较有名的阿科亚珍珠，它其实很多的这个贝苗都是从这儿来进口的，来买的。所以其实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国际上的那些卖的天价的珍珠，它的原型就是在这儿，你在这儿都能找到原型，而且给你的是地板价，这个确实实打实存在的一个优惠。所以真的是这两天是挑花了眼，而且刚才我们直播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了比如说让大家打消这个疑虑啊，或者说买来试试水，给大家推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比如说一个手链带一颗相对来说比较大的5-6米的一个珍珠。它的价格也才100多，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错过了之后真的就会很后悔。对，
0: 哎，
1: 你说那100多还有吗，哥？
3: 还有，真的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如果你一会儿，比如说下了直播之后，我就不敢保证了。
0: 今天是
3: 要不要先请个假，先直播？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播吗？明天还播吗？
3: 今天是最后半天了
0: 啊，半天，
3: 最后半天了，
0: 对，
3: 而且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大，因为全国很多的电台都在这里做直播，比如说像现在同时在进行的，除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之外，还有音乐之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赵宇老师在给大家做直播
0: 啊，
3: 还有比如说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欢欢，还有一些，但是都是在今天晚上9点左右全部就都停掉了。
0: 明白。
3: 也就是说你在所有直播间看到这些优惠，今天晚上之后明天就一定是没有了，因为明天我就回北京了。对。所以优惠也只到今天晚上，
0: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直播啊，因为运生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
1: 发
0: 到
1: 了
0: 我们的节目群中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咱先不说货，先说大家应该从未见过如此珠光宝气的浩洋同学啊
3: 、真的是，对，
0: 真的，
3: 对，我都觉得我温柔了很多，你知道吗？在那个珍珠的这个萦绕之下，
1: 在长阳在珍珠的海洋里，
0: 是
3: 哎，我感觉下一秒我嘴里可以吐泡泡了，
0: 你是美人鱼吗？因为我是为确实是想买一条比较好的珍珠项链，从今天早晨我就有看这个直播，当时浩洋这个脖子上挂的，哎呀，手腕上戴的，然后这个指尖戴的，都是那种大颗的珍珠。说实话，我刚打开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你就感觉这个
3: 有点害怕，
0: 对，你就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
1: 是，
0: 但是你点开链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价格拉得很大，就是有很贵价的，但是很多还真的是价格非常合适的，所以能算得上是适应，我觉得各个区间大家的所需了，对不对？
1: 嗯，
3: 是的，我跟你说，用一句诸葛亮的话来说，就是我从未见过如此珠光宝气之人。今天就是这样一个造型，我跟你讲，
0: 嗯，
3: 真的是。
0: 哎，你有？
3: 而且我记得丹丹不是喜欢那个小米珠嘛？
0: 啊，对呀，对呀。
3: 哎，我们很多听友也是喜欢小米珠啊、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就大家不要只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直播那个链接去看，你需要点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直播"这两个字，进入到那个他们就是在那个购物车的那个平台，要不然大家留的言我都看不到，因为很多朋友喜欢那个小米珠的，对，喜欢小米珠的，我们今天专门找来了两款小米珠的这个项链，现在就戴在我脖子上，一会儿连线完了之后回去就会给大家重点介绍。
0: 你快跑，你
1: 跑回北京吗？
3: 我跑出这个基地，我还得会游泳、
0: 哦，对，在海边，对不对？
1: 对，
0: 嗯，
3: 对，
0: 哎，如果让你来跟大家推荐的话，你觉得就是有你看上的或者自留款吗？
1: 嗯。
3: 哎，真的有，真的有，因为原先我会觉得珍珠这个东西可能只适合于女生
0: ，
3: 我相信女生可能也会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确实看到很多的珍珠，其实就是远观跟我们平时戴的那个金属的那个链很像，戴上了之后，我觉得对于只提升整个，比如说男生的那个气质，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一点都不娘，真的，咱们这么讲，一点都不娘，就不会让你觉得戴上别人说你跟个小姑娘似的，不会，反而会让你觉得很硬朗，你这个人很丰富。
0: 嗯，你知道今天我看链接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那个阿科亚的这个真多玛色的一个巴洛克的手链，它是那种银灰色的，然后非常高级，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喜欢那种不太规则的海水珠嘛，然后就那个手链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模特戴，包括浩洋有去佩戴，虽然浩洋确实有点黑啊，但是那个手链会显白，我以为它好贵，结果我看了一下他直播间的专属价就399元，
1: 嚯，
0: 好，我去查了一下其他平台基本上都要1000多块钱，
1: 对，得1300-1400左右，
0: 对，所以这种就是在直播间那个专属价格哈，
3: 是，而且在我们直播间就相对来说那个是福利的，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四位数甚至于五位数这些珍珠，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对珍珠懂行的话，你会发现就同样品质的珍珠，你要拿到那些比如说专门卖珍珠或者那些大牌的那些店去看，那价格都会再翻升好几倍，好几倍，真的是，
0: 所以大家
3: 赶紧去，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对珍珠有喜好的话，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
1: 是，
3: 对。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好多这个精品好物可能数量都有限，我就想起前两次我们在跟大家做这个好物溯源连线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反映稍稍可能就犹豫了那么一小下，然后心仪的这个商品就被选购走了。
3: 真的，因为今天下午其实我们重点给大家推的就是一些精品和孤品，什么叫孤品呢？就可能就一条两条，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买了就是你的了，你要不买那可能就此生无缘再见，真的有这个可能。
1: 是，我就想，我突然想起来，上次这个连线的时候，当时苗山姐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个大扳指，我感觉特别心动，当时就犹豫了一会儿，下了直播之后再问就已经没有了。
0: 哎，你要大扳指干什么？你这个是什么野心？
1: 所以
3: 王位要
1: 大，咱这回是不是有大珍珠在等着我？
3: 必须有，必须有，真的，就是很多款，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戴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3: 对。特别像你，特别像玉生这么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1: 哎呀。
0: 哎，你我
1: 下单下单下单，
0: 对，因为你看我们有几个小姐妹嘛，大家都还蛮喜欢这个珍珠的，因为珍珠确实还挺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女孩，虽然说男生也能戴啊，但女生买的更多一些。我们拉了一个群，叫做买珍珠的小姐妹，我们在群里面交流，基本上大家今天早上都下单了，我真的下单了，
1: 是，所以好像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直播间该怎么去关注吧。
3: 对，就是大家不要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直播，你点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它会给你弹出来一个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才能进入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这样一个网页，因为上面是有购物车的，
1: 是的，
3: 否则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直播看，然后留言，我这边是看不到的，因为我只能照顾那个带购物车的那个平台。
1: 明白。
3: 所以您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任何关于珍珠的细节，或者说它的点位，包括它的品质、价格什么的，都可以进入到那个链接的，就是在购物车的那个直播的页面去跟我沟通，直接说浩洋，我想看什么，我会立马去帮你找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播到今天几点呢？
3: 今天晚上应该是到9点多一点儿，对，肯定到不了10点，因为我要睡觉，我要休息，我明天要回北京。
0: 哇，戴上珍珠，果然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

0: 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直播。
1: 直播。
0: 第二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
1: 是的。
0: 在我们的群里面，运生已经把这个直播链接发给大家了。
1: 了
0: 对。
2: 谢谢运生，谢谢生生。
0: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去下单。你们就这个在群里面，就在那个直播间去聊。我要让浩洋给我们带哪一个款？我要让浩洋给我说什么？你们去点单，然后让他不断的试戴，
1: 对
0: 好不好？
1: 啊、
2: 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今天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
0: 是的，
1: 直播时间到晚上9点，大家千万要抓紧时间哦。
0: 嗯，好吧。
2: 嗯，是的。
0: 谢谢，谢谢浩洋，
1: 辛苦
0: 浩洋啦。
2: 谢谢。
1: 嗯，拜拜。
2: 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3: 小小子儿，咱们的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电灯说话，吹灯打叉叉。

别看天津卫这地界不算大，那说话那调哎还真是有变化，啊西边杨柳青，啊东边金粮仓。

0: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坊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月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3: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 action.

0: 上吃啥？
1: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中。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北京的天津菜。刚才烧肉盖饭还说呢，说起天津菜，就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活动的菜品，也是记忆犹新呐。烧肉说的是我们的，应该是今年的第六场还是第七场线下活动了。我们当时去了一个天津新开的一个，不是天津去，北京新开的，满脑子都是天津，
0: 怎么回事？
1: 北京新开的一个天津菜馆，叫这个金海集天津小海鲜，去探店带听众大看了一下这个天津菜，我就发现可能北京每家的这个天津菜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记得他家有一个锅贴，给我们在场的好多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那个皮皮虾锅贴，它是一个锅贴里面放了一整只皮皮虾。对，正好今天张总来，我之前我在天津这么多年，我没见过这个吃法，这个是咱天津一直都有的吗？还是也是
2: 创新？
1: 哦，我觉得这个特别，你视觉上冲击就极强，它一个锅贴这么大。
2: 对，就是再找汤谷那有个叫小蛮的那个，
1: 高小蛮，
2: 哎，对，他
1: 是
2: 做这玩意儿，这正经跟回头赛的就是，
1: 嗯，
2: 大了，正经锅贴呢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
1: 嗯，
2: 传统。

0: 世界，
1: 他是后来
0: 吵起来的。
1: 哎，您说这还真是回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我是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个所谓奶爆应该是全爆派系中衍生出来的分支
0: 了，就是家牛奶的狗欠了，就是
1: 对
0: 正经的搁天津传统菜搁牛奶的菜的是有，
1: 是，
0: 可是也不是这个全爆。
1: 对，他可能单单没有吃过这个奶爆，
2: 没有，
1: 他是拿奶汁去勾芡，然后
2: 好多人跟我说过，
1: 对，他特别好吃，我特别好吃，我觉得那个特别下饭，他是那种咸甜口，然后会带这个牛奶的香甜，
0: 对，
2: 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0: 这个也是中西结合的那么一个菜，
1: 对，
0: 哎，你看有个叫奶渣棒那些菜，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那么来的。其实传统的它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哎。
1: 对，然后那就是奶爆，就相当于是还是用全爆这个食材，只是拿奶汁勾芡，
0: 拿奶汁勾芡。
1: 对，我看全爆经典食材，虾仁啊、鱿鱼卷啊、扇贝肉啊、鱼肉啊，这些都会，偶尔也会有，就可能不同家这个菜也会有鸡丁啊，
0: 家也不一样，鸡丁啊，你也还有搁牛肉丁的嘛，这就是等于这就是在食材上省料了，就是
1: 对，
0: 哎，食材便宜了，哎。
1: 然后您说这个不同家不一样，我这两年感觉感触最大的就是八珍豆腐，这个真是不同家不一样，它这个差别真海了大，
0: 对对对，
1: 就海了去了，感觉每一家它，您就像那个之前我们有一次也是聊这个天津菜，就说那个八珍里面会加蟹棒，就包括我们好多天津
0: 蟹棒，
1: 对，天津本地人他对这个就有的颇有争议，说蟹棒怎么能算是八珍？
0: 可是你不搁那个吧，有的还来批评你，
1: 对，
0: 你这连蟹棒都没有，其实是他外行，可是你都要求这个呢，咱就加呗，
1: 对，
0: 还有搁什么荷兰豆的啊，所以这就是

0: 这个区别大吗？
1: 不是很大。
0: 嗯，
1: 你看北京也有卖那个爆三样的，
0: 是，
1: 哎，也有卖爆三样的，
0: 是，
1: 也有卖八珍豆腐的，
0: 是，
1: 知道吗？
0: 对，为啥想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天津菜有一个非常有代表的，就是红烧牛窝骨。
1: 啊，对，
0: 对，但是我发现这个在牛街做的也很多。
1: 牛街这个红烧牛窝骨是正经回民菜。
0: 对，
1: 哎，对。
0: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它可能不单单是就在天津有
1: 做，就不是天津有了，就是不是走这个嘛味儿，这在天津吃个八珍豆腐就是，而且您吃那一回就把这个全给概括了。

0: 好吃，这个就特别特别下饭。
1: 嗯嗯，他说了一个叫庞凯。
0: 庞凯啊，
1: 庞凯是个啥呀？
0: 螃蟹，
2: 螃蟹就是螃蟹。
1: 嗨、哦、嗨，
0: 天津话可能都大庞凯。
1: 哦，庞凯，哎，好，明白了。哎，正好马上也是吃庞凯的季节了，是不是？对。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点一点。
0: 所以这个张总，咱们到了这个开海的时候，咱也会店里也会做海鲜吗？
2: 这个天津人呀，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吃饭就是季节性特别强。嗯。

0: 这个今天跟大家其实一边来说这个奥华啊，一边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如果到天津的话可以吃到的一些老字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啊，否则对于我这样的朋友可能去到天津的话还真是有点抓瞎。
1: 嗯
0: 啊，基本上你知道的可能都是那种比较网红。我确实是看探店，
2: 因为看探店，看探店。
0: 对，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获取现在美食的渠道就是这样，对吧？要不就是在美团什么的去搜一下。
1: 对，所以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丹丹还会再带着我们来聊一期，就是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之天津。
0: 啊，对，
1: 我再跟大家。
0: 我的朋友去天津，然后还有一个就在天津的朋友，他们两个是非常喜欢去天津在本地去吃的，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他每一次都会隔三差五往天津跑一跑去吃的这个朋友。对，他自己整理了一份好长的天津本地的名单。
1: 对，我觉得这种名单还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会发现，因为天津确实现在热度太高了，所以大家网上这个探店的这个信息啊太庞杂，非常多，就你没有时间去筛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但是大家可能时间成本有限，虽然说很近，但大家基本上周末抢票不容易，买到了之后我们时间在就六日两天试做成本还挺高。
0: 对
1: 对，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吃的比较好的话啊，未来节目中也会跟大家去推荐。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说一说在北京才能吃到的天津菜，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二斯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0: 都是这个，我好像我是在网上找的这个攻略，好像是煮到几成，时间多长时间之后，然后拿出来再炸。
1: 啊，不能煮，不能
0: 不能煮，
1: 不能煮，就直接炸。
2: 那你不把自己给冰里把它煎死？
0: 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看他捞出来之后淋淋水，然后就看他这个膨胀速度，就煮完之后膨胀速度特别快，就看他好像吹气球一样，嘣啪。
2: 哎，我反正我个人觉得盖奶元宵那个味道还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
2: 啊。对，因为我们吃惯的更多的元宵其实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呀，就最多有什么花生巧克力的，就盖奶那个味儿，我觉得像什么啊？有点像那个元宵版的 AD 盖奶。哎，它真有点那个意思、啊。
0: 咬一口是这个奶香，
2: 对，
1: 奶香啊，
2: 它是那种什么炼乳啊，还是什么奶粉啊，反正就那种，
1: 就是炼乳味重，
2: 对吧？我就感觉是那个味道，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就好多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应该也会喜欢，除了有点罪恶之外，热量肯定不低，但我个人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好吃好吃，
0: 对。其实咱天津的这个甜食甜点还是挺有代表性的，
1: 挺有代表性的。
0: 对，除了这个盖奶元宵之外，还有哪些是以甜口的？
1: 甜口的，你像咱家就是巧克力的吧，每年吧就是起码都有一更新。去年我们是卖那种费列罗的，卖的特别好，纯脂的纯脂巧克力，就是这两年做的巧克力都基本做纯脂的了。过去做那种脂末的或代脂的嘛，完了，你像这个前年吧，我们做的是日式黑巧，就是巧克力更浓了，就是啊，
0: 也就是咱们是有一个档口会单独卖巧克力，
1: 对对对，龙大屯那有个窗口，冬天的就是现摇现卖，你像这会儿吧，我们就卖薄饼，就是卖薄饼，
0: 对对对，
1: 卖薄饼，对，这我忘了说了，
0: 对对对。天津这个刨冰也是非常有名，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好多这个做美食市集的特别多，咱们动不动有这个面包节呀，有这个包括过两天要开这个煎饼节，然后咱天津好像还就只有这个刨冰节，
1: 刨冰，
0: 对，我前两天是在五大道还是在哪儿，一条街哇全都是刨冰，吃完之后脑仁疼。
2: 哎，你知道就是天津刨冰这回事儿，也是这两年一下在北京在全国都特别的火，
1: 这个在天津啊它有那种氛围，所以北京其实我们家一直在卖刨冰，也卖好年了，而因为他天津弄个小凳子小桌子嘛，也坐那吃什么，这种就特别有
0: 接地气，
1: 特别有氛围，
0: 对对对，
1: 所以都吃，你像咱那吧他就没有这氛围，而且北京排队的很少，说买刨冰排队没有，天津有几家有名的吧还确实排队，
0: 对，集中在我市里有好，塘沽也有几家，就我去年还拍了一个在塘沽吃这个老刨冰的视频，确实，其实咱天津人不单单是吃刨冰排队，我就发现天津人只要是好吃的大家都不介意去排队，
1: 对，
0: 就是对于美食的这个
1: 元宵啊，就你说那西湖道那儿有一个小卖味叫火神庙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他你看他就是年前就是一到冬天他前两年都排队卖元宵，
0: 对，
1: 他旁边卖烧鸡的，
0: 对
1: 吧，那都排队，来，
0: 我说这个排队，我记得前两年，其实咱今天天津的美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咱还没提过，就是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0: 对，煎饼果子，然后有个南楼煎饼特别有名，因为我不知道对于咱天津本地人来说，就是您会觉得南楼煎饼这个
1: 不在他那儿吃，
0: 对，因为好多本地人
1: 二嫂子煎饼，
0: 对，或者说自己家楼下的就觉得会好一点，
1: 楼下的还确实好，这还不是说的嘛，确实好，因为你看天津吧，煎饼果子，他天津这个卖早点是一堆人在那卖，对吧，特别集中，这面炸油条就炸果子，这面摊煎饼，有人从你看摊煎饼那家也是从那个炸油条那拿过来的，他从那拿过来，等于都是热的东西，
0: 对，
1: 吃的有酥啊，这个而且外面的这个绿豆面呢是这个不那么绵牙，而且里面油条不还是酥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当时吃的都是最佳感觉，就是
2: 形成了产业链，
0: 是
1: 最佳感觉的，你去别处你就带排队嘛的，他不会有这种做法。
2: 哎，说是可以自己带鸡蛋，
1: 可以自己带鸡蛋，对。
2: 哦，那还挺好，我就一次带他三四个。
1: 可以带，可以带。
0: 对，而且这个天津，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天津的餐饮行业协会发布了一个叫什么《天津地方传统名吃制作加工技术规范之天津煎饼果子》，也就是说，天津的我们这个煎饼果子是有要求的。
1: 还有一个叫煎饼果子协会了。
0: 是
1: 啊，
0: 对，就是你一定得。

0: 倒没有要求，都是散兵游泳，说一三年这要求不起来，后来弄的也是不了了之，也是
1: 对，
0: 不了了之。
1: 而且您会发现，这个天津煎饼果子就是全国各地开花。您像小时候我在东北长大，黑龙江佳木斯也有，就卖天津煎饼果子，但是它会加好多别的东西，比如说加辣条啊。加这个炸鸡柳啊，或者加生菜啊什么，然后我后来我一跟天津同学一说，天津同学气得咬牙切齿，耍流氓。
0: 天津煎饼果子绝对不会加进去了，
1: 对，你这纯邪修。对，这是天津人的一个执念，就类似于就是你在意大利人民面前，你让他吃这个。
2: 菠萝披萨，
1: 对，他就会跟你拼命。
2: 对，你看那个田炉就说了果篦儿，
1: 嗯，
2: 果篦儿。就是果子吗？
0: 北京叫薄脆，
1: 薄脆
2: 啊，薄脆啊，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是对，是一个东西，果篦跟薄脆
1: 叫法不一样，
2: 但
1: 是
2: 果篦跟
1: 果
2: 子
1: 不是
2: 一
1: 个
2: 东西，
0: 那不是一个东西，
1: 对，
2: 那加哪个是正宗的呢？还是都加？
0: 加果子是正宗的，煎饼果子嘛，
2: 哦，就果篦是后来的，
0: 对对
1: 是。但是现在感觉天津早点摊好像也有果篦了，
0: 也有果篦，也有天津。其实天津的果篦要比咱这个北京卖这个就现炸的要好吃的多。
1: 嗯。
0: 可是呢，它这东西这有各有优缺点。
1: 嗯。
0: 啊，这果篦呢是拿手拉这个，给它拉薄的。
2: 嗯。
0: 拉薄边上呢，它就厚，可边不好吃。
2: 嗯。
0: 咱现在这种更新的工艺呢，就是这种。叫馄饨皮吧，
2: 嗯，
0: 哎，馄饨皮压薄了，弄等于包货都是一样的，特别匀实，而且那方便
2: 啊、
0: 哦，口感呢也大差不差，就是，
1: 嗯
2: 嗯
0: 嗯，哎，你看我们在那个北展那个前两天不有个北京电视台主办的
2: 美食会啊，对对对对对，嗯，
0: 我们是代表天津那嘛玩意儿，一天卖1000多套煎饼果子，4点开门啊，到9点，一天能卖10000多块钱。
2: 哦、我的天哪！这一天，我们师傅就跟那苦苦做饼了。
0: 傻人在那儿就苦苦的不闲着。
1: 等一下，郑总，而且一套是10块钱，
0: 一套10块钱，咱
1: 做1000张，
0: 双单煎饼10块钱。
2: 你想他卖了多长时
1: 间？哇，
2: 他得做了多少？
0: 卖1000多套呢啊！
1: 我的妈呀！
0: 傻人在那儿不闲着的。
2: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傻人啊！这个确实还是挺厉害的、哎、
2: 是就是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天津的这个煎饼果子实在太有代表性了，
1: 嗯，
2: 谁说谁都知道，但你说有多少人真的很吃过这种非常正宗的煎饼果子？
0: 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说这个你说多正宗，反正天津这个煎饼果子，
2: 嗯，
0: 它不会搁白面的，就是，
1: 嗯，
0: 哎，等于吃着呢不那么粘牙，
2: 嗯，
0: 口感特别酥，就是，
1: 嗯，
0: 哎，
1: 绿豆面，
0: 这是绿豆面，
1: 这是我们的原则。
0: 哎、对，原则，这原则，这原则。
2: 我加辣条可以吗？
0: 加辣条不可以。可是呢，你说外地人吧，有时候吧，他搁那个，一个是刷甜面酱，一个刷腐乳，刷酱豆腐。
2: 嗯、
0: 可是有的人你刷酱豆腐，这外地人啊，还跟你翻真翻，
2: 嗯，
0: 给你差评。因为我们吃一口那店，他就这样，这刷那个腐乳酱，我这那的
2: 哦。
0: 他因为你外行，身上的不知道天津特色，他就是这个，
1: 嗯。
0: 啊，这腐乳在天津也是挺有这个代表性的名字，
2: 嗯，
0: 就是老么多菜里头有用它。
1: 对，
0: 啊、
1: 你就包括只有咱天津这个独特的一种这个饺子馅儿或者包子馅儿叫金味过年素。
0: 对
1: 对，
0: 它
1: 那个
0: 素，
1: 它就是
0: 麻酱
1: 腐乳。
0: 哎，
1: 对，
0: 你看卷圈它就是麻酱腐乳。哎，
1: 对，哎，您这么一说，我才穿起来，它这个卷圈这个好像就跟金味过年素是一个馅料吧？
0: 这个金味素呢，正经的是搁白菜，
1: 嗯，
0: 搁白菜呢，这不过年吃嘛，就初一吃嘛，
1: 嗯、
0: 这就
1: 是，
0: 哎，这是金味素的这个，哎，菜呢就这个嘛味儿，你要卷圈的，现在他们做包子嘛，都用这个绿豆菜，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你要做馅的，还是包饺子、包的是白菜的，
1: 嗯，
0: 哎，
1: 对，
0: 哎，白菜油条是搁这个。
1: 对，而且这个也是咱天津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美食习俗，就可能很多人都是过年的时候要吃肉馅的荤的饺子，但是天津的吃素就寓意着一年素素净净的，
0: 素素
1: 顺顺利利的，
0: 初一吃素，哎，
1: 对，
0: 嗯，
1: 对，大家没有尝过的话，我觉得可以品尝一下。我反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很神奇，
0: 不是都喜欢吃，
1: 对，
0: 不是都喜欢吃，
1: 我没好意思说，
0: 不是都喜欢吃，
1: 需要一点适应的一个过程。
0: 有的人嘛，这个就是我有金味素吗？没金味素我不吃，你给他吃他未必爱吃，
2: 嗯，
0: 哎，他就是哎，
2: 因为听了就说这玩意儿带有这个才正宗，就得试试。
0: 对，就是想试试，
1: 但是不见得。

0: 你会
1: 不见得喜欢吃，因为它腐乳、麻酱、香油，而且还搁香菜，绿豆菜、粉条，或者搁粉皮儿，
0: 对。
1: 红白粉皮儿，有的人吧，就这个所谓的网友上好嘛，没有红粉皮儿不是正宗的。
0: 嗯，
1: 这红粉皮儿其实有毒。你说你正宗你吃吗？
2: 啊，
1: 就是白粉皮儿拿那个食材煮了一下，
0: 嗯，
1: 变成红的给他。
0: 嗯
1: 啊，
2: 这没办法，这就是受网上的影响。
1: 哎，对，他还那个非得没有这个，他因为外行。
0: 嗯
1: 啊。
2: 哎，你知道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替北京的豆汁儿说句话
1: 啊，
2: 就是包括北京的豆汁儿，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的天津的一些食物，包括这个我们甘肃那边有些江水，就是因为网上宣传说这个东西才是本地人特有的，
1: 对，
2: 大家就抱着说我这必须得试一试，结果吃完了之后呢，可能不合他的口味儿，就各种避雷，你们不要老避雷，
0: 避雷避雷，
1: 对，你这种。

0: 本土的食物，
1: 息息相关的。对，他可能打小
2: 水面感觉浓在吃
0: 啊，是，但那个味儿，它就是因为有发酵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它并不是很多人，有些人说你这是刷锅水，难喝死了。就包括那个豆汁儿，人家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跟吐的一样。就是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真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打小长大就吃的，包括豆汁儿。我都不是北京人，但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有的时候你看到网上有一些大家去吐槽这个北京的豆汁儿，我都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所以大家不要爱，但不要伤害，
1: 对，刚刚还有这个听众还说到咱天津还有一个代表菜没有说，就是独面筋。
2: 独面筋，这是天津的代表菜，而且天津的面筋呢比较独特，就是纯是把那面啊洗出的筋，用的筋炸了这个。为什么叫独面筋呢？独面筋是骨头，天津啊就骨头面筋，就小伙骨头啊。因为他呢这个天津这面筋筋多，他筋骨头。所以这叫独面筋。时间长了就叫独面筋，是这么来的。
1: 是，我就记得隐约好像有一次我和这个丹丹做节目说聊湘菜。然后当时咱那期找的是那个北京湘菜协会副会长，然后他们好像湘菜中也有一个菜是炒面筋，做法类似跟咱独面筋有些像，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吧，
1: 对，
2: 面筋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个独面筋也是很下饭的一个菜。
2: 下饭。
1: 对，它这个也是最后也是勾芡的。
2: 这个菜必须得勾芡，勾住了呢，也不勾住了，它等于就是稀汤灌水了，它没有不有味儿。
1: 对，那咱现在您觉得，就是以上我们说的大多数的这个经典的这个菜单，都是会有的，是吧？
2: 都有，咱家基本上天津有的菜吧，咱家都有，天津的小吃咱家都有，咱家做的是比较全的，还是。
1: 那现在还会有一些这个创新菜，或者是添加一些新菜？
2: 创新菜吧，你看就是在天津吧，甘肃路那有一家吧，做这叫怪味牛肉。我今年添上了啊，也是一直没人点，就是点人特别少。因为人家去咱家吃饭去吧，也都是这个就吃什么蒸蹦鲤鱼呀、八珍豆腐呀、冬面筋，你说这个啊，他就吃这几个菜。而且现在去人吧，就是比较这种，人次不少，可是桌次呢，就是这个，就是整桌也没有那么多，就大家说十个人聚个餐嘛，这种少了。所以他呢吃饭呢，我就人家就点俩菜，你在新鲜菜点好吃不好吃没谱。所以就不点了。
1: 还真是。
2: 这是咱现在这个也是做的有点费劲的地方。
1: 对，您说这个好像也是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变化，大家可能聚餐的这个频率，
2: 聚餐的频率
1: 相对来说没那么多了，可能都是倾向于跟朋友或者
2: 自己。
1: 就您看北京好像之前单单我们做过一人食的节目也很多，就感觉也是一个新的趋势。你像好多炒菜馆子其实都是，还真是，就是你越多越合适，尤其咱天津菜码还大。
2: 对，
1: 他可能你两个人真是像您说，点个两个菜三个菜，可能三个菜可能就有，你要是饭量小的可能就吃不下，你就得打包带走。
2: 对，
1: 你要是想吃到更多的菜的话，就得是呼朋唤友，朋友多一点，四五个人多一点，你还能多点几个菜，还能分别尝尝味道。
2: 对，所以这现在就是你新添菜吧，他就你看新添的大油饼可是卖的就快，你新添菜就没人买。
1: 对，所以您刚才说做早餐，

0: 好事儿，什么这个纸棉太没有烟少，糖和这个咱家那纸棉做的啊，我认为是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口，因为你双层的就不能口重了，你搁两层纸棉了，你再给那么咸，那行去，这也不行，也是缺点。
1: 是，您说这个面茶，咱北京也有面茶。上次我们是锦芳小吃的。
0: 锦芳小吃，我看见小秋来了。
1: 嗯，对对对对，
0: 我看见小秋来了。
1: 对，然后邱经理上次来也说，好像咱们那个北京的面茶跟天津面茶不一样，
0: 有点区别，
1: 对，
0: 有点区别。我们俩挺好的，我们俩爱着。
2: 嗯
1: 哦，
2: 你看啊，就其实。

0: 菜的这个那个的，
1: 有海河牛奶也有，
2: 对，
0: 海河牛奶也有，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今天说完天津的美食，大家赶紧去吃一顿吧，而且真的是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天津去跑着玩一圈。我们下次跟大家来讲，就整个一条线怎么去玩，
2: 是的，
0: 包括他们还给我们，还给我推荐了很多非常好的，就有年代感的酒店。
2: 哦，
0: 对，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天津的有很多酒店看起来很贵，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贵。
2: 嗯，
0: 就是它的价格很合适。
2: 对，其实天津酒店的性价比，我觉得比北京要好一些，
0: 好多都比北京
1: 好点。
2: 是，对，下次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天津美食的推荐，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张总做客今天的节目，
0: 谢谢张总。
1: 不行，
2: 我是运生，
0: 我是丹丹，
2: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都来自于通州区的西集镇。说到西集，如果有熟悉的朋友或者像我这种啊，就是吃货脑袋的，一定都知道西集跟樱桃是挂钩的，都代表来自樱桃这个属性的这个镇子啊。欢迎两位，一位是春燕，还有一位是艳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西集镇市民活动中心负责人李春燕，
0: 欢迎春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西集镇文化旅游部的部长曹艳红。
0: 欢迎艳红。
3: 这个艳红我补充一句啊，这艳红呢其实她身份很多，我最早认识她的时候呢，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叫艺名吧，曹女。然后呢她是阳光农场与田里花间民宿的创始人，而且还是通州区的政协委员。
0: 明白了，就是艳红，或者我们家

潮白河的白沙滩。然后呢，也邀请咱们听众朋友们，还有二位主持人，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白沙滩。然后，说到说，西集镇的话，就是我们有这很长的将近40余公里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岸线，所以呢，依托这种天然的优势呢，西集镇也在打造我们属于文旅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地标。那，这个我这边也在做一些文旅相关的。那近期我们在打造的这个白沙滩呢，是针对于我们市民的亲子家庭的，有一些场景的布置，还有满足小朋友们来这儿挖沙的一些的这个游乐活动，包括成人团建。

0: 长出来的文学馆，一会儿都要由我们的几位嘉宾一一来给我们分享哈。而且啊，在这个夏天，西溪镇有三座村庄，沙谷堆村、儒林村、老庄户村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的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所以结合我上面说到的这么多亮点，这个西溪镇完全就可以被称作是被运河和潮白河环抱的宝藏小镇了，它正在崛起当中。那接下来就要请三位分别来给我们推荐自己眼中西溪的好去处了。咱们先从春燕开始吧，因为我知道春燕是西溪镇的市民文化中心的负责人，今天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西溪镇的五大地标，对吗？
1: 是的。
0: 这个第一个地标咱们准备从哪里开始说起？
1: 就从刚才我们曹女这边她提到这个白沙滩说起吧。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白沙滩呢，其实早些年它不是沙滩，它只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河滩，就是杂草啊还有这些沙石也是比较乱，它没有游玩的条件。但是我们镇呢按照整体的这个规划以后，通过清理杂草，筛分这些沙土啊，
0: 生活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们对它的一个很亲切的昵称，
1: 是的，
0: 变成了它一张最闪耀的名片，并不是说它的颜色，沙子的颜色是纯白或怎么样，其实是不是取名得名于潮白河？
1: 对，就是取名潮白河
0: 啊。原来是咱们居民家门口的一个小河滨，但是因为它的全称是潮白河侯各庄白沙滩。于是经过我们的精心的一个改造吧，算是和修整，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安全的、整洁的，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的娱乐性的一个居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就是在前不久8月10号，这片沙滩是正式免费对外开放的，对吧？
1: 对
0: 啊。现在在这个白沙滩上，我们的居民朋友们或者是游客朋友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1: 就是现在我们主要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共休闲的区域嘛，就是市民和游客到了以后也可以自发的进行一些游玩，像有孩子这个能挖沙，还有大人也可以就是组织一些

0: 个大天幕，基本上每个天幕能容纳四五十人，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单独的小的这个遮阳伞，也大概有个20把吧将近，所以就是大概能接纳20个小家庭或者是妈妈带着孩子来玩的。整个我们的配套的方面呢，像我们的这个卫生间，然后还有我们的停车场，那暂时呢我们现在这些对外都是免费的。
1: 哦，很棒哎！就是除了现在已经有的，可能未来还会再安排更多的项目，比如说我设想一下沙滩音乐节呀，
0: 对对对，
1: 这种互动活动也会越来越多，
0: 也会有。
1: 现在的面对的这个前来的人群，可能更多的家庭成分还是以亲子的家庭居多一些。
0: 对，
1: 我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虽然是二十亩，虽然现在也就刚刚开幕没有多久，但是你们在现场的专业救援力量方面是有一个专门的值守的，对吧？
0: 对，一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就是这个
1: 救援团队，算是
0: 灯塔救援团队，然后他这边的话会给我们在这个重要的节假日期间都会有一个保护吧，然后救援的这个工作，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村民有一个服务队，然后大概有将近6到8人吧，在现场有巡逻，
1: 所以很周全的安全保障，
0: 这样的话能保证咱们游客的一个人身安全。
1: 对，好，我们可以未来可以更多期待一下，在潮白河这个滨河的白沙滩区域的更多的丰富的活动哈。这是咱们今天两位带来的第一个西极镇的地标去处。那第二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移步到叫做狮子座花海？现在这个月份哈，正好是狮子座，所以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它的由来。
2: 我们打到这个星座花海吧，也主要是想跳出传统单一的这个赏花的模式，用星座 IP 来赋予这个花田特色的一个主题，做到四季有景，各有特色吧。通过这些用星座来命名的花海，来提升一些这个游玩的趣味性。
1: 这个说到花海，姚芝是不是非常熟悉？咱们上一次专门推荐通州的一些去处的时候，还以花海作为一个主题。我没有想到在咱俩探索完通州的花海之后，通州居然还能，尤其是西极镇啊，光西极镇的花海据说226亩，还是按照12星座主题来打造的。你对这

0: 大家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官方的平台，或者在导航上或者公众号上，我能够搜到自己对应的我喜欢的那个月份的目的地，能找到相对应的花海
1: 啊、不同的花海呢，因为它开的花期不同嘛，我们会在它开放之前，通过我们西吉的公众号也会对它有一个推广宣传，这样也是方便大家能更好的找到这个对应的星座花海。
0: 此刻必须要告诉一下大家，有必要说一下西吉镇的公众号大家如何搜索
1: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西吉就能找到了。
0: 好的，北京西吉立刻就要关注起来。我还听说这个综艺花田喜事取景地也在咱们这个花海是吧？
1: 是的、
0: 被京杭大运河和潮白河两条水系所环抱的宝藏小镇通州区的西吉镇推荐，我们此刻先暂停在十二星座的狮子座花海、这个月份正是盛放向日葵等一些黄色的明艳花朵的好时候。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给大家推荐通州区西吉镇的周末好去处。

0: 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大家在不同季节去的过程当中呢，体验感也是不同的。
1: 有没有一些自行车赛事在这儿举办过呢？
2: 有，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包括我们近期的暑期，都会有一些自行车的一些培训。然后春天的时候，我们组织过青少年的一个自行车的这个赛事的活动。
1: 我看这个北运河的西极段的大堤路中间沿途还串联了像吕家湾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叫水中孤鱼，鱼是那个鱼目的鱼，也成了网红打卡点了。包括还有一些骑行驿站和提供租赁补给的这些点位，这些配套是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吗？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们也是就是坚持这种从小节点精挑细琢，然后一点点拉长战线去统一的一个系统提升。通过打造这种原生态的网红打卡点，然后同时再增加一些就是骑行的配套补给，这样能让大家在骑行过程当中通过从能走升级到好走、好玩、好停留、好消费
1: 啊。对，你刚刚说好消费这点很重要。
0: 是的，
1: 您的观察包括草女那边有没有一些数据统计，或者说你们自己所看到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的骑行步道的建成，包括一些赛事的举办，带动了周边的人气，包括经济消费的一个活力。
0: 就是通过这些骑行的人过来打卡，还有一些我们的赛事落地呢，极大的就提升了我们西极的一个对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这种骑行爱好者吧，来到我们西极来打卡休闲，同时还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这些采摘呀、餐饮的一个消费。
1: 我不知道三位是不是有这个骑行爱好者，或者自己有真的去北运河的这个叫大堤路骑行过。如果普通市民，比如说我说我这周末也想骑一个，哪怕是共享单车可以骑一下也行，有没有一条比较好的线路可以替我们规划一下？
0: 这个
2: 我们推荐吧，就推荐大家还是从配套齐全的话，还是来到我们那个骑行的陈号驿站出发，然后这边它停车呀补给都特别的方便。如果是家庭出游的话呢，那比如说骑车骑到杨家洼的驿站休息，然后可以打卡，然后折返即可，就全程也不会特别长，就8到10公里，1到2个小时呢就能逛完。就是如果想深度玩的话，那可走的时间可能就长一些，大概就得有20公里的一个全程，耗费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一路上呢，除了能感受到骑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感，然后还能感受到我们整个运河沿岸的村落的一个田园风光。
1: 这条线路就是简单的或者说更深度的，就看大家自己的体力状况和时间的情况了，
0: 对，是的，
1: 来安排就可以了。那骑行完了之后，咱们得找一个地方稍微歇歇脚，接下来我们去

0: 村民有这个想法，还是说咱们政府觉得说需要活化利用一下这样的一个算是我不知道用废弃这个词儿是不是合适哈，或者说比较有年代感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1: 主要也是就是周边的村民嘛，因为也是少棠先生就是西吉人嘛，所以西吉的这些老百姓也是为了留住这些乡村的记忆，然后把这个少棠文化进行传承下去，所以就是打造了这个少棠文学馆。
0: 少棠先生作品里面其实写了挺多河运河边风土人情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这座文学馆里面是不是也留有他很多的手稿啊，或者说是

0: 管理有他的手稿之外，我们在这个整个馆的这个建设当中，我们也是完全遵循了修旧如旧，保留我们乡情的这个原则。那整个少棠文学馆的院落肌理，包括从它是按照我们整个的乡村格局，包括我们的庭院的草木，然后包括我们的少棠的公园，全部其实保留的是原生的乡村的这种味道，然后最大程度的还原在少棠先生的这个著作《蒲柳人家》呀，《运河桨声》呀里边的这种质朴呀、温润呀，然后包括淳朴的运河的乡土风情，是这样。
1: 嗯，这个文学馆里面，你们自己亲测，觉得说在那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是以参观为主呢，还是说真的就沉浸式的在里头读书呢？还是说你们也定期会举办一些线下的分享会啊，或者研讨会啊等等这样的活动？
2: 我们这个少棠文学馆吧，它这个访客的群体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它会有一些文学的爱好者，另外像这个研学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各地的这个游客，还有师生啊，特别是中小学生，他们就是常态化的就会来我们这个少棠文学馆来开展一些公益的研学活动。同时我们这个场馆也是免费的向学子来开放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这个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乡土课堂，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运河故事
1: 啊。村里的孩子会经常来吗？
2: 村里的孩子基本上每天都有去的。
1: 哦，其实对于周边的这个村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氛围的调剂也是很有作用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去第五个地标了，这个地标名字也很好听啊，叫阳光彩虹湾水世界。也在儒林村，
2: 对吧？
1: 也
2: 在儒林村，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
2: 这个阳光彩虹湾水世界吧，它是我们通州文旅产业集团下属的单位，同时也是在原有场地的那个条件下升级改造成的现在的目前一个水世界的场景。
1: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亲水的综合体，是吧？
2: 是的，
1: 嗯。
2: 就是它正就是这个水吧，水世界正好也是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一个游览的空白做了一个填补，这样能让大家来到西极以后，不光能在陆地上玩，我们在水里也能有的玩。
1: 就是因为西极坐拥着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两大水系哈，但是同时呢，大家除了可以在自然的条件下面去感受水系带来的疗愈感，也可以在这样综合体里面用娱乐的方式去体验。我看网上有一个名词给这个阳光彩虹湾水世界，叫做全市首个暴风雨水疗沉浸式体验，这个名字很新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2: 这个沉浸式体验吧，是我们水世界的一个特色，它也是就是全市在全市范围内吧，属于比较新颖的一个沉浸式亲水体验。它这个在里边能模拟自然风雨、水雾、光影，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这种暴风雨的感觉。因为你如果在自然条件下，在真的在暴风雨环境当中
1: 是害怕
2: 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水世界，你同时能体验到这个暴风雨的感受，但是也是比较安全的，
1: 既猎奇了，但同时又是安全的。
2: 对，
1: 有真去过的吗？
2: 我们都去过，
1: 都去过。你去了。
3: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咱阳光会议中心旁边的那个？
2: 对，是的，
3: 对，
2: 就是
3: 哦。那我去过，我跟他
1: 被暴风雨疗愈过，你居然不记得了？
3: 因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我去的月份是12月底，要不就是1月初，就是咱们通州区两会的时候，因为我要跟这个袁一介绍一下，咱们通州区两会基本上每年都在阳光会议中心，也就是西极镇，然后紧挨着，它紧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可能前后门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这个水世界。然后有一年我是去两会报道去工作，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串个门吧，哎，然后就来到这个水世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大雪皑皑，然后所有的有滑梯设施什么的都有，但是都覆盖着雪，然后我在这个水世界里就打的雪仗，然后打了两下呢，工作人员就来了，说我们最好的开放日期不是冬天，所以说我就被请出来了。
1: 你当时是一个游客心态，然后去看一看的，
3: 对，
1: 然后没有赶上好时候，所以这个水世界它是一个
3: 户外和室内结合。

0: 合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设施，
1: 对
0: 吧？
1: 对，室内室外我们都有
0: 啊、那它冬天的时候就会关闭吗？还是
1: 冬天不关？我们这个水世界是全年开放的
0: 啊、
2: 那天没有放水。
0: 然后因为雪太大了，可能
3: 是不是它就
1: 可能是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0: 设备调整，
1: 对设备调整、可能你去的时候正
2: 不是时候
0: 对没去对时候
1: 欢迎
0: 你下次接
1: 着去，
0: 虽然你去过了但仿佛你去了一个假的水世界所以我想听听春燕和草女你们亲身去过刚才说这个暴风雨疗愈也好或者这个水世界的整体感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体验。
4: 是
0: 需要买票的吗？
4: 对
0: 要
4: 买票，
0: 明白
4: 亲子票、对就是现在暑期小朋友还是挺多的，然后就是这种通州区这个玩水的地方现在从这个我们的运河边上包括我们现在潮白河包括我们到室内它比较的丰就是种
0: 选择很多
4: 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4: 那可能阳光水世界呢在我们这个西极的话就是它能够满足你住还有玩、然后包括从我们线路打道上来说的话那可以做成比如说三天两日又能
0: 可以做成一个微度假产品，
4: 对、然后呢小朋友可能第一天会在比如说是水世界这边度假游玩，然后呢也可以来第二天来到我们的乡村然后去做一些采摘的农事活动体验、然后包括我们的运河骑行体验、那包括在我们少棠的这个研学馆做一些研学的体验，然后我们也会打通我们的这些的点位吧去做一些串联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陆地有花海，然后我们有果园，我们有文学馆，然后除了您去住在阳光水世界之外我们还可以住到我们的乡村民宿里、那作为一个水上的全套的一些亲水项目的配套，那我们通过业态的一些联动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然后游客的话白天可以从赏花采摘研学午后的溪水，然后这个到晚上的这个露天电影，整个把单一的一个观光的游把它升级成为一个一站式的像您说的短途的微度假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想尽可能的去拉长游客在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停留时间。
0: 是明白了，听曹云讲完以后其实产业的思路就已经出来了，其实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这样的，可能单个的点位比如刚才讲到的这五大地标每一个我们都很感兴趣都想去，但是呢我既然都去了肯定想要说多玩一些项目、那刚才我在问到说阳光水世界它的特色和体验会是什么样的，其实除了综合性的玩水啊疗愈啊等等，我看也有室内的滑板冲浪，这个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点，包括儿童的戏水区啊，甚至还有特色的温泉泡池，又配套了住宿餐饮开心农场，所以在这儿就有一个微度假的感受了、那如果你再串联起我们刚刚讲到的其他的一些地标的话，其实过一个周末都觉得时间还挺紧张挺充实的呢，那有没有可能请三位或者姚芝或者是草女和春燕，你们从各自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个推荐，给上大家三天两晚或者两天一晚的时间，你们为大家串联一个西极镇的丰富的体验会是怎么去安排这个线路的流程。
1: 这样吧，我就是借着现在这个季节嘛，也是正好抓住了这个暑假的一个尾巴，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一个短途游吧。
0: 好，
1: 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0: 是。
1: 首先呢，就是第一天，可以去我们的北运河最美乡村去乡村路去骑行，沿着大运河散步骑行，因为附近的景色也是比较优美的嘛，全家老少都比较适合，因为它也不会太累。中午呢，也可以顺路就去我们的狮子座花海、双鱼座花海去拍照打卡，休闲休整一下。下午就可以去我们的潮白河白沙滩，带着孩子去挖沙游玩，放松一下。同时这三处呢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大家也不用有什么负担。到了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我们的这个水世界，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阳光水世界它不光能玩它还能住，我们可以第一天晚上就住在这个阳光会议中心水世界这儿， 休整一晚以后，我们第二天起来可以去到这个这四季恒温配套齐全的彩虹湾水世界去游玩，体验一下这个微度假的感受。在第二天临走之前，我们也可以去少棠文学馆去打卡，感受一下运河乡土文脉，让亲子游玩多一份文化的底蕴。
0: 这条这个很完整的两天一晚的动线就帮大家串联起来了，让大家在去到西极的时候，可能对于我这样一个对通州是有期待的，对西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感觉都太散了，是点状的，现在都把它串成一条像项链一样，我就可以去完成一趟相对完整的周末的家庭旅行了。姚芝，你今天虽然是东道主之一，但是我感觉春燕儿和曹女说出来的内容让你也眼前一亮，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这其中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想迫不及待就要去体验的项目和内容？
2: 刚才推荐路线的时候啊，我都听进去了，一边呢在脑海里做笔记，另一方面我就在想，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周末就想去玩的啊，我肯定是我想先去的就是骑行，因为这个骑行我还是有点体会的。我印象里

0: 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就是西吉路程界。
1: 对，
0: 就是往反正东南西北我也分不清，往哪个方向走，走一步就是西吉，再走一步就是路程。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其实毕竟我当时是去报道路程的嘛，然后但人家就小声说，就西吉那边更有特色，然后对，然后呢，就说再往那儿走走就行。但所以我是见过的，那个骑行路线是有塑胶跑道，对吧？
1: 对
2: 对
0: 啊，就是不仅可以骑行，还可以跑步，
1: 对，
0: 因为我很喜欢跑步。
1: 对，
0: 然后呢，沿着运河，然后风景特别好，旁边还可以露营，有一点点植物。
1: 对
0: 啊，所以说。刚才介绍的西吉那么美，然后我就想还有自行车，咱能跑步肯定是有体力的，我就想我去骑行一下呀。上午趁不是特别热，我就去骑行一下。下午热的时候呢，我太喜欢水了，我想去水世界玩，然后冬天没有赶上，这次弥补好那个遗憾，感受一下那个暴风雨瀑布那个水疗沉浸式体验，然后呢彻彻底底的放松一下。晚上我就住在阳光这叫阳光农场还是阳光会议中心？
2: 阳光水世界，
1: 对，都可以。
0: 对，我就住那儿了，然后我在那儿待个两天一晚上，差不多就该上班了，完美。
2: 听出来了吗？就是让一个每天都在通州工作的人都产生出了极大的欲望，说我这个周末迫不及待啊，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正好是周五的晚上，明天就走，是不是？明天就开始出发，然后让自己的工作之余可以去体会到，虽然你是路程的行推官，但显然你对于西吉镇的认知今天又有刷新了。好，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环球旅行家呢，不管是听完了春燕和草女的推荐，还是听完姚芝已经蠢蠢欲动的计划，都可以随时来抄作业，来复刻这样一条动线和行程，去亲身的体验更美的通州，尤其是西吉镇这样一座被我称之为被两条水系环抱的宝藏小镇。那么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要在环球旅行家当中，我们要拿出西吉镇最广为人知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就是樱桃。对，大樱桃，下周五约大家在环球旅行家一起来品尝鲜美的大樱桃。我是袁一，再次感谢三位的光临，谢谢你们。
1: 谢谢。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2026年8月22号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2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其实收音机前的你我都是改革春风的亲历者和受益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改革开放对于思想文化界的改变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了2014年一部很重要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叫《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是导演吴子牛执导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2: 没错，这个电视剧啊，在10年前的话可以说是风靡华夏，好多朋友都在看，我一再看重温呢，可能有个第4遍第5遍。这是一个长篇电视剧，它反映的是从1976年一直到1984年啊，这个跨度很长这么一段时间。无论是我们的小平同志也好，咱们当时的所有的领导同志也好，还有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普罗大众，在整个这么一个长时间段的过程当中，他的人生的色彩斑斓的这些经历啊，各种各样的令人激荡的这种大的时代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面的所思所感所想所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哎呦，这个戏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每个场面都值得回味。比如说在这个1977年、78年的时候，要召开全国性的教育工作的会议，后来要开全国科学大会，那么怎么样尊重人才啊，尊重知识，把我们的很多的老科学家重新呢让他回到应有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并且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像陈景润这么一个重要的数学家，咱们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的破译人，那么他怎么一步一步的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全都从这儿出来了。
1: 对，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个音乐啊，其实就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的主题音乐。很多桥段其实都伴着这样悠扬的深沉的宏伟的音乐徐徐展开，也推荐给大家啊。
2: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我们北京有关系啊，它就发生在上世纪的80年代，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过中国的大地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1980年9月23号，中秋节，在我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新兴音乐会。所谓的新兴音乐会啊，当时在舞台上亮相的那些明星都是谁呢？
2: 如果您要是50后、60后、70后，可能您现在能记得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到了80后、90后，可能好多朋友也还知道。小一点的朋友呢，可能听起来就相对陌生一点了。有这么几个人物啊，您听的有没有您知道的？第一个，朱明英。
1: 这知道啊。
2: 哎呀，
1: 回娘家。
2: 对呀，对吧，咱们那个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朱明英唱了一首回娘家，那个时候真是风靡华夏呀。

0: 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啊，这影响的真不只是一代歌迷啊，多少代歌迷都是听这个歌走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之中啊，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么还有郑绪岚。
1: 郑绪岚是那个太阳岛上，
0: 对，哎呀
1: 暴露年龄了
0: 我就是因为这首太阳岛上我还专门去了哈尔滨的太阳岛，
1: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太阳岛上太美了，感觉是吧，
0: 对吧，
1: 去了哈尔滨太阳岛
0: 哎呦，他那种感觉就让你觉得这个太阳岛简直就是充满阳光的一个岛，它四下里就可以没有一棵树啊，全都是草坪，大家伙在这个地方可以弹着吉他弹着六弦琴，然后在这个地方野炊，
1: 就特文艺特阳光
0: 对，
1: 特美好，
0: 没错啊。其实郑绪岚还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曲叫牧羊曲。
1: 哦，牧羊曲，
0: 对吧，
1: 哎，是那少林寺的那主题曲是吧，
0: 没错啊，非常经典的，
1: 咱也听一段啊。

0: 有哪个明星？
1: 哎，这个呢是我们的最出名的。其实呢还有一部分的演员呢，你像任燕啊，任燕现在好多朋友其实不知道她这个唱过什么了。
0: 嗯，
1: 但任燕呢在80年的时候唱的两首歌曲，起码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能知道，一个叫做《年轻的朋友再相会》。
0: 哦，这个歌我知道，就80年代初的时候经常放这首歌，
1: 没错，
0: 非常轻快的是吧？
1: 没错。年轻的

0: 再有一个呢是一个老电影的主题歌，那个电影那是1979年到1980年拍的，叫小花儿
1: 啊。小花儿，
0: 哎，小花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插曲叫妹妹找哥
1: 泪花流哎，其实都耳熟能详、
0: 真是。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在1980年新兴音乐会上看到的这批非常著名的，现在说非常著名，当时很年轻，这批演员。那这里面就一个话题又出来了，为什么在80年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么一场新兴音乐会呢？实际上啊，这个新兴音乐会本身被称之为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标志之一。那这个流行音乐它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我们很多年听到的歌曲不是不好听啊，很好听，但是呢我们在曾经的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歌曲实际上它的节奏呢比较快，听起来比较嘹亮，这种歌曲其实很能振奋人心，
1: 高亢嘹亮。
0: 对，它这个歌曲没有毛病，它能振奋人心，但是呢如果所有的歌曲或者你生活中大部分歌曲都是这样的，那你就觉得会疲惫。所以呢一定要有一部分歌曲用相对柔美的这种旋律和夜调呢能够调节我们的整个情绪。
1: 因为人生是多个面向的。
0: 对了。
1: 不仅仅是就是前进啊高亢是吧，它还有柔婉，还有停留，还有喘息。
0: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那个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记得我整晚听到的一首歌就是歌唱祖国。歌唱祖国这个歌曲实际上我们说起来就比较高亢，
1: 是的，
0: 比较亲近，但是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一定要听那样的歌。可是呢你不能说每天晚上都等着那样的歌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听舒缓的了。那么在80年前后的时候啊，实际上当时呢已经有非常重要的流行音乐的人出现了。这个就在中国南方有一位著名的歌者叫做朱逢博，那么他录制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啊，这是我们说南方出了这个朱逢博，北方出了一个李谷一。
1: 李谷一，难忘今宵，但是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难忘今宵，
0: 没有难忘今宵
1: 啊、
0: 那时候最美的歌叫相恋，
1: 相恋，那咱们听一下相恋吧哈。

0: 这个项链呢，在1983年的春节联晚会上啊，实际上是李谷一唱了一堆歌曲当中的一首。
1: 嗯，
0: 这个事儿也很奇特啊，就是在早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演员唱一堆歌。
1: 你就那个时候的展现方式是这样的，是吧？
0: 对，现在我们不可能了。
1: 现在我们是一堆人唱一首歌。
0: 对、啊。然后当时呢，也是咱们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们电话来去点播。点播了以后呢，如果是咱们说有相应的这个录音磁带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直接作为伴奏，然后让演员来唱了。
1: 那可真是实时互动，现场真唱。
0: 对的，
1: 当然现在也是真唱。
0: 那李谷一当时

0: 时呢，就是唱这歌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禁忌，说这个歌带有靡靡之音色彩，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不让他去唱，
1: 就说他这个气声是吧？
0: 对了，气声演唱，说这种声音一听起来就像咱们好多的那个老的反特电视剧里面打入敌人内部的时候，听到人家那歌曲全都是类似于那样的歌
1: 哦
0: 啊，我们不唱那样的歌，
1: 就是我们必须是慷慨嘹亮的，
0: 哎
1: 啊，特别正的，
0: 没错，
1: 就我们不能是那种带着气声的很柔美的哈，所谓靡靡之音不能唱、
0: 哎、没错，这个实际上通过像老电影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很多的观众对这种方式就很了解啊，说你看这唱成这样的歌，一看就肯定不是在我们的阵营当中可能听到的，
1: 嗯
0: 啊，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我发了一篇这个文章，写的是1979年到80年的一个老电影叫《戴手铐的旅客》，里面有一首歌叫《送战友》。

0: 送战友登前程，还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1: 这个我觉得就50后啊，有军旅生涯的这样的人去卡拉 OK 的时候特别爱愿意唱这个。
0: 没错，嗯，那么这个里面呢，整个电影里面吧，它有一个场景是有一个女特务，那个女特务呢平常在家里面她很放松松弛的时候，摁了一下自己的那个录音设备，完了以后放了一首歌叫白兰歌。
1: 这个我不知道。
0: 这是美国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民间乐曲，很好听，白兰歌。听完这歌之后，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能放这种歌出来，那一定他这个人，你像一个女特务在放这种歌，实际上可能就是别的国家的民歌。那你要放这种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思想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所以当时人们呢就认为，只要你听的东西是那种特别舒缓的啊，那么它就有可能是靡靡之音。这可能是在腐蚀我们的思想，腐蚀我们的心灵。所以当时有这种想法。那么咱们刚才提到那个李谷一的相恋，这首曲子呢就被称为是靡靡之音。这个曲子呢，无论是曲子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演唱者李谷一本人，还有我们刚才提到朱逢博，那么他实际上在当时都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说你不能唱这种歌啊，跟我们的整个这个氛围是不相符的呀，等等等等。
1: 对，就这种思想意识，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群众文化生活这种改变啊，你现在看你觉得好像是顺其自然，但其实从紧绷到放松，它不是啪就放松了，
0: 对，
1: 它是一点一点松劲，而且这个改变其实是百转千回的。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我们今天说啊，在1980年9月23号到24号，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新星音乐会，它都被载入历史了。
0: 没错。
1: 可是这个音乐会的推出，后面的筹备啊，这个整个，比如说策划人他的殚精竭虑，哎，这个都是历史的血脉。
0: 是。
1: 它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的哈。
0: 没错。那么就在这场新星音乐会推出之前，当时的晚报呢，曾经采访了一个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叫做刘雪安。那么采访这个作曲家的之后呢，发表了采访的文章，这个文章最后引起了当时的舆论界的一场波澜，因为这个作曲家

0: 当年曾经写过一首曲子，是在咱们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当时呢没有被日本人占领，没有被完全占领，是孤岛，所以当时有一些进步的电影在当时还能拍摄，有一部呢电影叫做《孤岛天堂》，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刘雪安的一个曲子叫《何日君再来》。这个曲子呢在多少年的时间之内都称之为带有反动色彩啊，汉奸色彩啊，或者咱们说了好一点就是靡靡之音啊。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的一个歌手叫邓丽君，他把这个歌呢重新翻唱，然后把它重新啊输入到咱们的大陆之后呢，那么这个歌呢又引起了非常多的反响和轰动，年轻人特别喜欢听啊，年岁稍微长一点人偷着摸可能也有听的啊，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别扭啊，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去放。但是呢这个曲子的作者他毕竟就生活在北京，而且还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远，生活在广安门外，当时住的一个特别寒酸简陋的一个6平米还是7平米的小平房之内，年岁大的这个人啊各方面机能都出问题了，所以呢就去采访这个刘雪安的时候，刘雪安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去谈这个事情，多少年这个歌就一直是被禁的。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当时的晚报呢实际上它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呢也把这个东西重新挖出来了。所以呢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背景和铺排，到了1980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新兴音乐会就给它弄起来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一时激起了千层万层浪，有的人是坚决支持，有的人可能表示质疑，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反对，不同的声音在当时都出现了。因为不同的声音都可能出现，所以呢这场音乐会当时选择谁来唱歌也成为了一个点。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当时是有8位青年的歌唱演员、登上了这个新兴音乐会的舞台，但是只有1位是男性，而且在遴选过程中我们熟悉的一位小螺号滴滴的吹的程琳，因为年纪很小，才13、14岁，所以呢就是不敢把他也放在这个舞台上作为一颗小的新星出现啊。整个这个新星音乐会背后啊其实有着特别多的故事，它也反映着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群众文化生活的那种变化，它通过一个点折射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说说这个新星音乐会背后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7: 我是钱文忠。
8: 我是白岩松。
9: 我是作家徐则臣。
8: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9: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10: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1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0: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12: 打开文化之，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田野心地野心，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年轻的朋友再相会》。这首歌曾经唱响在1980年9月23号到24号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新星音乐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2: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觉得70后80后的朋友啊，咱们的童年的时候这个歌经常唱响在耳畔，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年代感，也有熟悉的感觉哈？
2: 没错，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给50后60后的朋友来作曲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
1: 他们是年轻的朋友。
2: 对，
1: 那时候我们是小小孩
2: 小小孩甚至于我们说80后都是刚生的。你想80年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们起码他应该有成长了，
1: 对，他应该是50后60后。
2: 对的，所以古建芬老师当时那个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具有时代感，很强的时代感。我就觉得古建芬老师啊，他能唱出这么欢快的，能让你觉得特别好的曲子，他也能够创作出像《泪光里的妈妈》这样的非常感人的曲子。同时他还能够把一些外国的民间歌曲啊进行改编，然后呢变成我们自己的非常有意思的歌。比方说在整个新星音乐会当中唯一一个男士，这位男士呢他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实际上就是古建芬老师他所改的，这个、歌呢叫做《男子汉宣言》。
1: 你听着你觉得特别的那个起范儿是吧，《男子汉宣言》。那实际上这歌词啊，大家可以听听啊，这首歌是当时8位青年歌唱演员中唯一一位男性，叫吴国松演唱的，对不对？
2: 对。
1: 刚才那个年轻的朋友再相会是当时8位年轻演员中的一位任燕演唱的。
2: 对。
1: 那咱们现在就来听听啊，这个《男子汉宣言》它究

说的这些话是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反正你得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你在每天早晨不能比我起得晚，饭要做得很可口，菜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打扮起来要美丽，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

0: 就是感觉宣言里的内容哈、啊，这哪是一个男子汉呀、啊？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妈宝的感觉是吧？
1: 而且你知道这个歌啊，后来被不少相声段子所引用。
0: 嗯，
1: 因为这歌刚唱的时候，就整个首都体育馆的这个舞台底下的观众全跟那乐。就没听过那么逗的歌，歌唱起来可能咱们说舒缓，可能是高亢一点，可能是怎么怎么着，但是这首歌就像一首
0: 一直都在抖包袱，
1: 对，音乐相声，这不是、
0: 嗯、
1: 等于是一个人在演独角戏，然后演了一场音乐相声，像以唱歌的形式，而且整个铺排，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北京观众听完这首歌之后，这个直接就能把这首歌记住唱。
0: 而且就是你发现哈，就是吴国松他的演唱风格就是特别清楚那个吐字发音，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大家想想啊，那是80年代啊，1980年，就这样一首歌，就是他和我们以前就是价值观的这种宣扬完全是背离的，他能登上这个新星音乐会也是。

0: 音乐会上都有反应，
1: 嗯
0: 啊，比方说当时的一个非常出名的歌，一个也是一个日本民间歌曲，叫《草帽歌》，
1: 嗯，
0: 哎，这歌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1: 经典，我们也来听一听《草帽歌》哈。

0: 这草帽歌当时是谁唱的？
1: 草帽歌是苏小明唱的。
0: 哦，苏小明。
1: 哎，那么苏小明他除了草帽歌以外呢，他还唱了红河谷，又是一首经典的外国的民间歌曲啊，非常好的歌曲。那你说怎么全唱的这个经典外国歌曲？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朱明英。
0: 嗯，
1: 朱明英最出名的，我们最熟悉的是《回娘家》。
0: 这回娘家后来还登上春晚了，是不是？
1: 您说对了，84年春晚就是回娘家。
0: 嗯，
1: 但是回娘家好像真没在咱们的这个新兴音乐会上演唱。朱明英因为他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这个东方歌舞团呢，他是周恩来总理啊，在早年的时候呢，曾经提倡说，你看这个外国人他可以跳自己的民族舞蹈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外国人跳这些舞蹈，可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友谊，这该多么的好呢！所以呢，在周恩来总理提议下，建立了东方歌舞团。
0: 嗯，
1: 啊，咱们的老团长是曾经唱过《白毛女》的王坤，啊，老团长。然后呢，这个东方歌舞团培养出了像我们说的朱明英，培养出了程方圆，
0: 嗯
1: 啊，特别出名的这些演员，他培养出来了。朱明英呢，在新兴音乐会当中唱了一首非洲歌。
0: 当时化妆，我怎么突然脑补出了一个画面？
1: 哎，他就是把自己哎呀化成了一个黑孩子。您还记得咱们那个以前啊，就是特别早的年有一首就是黑孩子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
0: 嗯，
1: 啊，黑非洲，黑非洲，黑的一年不到头。
0: 好像后来在电视屏幕上展现过，就是他抹的挺黑的，肤色黝黑的，在唱这种。
1: 对，
0: 这首歌叫
1: 咿呀呀嘞哦。
0: 咿呀呀，咿呀呀嘞哦。
1: 我怎么记这个名儿的呢？因为我看了他有一个就是中国唱片，咱们那个很多年的时候唱片实际上销量在下滑，但是因为当时的新兴音乐会拿那个麦克风啊直接对着，就是我们就可以灌录了。
0: 嗯，
1: 所以呢据说这个让这个中国唱片的唱片公司很扭亏为盈啊，所以弄的是满街都能听到这个新音乐会的歌。朱明英当时唱这个咿呀呀嘞哦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是中国唱片那个歌曲的名字就写的咿呀呀嘞哦，非常奇特的一首歌啊。

0: 没有，他在表现的是一种很欢快的心情。
1: 没错，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咿呀呀了哟。
0: 不需要其他的语言，我们只需要咿呀呀了，就像一句魔咒一样，是吗？只要念就行了。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这新音乐会啊，当时担心他这个有没有那么多观众来看，因为咱们用的是北京城最大的一个我们能够观赏各种各样比赛和文娱活动的场子，是首都体育馆。
0: 嗯，
1: 啊，它不是露天的，露天的场子体育场它规模大，但是收音各方面效果比较差，所以咱们用体育馆啊，收音各方面相对好一些。那么咱们最好的是能乘18000座的这个是首都体育馆。当时的这个卖票36000张票，
0: 嗯，
1: 这36000张票是在咱们的首都体育馆门口去售卖，
0: 当场售卖。那时候也没有网上预定吗？
1: 没错，您知道售卖的时候提前啊就要买这票，得到信息，因为当时咱们的这个晚报啊是通过了好像1/4版面去登
0: 介绍，
1: 哎，介绍之前咱们这广告台打了不小，大部分市民看报纸什么都知道。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做一件事儿，就是特别。

0: 对这感兴趣的半夜12点排队了，
1: 拿着马扎，
0: 好家伙，
1: 你想想那时候是9月份中秋啊，晚上挺凉的。嗯，
0: 那时候排队排的人稍微多了一点，那个时候咱们知道首都体育馆的位置在白石桥的边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队从首都体育馆然后一路往东边延，一直延到了北京动物园。
1: 就是盛况。
0: 对啊，甚至有的朋友说哪儿到动物园，比动物园还远呢，一直到

0: 当然是分两天哈。
1: 对了，所以呢，这个事儿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热潮，就是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重新的这么一个认识。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事儿的时候，如果收音机前哈有，我觉得年长一点的听众，他肯定有参与过，就是亲历过那场新兴音乐会的朋友。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是一生难忘的回忆啊。
1: 对的，
0: 可能此后经年都在津津乐道，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有了他呢，后来我们像通俗音乐大量的涌现出来。那么通俗音乐肯定不是通过我们像新兴音乐会这样的咱们说一场音乐会的活动了，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举动，尤其是百花深处16号的咱们的北京音像器材公司的这个大的那个录音棚啊，那个录音棚实际上也创造了一首著名的歌曲，1986年的世界和平年。
0: 嗯，
1: 当时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

0: 100多个歌手灌录。咱们刚才说新兴音乐会最小的一个没上来的是13岁的程琳。
1: 嗯，
0: 1986年世界和平年的时候，100多个歌手大家伙全都在那儿录制了。最年轻的好像是17岁还是18岁的王菲。
1: 啊、哦，
0: 大家伙一块儿去灌录这歌，灌录完了以后，同一年在工人体育馆当时做了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演出，叫百名歌手演唱会。那个演唱会上，这首歌所有的歌手全那儿上去，是100零几个歌手全那儿上去唱。啊，这件事很轰动，因为咱们呀，就是有了新兴音乐会之后，相当多的年头有一个规矩，流行歌手、通俗歌手一场晚会不许出现3个。
1: 嗯，通俗歌手不许出现3个。
0: 对了，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严，后来慢慢可能没那么严了。
1: 后来，其他的民族的变少了。
0: 没错，
1: 嗯，
0: 好家伙，这86年这一场出现了100多个，而且一首歌。
1: 嗯，
0: 我天，您这
1: 一人一句，可能还轮不上一句，
0: 对吧？
1: 嗯，
0: 这也太厉害了。所以呢，后来我们的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开始越来越红火。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流行音乐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会听到。大家伙儿都对这个东西耳熟能详，见怪不怪了。但是在我们改革的初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的突破。
1: 是的，
0: 哎，
1: 啊，你看今昔对比哈，我们的生活、文化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是吧？尤其是近十几年，我们这种生活网络介入，就是手机终端的这种介入，让我们的这种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的，
1: 嗯，现在你想听什么歌，可能唾手可得啊，各种信息每天都充斥着你的生活哈。
0: 是，
1: 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说80年代那种文化生活相对还是比较稀缺的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真是这样，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哈。那个时候，很多文艺作品都在歌颂改革开放，比如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要争气”，啊，这个昨天、今天、明天，那个时候其实各个领域都在迅速的发展，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我们刚才说到文艺，其实体育也是如此。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咱们当年体育成绩啊突飞猛进，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真的不得了，尤其是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冠军的时候，我的天，打出旗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学习女排，这样的口号我们就提出来。其实这里面我特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啊提出这个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之前，这个口号首先对的是男排，是中国男排，因为男排当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只不过没像女排似的取得了一个世界冠军。后来呢，女排得了世界冠军，我的天哪，全国都沸腾了。从1981年开始，一路下来，到了85、86年，女排连续5连冠。这5连冠，哎呀，中国老百姓，哎呦，太激动了！就想到了女排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非常不朽的一个长城，我们叫新的万里长城。
1: 嗯，
0: 啊，就等于搭上了。所以呢，那个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文体，因为这个跟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关系啊。那么跟他呢，就是有关的这种，这光是思想的改变了，这还是对于每个人的身心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咱们说的皮的事情啊，一来推80年，我们开新兴音乐会的当年的时候，咱们的人民日报啊，咱们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啊，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啊，咱们的北京台，10个单位呢联合举办了1980年度全国10佳运动员的评选啊。当时在81年初的时候出结果，实际上80年评选，81年年初出结果的时候，女排还没有取得世界冠军呢，可是那个时候郎平就已经成为10佳运动员了。
1: 您说说当时的10佳运动员都有谁呀？
0: 有陈霄霞，有郎平啊，有郭月华，有这个荣志行啊，我一直叫荣志行啊，然后有李翠玲等等等等啊，有这么10位。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足球界的啊，荣志行啊，咱们说再有一个就是郎平，排球界的，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件事情在当时呢，实际上很有轰动。那么自此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的内容、新的看点就全出现了。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少年宫还有我们的京媒啊晚报呢，联合合作推出了首届北京中小学 百对杯足球赛
1: 啊，百对杯。
0: 哎呀，这足球赛是夏季暑假的时候所举办的。那么当时呢，最早的这个小球队啊，各个学校组的球队是100支，后来发展到2000多支，每年参与者30000人以上。啊，这是北京城啊时间最长的，也是参与队伍和人数最多的中小学的社会活动。
1: 嗯，
0: 啊，像这样的活动以前没见过，这个时候一下出现了。这样的活动呢，是我们体育的一个新现象。甚至于到了后来2001年的时候，咱们的北京的这个媒体圈联合呢去推动了一件事情，因为正好是北京申办奥运会。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老师，他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啊。这个人呢叫做张健。
1: 嗯，
0: 哎呦，当时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英国的多佛尔港下水，法国的加莱登岸33.8公里，游了12个小时，而且这个事情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现场直播。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您戴上，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回首改革开放哈，其实已经有40多年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没错，咱们的改革开放呢，在40多年时间之内真的深刻的影响或者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享受生活，更好的做工作啊，更好的体会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啊。
0: 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1: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堂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3: 阿雷
0: 孙奶奶
3: 姑奶奶
2: 王大爷
3: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1: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4: Showtime
1: 男子吊顶藏两年私房钱被老婆发现了哎呀这件事发生在隔壁胡同咱们了解一下去
3: 您看您这个吊顶装成这样行吗
0: 行就是最好的能结实点
3: 放心
0: 嗯，这个吊顶一劳永逸您知道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施工水平啊是有这个衡量标准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找我们我们给您返工我们是那个全承包啊
0: 全程
3: 就我、
0: 啊、怎么了这个
3: 您有意见
1: 这个吊顶啊 我觉得稍微的简单单调了一点
3: 不是这是您当初这个想法这个设计啊您那已经同意了是吧我们这施工就是说您看这个整体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浮雕做的还是不太好、
3: 啊、
1: 一点没浮起来
3: 您的意思打算按照那个罗马古建筑那意思都给它浮起来是吧太浮了那样您这晚上睡觉闹得慌
1: 有历史感有艺术感的那种整体的这种装修格调这个我跟我老公一直在吵他喜欢简约的我说家里你弄那么简约
3: 要不这样您看您先吵着等您吵着结果来您再给我一方案我再给您施工
1: 我觉得还得加点丝儿啊加点条啊
3: 中午吃
1: 不是线条轮廓
3: 哦行您
0: 这么着吧您就给牵个边完走个线哎
3: 门口我刚才看有砸衣服的
1: 我老公的意思就是说您再雕个什么、
0: 哎、这脏东西可别雕回来啊
3: 你说外面我给你雕块肉回来
1: 刻个什么东西
3: 吗？刻个什么？我给你刻八大字怎么样？
1: 正大光明。
3: 万寿无疆怎么样？
0: 立体的感觉。
1: 啊，对，加点浮雕工艺需要多少钱呢？
3: 按照颐和园长廊那个标准。
0: 我不让您在那上面画故事啊。
1: 大概算一下，您觉得？
3: 这样，您再给加10000块钱吧。
1: 不雕了。
3: 啊、我们真雕。
0: 我以为是再多个3-5块钱呢，哇，这还能撑。您这
3: 我您以为买糖人呢？3-5块钱一
0: 张嘴就要10000，
3: 买冰箱贴贴就完了。
0: 算了，
1: 好歹30-50我也能接受。你啊，张嘴10000，
3: 我们这人工真雕，您知道罗马那些都是艺术家，现在我们这活人艺术家给您现雕。
0: 对，我说这个王开朗基罗，
1: 我还真没想到10000。
0: 您怎么了？您就10000，
3: 这还没给您多要。
0: 您
3: 要雕一圈？
0: 您什么？您10000？
3: 您这屋雕一圈？
0: 您给我雕回来什么了？10000？
1: 蛋糕上嵌花边，我又
3: 那不是一技术。
0: 不是您
1: 得收工。
3: 还把我的话说
1: 了。工资交了吗，老公？
0: 交
1: 了。什么时候？
0: 微信里边没有那个什么钱出入的告报吗？
1: 你紧张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有没有吧？
1: 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没什么情况啊。
1: 是不是有什么开销没告诉我呀？
0: 没有，天天走路上班，走路下班。
1: 那天碰上你同事小陈了
0: 啊，
1: 说你没有奖金啊，我怎么没看见？
0: 那他有，我还没发下来呢。
1: 你怎么就没有啊？
0: 我是最佳延时奖，
1: 以后得表现啊。
0: 嗯，
1: 你真就是太老实了。
3: 喂，赵哥
0: 啊，
3: 怎么着？明儿你去不去？咱说好了，不过 AA 制啊。我告诉你，那地方特别好。
0: 哦，好，哦，
3: 是不是嫂子在边上呢？
0: 啊，
3: 说话不方便吧？
0: 对，我好好考虑考虑。
3: 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
0: 得嘞，你的意见我呢，我一定好好的。
3: 我没意见，
0: 一下，
3: 就明儿晚上见。您今儿带钱。
0: 嗯。好，就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准确回复。
1: 谁呀？
0: 小李。
1: 啊，就你们新来的那同事啊！
0: 啊，小李，
1: 你得好好带带他呀。
0: 小李这老说这个弄不明白啊，不熟悉啊，这说问我明天晚上是不是能够最佳延时奖吗？加一会儿班，把这个问题能给说明白了，掰扯清楚了。他这老是吃不透，
1: 哎、
0: 你懂吧？
1: 就怕你带这样的徒弟。
0: 那咱得尽心吧，是不是？人态度多好，电话都追加来了。喂，
3: 老赵，
0: 哎，
3: 明儿你去不去？
0: 哎，
3: 咱说好了啊。
0: 好
3: 你可别迟到啊！
0: 是，
3: 哎，人有份啊！
0: 对，我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3: 哎，那肯定来啊！
0: 但是呢，咱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你
0: 权衡利弊。
3: 哎呦，
0: 好，
3: 媳妇在旁边的吧？
0: 哎，
3: 不好意思说，
0: 对，
3: 怕媳妇一溜跟头。
0: 没有。
3: 哎，我跟您说，就这样。
0: 哎呀，谢谢你关心，我一定注意身体。
3: 明儿见，
0: 好，回见。
1: 单位的事儿还挺多。
0: 是啊，这是老马跟这个小李是一所，他们俩总是这个关键问题吃不透。
1: 你说你在单位混成这样，你还是事儿这么多，你真是。
0: 不是，不在你在什么工作岗位，你得尽心。
1: 你给买菜去吧。
0: 哎，得嘞。
3: 先生，
0: 哎，
3: 您要别墅吗？
0: 哎，
3: 您要买别墅吗？
0: 哎，
3: 我给您介绍。
0: 去你的吧。哎呀，这便宜点行不行？你这啥？哎，
3: 妈，这已经很便宜了，您差不多了。
0: 对，
3: 不是，哎。您太会买东西了。
0: 行，哎，就这件差不多啊。行啊，这日积月累，日子不可细算，一回几块钱，一回几块钱，这钱兜子也闹腾，搁哪儿啊？我的天哪！哎呀，搁冰箱里，上回当冻肉搁冰箱里被媳妇儿发现了。哎呀，搁鞋盒里，上回被媳妇儿当鞋垫给发现了。哎呀，搁大衣兜里，上回媳妇儿给洗衣服当鞋垫给发现了。哎，我可发现好地儿了。干脆就搁这吊顶里吧，这地儿怎么那么高啊？越高越好，我媳妇这个儿够不着，加上这梯子才三蹬，肯定的够不着。我够着，我费劲，我这往里点，哎，别太往里，到时候真够不着了。哎呀，行了，有了这些积蓄，再有那些吃不透的活动，就吃得透了。
1: 两年后。是吧？
3: 啊，
1: 你看见没有？这金碧辉煌的灯啊，它
3: 看见了
1: 不亮。
3: 哎，不亮！你要说这么金碧辉煌、这么好的灯要不亮，确实是亏得慌。
1: 换了好几个灯泡，它不是灯泡的事儿。
3: 是是。
1: 这么来看的话呢，您可能得查查它上面的电路了。
3: 闸合了吗？
1: 合了。
3: 对，电表里有字儿。
1: 也合了好几遍呢。
3: 合算了，您我好给您查查这电路
1: 好好好
3: 啊。哎呦，您这里边线路老化有问题了。这个需要重新走一下线呢。
1: 行，您能解决尽快解决。
3: 您我看您这吊顶可能得，我得有点碍事，可能我这样得影响一点，好不好？
1: 哦，
3: 好好
1: 行，只要不破坏外面这层就行了。
3: 您放心，我知道啊。嚯，吊顶弄得还挺好啊。
1: 两年前弄的。
3: 哦，那装修队看来手艺不错啊。
1: 挺时兴的那会儿。
3: 啊，对，现在也挺时兴的。哎呦，您家真有钱啊。
1: 哎呀，吊个顶，这不算什么，多有钱！
3: 哎呦，我头回见这么吊顶的，您这种吊、
1: 啊、没见，这都没见过呀，
3: 没见过。
1: 那您可能真没见过吊顶了，
3: 您这真全吊顶啊！
1: 刚来北京那个，
3: 我这北京干好几年了，待了十多年了，但是您这种啊，您这种就是真全吊顶啊。
1: 不花钱怎么行啊？
3: 可是您这种花钱的方法，我现在因为现在都数字时代了，您家这把真钱搁顶里的确实少见
1: 啊！
3: 您这里搁那么些钱，哎呦，我跟你说，
1: 行，你先下来，
3: 我怎么了？您说，
1: 你扶我上去，
3: 我扶您上去，您慢点，
1: 我能踩你一下吗？
3: 我就说就一下啊，
1: 哎呀，
3: 还够沉的，哎呀，
1: 钱
3: 啊，是钱呐！我要说您家这个生活跟别人家不一样，您家是这有什么讲究是吧？
1: 这么多钱，
3: 钱能这搁上面您能发财啊？
1: 好啊你！
3: 啊，我怎么了？
1: 不是，我说我们家老赵。
3: 老赵哦。
1: 好啊你老赵
3: 哦。
1: 没想到你背着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
3: 啊！
1: 这吧你。
3: 这背着您藏的，那我今儿灯还修啊？你哪天再修灯再瞧我。好家伙！
1: 你先站旁边。
3: 怎么还不让我走啊？
1: 不是，我是小学老师，是着急了。
3: 哦，是，您着急，我能走啊？
1: 收兵，
3: 这什么规矩？这是
1: 您先等会儿
3: 啊，
1: 一趟一趟来还得收钱，您也不愿意什么活都没干就走是吧？
3: 是，但是我是怕您今儿不见得有空弄这线路。
1: 你就站旁边吧，就。
3: 您要是加富裕的话，您给我来凳子呀。
1: 坐好了。
3: 您要是加富裕的话，给我来杯水的呀。我看您掉进里都是钱。
1: 你小动作太多了
3: 啊！我还小动作。或者喝口水算小动作。
1: 哎，你这老说话了啊！
3: 哎，
1: 那不注意听那个，当然也不是课堂啊，咱们等着啊。回来了，老赵。
0: 哎呦喂！
3: 您好，那您就是老赵
0: 啊。哟，您是、
3: 哎？我不重要。
0: 别，
1: 你坐好了先。
3: 哎，我操！
0: 怎么着？这是想跟我摊牌啊？
1: 可以呀、啊，你。没想到，我看错人了，我还把你当个老实人。真是意外、
0: 哦、这有朋友在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说什么？
1: 老赵
0: 啊、
1: 嗯、吊顶里是什么东西？
0: 吊顶里边有线。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钱。
1: 哼，好，说出来就好啊。
3: 哎，您看我是不是可以？
0: 你要干嘛呀？
1: 坐好、
3: 哎，
1: 下课了吗？不是、
3: 啊、
1: 看完了吗？只能请家长了。
0: 找我妈呀。
1: 不得让你妈来评评理啊。哎，你乐什么？你坐好。
3: 不是，这里好像没我什么事儿了吧？

0: 朋友们说呀，这史上最惨的事儿就是吊顶藏2年的私房钱被老婆似的一招发现了。这件事是个真事啊。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名男子在客厅吊顶藏钱，修灯带的时候呢被老婆发现了。
1: 有钱就往顶棚上扔，现在估计零钱加一块整的有1-2000了。
0: 哦，小钱在这儿。我说大钱是不是藏别的地儿了，比如说 A 股？
1: 那估计您估计还藏得住吗？
0: 小底英宁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 隔壁胡同的这位男子私房钱被老婆当废品卖了，他藏钱的地方竟然是健身器材。咱们街坊想了解一下这件事。这老金真行，怎么能藏在那儿呢？
2: 你们一看就不健身，跑步机你藏这个垫下头，你谁没事搬开看那儿啊？你拖地也拖不着啊。
0: 他卖的健身器材他不可能是藏在他下面，是藏在这个健身器材里面才能卖掉，
2: 拿胶带贴上。
0: 哦，
2: 一看就没私房钱。
0: 哦，
2: 这藏私房钱是已婚男人的一项必备技能。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我知道你最近张罗给小韩介绍对象呢。
2: 是啊，
0: 明白了明白了。照你这么一说，好像那个老金买健身器材目的并不是健身，而是藏钱似的。
2: 对，
3: 我认为老金起初想健身，
0: 对，
3: 见着见着呢发现了，哎，这健身器材还有其他的功能。
0: 哎，你们没结婚的这个找女朋友的话，负担女朋友一些开销大概会有多少呢？
3: 小韩慎重答应啊。这个当我可是上过的啊。小花姐可是声东击西啊。
0: 哎，这就事论事嘛。
3: 哎呀，
2: 这开销这怎么说呢？
0: 会让多少大概？
2: 那我一个月，你看我挣多少？比如说一个月我要挣10000块钱，我起码也得花500。
0: 500给女朋友？
2: 500给我。
3: 剩下9500呢？
2: 不是，剩下9500帮忙管着，他会花一部分，当然他也不能都花了。
3: 你是不是算计多长时间就能买房了？
2: 哎呦。结婚反而就花的少了，我觉得。
0: 哦，
2: 过日子了吧？
0: 你这谈恋爱也不容易哈。
2: 啊，
3: 但是有些人他就爱谈恋爱，咱别说是谁
2: 啊。
0: 其实你喜欢女生这么花你钱管你吗？
2: 不喜欢啊。
3: 我跟你说这是什么，我首先说这男生得给这女孩有安全感，
2: 对，
3: 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些钱的事儿了。
2: 对，
3: 你要不给他安全感，那肯定觉得是我能什么能管住他呢。
0: 哦，
2: 对，
3: 是不是？
0: 那还是小韩的问题。
3: 对，
0: 不能太
3: 最开始
2: 不能铺张浪费。
3: 蜜月期的时候可能愿意吃点喝点，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就确实得紧着点了。
2: 对，
3: 对吧？
2: 花前月下吧，但是下月就没辙。
3: 小韩老跟那个女孩说的花钱就是下月的。
0: 所以老金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比较尴尬的。老金家里，
3: 哎，我说，
0: 哎，
3: 叫的
0: 啊，
3: 怎么跑步机呢？
0: 啊，泡着呢，鸡已经泡着呢。
3: 这厨房开着录音机就是听不清楚。我说咱那跑步机呢？
0: 哎，就是你放在阳台。
3: 对，
0: 好长时间。哎呀，那也没什么用，我家里卖了。
3: 啊？
0: 嗯，
3: 卖谁了？
0: 卖废品的呀。
3: 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又不用那东西，放那又占地。
3: 那得跟我说一声啊！哎呦，
0: 先我先跟你说一声，我把
3: 多少钱卖的
0: 健身器材给卖了啊！跟你说一声啊。
3: 现在跟我说啊？
0: 啊，
3: 卖给人家卖多少钱？
0: 800-900。
3: 你说实话，到底800-900？
0: 750。
3: 行了你，你等着。
0: 干嘛干嘛？
3: 哪个喝破烂的？
0: 哎呀，不要了。
3: 我知道。
0: 你说你，
3: 你就告诉我哪个喝破烂的收拾咱那跑步机。
0: 你别弄回来占地儿。我跟你说，家里
3: 就
0: 这么点地儿，孩子还得买点什么电脑啊。
3: 我就问问你，谁收拾咱家那跑步机？是哪个喝破烂的买的？
0: 找人吵架去，甭用，差那50我不要了。
3: 要
0: 求一个
3: 这么多年，我们俩对接问题就这么费劲。
0: 我告诉你啊，
3: 到头天说后天能明白就行。
0: 没用，你跑吗？你买了3年了，放那儿积多少灰，我还给你擦。
3: 我没问你这些，
0: 还办我。
3: 经常是问他几点了，告诉我今天是初3，不是这样的事儿啊。你听我的，
0: 咱闺女走那叭一跟头，
3: 你甭8、9、7都没用。我就问你，你卖给哪个喝破烂的了？
0: 咱住这边上，我还能找一5环外的？
3: 是咱楼下那个吗？
0: 对呀。
3: 得嘞，
0: 你别聊去，
3: 你别瞪着我，
0: 吵架
3: 做饭去，我不要回来。
0: 不要回你去干嘛？
3: 我你甭管。
0: 干嘛我不管？
3: 你别跟着我。 哎，
2: 收衣服，
3: 师傅，
2: 旧家电，
3: 这跑步机，这跑步机是
2: 啊，有跑步机啊，要。
3: 我说你这个跑步机是我们家的，就你花750买的，
2: 知道？
3: 您帮我把它拿下来行吗？
2: 干嘛拿下来？拿下来干嘛？
3: 不是我跟他合个影。
2: 什么？
3: 我跟他合个影。
0: 你甭管他，千万别弄。
2: 咱不说好了钱，你干嘛？怎么后悔了？啊？
3: 没后悔。所以你别听他的，你就把
0: 他拿下来。别动，就放在上面。
2: 你们两口子干嘛？
0: 我不要这玩意儿，占地儿。
3: 不是吧？这不，我这你又回家做饭去？
0: 你给我回家捅嘴去。
3: 不，这
0: 你快点把这
3: 我拿过。
0: 别打！
2: 你们两口子有事没事？又反悔了？
3: 不反悔，我就想把它拿下来，我跟他合个影。
2: 合个影？这头盔我丢了，这是收废品，竟然还合个影？我都搁车上。
3: 你这那是我能上去吗？
2: 你上去干嘛？
0: 你上去干嘛？
3: 我就跟跑步机合个影。
2: 啊不，这摔着算谁的？你不能上去。
0: 是不是发烧了？
3: 我没。
0: 我给你测体温。
3: 你们测什么体温呢？你不是我就上去一下。
2: 你看这跑步机啊，纸箱子、电视，你这怎么上去呀？
0: 你告诉我什么问题？快说，太反常了，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
3: 跑步机有藏着钱呢。
0: 跑步机朝前了，那可不是
2: 朝后朝前都没事儿，他坏不了啊！
0: 这个
2: 墙过来，我没给他遮过来，收旧家电。
0: 我瞧瞧，你就别躲，拿我要瞧瞧，你过来你，什么6000块钱？
3: 这薄厚能直接看出6000来？哎，你行啊你！
0: 啊，没想到啊，老金，我跟你说这9000块钱，我跟你没完。
3: 哎，6000，这坐地涨价受不了啊！
0: 你那3000块钱买来的跑步机呢？当然怎么说呢？天天跑，身体越来越好。哎，身体好能挣钱。
3: 我还上数完宝了怎么着？
0: 结果呢？
3: 结果呢？
0: 好意思说你健身吗？现在啊？你瞧你现在这稀里咣当的，
3: 咱说实话别灰心啊，刚才我爬他那垃圾车速度挺快的，就是你蹬我这脚给我蹬下来的。
2: 这干嘛呢？这大中午
3: 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就没有他这样的就败家，
0: 这是漏勺你知道吗？
2: 漏勺
0: 什么都
2: 我刚才晾气是吧？
0: 晾衣服晾被子，
2: 晾衣杆晾不下搭那儿一下，这不正谁家都那样
0: 都那样，他练什么心肺功能呢？
2: 我告诉你，这都得理解，买什么都有用，买什么不都是为家里用嘛，对大伙儿好。
0: 老韩没用的，
4: 老韩你别聊了，
2: 怎么了？
4: 你快帮我抬吧。哎呦，我买了个泡澡桶，可好了。
2: 哎呦，你怎么又买这没用的？我说你多少回了，老买这没用，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老韩，啊，家里买什么都得有用，是吧？买什么都过日子，都是为家里。
3: 媳妇儿，咱回家吧，回家吧。
0: 这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藏私房钱的这位男同志呢，这项技能掌握的倒是不错，不过却落个血本无归的结局。成都的这位帅先生家中健身器材久治不用，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藏钱的地方。刚才我们也咨询了我们的街坊小韩，他认为藏在下面用胶条一贴，妥妥的稳当。估计这位帅先生也是这么干的，反正呢，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6000元藏于其中，不料这个健身器材却被妻子当成废品卖掉。后来在民警的帮助下，经过3个小时的走访寻找，最终6000元的私房钱得以完璧归帅。哎呀，真是为了藏点私房钱是煞费苦心呐。这话也说回来了，健身器材没想到没有变成增长肌肉的一个很好的器材，竟然变成了藏私房钱的所在。
3: 哎呀，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啊，破家值万贯，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0: 但是你们家也有点太破了吧？你说你要那哑铃干什么用呢？那弹力大。
3: 追这儿说来了，回家吧。你看老韩他们家打成那样了。
0: 十大啊，没用搁置的十大健身器材啊。哑铃、弹力带。弹力带什么呢？就是那种橡胶带，可以进行肌肉训练。没事您就拉它这个。
2: 小柔啪。
0: 健身球，训练平衡，训练核心弹力训练，就是挺大一个那个。仰卧板，进行腹肌训练，背部伸展的。轮滑器，哎，就那个趴地上滚轮那个。跳绳，关键是叫跳绳机，就是自动可以把那个绳子抡起来，然后人在这个地面上啪啪，根据这个节奏
3: 挨抽是吧？
0: 起跳。臂力棒，臂力棒知道吗？一横杠，两头是握着抓握，然后往中间挤，握成一个 U 型握圆。就不都数完了啊？扩胸器，十大里面你在家里搞了几大？你用了几回？藏了几百？还爱不爱我？
3: 那什么啊，我先去那个老韩他们家，我先躲躲。
5: 我退了。
3: 那什么媳妇儿，我还回来吧。
0: 老韩他们家要炸碉堡，我感觉。为什么说很多家里的跑步机啊、健身器材最后都沦为晾衣架呢？也是因为很多人买的时候是出于减肥啊、健身的心态，可是买回去以后呢，新鲜劲儿一过，谁都不愿意继续运动了。
3: 买买买，摆摆摆，
0: 改改改，
3: 甩甩甩。
0: 比如这位女士，她就说了，跑步机的高度在晾衣服的时候，衣服很不容易触及到地板呢，而可以把它摆到窗户边呀、阳台口啊，又容易晒到太阳，很好的缓解了衣服晾不干、晒不透、没有阳光的气味的等等的弊端。我老公因为我这个创造小巧思、小妙思，而再送我一个包包呢。
3: 我们每天下班到家都得快6点了，吃完饭收拾完屋子，特别晚，还特别累了。好多人，尤其是我，就没精力再继续运动了。那跑步机怎么办呢？边上供着呗，晾衣服也是它啊，就晒东西也是它，这有的用就行了吧。
0: 书非借而不能读，这个健身也是这样的。咱们买回家吧，就跟那个买书一样。你还读吗？
3: 他就是冲动消费
0: 啊，他就是一时新鲜，
3: 他就是死活不动啊，
0: 他就是虚荣好胜，他就是定力不行，他就是惰性太强，他就是这个。
3: 你怎么老说人家呀？

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

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3: 对，
2: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3: 哎，
2: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3: 能有多少？
2: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3: 啊，
2: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3: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

0: 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0: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0: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0: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0: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

0: 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太太刚刚走进书房，就看见韩子琪跪在地上，无声地服侍着那块奇珍斋大匾。
3: 他爸，嗨，我不敢叫你瞅见，谁知道你……
2: 告诉我，匾是怎么毁的？
3: 他爸，你听我说，我，嗨，这都是我的罪过，我对不起老侯，对不起你，七哥哥，我是我糊涂啊。
2: 韩太太无力地扑在丈夫的肩上，岁月在心中痛苦地倒流。
4: 那只蓝宝石的戒指突然丢失了，韩太太一怒之下把老侯赶走了。谁知道伙计们暴打不平，一哄而散，奇珍斋顿时瘫痪了。韩太太气得吃不下饭，姑妈急得团团转。姑妈说，田杏他妈，这事儿可闹大发了，店里一人不剩，这怎么崴过啊？不碍事儿的，又不是我请他们大伙吃的滚蛋包子，他们乐意走我还不留呢。哼，花钱雇人还怕找不着比他们强上九成九的账房伙计啊？只要我这儿言语声啊，说奇珍斋要用人，那些自个儿开不起铺子的啊，加包袱皮儿搂货的主准得挤破门。
2: 这话说得太大了，韩太太把家交给了姑妈，自己天天到店里守摊儿，放出话要招账房伙计，却没有一个上门的。不得已，她放下架子，按照平日零零星星听来的线索，张三李四一个个去请。那些主过去见了韩子琪，就像是衙役见了县官，子民见了皇上。现如今韩子琪不在家，奇珍斋出了岔子，他们倒一个个的端起架子来，好似隐居笼中请都请不动的卧龙诸葛，说出话来叫你没法接。哟，韩太太，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活儿我实在是不敢应啊。现如今玉器行的生意没法做，您瞅，除了蒲老板的慧远斋还能折腾一气儿，剩下的哪家铺子不是冷冷清清的？货没销路，料没来源，好些个作坊都洗手不干了。北平的好几千玉器匠人，你挨着人头数数，只剩百十个了。这节骨眼上，您让我临危受命，这不是要我好看吗？设若您的买卖让我给砸了，赶明儿我还怎么有脸见韩先生啊？
4: 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呢。
2: 有韩呆呆呀，您这么赏我这个大脸呐，哎呦，我这两下子跟老侯提鞋都够不着，既然连老侯这玩不转，我就得掂量掂量了。得了，您另请高明吧。哟，韩太太呀，奇珍斋不是遭了抢吗？您得报案呐，打官司弄个水落石出，要不然往后谁还敢进您那个门啊？出了点什么事儿，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4: 还有比这更难听的。
2: 韩太太，我说话不怕您恼，
5: 老侯对待您那真是忠心报国，这样的忠臣老将您都把他当贼房，翻脸无情，一脚踢开，我有几个胆子敢顶这个缺呀？
4: 就这样竟无一人肯出山，韩太太没辙了，跟姑妈商议，大姐啊，要不然咱们姐俩就先糊弄着吧。
3: 哟，我可不懂这行啊，又不是开饭馆儿。
4: 你虽说是门里出生，可到底呀、也没管过柜上的事儿啊，程晒呀、价钱呢，恐怕也弄不太准，咱们也不识个字儿，连账都没法落呀。再者说了，家里店里两头跑，这可不是咱娘们家能成的呀。那日本人在街上瞅见女人就嚷嚷花妞妞花妞妞，哎呦喂，吓死人了。那就先把门关了，再慢慢的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玉器行里有话说。

0: 现在家业落到他手里，竟连维持的本事都没有了。
1: 这时候倒有人上门来了，不是求韩太太雇佣，是要买他的奇珍斋。
2: 卖？说什么也不能卖呀，
1: 奇珍斋是梁家的祖业，韩家的命根子，卖了店，砸了牌子，玉器梁玉器韩，那就算是完了。在行里头，在两旁世人眼里，就一个跟头栽到底，威风扫地了。
0: 韩太太，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啊，人走时运，马走膘，谁也不知道自个儿的命到底怎么着，只能走一步说一步。这眼下兵荒马乱的，韩先生又没在家，您就不怕树大招风吗？大门脸不能光当摆设，趁东西那不如趁钱，装到兜里它踏实。韩太太，我不是眼馋您的东西，自个儿的货还发愁找不着主呢，我是瞅着那地界合适，兴许啊还能活泛点。人说同行是冤家，其实啊我倒是瞅着您在难处，不能不就这一步价，价钱上不能让您吃亏，您出个价我不还口，要不赶明韩先生回来了我也显得不仗义啊。嘿，这话又说回来了啊，兴许那时候我的买卖不济，还得求韩先生高抬贵手再拉我一把呢，廊坊二条还能没了玉器韩的地盘。韩太太，您琢磨琢磨我这意思啊，啊觉得合适就这么办，不合适呢那就算我没说，咱别伤了和气。
1: 这个主一连跑了好几趟，还给韩太太提溜了茶叶，给天星带了吃的。头一回韩太太待他不理，第二回婉言谢绝，第三回沉吟不语。果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没有了。他韩太太不是怕驳人家的面子，是怕东西放在外头招来更大的灾祸。要是店里遭了抢，他韩太太找谁告状去啊？找日本人？那不是自个儿找死吗？万般无奈，韩太太向命运屈服了，到底走了那条过去连想都没想到过的路，把奇珍斋倒出去了。韩太太坚持留下了几件贵重的东西，其余的货物连柜台、桌椅、货架、房子通通的作价归了人家，签字画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韩太太流着眼泪收起了奇珍斋的大匾，心都碎了。更令人心碎的事儿还在后头，出手之后的奇珍斋三天功夫就在那高大的汉白玉门脸上挂起了新匾，慧远斋，成了蒲寿昌的一个分号。原来出面的买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识字的韩太太亲手在契约上摁了手印，把奇珍斋卖给了有杀父之仇的杜世蔓。而被韩子奇击败的蒲寿昌连价都不还的买下了奇珍斋，也正是为了彻底毁掉韩子奇的家业和声誉，由他来取代誉王的地位。蒲寿昌他成功了。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韩子奇被这致命的打击打懵了，十年来让他梦魂萦绕归心似箭的齐真斋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被炸毁了呢，毁于战火也只能使他痛惜，而如今留给他的却是耻辱，永远也难以学习的耻辱。仅仅是破产并不可怕，他经历过贫困，经历过磨难，家业正是在贫困和磨难中创立的，纵使一切都退回到零也不足以使他气馁，只要有人在他就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大战之后匆匆赶回家园，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家里的局面却完全出乎意料，毁得太惨了，失去的太多了，比财产更重要的名誉、地位、信义、人格统统被毁掉了。在北平玉器行中名噪一时的誉王废黜了，首屈一指的字号齐真斋不存在了，是毁于强敌之手，也是毁于内讧、内乱、自相残杀。伙计集体辞职，这在商界中是极为罕见的，足以把齐真斋的字号抹黑了，他的垮台也就无可避免了。再想把这块被玷污了的金字招牌挂上去，难呢，比登天还难。我回到家了，从今儿往后我没脸见人，同行朋友主顾街坊四邻躲开吧，远远的躲开一切人，北平没有韩子奇这个人了，只当我死在外头了。哎呦，早知如此我何必回来了，我何必呢？
1: 他爸，你心里难过，打我骂我都是该当的，可别这么怄着自个儿啊！哎，都怪我，我回了家，丢了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祖坟上的亡人呢。昨儿黑呀，五更天的时候我才打了个盹儿，看见咱爸来了，他对我说，碧儿你等着他，子琪是个好孩子，把家交给他我就放心了。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哭。

0: 我就醒了。我哭啊哭啊，越哭心里越害怕，盼着你回来，又怕你回来。我真是没脸见你，没脸见你呀，七哥哥。
1: 碧儿，我不怪你，就怪我这个无能的男子汉，没担起沉重，在最要紧的时候我跑了。
0: 别，七哥哥，好容易盼到你回来了，还能再叫你朝我告饶吗？别折了我的寿了。人家都说男人的心狠，你的心还是像过去那么软。七哥哥，别难过，事情已然这样了，难过也是枉然，得珍重自个儿的身子。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呐，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我还求什么呢？再者说，你带走的那些东西，万幸都能归了家，我这儿啊也留着几件呢，咱还能怕吃不上喝不上吗？
1: 女人的脸，七月的天，不定从哪儿飞来了一块云彩，瓢泼大雨下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功夫兴许又刮来一阵风，吹得万里无云。
0: 瞧瞧瞧瞧，得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了，把那些事儿啊都扔到脑勺子后头去，睡去吧。都到这时候了，刚回来就熬夜，快睡去，好好的歇一宿，明儿早晨啊晚点起来，我叫大姐买牛肉去，包好了饺子等你。
1: 一团莹莹的光亮往东间卧室走去，韩子琪默默地跟着韩太太，游魂似的。卧室里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照原样摆着榆木擦漆的大立柜、衣箱、床头柜、钱柜、茶几和靠背椅，还有那张带雕花栏杆的大铜床。这一切都是他韩子琪所熟悉的，但一切又都隔绝十年了。
0: 韩太太把煤油灯搁到了床头柜上，转身抄起了扫炕笤帚，打扫着床单。其实那床单她刚才已经扫得纤尘不染了，靠北墙整整齐齐地叠着两床棉被，东头床栏边并排摆着一对枕头，比翼双飞的鸟似的。快躺下吧，哪儿也不如自个儿的家好，在外头谁给你铺床叠被呀？哎，还好什么呀，你不困呐？
1: 我不困，你先睡吧，我坐一会儿。
0: 哎，怎么了你？是不是睡在外边这地印子睡惯了，回到家里倒宅席了，捡骨头不是？
1: 我反正是睡不着，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坐一宿。
0: 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着，我热肠子热肺的对待你，你倒嫌弃我了？你十年不着家，我是怎么样的等着你来着？是沾上什么荤腥了？惹下什么话瓣了？街坊邻居有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打听打听去，韩子琪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世人有眼，为主的有眼。韩太太珠泪垂落，鸟爱自己的羽毛，人爱自己的名声，良家妇女珍惜自己的贞洁甚于生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重逢不同眠，这等于宣判他有妻出罪。 可是韩太太是干净的呀，她不能够承担莫西有的罪名。你说呀，你有什么短儿啊？
1: 哎呀，我什么也没说呀，我知道你是个自重的人。
0: 那你耷拉着脸装什么蒜呢？拿什么劲儿啊？你那儿坐一宿啊？你疯了？哎呀，你说话呀你。
1: 韩子琪一言不发，他不是没有话说，他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非说不可，但又没法说。进家之前，他把那些话掂量来掂量去，像做文章似的变换了千万种章法，也找不到一套最合适的起承转合。不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根本不进这个家，说是真难。进了家，他就觉得自己的嘴不受头脑的支配。

0: 看到那剜心刺目的牌匾，也只有黯然垂泪。他的心里有比这还要难的事儿，瞒着妻子和告诉妻子，对韩子琪来说都是同样的难。此刻乌云在他眼前翻滚，雷霆在他脑中轰鸣，刀枪剑戟在他五脏六腑乱搅一锅粥。有生以来的43年，他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困境，完全是自作自受、自我毁灭的困境。他甚至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伦敦的大轰炸中粉身碎骨，那样留给别人的是恩、是怨、是思、是忘。他韩子琪全然不知道了，也不必清理这一团乱麻了。而韩太太却进入了迷魂阵。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还有这个他们的组合搭档。今天为您播出相声艺术家作家康松广先生和他的搭档靳佩良先生合作的段子。康松广先生自幼喜爱相声艺术，并且开始学习表演，中学时代呢就在北京各区的文化馆参加业余演出，也曾经受到前辈大家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等老先生的指导。改革开放之后，他调入北京市燕京曲艺团工作，任相声演员。这个团呢是归当年的北京市崇文区管理的，后来又正式拜在王长友先生门下。康松广的台风稳健，语言清新，节奏明快，包袱响而脆，平稳中有惊奇之笔，很多包袱设计的是出人意料。同时呢，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相声作家，一直在创作和表演的第一线。除了自己表演之外呢，很多名家也都用过他的段子。大家看到听到比较多的康松广先生的搭档，一位是王府亭先生，一位是近些年来的靳佩良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说明道姓康松广靳佩良合说。
2: 这些明星大腕啊，人家起名字都有规律。
3: 有什么规律啊？
2: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3: 有这么一说吗？
2: 你看呢？啊，京剧名家李维康，
3: 我知道啊。
2: 他先生叫什么呀？
3: 耿其昌。
2: 你听听，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3: 哼，您那赶巧了。
2: 还有呢？
3: 还谁呀？
2: 这个影视明星陈宝国，
3: 嚯，大腕啊。
2: 他太太叫
3: 赵奎娥，
2: 合辙押韵呢。你看，夫妻俩都是名演员，这可不是赶巧了。
3: 那是，
2: 这不是个别的哦。尤其咱们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
3: 是，
2: 你看吧，啊，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3: 你说说都有谁？
2: 咱们天津呢，有杨少华，
3: 知道啊。
2: 他太太叫什么？知道吗？
3: 他太太叫
2: 林青霞。
3: 林，
2: 合辙押韵。
3: 行，台湾影星，
2: 跟他没关系，同名同姓。
3: 同名，
2: 哎，还有天津的马志明，
3: 他媳妇儿叫
2: 刘嘉玲，还有苏文茂，
3: 他媳妇儿叫
2: 吴建道，
3: 哎，对吧？
2: 北京也有啊，
3: 谁呀？
2: 李金斗，
3: 他媳妇儿叫
2: 张学友，
3: 你怎么琢磨来的？
2: 你要想成大腕，
3: 怎么着？
2: 媳妇儿名字也得改，要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3: 我不会，
2: 不会啊！我帮你想一个，
3: 那您受累，
2: 这还不容易啊？你让他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
3: 靳佩良，
2: 靳佩良，
3: 对，是我。
2: 你媳妇儿啊？啊，大灰狼，
3: 大灰，大灰狼是人名啊？
2: 他不都姓大吗？
3: 谁姓大？
2: 你媳妇儿姓什么？
3: 姓程。
2: 哪个程啊？
3: 工程的程。
2: 工程的程。
3: 哎，
2: 有了，
3: 有了。
2: 嘿，这名字太棒了！
3: 哦，您说，
2: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靳佩良，
3: 我媳妇儿叫
2: 程仲强。
3: 程，那边亮亮。
2: 怎么
3: 这是人名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这个
2: 没那意思。嗯，您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拿您开心。
3: 您这是
2: 喜欢您哦，放您的名字宣传宣传，让大家认识你呀。
3: 嘿，
2: 你看京津两地啊，这么多演员
3: 是
2: 说相声的。您知道我最喜欢谁吗？
3: 最喜欢谁呀？
2: 就喜欢您。

0: 能搭气性，
1: 好听啊，
0: 好听、
1: 啊，金佩良多好听啊，
0: 是啊，
1: 哎，不过要把这个姓去了，光叫名字，那听着更悦耳了。
0: 怎么叫啊？
1: 俩字儿，
0: 嗯，
1: 佩良。
0: 熟人都这么叫我，
1: 是不是？
0: 哎，
1: 您朋友多呀，
0: 是，
1: 走在街上打招呼，
0: 嗯，
1: 一般人都叫您俩字儿，
0: 是，
1: 哎，佩良，
0: 哎，
1: 你出来了？
0: 出来了。什么叫出来了？
1: 你不刚从家出来吗？又碰上一位、
0: 啊、
1: 哎呦佩良，
0: 哎，
1: 你判了几年呢？
0: 判几年？
1: 你儿子不在国外读书呢吗？
0: 是啊，
1: 盼着他毕业回国，问你还得判几年？
0: 我听着怎么别扭？
1: 哎呦佩良，
0: 哎，
1: 别再犯了啊！
0: 哎，什么叫别再犯了？
1: 中午他请客，让你呀、啊、别再犯了。
0: 哪儿有这么说话的？
1: 俩字儿好听。
0: 这好听，
1: 省事还显着亲切。
0: 哎，这我受不了。
1: 哎，这是现在
0: 啊，
1: 要搁过去不行。
0: 过去怎么
1: 这么叫您，显着对您都不尊重了。
0: 那怎么叫？
1: 哎，倒退五百年
0: 啊，
1: 这么不能这么叫您。
0: 那怎么叫？
1: 倒退五百年，
0: 那有我吗？
1: 让您穿越到那个年代，
0: 这还挺时髦。
1: 哎，那时候呢，同辈人之间不能直呼其名。
0: 那怎么称呼？
1: 一般称字。
0: 字？
1: 哎，人都有字。
0: 哦，您慢慢说。
1: 比如说诸葛亮
0: 啊。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0: 哦，这是字。
1: 哎，当面叫诸葛亮不礼貌。
0: 哦，
1: 叫人孔明先生。
0: 哦，是。
1: 还有这个罗贯中，
0: 写三国那样。
1: 哎，他不叫贯中，
0: 那叫
1: 姓罗名本，字贯中。
0: 哦，这是字
1: 啊。还有那唐伯虎，
0: 嗯，
1: 姓唐名寅，字伯虎。
0: 好，
1: 莎士比亚，
0: 嗯，
1: 姓莎名氏，字比亚。
0: 哎，再等会儿。这外国人没字，
1: 没字，您这有字啊？
0: 我得有。
1: 哎，您在那年代没字不行啊。
0: 啊，对，
1: 您叫
0: 晋佩良。
1: 哎，姓晋，
0: 嗯，
1: 名佩良。
0: 哎，
1: 字不字？这字不字？
0: 什么叫字不字？
1: 书法家呀。
0: 啊，
1: 每天只顾写字。
0: 哦，这么个字不字？
1: 哎，字不字？
0: 哦，
1: 除了称字呢，还有称号的。
0: 哦，还得有号。
1: 你看，像那谁，郑板桥
0: 啊，
1: 人家不叫板桥，
0: 那叫
1: 姓郑名谢。字克柔，号板桥。
0: 哦，这是号。
1: 板桥是号。
0: 哦，
1: 还有那个、曹雪芹。
0: 哦，
1: 姓曹名占，字梦软。
0: 嗯，
1: 号雪芹。
0: 好，
1: 你得有号。
0: 我得有啊。
1: 哎，你姓晋名佩良，字无字，号子耀。
0: 号子耀，你才低低辈呢。
1: 这个号多好啊。
0: 怎么好啊？
1: 子耀嘛。
0: 怎么个子耀啊？
1: 子时的子，照耀的耀。
0: 怎么讲啊？
1: 说你啊，半夜子时依然被阳光照耀，
0: 那我还睡不睡觉？
1: 你还别不爱听，
0: 是
1: 有字有号，证明你有学识
0: 啊，
1: 有身份有地位，
0: 哦，
1: 才有这个呢。
0: 是啊，
1: 一般穷苦的孩子，家长也没文化，
0: 嗯嗯，
1: 哪有字儿，哪有名啊？没有，
0: 没名，
1: 生下来起个小名就叫一辈子。
0: 那什么时候就有名呢？
1: 有名，那你有条件上学。
0: 哦。
1: 到学校，老师给起学名，
0: 先生给起。
1: 哎，比如说你啊，
0: 啊，
1: 到岁数了，
0: 嗯，
1: 该上学了，
0: 嗯，
1: 头天报到，
0: 是，
1: 老师得问你了。哎呀，这孩子，你喜欢上学吗？
0: 嗯，
1: 喜欢上学吗？我喜欢上学。
0: 哦，
1: 你多大了？我十八。
0: 你行，我十八才上学。
1: 啊，虚岁。
0: 虚多少？
1: 虚十二岁。
0: 这都没听说过，
1: 老师还得问呢。
0: 啊，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嗯，
1: 我叫大驴。
0: 谁叫大驴？
1: 没名字嘛。小时候一哭嗓门大，
0: 啊、
1: 街坊邻居都大驴大驴，就这么叫上了。
0: 这好，
1: 老师一听不行啊，这名字不行。
0: 嗯，
1: 你姓什么呀？
0: 姓晋。
1: 哦，晋大驴。
0: 你就别着吧这句。
1: 哎呀，这名字不好，
0: 太不好了。
1: 老师给你起个学名吧。
0: 哎，
1: 啊，你姓晋。
0: 对。
1: 哎呀，晋。这样吧，
0: 嗯，
1: 你叫晋佩良怎么样？
0: 多好，
1: 知道这仨字怎么讲吗？
0: 不知道，
1: 老师给你讲一讲。
0: 老师您说，
1: 晋佩良这三个字，
0: 嗯，
1: 寓意很深。
0: 对，
1: 晋呢，就是你姓晋的晋，
0: 是，
1: 佩，就是佩良的佩，
0: 嗯，
1: 良呢，就是晋佩良的良。
0: 呵，这没说一样。
1: 哎，有名字了，
0: 嗯，
1: 你高兴，当着大伙儿呢，你可以自我介绍。
0: 哦，
1: 哎呦，诸位。我叫晋佩良。
0: 对，
1: 大伙儿一听，哦，这人可能是男的。
0: 干嘛可能啊？
1: 哎，男的有名啊，女的男尊女卑，女的生下来没名字，
0: 女的没名。
1: 哎，父母不给起名。
0: 那怎么叫他呀？
1: 怎么叫姓什么什么氏啊？ 哎，姓沈沈氏
0: 啊，
1: 姓户户氏，
0: 哦，
1: 姓古古氏，姓壮壮氏。
0: 哎，这有姓壮的吗？
1: 啊，你姓晋，
0: 哎，
1: 街坊四邻呢都称你晋氏。
0: 晋，我是男的，
1: 男的
0: 啊，
1: 你可以做手术。
0: 哎，我吃饱了撑的。
1: 哎，咱不打比方吗？你要是女的，就得叫晋氏。
0: 啊，那我就一直叫晋氏。
1: 不不不，
0: 啊，
1: 结婚出嫁叫随夫姓了。
0: 哦，随夫姓。
1: 哎，比如你嫁给我了
0: 啊，
1: 你姓晋，我姓康，
0: 那我叫
1: 康晋氏。
0: 哎，这俩晋氏眼。
1: 哎，你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0: 嗯，
1: 开 party。
0: 哦，
1: 我得介绍啊。
0: 是啊。
1: 哎，诸位，这是我太太康晋氏。
0: 嗯，
1: 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0: 是啊。
1: 你好，康晋氏太太。
0: 我听这么别扭。
1: 你别扭，你换别的姓也一样啊。
0: 换什么呀？
1: 比如你姓周
0: 啊，
1: 我姓兰，
0: 那我叫
1: 兰州氏。
0: 哎，就离天水不远了。
1: 哎，你姓电，我姓修，
0: 那我叫
1: 修电视。
0: 哎，我还换冰箱呢。
1: 你姓郑，我姓梅，
0: 那我叫
1: 梅正式。
0: 净扯闲篇。
1: 你姓贤，我姓管，
0: 那我叫
1: 管闲事。
0: 哎，对，狗拿耗子。
1: 你姓红，我姓西，
0: 那我叫
1: 西红柿。
0: 哎，西红柿。
1: 哎，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0: 啊，
1: 我还得这么介绍。
0: 是啊，
1: 诸位，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0: 嗯，
1: 你好，西红柿太太。
0: 嗯，你好，番茄酱先生。
1: 随着时代的发展
0: 啊，
1: 社会的进步，女人逐渐有名字了，
0: 这才有名字。
1: 哎，不过过去的名字非常单调，
0: 是
1: 基本上就这几个字儿。
0: 哪几个字儿？
1: 什么英啊、秀啊、兰呐、啊、真美香，字儿不多，自由组合，
0: 就这样。
1: 什么桂英啊，
0: 嗯，
1: 秀兰呐、
0: 啊，嗯，
1: 凤珍呐、啊，
0: 是
1: 什么真香啊？
0: 嘿，我媳妇儿就叫真香，
1: 是吗？
0: 看，
1: 叫这名字不少呢，
0: 不少，
1: 加上姓氏的好听了。
0: 对呀，
1: 张真香、李真香、赵真香。
0: 嗯，
1: 你媳妇姓什么呀？
0: 姓史。
1: 姓什么？
0: 姓史。
1: 史真香
0: 啊，历史的史。
1: 你甭管这史不好听，所以起名呢
0: 啊，
1: 是门学问。
0: 哎，对，
1: 起个好名字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兴趣爱好。
0: 是，
1: 有人起名字有纪念意义。
0: 是啊，
1: 还有人起名字呀，
0: 怎么着？
1: 是为了赌气。
0: 这还有赌气呢？
1: 哎，这你不知道了
0: 啊？
1: 我表弟的事儿
0: 啊。你怎么回事？
1: 前几年呢
0: 啊，
1: 他跟对门邻居呢发生点口角，
0: 弄误会了，
1: 吵得不可开交
0: 啊。
1: 咱说心里话啊
0: 啊，
1: 我表弟不占理，
0: 他不对，
1: 连街坊四邻都说他不对。
0: 可以，
1: 我表弟小心眼儿
0: 啊，
1: 事情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
0: 您瞧瞧，
1: 总想找机会报复人家，
0: 这图什么？
1: 没借口啊
0: 啊！
1: 正巧他媳妇给生了个儿子。
0: 哎呦，
1: 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给儿子给起名啊。
0: 对呀，
1: 他想让儿子呀叫对门邻居的名字
0: 啊。
1: 他想呢抱上楼下楼抱着儿子叫，让对门呢有苦说不出来。
0: 什么人
1: 想的挺好
0: 啊，
1: 要报户给他媳妇不干了。
0: 是。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咱儿子可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0: 对，
1: 怎么不行啊？现在重名的多了
0: 啊，
1: 他也没申请专利。
0: 你瞧，
1: 取他叫就取咱们叫。
0: 嘿，
1: 不行，咱叫人名字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啊？这事儿我做主，谁也管不着。
0: 还真够横的。
1: 他横，他媳妇也急了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啊，说出大天来，咱儿子也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0: 啊。但对门人叫什么呀？
1: 人家姓常
0: 啊，
1: 叫常寿生。
0: 哦，寿生。
1: 我表弟姓秦，儿子是秦寿生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说明道姓》。康松广先生的意识非常新，那么他的很多作品呢，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上网须知，就是很多年前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康先生创作表演的一个段子，很有时代感。下面请您接着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上网须知。
1: 您叫靳佩良。
0: 好，我叫靳佩良。
1: 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0: 我还年轻呢。
1: 哎，我说您的心太年轻
0: 了。哦，这话
1: 别看年过花甲了，
0: 对
1: 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0: 可您真捧我。
1: 我不是捧您啊，
0: 啊，
1: 观众朋友给了您很高的评价。
0: 都怎么说我的？
1: 说您的表演
0: 啊，
1: 洒脱自然。
0: 嘿，
1: 语言风趣幽默。
0: 嗯，
1: 声音清脆悦耳，姿态楚楚动人。长发乌黑飘逸，皮肤细腻柔滑，锁水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靳佩良，
0: 嗯，
1: 你值得拥有。
0: 嘿，你这就把我卖了。
1: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词汇。
0: 我用您

0: 捧我了。
1: 哎，您别这么说呀，我应当捧您呢。
0: 为什么呀？
1: 您看咱俩相识多年
0: 啊，
1: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0: 我有什么值得？
1: 哎呦，很多方面，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0: 都有什么值得您学？
1: 首先说啊，
0: 啊，
1: 他这人勤奋好学。
0: 啊，对，
1: 这我比不了
0: 啊。
1: 您就拿举例子，拿这个电脑来说吧。
0: 嗯，
1: 十几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0: 哎，那我倒是。
1: 哎，什么上网啊，
0: 哎、
1: 下载啊、
0: 嗯，
1: 收发邮件，熟练自如。
0: 对，
1: 全拼、五笔、正码，
0: 嗯，
1: 基础输入法全会。
0: 对，
1: 打字速度特别快。
0: 哎，
1: 一小时20多字。
0: 哎，这太慢了。
1: 我就说您初学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呢。
0: 对，
1: 现在当然快多了。
0: 那可不，
1: 1小时70多字了。
0: 哎，那也不怎么样。
1: 哎，不是您跟我说的吗？我现在70多字了，
0: 1分钟70多字。
1: 哦，1分钟？
0: 那可不嘛，
1: 不是专职打字员。
0: 哎，
1: 这速度可不慢了。
0: 那可不
1: 啊，您看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0: 啊，
1: 都是他打出来的。
0: 对，
1: 最难得的啊，
0: 嗯，
1: 靳先生一直是盲打。
0: 这熟练了谁都行，
1: 不一样。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0: 我呢
1: 连显示屏都不看。
0: 哎，我
1: 哎，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
0: 嗯，
1: 把眼睛蒙上，
0: 是
1: 关上房门、
0: 哦、
1: 把屋里一坐，就双手并用是左右开弓，
0: 嗯，
1: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我这抽嘴巴呢。嗯，
1: 不是这键盘响吗？
0: 哪儿这么大动静？
1: 一篇稿啊，5-6千字
0: 啊，
1: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0: 打完了，
1: 死机了。这
0: 哎，没烧了就算不错。
1: 就说您当初练得刻苦、嗯、
0: 啊，
1: 现在了不得了
0: 啊。
1: 金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0: 啊，都离不开
1: 啊。只要有空啊、
0: 哎、
1: 每天坚持上网，
0: 是
1: 发短信、发微博，
0: 嗯，
1: 微博好，发的勤。
0: 嘿嘿，
1: 早上7点，
0: 嗯，
1: 发一条。
0: 哎，
1: 今天很痛苦，
0: 嗯，
1: 一宿没睡，我又失眠了。哎，马上有粉丝跟着回复。
0: 是啊，
1: 活该，你死不死啊？
0: 哎，对，我招他了。
1: 这是您的老朋友，开玩笑，
0: 他没怎么开的。
1: 当然了，这个微博呢，
0: 啊，
1: 有字数限制，
0: 那可不，
1: 好多意思表达不清楚。
0: 是，
1: 哎，要想表达清楚，
0: 嗯，
1: 还得看您这博客。
0: 那没错，
1: 博客开好几年了。
0: 哎，
1: 您看他的博客，
0: 嗯，
1: 净是大块文章。
0: 是，
1: 我经常看。
0: 哎，
1: 不是我恭维您 啊，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0: 哦，这么说您看过？
1: 哎，今年年初
0: 啊。
1: 您60岁生日，
0: 是
1: 博客上有篇日记，我还记忆犹新。
0: 我、哦、看了。
1: 哎，日期好像是2012年，
0: 嗯，
1: 4月6日，
0: 对，
1: 农历3月15，
0: 嗯，
1: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0: 这都什么天啊？
1: 嗯，念正文吧。
0: 啊，这
1: 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嗯，
1: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嗯，
0: 不是我过生日吗？
1: 啊，生日啊！
0: 啊，
1: 您过生日不是阴历吗？
0: 啊，
1: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
0: 啊，
1: 您看人口普查都是按阳历
0: 啊。对，
1: 您过阴历生日，大伙儿都知道吧？
0: 啊，
1: 清晨，
0: 嗯，
1: 我起得特别早，
0: 是
1: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0: 哎，
1: 既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0: 难过什么呀？
1: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0: 对，
1: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不，您等会儿。
1: 嗯，
0: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哎，这不是您实情吗？
0: 我怎么妻离啊？
1: 妻离，你媳妇不是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吗？妻离啊。
0: 子散？
1: 子散，儿子出差了。
0: 家破？
1: 家破，说您破家值万贯。
0: 这人亡呢？
1: 人亡，你不是一个人吗？
0: 不，我问你人亡
1: 啊？是你媳妇没在家呀？
0: 不，我问你这人亡，
1: 你媳妇不是厉害吗？厉害不是你管他叫母老虎吗？
0: 那我这人亡怎么回事？
1: 人亡啊。
0: 啊，
1: 家里无老虎，你猴子成大王了？你
0: 这我成猴了是？
1: 尽管孤身一人，
0: 啊，
1: 生日还是要过的。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
0: 啊，
1: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好，
1: 常言道，
0: 嗯，
1: 人过60，花甲子。
0: 对，
1: 抓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0: 可不吗？
1: 回想起来，
0: 嗯，
1: 凭我的人生经历，
0: 嗯，
1: 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0: 怎么呢？
1: 要论花，
0: 啊，
1: 我比谁都花，
0: 啊，
1: 我以拈花惹草为荣。要论甲，我比谁都假，我满嘴的瞎话，我跟谁也没真的，我逮谁骗谁，我逮谁坑谁，
0: 你
1: 我跟谁也没
0: 真的。你歇会儿吧，你累了。
1: 怎么了？
0: 我这日记里有这内容吗？
1: 这不是给您给发挥一下吗？
0: 不，没这么发挥的。
1: 要不是你这里没包袱，
0: 你拿我日记找包袱呢？
1: 听相声得有包袱啊！
0: 不，这不胡来、哎。
1: 通过日记啊，
0: 啊，
1: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
0: 那是对。
1: 当然了，不光是日记啊，
0: 啊，
1: 博客里还有小说，
0: 嗯，
1: 有散文，
0: 对，
1: 诗歌、杂感，
0: 嗯，
1: 内容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0: 是啊，
1: 哎，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
0: 是哪篇？
1: 还是您最近写的那篇《上网须知》，
0: 哦，这也看了，
1: 看了
0: 啊、
1: 嗯。靳先生根据自己那个上网的经验和体会
0: 啊、
1: 嗯，编成了一段一段的顺口溜。
0: 对，
1: 哎，读起来合辙押韵、
0: 嗯，
1: 通俗易懂，
0: 就是容易记住，
1: 还真容易记住
0: 啊。
1: 您看我走马观花看了几遍啊，嗯、大概其都背下来了。
0: 哦，你能背下来？
1: 哎，不信我给您背一试试。
0: 哎，你背背。
1: 题目是，您看对不对啊？
0: 您来。
1: 题目是《上网须知》。
0: 背内容，
1: 头一句是
0: 啊，
1: 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嗯，
1: 本人多年用电脑，
0: 对，
1: 经验体会真不少，
0: 嗯，
1: 提供大家做参考。
0: 是这样，
1: 电脑上网用宽带，
0: 嗯，
1: 多撒农药防虫害。
0: 哎，对，嗯、我种庄稼呢，
1: 多什么什么害有
0: 多加维护防病害，
1: 病害是
0: 电脑病毒啊。
1: 您、哎、看我不懂这个
0: 啊，
1: 多加维护防病害，
0: 对，
1: 避免潮湿和暴晒，
0: 嗯，
1: 主机不要挂室外，
0: 哎，挂室外那是空调，
1: 哎，主机位置要得当，
0: 嗯，
1: 必须摆在右下方，
0: 嗯，
1: 如果感觉不舒畅，嗨，放在左边也一样，
0: 哎，对，那你说他干嘛呀？
1: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
0: 啊，
1: 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0: 对，
1: 双手并用打字快，
0: 嗯，
1: 十个手指要分开。
0: 没攥拳头打的、嗯、
1: 用 Word 排版能增效、
0: 嗯、
1: 用 Excel 来制表 IP ID 设置好、
0: 嗯、
1: 收发邮件用 Foxmail
0: 这是英文
1: 各大网站有资讯、
0: 嗯、
1: 国家大事看新闻、
0: 哎、
1: 学习知识有理论网络论坛话热门、
0: 哎、
1: 休闲娱乐看不尽可时间长了也犯晕
0: 是
1: 健康体魄是根本室外运动要常健身、
0: 哎、我天天锻炼身体
1: 哎，对这是实情
0: 哎，
1: 经验之谈
0: 那可不
1: 靳先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啊、
0: 您说说
1: 坚持室外锻炼
0: 没错啊，
1: 看身体吧
0: 啊，
1: 六十岁过了您看身体多棒
0: 哎，
1: 在他头疼脑热的没有
0: 没有
1: 什么感冒发烧没有
0: 没有
1: 呕吐恶心没有
0: 没有
1: 妊娠反应没有
0: 没
1: 有、
0: 是没有、
1: 一次没有过啊
0: 有一回也活不了
1: 我是说您身体好
0: 啊、
1: 说他上医院有病我都不信
0: 嘿
1: 不但我不信
0: 嗯
1: 您看周围的同事我们同行说进美兰有病不信
0: 那可不
1: 哎这装的说的是装的
0: 嘿
1: 那天上午开会
0: 嗯
1: 跟团长啊争吵起来了跟我们团长也是因为工作
0: 嗯
1: 他脾气大拍桌子瞪眼嚷嚷
0: 嗯
1: 最后不了了之不欢而散他生气走了
0: 嗯
1: 正好呢晚上剧场演出
0: 啊
1: 他牙疼犯了大家知道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0: 那可不
1: 给他疼的呀躲在旮旯那儿一句话说不了了
0: 嗯
1: 团长误会他了
0: 啊
1: 马上上场了催他
0: 嗯
1: 哎保定人团长是
0: 啊
1: 金美良
0: 嗯
1: 该上场了你干什么呢团长

0: 说我丫头。
1: 哎，
0: 我道长，
1: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0: 不不，道长，我不是装的，我是真的。团长一瞧，汗都下来了，误会他了，马上道歉。
1: 哎，
0: 哎呦，金老师，金老师，实在对不起。
1: 嗯，
0: 我以为你是装丫头的，其实你是真丫头。
1: 行了，
0: 嗯，
1: 行了。
0: 就说您身体好，
1: 您那往下背，
0: 往下念啊。
1: 哎哎哎，
0: 学历史，写文件，
1: 哎，
0: 古今中外资料全，
1: 是
0: 茶余饭后没事儿干，
1: 嗯，
0: 聊天室内侃大山，
1: 随便聊。
0: 网上聊天要适度，
1: 哎，
0: 健康乐观莫粗俗。
1: 对，
0: 你言我语应和睦。
1: 嗯，
0: 视频。

0: 不可取，顶多说句 SB。 哎，
1: 还是骂人呢？
0: 没骂人呢。
1: 你这 SB 不是骂人吗？
0: SB 啊，就是烧包。
1: 烧、啊、不，这烧包怎么回事？
0: 就说你吃饱了撑的烧包、
1: 哦、
0: SB 是烧包、
1: 哦、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也是烧包、
0: 哎、那就没刚才了。
1: 哎，
0: 网络开辟新天地，
1: 嗯，
0: 其中有利也有弊。
1: 是，
0: 网络陷阱别麻痹。
1: 哎，
0: 广大网友要警惕。
1: 是，都警惕什么？
0: 老年朋友要注意，
1: 对，
0: 遇事不要贪便宜。
1: 嗯，
0: 青年朋友要注意，分清是非辨真谛。
1: 对，
0: 小朋友们要注意，
1: 嗯，
0: 网络游戏莫痴迷。
1: 没错。
0: 女性朋友要注意
1: 什么？
0: 自己的照片要珍惜，
1: 嗯，
0: 别轻易传到网上去。
1: 嗯，
0: 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1: 什么教训？
0: 他有张照片很靓丽
1: 啊，
0: 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1: 嗯，
0: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
1: 怎么呢？
0: 脑袋还是他自己，
1: 嗯，
0: 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1: 呵，太
0: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1: 得意什么？
0: 照片可以获专利
1: 啊，
0: 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1: 呵，太难看了。
0: 下边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结识网友需谨慎
1: 啊，
0: 身份不明莫接近。
1: 哎，
0: 花言巧语别轻信，
1: 啊，
0: 一旦受骗害身心。
1: 太对了，
0: 异性的网友更得防。
1: 嗯，
0: 美女是专门骗色狼。
1: 对，
0: 挨顿暴打，钱被抢。
1: 哎，
0: 本人多次上过当。
1: 那么谁呀？谁上过当？
0: 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1: 这偶尔也不对。
0: 本人曾经上过当，
1: 一次都没有。
0: 哎，那不对呀，啊，我这你坟里有啊，我上过什么当？
1: 这本人购物上过当。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哦，对，哎呦，我看串了行了，你说这是？
1: 你看串行，我受得了吗？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对，我在网上曾购物，
1: 嗯，
0: 现金汇去2500，本来要买生发素，
1: 是，
0: 寄来的却是脱毛露。光我上当不算数啊，
1: 嗯，
0: 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
1: 啊，
0: 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叫活废物，在网上他买了5瓶脱毛露。
1: 哦，
0: 买了生发素就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
1: 嗯，
0: 自从用了生发素，他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1: 呵，
0: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啊，
0: 他腿上的汗毛很稀疏，
1: 是，
0: 他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啊，
0: 俩人一块去投诉，
1: 嗯，
0: 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1: 这怎么互助啊？
0: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嗯，
0: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1: 啊，
0: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啊，
0: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你在憋死。
0: 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嗯，
0: 后来我才弄清楚。
1: 什么？
0: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5: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6: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7: Ready go！
5: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6: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6: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5: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6: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5: 恭喜你成功通关。
2: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百科专家。这是康松广老师前几年创作表演的一个比较新的段子啊，我们再为您介绍介绍靳佩良先生。靳佩良曾经得到侯宝林大师的青睐和指点，曾经借调到原武警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也曾加盟全总文工团、铁路文工团演出。他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和康松广先生啊成为固定的搭档。他的捧哏全神贯注，节奏稳健，表情、语气、神情都很是精确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百科专家。
2: 哎，这场还是相声，
3: 可不嘛？
2: 相声大家都了解，
3: 可
2: 以说为主。
3: 哎，
2: 哪一段都离不开说，
3: 是这样。
2: 虽然管我们演员都叫说相声的
3: 啊，
2: 可其中呢，有会说的，他也有不会说的，
3: 还有不会说的。
2: 有啊，远的不提啊。
3: 啊，
2: 今天来这些演员，这里边就有不会说的。
3: 谁呀？
2: 谁呀？
3: 啊，
2: 我不说，大伙儿能看出来。凡是的不会说的，一提到这儿他心虚，所以赶紧得问谁呀？不信我再说到这儿他还问。我的意思是什么？这说相声不容易，都叫说相声的，还真有会说的，有不会说的
3: 啊。
2: 不客气的说，当着面我都敢说他。今天来这些演员，他还是真有不会说的。
3: 谁呀？
2: 怎么样？怎么样？他心虚的。
3: 谁心虚？
2: 你心虚？别问了
3: 啊！
2: 就你不会说，
3: 我不会说。
2: 对了，
3: 哎呦，这么说。跟你说啊，老康头，
2: 不是你，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啊、
2: 你叫我什么？
3: 老康头，
2: 谁叫你这么叫的？
3: 大伙儿不都这么叫你吗？
2: 都这么叫
3: 啊？
2: 那是过去
3: 啊，
2: 我不是那人了。
3: 哦，
2: 我变了，
3: 变牛魔王了。
2: 你变猪八戒了？
3: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你自个儿说的
2: 啊？
3: 我变了，我不是人了。
2: 什么不是的？我说我不是原来的人了。
3: 哦，
2: 现在我的身份变了。
3: 变什么了？
2: 变专家了。
3: 我就不明白，你这样怎么会变专家了？
2: 不信吗？
3: 啊，不信。
2: 你装傻
3: 啊！
2: 我就是专家呀！
3: 啊，
2: 靠网络呀！我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2: 嘿，我跨界转行，现在开直播了。
3: 开直播的多了，都是专家呀？
2: 那不可能啊！
3: 啊，
2: 那就得看谁会说了。我说得好，说得精彩呀、
3: 哦、
2: 我会说呀、
3: 嗯、
2: 所以现在名利双收。
3: 哎呦，还名利双收、哎、这是收什么了？这
2: 收什么了、
3: 啊、
2: 指着挣钱了，给人带货得挣钱吗？
3: 啊，
2: 粉丝

0: 赏刷礼物，这不都是钱吗？架不住我粉丝多呀。
1: 啊，你有多少粉丝啊？
0: 截止到现在
1: 啊，
0: 3800多万。
1: 嚯，不，这都怎么圈来的？这个
0: 不靠别的
1: 啊，
0: 哎，咱靠颜值不行，知道靠什么吗？
1: 靠什么呢？
0: 就是专家讲座。
1: 专家谁讲啊？
0: 当然我讲了。
1: 哎，讲相声。
0: 讲我讲相声谁听啊？
1: 啊，
0: 我讲相声
1: 啊，
0: 没跟你说我跨界了吗？
1: 跨界
0: 啊，
1: 跨界，你是外行啊。
0: 外行
1: 啊？
0: 什么叫外行？
1: 外行啊，
0: 啊，
1: 就是不懂。
0: 不懂啊？不懂才出专家呢。
1: 哎啊，
0: 你看现在的专家有几个懂行的呀？
1: 哦，
0: 我们楼里好几个呢。
1: 是啊，
0: 让我说就是伪专家
1: 啊。您说说。
0: 我们楼里
1: 啊
0: 三楼，
1: 嗯，
0: 有一位丁克。
1: 哦，丁克
0: 结婚20多年了，不要孩子。
1: 哦，
0: 现在一开直播，
1: 嗯，
0: 他是育儿专家。
1: 嗯，
0: 四五楼的女主播啊，
1: 嗯，
0: 3年离5次婚
1: 啊，
0: 现在是情感专家，专门给人调解夫妻矛盾。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我们楼下那修自行车的，
1: 怎么样呢？
0: 自打开直播嘿，
1: 嗯，
0: 他变养生专家了。
1: 哦，
0: 一上镜。那派头大了，
1: 是
0: 戴副金丝眼镜，
1: 哦，
0: 留挺长的胡子，
1: 啊，
0: 专门讲养生，教人家怎么长寿。
1: 哎，这老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0: 岁数不大，哦，才52岁。
1: 哦，才52
0: 啊？这不去年，
1: 嗯，
0: 英年早逝了吗？
1: 死了
0: 啊？上那边养生去了
1: 啊？
0: 你说这都是专家
1: 啊？
0: 虽然算专家啊，
1: 嗯嗯，
0: 但是什么呀？知识面窄。只能讲一门学科。
1: 哦，
0: 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1: 您
0: 我
1: 啊，
0: 我是百科专家。
1: 我怎么叫百科专家呀？
0: 因为我讲的话题包罗万象。
1: 是啊，
0: 内容是五花八门。
1: 哟，
0: 没有我不懂的，没有我不会的。
1: 呵，
0: 跟您这么说吧，
1: 您说，
0: 只有你想不到的
1: 啊，
0: 没有我讲不到的。
1: 哎呀，都能讲点什么呀？
0: 那话题可广泛了
1: 啊。您说说。
0: 哎，都是社会热点。
1: 哎，好啊。
0: 有买婚房，
1: 嗯，
0: 应该谁交首付？
1: 好
0: 吃生日蛋糕用不用蘸醋？没钱能不能炒股？度蜜月带不带岳父？
1: 呵，
0: 还有李白爱不爱杜甫
1: 啊？
0: 秦始皇修过几条铁路？隋炀帝如何评价特朗普
1: 啊？
0: 清明节能不能给活人扫墓？
1: 嚯，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小升初
1: 啊，
0: 小升初应不应该戒掉母乳？用肉眼怎样识别黄曲霉素？婆媳不和愿不愿政府？参加同事婚礼，
1: 嗯，
0: 适合穿什么色的内裤？
1: 妥啊。哎呦，这
0: 还有，
1: 别还有，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乱，
1: 太乱了。这
0: 你说乱，
1: 太乱了。
0: 哎，那是你不懂。
1: 我不懂啊。
0: 这是标题。
1: 哎，
0: 你不问怎么圈粉吗？
1: 啊，
0: 怎么圈呢？
1: 怎么圈？
0: 吸引他，博他的眼球。
1: 这
0: 标题一出来就博人眼球。
1: 就这就一标题党。
0: 干嘛标题党
1: 啊？

0: 谁敢不信？
1: 还谁敢不信？我就敢不信。
0: 你找骂呀？
1: 哎，你这什么话呀？
0: 不是，你不信，你凭什么不信呢？
1: 不，你说这个没有道理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你听着没道理，到我这儿他就有道理了。
1: 啊，你有道理？
0: 哎，而且让你心服口服。
1: 哎呦，是这话？
0: 对了，
1: 那今儿你跟我说说，这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啊？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你想知道啊？
1: 啊。
0: 鸡蛋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一煮它就熟了。
1: 下边
0: 不是它一熟啊，破坏蛋白质，营养成分就没了。再说呢，这蛋黄还容易产生致癌物。
1: 你的意思得吃生的？
0: 我让你吃生的了吗？
1: 你不是说不能煮着吃吗？
0: 你偏得煮着吃吗？你换个吃法啊，对不对啊？
1: 换什么吃法？
0: 你煎着吃、炒着吃、炸着吃，不都行吗？
1: 不，
0: 哎对。你炸着吃啊？
1: 不，炸着吃不也得弄熟了吗？
0: 对啊，
1: 啊，
0: 是得熟了
1: 啊，
0: 熟了，它跟那水煮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
0: 水煮的是水啊，
1: 啊，
0: 这个炸它过油啊，
1: 啊，
0: 对不对？哎，对，
1: 嗯，
0: 一过油，那鸡蛋上油一包上，这营养就散不出去了。
1: 哎哎，
0: 啊，
1: 煮鸡蛋有壳包着，那营养也散不出去。
0: 那你给煮破了
1: 没有？完好无损的
0: 啊！
1: 你告诉我怎么不能煮着吃？
0: 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呢？
0: 你说呢？
1: 我说像话，你说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对呀，是我说的呀。
1: 啊，
0: 你不懂这得我说呀。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我跟你这么说你也不明白
1: 啊。
0: 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1: 啊。好，
0: 你呀，请几个朋友吃饭，
1: 嗯嗯，
0: 饭馆里点菜，你有的吃素的，不吃肉，
1: 嗯，
0: 你点个弹簧菜啊，
1: 嗯，
0: 点个醋溜木须啊，
1: 啊，
0: 哎，你不能给人点50个煮水煮鸡蛋，那人菜谱上也没这个，你说你能吃吗？
1: 那煮鸡蛋它算小吃，
0: 小吃，你怎么糊涂？小吃里也没有水煮鸡蛋呢，哪有水煮鸡蛋呢？你到咱们北京远的甭说，北京的著名小吃
1: 啊，
0: 茄糕、豆腐脑、面茶、驴打滚、艾窝窝
1: 啊。
0: 这是北京的名小吃
1: 啊，
0: 你到外地更没有了
1: 啊。
0: 山东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山东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
1: 那是
0: 山东吃啊，单县羊汤
1: 有。
0: 到安徽，
1: 嗯，
0: 蟹黄汤包。到上海吃下沙烧麦，
1: 嗯，
0: 到台湾吃韭黄锅贴，
1: 嗯，
0: 到云南吃过街天桥。到了啊，
1: 吃什么？
0: 过街天桥啊。
1: 你再啃两口地下通道，
0: 那能吃吗？那个啃得动吗？
1: 过街天桥啃得动吗？
0: 过街天桥，
1: 啊，好牙口啊！这是
0: 不
1: 是啊？
0: 你去过昆明吗？
1: 我去过呀，
0: 去过，街上都有啊，那小吃，跟面条似的那个，
1: 过桥米线，还过街天桥
0: 呢。你甭管它叫什么，叫什么，它也没有水煮鸡蛋。我告诉你，全国各地你走遍了，哪儿名小吃也没有煮鸡蛋，那东西就不能吃。我说不能吃啊
1: 啊！
0: 你还别抬杠，这东西就是不能吃。
1: 不，你这么说不行，那得有科学道理呀。
0: 是啊
1: 啊，
0: 这不就科学吗？还不明白？
1: 不，这什么科学呀？
0: 你
1: 是
0: 不是你什么学历啊你？
1: 不，你问我学历干嘛？
0: 不是，我怎么给你讲问题是这么半天？你学历高，我就按学历高那么讲。你是什么学历啊？
1: 我呀，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对，高中毕业。
0: 学过初中物理吗？
1: 学过呀。
0: 学过
1: 啊？
0: 哎，你不是高中毕业吗？
1: 对呀。
0: 什么时候学的初中物理啊？
1: 先上初中，后上高中啊。
0: 哦，你是倒着上的。
1: 倒。都怎么上？
0: 不对
1: 啊！
0: 你说太绝对了
1: 啊！
0: 一地儿一风俗
1: 啊！
0: 到我们村里都是先上高中后上初中。我这学历，
1: 别你这别起范儿。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什么学历啊？
0: 我呀
1: 啊，
0: 我那还用问吗？
1: 啊，
0: 百科专家呀，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百科专家也得念过书啊。
0: 他既然叫专家，学历能低了吗？
1: 啊，您是？
0: 我起码是大学吧。
1: 哦，大学
0: 是985
1: 啊，
0: 211，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哎，我就是那里边的。
1: 那里的学校多了，您是哪所大学？
0: 哪所
1: 啊？
0: 北大清华。
1: 哪儿？
0: 北大清华啊？
1: 是北大还是清华呀？
0: 怎么？这是俩学校啊？
1: 废话，可不俩学校吗？
0: 对对对，是俩学校
1: 啊！
0: 我是北大毕的业，在清华复读。
1: 哎，的，
0: 是吗？
1: 到这儿都新鲜。
0: 要不百科专家的学问词是啊？
1: 啊，
0: 我这，不对
1: 啊！
0: 你问我学历干什么？
1: 是你先问的我，
0: 我是得问你啊！
1: 啊，
0: 我给你讲，咱们不是因材施教吗？我得问你学历啊！你是小升初是吗？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
0: 学过初中物理？
1: 学过呀。
0: 学过几本啊？
1: 一共三册。
0: 三册。
1: 嗯，
0: 哎，里边的公式还记着的吗？
1: 一个都没忘。
0: 哎，那就好办了。
1: 嗯，
0: 这就好解释了，我一说你就通了
1: 啊。您说
0: 公式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0: 那你先回答我吧、
1: 啊、
0: 什么叫微积分？
1: 微，
0: 哎，你说说。
1: 哎，这是数学呀、啊、
0: 对呀、啊、数学呀、啊、我说就是数学呀，数理化嘛，这不都一码事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什么叫微积分，懂不懂啊？
1: 啊，懂啊。
0: 说说
1: 微积分呢？
0: 啊
1: 微积分就笼统的说就是微分跟积分的总称。
0: 对，
1: 哎，
0: 这回答正确
1: 是不是？
0: 哎，这个那具体说吧。
1: 嗯，
0: 什么叫微分？
1: 微分呢？
0: 啊，你说说。
1: 别我讲啊，您是。

0: 不懂
1: 啊？您说
0: 微分嘛？
1: 嗯，
0: 微分俩字儿
1: 啊，
0: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记住了。
2: 哦哦，
0: 微是微小的微，
1: 对吗？
2: 是
0: 啊，微弱，微风，微软，
1: 微软也算
0: 啊，就是不算太硬吗？稍微软点吗？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这是微分
1: 啊。
0: 这个
1: 分呢？
0: 分
1: 啊，
0: 分。对了，这个分就是分开的分
1: 啊，
0: 是吧？分离呀、啊，分手啊，夫妻分居，哎，俩字搁一块儿，微分，就是分居不要太久，明白了吧？
2: 这鸡蛋呢？
0: 这不是说着鸡蛋的吗？这刚说微分呢，
2: 啊啊，
0: 下边还有那叫
2: 积分
0: 啊。对，你说什么叫积分呢？
1: 啊，还是您
0: 这一连一块儿的、啊。
1: 对对对，还是您讲积分。
0: 积分呢？
1: 啊，
0: 什么都不懂，你这玩意儿。积分就是积分，哎，对
1: 啊，
0: 积分啊
1: 啊，
0: 要积分你得先办会员卡，哎，到时候根据积分的多少，到柜台那儿了兑换洗衣粉呐、啊、洗发液呀、啊。
1: 你这到超市了。我问的是鸡蛋，
0: 对呀，
1: 啊，
0: 鸡蛋里就有超市啊，
1: 啊
0: 啊，不是，超市里它就有鸡蛋呢。
1: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啊，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
1: 啊？因为什么呀？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上过拼多多吗？
1: 这，我上拼多多干嘛？哎、
0: 拼多多的鸡蛋就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送到家全是碎的。
1: 你别费这劲。我买的鸡蛋都是好的，
0: 好的。
1: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它也是，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我说不能煮着吃，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你不信
1: 啊？
0: 嘿，你再敢说不信，
1: 我不信。
0: 你说不信
1: 啊？怎么了？
0: 我这么费到七十多岁给你讲这个，说这么半天你不信
1: 啊？
0: 你再不信，嘿，
1: 怎么着？
0: 我当时躺地下说是你给推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吧？
1: 你死不死啊你？你躺地下，我得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那不是我这么掰开揉碎讲，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1: 我听不明白，你这全是废话呀！
0: 哦，我说的全是废话，
1: 一句有用都没有，
0: 跟别说一样
1: 啊！
0: 得了，我呀，
1: 啊，
0: 你的文化水平不行，
1: 啊，
0: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你呀，你问别人去吧，啊，你问别人。
1: 我问谁去？
0: 问谁呀？
1: 啊，我问谁去？
0: 哎，对。找你们隔壁老王，他知道，那是我粉丝。
1: 我们隔壁老王，
0: 哎，他给您能给你讲的更
1: 清楚。哪个老王？哪隔壁老王？
0: 你隔壁老王走道不利了那个。
1: 我跟他不说话。
0: 别去呀，你就找他问他。
1: 我跟他不来往，我就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
1: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哎。
0: 哎，我说什么了？什么呀？
1: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这句话
1: 啊，
0: 是我说的。
1: 这可不你说的吗？
0: 哎呀，这，你误会了
1: 啊！我误会
0: 了，你领会错了，不对
1: 啊！
0: 我说的呀，不是说鸡蛋不能煮着吃，
1: 那是
0: 我是说鸡蛋呢，尽量不要煮着吃。哎，这就对了。
1: 不，这什么意思？
0: 因为这操作复杂呀，
1: 啊，
0: 流程繁琐，
1: 还操作复杂，流程繁琐。
0: 哎，所以。你要坚持煮鸡蛋，我告诉你
1: 啊，
0: 你们家早晚得出大事儿，不能吃。
1: 你告诉我怎么煮？
0: 怎么煮？
1: 哎，
0: 你想学啊？
1: 啊，你说，
0: 我简单跟你说吧。
1: 嗯，
0: 啊，这个煮鸡蛋是吧？
1: 嗯，
0: 生鸡蛋放锅里头，等水开了以后呢，用中火煮它3分20秒。
1: 啊，
0: 完了呢，关火再焖它2分40秒。整时长呢是6分钟、
1: 嗯、
0: 其中的误差要保持在2秒钟之内，你煮得了吗？这
1: 一听就会，
0: 一听就会。
1: 哎，
0: 这时间2秒钟的误差你怎么掌握？
1: 掐着表看着锅，
0: 掐着表，
1: 哎，
0: 天天煮鸡蛋，天天看着表
1: 啊，
0: 看着那个
1: 啊，
0: 你有事儿离开灶台了怎么办？
1: 我让我媳妇儿盯着。
0: 你媳妇儿的大大咧咧的她管吗？
1: 那怎么不管？
0: 哎，你媳妇儿这人我了解，她能管吗？锅嘎啦嘎啦开10分钟了，水都熬干了，他都没想起关火了。你过来一瞧，你能不急吗？你埋怨他两句，他也不干了，俩人吵起来了。你说他呀不着调，他说你大冤头，俩人

0: 唇枪射箭，越吵越凶，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嘿，从肢体冲突一直发展到家庭暴力，
1: 我们还打起来了。
0: 你脾气不好
1: 啊？啊，
0: 动上手了？
1: 有，
0: 就这一动手还麻烦了，伤得不轻。
1: 我把媳妇儿打了？
0: 不是，你腿折了。
1: 哎，这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0: 哎，没法，日子没法过了，俩人感情破裂
1: 啊，
0: 商量半天，商量来去，商量去啊，俩人协议离婚。

0: 天哪，
1: 我有什么错啊？
0: 有什么错？谁让你吃煮鸡蛋的？谁让你吃煮鸡蛋的？
1: 不是，这煮鸡蛋算错吗？
0: 当然是错了，这是鸡蛋事故啊，你操作失误，伤筋动骨，夫妻反目，你人财两空，净身出户，那隔壁老王
1: 啊，
0: 他拎包入住
1: 啊，就别说了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百科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日至31日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最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浸润面膜。
2: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3: 没错，
2: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浸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蓝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3: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三十毫升的

0: 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

0: 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蓝妹海蓝之谜精粹浸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篇》。
3: 西童和李坤鹏上了野月苍蛟楼的一楼房檐，听见一层楼的歌女在下边正唱四季相思调。这词儿什么词儿啊？春季里相思艳阳天，杨柳如烟，百草花儿鲜，妆台无心上，懒得照容颜，只因为奴的郎常在外边。就听见严世蕃在那呵呵之笑，唱得好，有味儿。李坤鹏听到耳朵里边，恨不得下去一刀就给他捅个透心凉。可是海爷派他来是救人的，不是杀严世蕃的。他强压住心痛怒火，跟着西童舔破窗棂纸一看严世蕃身边围了四个妇女，这四个妇女都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这个不对。海瑞接到公文上写明白了，说这和尚的孙女才刚满16岁，这里边没有他。两个人飞身蹭又上了2楼了。西童贴着楼檐找这2楼藏人的房间，

没有，只有几个30来岁的女人正在这打骨牌。这些个女人呢，都是被严世蕃专门派到这儿，有专门一项工作。什么工作？劝人的。他在外边抢来姑娘，姑娘要是不听他的摆弄，就让这些个人来劝这姑娘。俩人噌一纵身又到了3层楼了。这3层楼一排是6大房间。严嵩负责抢民女，他不只是抢一个，他能一回抢几个，分别藏在各个房间里头。这6个大房间只有2个房间亮着灯。西童熟悉情况，从东往西

0: 就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在暗暗的灯光下是有个人，可不是活人，是个死姑娘。见这个姑娘披头散发，衣伞扣开，脖子上系着一条血红的大汗巾子，这舌头都已经出来了，已经吊死在梁上。这明明是严世蕃糟蹋了这个姑娘以后又下楼去饮酒作乐了，这个姑娘羞愤难忍才悬梁自尽。西通一看到这儿，低声向李坤鹏说，李爷，咱们来晚了，下就把严世蕃宰了吧。李坤鹏强压住心头怒火，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老半天他才说，再往西头那间看看，这死人的房间再往西边隔两个房间，那才有灯光。他们两个人走到这间房屋，仔细往里一瞧，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断断续续的有哭声。刚才这个哭声啊，被楼下寻欢作乐的音乐声给压住了。细听这哭声，一边哭一边还在说呢，爷爷奶奶，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哎呦，不好，正是要寻找的那姑娘，那姑娘没死。两个人一杀身，蹭蹭几步就跨到楼窗，手里边拿着刀。
0: 再不能管这三楼窗外栏杆走道上有没有人看守了，有了的话马上就摆刀就得宰呀。
1: 他们一个轿子翻身，落脚无声，刀者门面，借着灯影刀光，俩眼左右一扫，眼下还没人，窗纸上照出一个人影，这姑娘手里边正拿着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更嗓咽喉，看这意思这剪刀要往里边扎，这还了得吗？这正是身如五谷闲山月，命如三更油尽灯啊。说时迟那时快，李爷一手推西童守住窗口，一手岔开五指推开上半身大雕花的望月窗，杀神片马噌就进了屋了。姑娘手里边握着明晃晃的一把利剪刀，噔噔噔倒退几步，脸色吓得煞白，俩眼发直。李爷来到跟前低声说，丫头别怕，你爷爷请我们来救你，走。话音没落，回手举掌，
0: 这两个手指头就照这下半身窗户两头这么一抓一捻，嘎巴的下子，这窗户轴就给捻折了，本儿下扇窗户给摘下来了。
1: 他把姑娘背在了背后，跟手一个半拳风，嗖就旋出窗外。李爷一杀身子，让姑娘两手扣住自己的双肩，两条腿弯膝，李坤鹏双手托住，把这姑娘背在了肩上，西童在前面探路。
0: 这西童真有点功夫，翻楼栏杆一个倒卷荷叶，嗖从三楼就跳下来，双脚落地。李爷这功夫更深，身背着姑娘，小腹微收，气往上猛一踢，上重下轻，来了个无风花自落，
1: 不像是跳的，就好像是从楼上给飘下来的，这得有气功。
0: 别看西通这功夫硬，要跟李坤鹏学这手，西通还得差三年。这时候，一楼严世蕃那儿正在唱《张生跳墙西厢记》，光棍跳情打牙牌，热热闹闹的功夫呢。
1: 两个人一看，里边正乱，这时候正好走。李坤鹏是想，西通你给我带路，咱俩快走。
0: 像那个西通，你倒是领着走啊。好，这位小爷，一听见楼下阴词艳曲，再想起楼上吊死的那位姑娘，
1: 他无名怒火高千丈，按耐不住了，咔嚓一脚，把窗户给踢开了。他手举明晃晃的钢刀，噌跳起来，照着严世蕃的脑袋，唰，就是一刀。
0: 这严世蕃在那摇头晃脑，正听曲儿呢。
1: 好。窗户一响，他回头一瞧，刀光一闪，唰，一刀来了。严世蕃妈呀的一声，往桌子底下一出溜。
0: 就这一出溜的功夫，西通那个刀已经横扫过来了，嗖，把这小子这帽子，连挽在头顶上那个发髻一块给削下来了。行了，这头剃的可挺好。
1: 打圈溜。

0: 毛，平顶秃皮儿，看起来是个罗圈秃，够俏皮的。门外一声大喊：“拿四个！”李爷一看坏了，李坤鹏心想：“你往里边这一杀严世蕃，这我也走不了了啊！”李坤鹏就在院子里边假山洞里边一藏身，他藏起来。西童呢，他久居相府，道路熟悉，一看情况万分紧急，纵身上房，噌，就在房坡上引住了身形。这功夫就听见家丁护院，教师打手，刀的刀，枪的枪，铁棍铜剪响叮当，吵着马虎的拿刺客，就好像谁在那个老鳖窝里边倒了一棍子，憋反了痰了。趁着这么个乱乎乎的劲儿，这西通他直奔后院。这李坤鹏身背着姑娘藏身在假山洞里头，相府里边像滚开了锅一样，一派呐喊捉拿刺客。相府内外人一们是里三层外三层前三层后三层，四路捉拿，八方寻找，房上路口封锁严密，这怎么能脱身呢？李坤鹏心想，如果要是我一个人，就凭我这一身的武艺，仗着我腰中围的这条鞭，我能杀他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可是我身上背着这个姑娘不好办呐。在人声喧嚷之中，就听当当当当当当，钟鼓楼已打三更。哎呀，李坤鹏心想，海爷还在书房里边等着呢，要是把这姑娘救不回去，这怎么收场啊？心想西童啊，你这不是多事吗？你管那严世蕃干什么呀？正这功夫，听着那个梆声刚响喽，又听着这梆声和锣声都响成一块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梆梆梆梆梆。李坤鹏心想怎么的了？今儿怎么梆声都乱了？这几更啊？好几十更了。严府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哎呦，仔细听，听有人喊了：“了不得啦，失火啦，快救火呀！”李坤鹏仔细一瞧，相府的远处火光冲天，就看院子里边来来往往，这人就跑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噼里呱啦，有人把铜盆也拿下来，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简直是狗咬狼嚎，王不叫，就乱成了一堆了。李坤鹏心想，怎么他失火了呢？什么地方失火了？相府的后院养马房失火了。这可是水火无情啊。这个后院养马房一失火，这相府的楼是楼连楼，堂挨堂。今天晚上这个风又特别大，要是不紧忙的救的话，一会儿就能把这相府给连成了片。俗话都说呀，你们家着火了，你那么着急。所以一着火的时候都得着急，这相府里边能不着急吗？再说火这玩意儿那是不认人的，别说是阁老严嵩，你就是皇帝老，他照样该着也得着。这起火的地方是相府的马房，还不是一般的马房，怎么回事呢？这是严相爷的特号马房。这个马房里边专养着严嵩最心爱的一匹坐骑，这匹马名字叫赛八台。怎么叫赛八台？这马走得好，走得稳。哎，你坐在这个马上，这马跑起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一碗水似的。坐在上面就跟那八抬大轿一样，颤颤巍巍的，不颠不绝。严嵩骑上特别舒服，所以对这匹马，他有专用马夫，给他刷马毛、理马鬃、修马掌。那马身上的锦缎马搭子、皮绒的马鞍子、亮银的马镫、金丝的马脚口，还抖着西皮染色栽绒的绛丝马缰绳，你把相府的100匹马都烧死，严嵩不在乎。要是把这马拔一根毛，就好像把严嵩老祖宗坟里边那个树给拔掉一棵一样。今儿个恰恰就是赛八台的这个卧室里头起了火了，哭，这个火呀顺着风越起越大呀。这功夫严相爷正跟19房姨太太住在一个屋里边，已经是进入了梦乡了。这严相爷正打着呼噜呢，忽听见窗户外边严二就好像杀猪一般的叫唤：“哎呀，相爷呀，相爷呀， 失火啦，烧死啦。别看老严嵩睡得这么实着打呼噜了，这个老东西睡觉可轻。为什么？因为他害人害多了，老怕别人半夜里行刺他，所以有点动静他就醒。在床上面你就放个屁，他能当作在耳朵旁边响了个炸雷。杨二在外边这一喊，这老家伙就像弹簧一样蹬的下子就跳起来，拉起一件衣服一边穿一边往外跑。一出门一看东边黑烟冲天，火光上冲，这火头足有两三丈高。哎呀，这火可真厉害呀。严嵩一边下楼一边往东边看火势，严二呢一边在屁股后边跟着直嘀咕，哎，我说相爷呀，今年呢火神爷生日，咱这府里边应该上香，我请您去上香，您就没去，你看怎么样，这火神爷发脾气了吧。混账东西，这烧的是哪儿啊？这个是那塞巴台那房子起了火了。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差点没把老严嵩这心给疼死。那我的塞巴台呢？那谁敢进去看呢？有人说呀，说闻见有一股烤焦了的那个马肉味儿。嘘，这帮王八蛋，和相府的人就没有一个想到这件事的。嗯，快点把所有的人都给我调来救火，给老夫装水火钟。什么叫水火钟啊？这个阁老相府里边专门设置的这么一种东西。这个相府里边要不遇见楼塌房倒水冲火烤天灾大祸人没有处跑，是不能撞这个钟的，就是到了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才能敲这个水火钟的。这个水火钟一响啊，梆梆梆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连厨房里边的大师傅端着炒菜大勺也得出来。怎么着，水火钟响了，相府里边房上的地下的被窝里边钻的厕所里边蹲的全都往这火场飞奔而来。火光里边大家伙看见他们老相爷也在那站着，老相爷指指花花咋咋呼呼，大伙瞅着相爷一个个捂着嘴想笑还不敢笑。哎呦，有的捂着肚子，怎么回事啊？杨二在旁边发现了，杨二一瞅想说还不敢说，他悄悄地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严嵩。哎，我说相爷。老严嵩眼睛瞪得就好像那剥了皮的鸭蛋一样。谁放的火啊？相爷。什么？怎么回事？我说相爷您这话没说完，严嵩气得胡子直往上翘。你说是我啊？混账东西，难道说我自己烧自己的房子吗？不是，不是我，那你说是谁啊？你怎么说是我呢？你小子给我跳进去，把这塞巴台这马骨头给我扛出来。杨二听到这咕噔就跪地下了，蹦蹦直磕响头。哎，小子该死，小子多嘴。正这功夫，十九房姨太太跑出来了。这姨太太也不顾这儿站着这么多人了，跑到严嵩的跟前是连吵带嚷。哎呀，你个老不退火的，你怎么把我的裤子都穿上了啊？我也起不了床了，连丫头都不好叫了。严嵩这功夫这才低头往身上一看，嘿，严嵩这阵差点没把自个儿臊死。堂堂的相爷阁老穿的是二十几岁姨太太穿的那个粉肉色的对襟小褂，下边是绿女裤，甩着一嘴66岁的连鬓花白胡子，迎着火光在那颠颠直颠。你说这是什么模样？严嵩这阵是又羞又气，照着姨太太啪就一巴掌。你怎么不伺候好了我？嗯，十九房姨太太可没受过这个。为什么？平常他最受宠啊，严嵩今儿个是当众打的他呀。哎呦，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敢打我啊？我叫你打，我叫你打，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再娶个小姑。说着话一头就奔着严嵩那肚皮就撞过去了，这一撞把老严嵩撞了个屁股墩儿的，噔噔噔咚坐下了。他俩这一打起来，谁敢拉这个架呀？严嵩的宝贝儿子这工部左侍郎严世蕃他过来了，因为他有点实在看不下去了，来到跟前赶紧冲着严嵩一揖。哎，老爷息怒，父亲您息怒，救火要紧。他转过脸来照着十九房姨太太咣就是一脚，见东西滚。他这一脚啊，十九房姨太太急了，
1: 把那小红嘴唇一撅，什么？我贱？我告诉你，你少在我面前冲你娘的少老爷小奶奶，我有账跟你算，我跟你们爷们没完，你们爷们没一个好东西，那边救火，这边老严家一家子就打乱了套了。
0: 这功夫旁边过来一个丫鬟，扯着这个十九房姨太太往旁边走，劝着姨太太别在这争吵了，主要的是怕姨太太一着急一上火，这嘴里边什么都说，都说出来之后让大伙听着不好听。所以这姨太太一边走着是又流眼泪又擤鼻涕，一边哭一边那嘴里边还不闲着，还骂你个天杀的挨刀的，这是老天有眼放火烧你们爷俩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们，你们那事儿不定哪天我给你们抖了抖了，怕说呀都说出来了。但是十九房姨太太不管怎么骂严嵩，这老严嵩啊在旁边假装听不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严嵩特别喜欢这十九姨太太，这十九姨太太是他手下的一个宠妾，所以他怎么骂老严嵩就假装耳朵背，还故意的把这个脸扭过来，他这个脸故意往回一扭的时候，正看见他儿子严世蕃。他一瞅他儿子脑袋上面有点变样了，冤家，你这头发弄哪去了？啊，这用什么刀子剃的？怎么打圈有毛，中间是秃皮儿？严世蕃一看，老爹爹问他，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老严嵩听到这儿，这脑袋都气裂了。老严嵩心里想，甭问呐，这一定是这西童反叛行刺，接着又是他放的火，这准是海瑞交给他的。那么严嵩估计的对不对呢？这个火是不是西童放的呢？您还真别说，这老严嵩判断的一点不错。不过要说西童行刺放火是海瑞教的，这点可是没有依据。海瑞呀，并不是让他们惊动严家的人，而是要让他们悄悄地把人救出来，这样的话会减少破案的麻烦。没想到这个西童是天地都不怕，刀压脖子上都不带眨眉眼的，他一看这严世蕃作恶，一刀没把严世蕃的脑袋砍下来，把他的头给剃了一下子，反倒把这李爷给困到假山洞里头了。他这一闹腾，李坤鹏走不了了，所以这西童没辙了，才跑旁边去烧马房。他使的这叫调虎离山解围之计，为的是救李坤鹏。后边这个马房里边赛八台的这个卧室火一起，这人们一去救火，他马上跑回来就来找李坤鹏。这西童也急着眼了，这还得交代一句，严嵩派西童去行刺海瑞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的，老奸贼连严二都瞒着，只说他派西童出差去了。因此严世蕃刚才说出刺客的相貌身段打扮之后，老严嵩虽然猜出来准是西童，可当着众人的面他没骂出声来，这老奸贼心深得很呐。那么说西童的妈妈不见了能没有人知道吗？您想啊，这相府里边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别说是不见一个西童的妈妈呀，就是严二的干娘不见了也没人去管这闲事儿。这个时候再说李坤鹏，李坤鹏听见后院起火，从心里边夸奖西童有心计，他料定了这准是西童干的，这是闹乱了相府，西童好让我走啊。李爷心想，我先让这姑娘藏在这假山洞里边，我自己出去探探路。这个假山呢，就在严府霸占民女的这个月夜藏娇楼的院里。刚才西通给严世蕃剃了个阴阳头，闯了乱子，上马房里点火，李爷呢是急急的隐蔽，所以就事儿往这假山洞里边一藏，才没被人发现。他这一出来，正碰上西通又背了一个女人走过来了。那这个女人是谁呀？杨二他老婆。他怎么把杨二的老婆背出来了？原来呀，西童放火回来一找李爷不见了，他可哪乱找， 正碰见杨二的老婆，听见烧大火了，怕烧死，往外就跑。他听见这个水火中咣咣咣咣咣这么一响，相府里边的人就好像那没头的苍蝇一样，东西的乱撞，把伺候他的人也给冲散了。水火中响，家人男女都得去救火呀。杨二的老婆是东颠西跑，腿一软，扑腾的一家伙就吓瘫痪了，坐在那儿呢，正碰见西童。这杨二的老婆就喊了：“哎呀，西童啊，快背着你二奶奶躲一躲吧，好小子！”西童一看，嗯，好，心想：“我背你，我背你也得帮帮小爷我的忙，不能白背。”对，想到这儿，西童就说了：“哎呦，二奶奶，您受惊了，有我西童在这儿，您就放心，烧不着您半根头发。”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红原在宾馆和梁三立、黄厂长见面，洪源很客气地伸出了右手，想和梁三立握一下。梁三立却伸出了左手。洪源愣了一下，只好也换成了左手。对不起，黄厂长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改名了，我现在叫洪源。梁三立微微一笑说：
5: 你好。
4: 洪源坐下之后，三个人开始聊天喝酒。洪源说：梁小姐做什么生意啊？
5: 我是学医的，目前在搞一个经络穴位方面的调研。
4: 黄山看了他一眼，显然他不知道梁三立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哦，不像不像，梁小姐更像是个生意人呢。
5: 我这个项目最后也要变成生意的。
4: 七合台有人搞这方面的研究吗？
5: 实际上我就是来寻找实验的对象的嘛。
4: 啊，那这个领域可太高深了。
5: 其实啊，隔行如隔山，我觉得做经理可更高深的。
4: 黄山感到很惊讶，梁三立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很文气，很安静，不经意间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第一次跟李作文请蒋中天吃饭的那天，他就是这个样子。洪源坐了一会儿说：黄厂长、梁小姐，你们慢慢吃啊，我呢宾馆还有点事儿。是非是非啊。黄厂长，今天这顿饭我先担。
5: 再见。
4: 梁三立微微一笑：再见再见。洪源走了之后，黄山说：
5: 丽丽，你对他感不感兴趣？
4: 梁三立低低地说：
5: 非常感兴趣。
6: 黄山说：我看出来了，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淑女啊。
4: 梁三立坏坏地笑起来：
5: 这可是俘虏男人最要笑的方法，明里是一个淑女，暗里是一个妓女。
4: 自从那次洪源和文心在土房子里强行搜蒋中天的身，结果搜出了文心的照片之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少提蒋中天的名字了。正像他们刚刚相爱的那段时间一样，蒋中天这三个字再一次成了他们之间的某种忌讳。文心对洪源越来越好了。文心从来不起早， 但是和红元在一起，他几乎每天都早起，让红元一个人香甜的睡。他走进厨房给他做早餐。早餐做好之后，他来到床前想叫他，又不忍心，就坐在床边静静地等。隔一会儿看看表，知道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才附在他的头上，用脸轻轻地摩擦他的脸，说：“
6: 老公，老公，吃饭了。”
4: 文心在家做家务的时候，根本不像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编导，他更像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这一天，红元要下班的时候，梁三立给红元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要请他吃饭。红元鬼使神差的去了。红元开的是文心的车，本来他应该去接文心一起回家的，却给他打了电话，说今天晚上有个重要的应酬，让他一个人打车回去。红元和梁三立第一次见面，他并没有在他的心里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只是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可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具体的情景。梁三立选的饭店是我和你的世界。红元赶到的时候，梁三立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刚走进来的时候，竟然没有看见梁三立，因为餐厅里摆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而梁三立也穿着一身大红大绿的衣裳，那衣服红的俗到了极点，绿的也俗到了极点，可是搭配在一起却非常漂亮。不仅如此，餐厅的天棚、四壁、地毯都是花花绿绿的，灯光也花花绿绿，音乐也花花绿绿。梁三立像一朵诱人的盛开的野花，藏在了花的海洋中。菜品不多，只有四小碟儿，但是都十分的精致。红元相信他宾馆里的厨师可做不出这样的佳肴。酒也不多，两瓶都是正宗的法国红酒，空运来的。红元坐下以后，梁三立什么也没说，只是媚媚的笑，用左手举起了杯，红元也举起了杯。梁三立说：“
6: 谢谢，谢谢你接受了一个陌生人的邀请。
4: 见过一面就不能算陌生了。”
6: 两个人各自喝了一口，放下。梁三立说：“见过我吗？”
4: 我没见过你吗？
6: 仔细看看。
4: 红元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说：“真的好像换一个人了。”
6: 就是换了一个人。
4: 说着，梁三立用左手拿起了

0: 这餐厅的创意很不错，只是很少有人消费得起。多数的时间，里面的那两把椅子都空着。他记得文心说过几次，以后啊，我们一定要到这儿也来消费一次。这件事儿几乎成了文心的一个梦想了。然而没想到，梁三立提前和宏源把这个梦想实现了。现在那个落地窗挡上了窗帘，那窗帘同样的花花绿绿。梁三立把他的手放回了原来的位置，轻轻地说：“哎，我是一个短命的女人。
1: 算过卦？
0: 我不信那个，我是学医的，我非常了解自己身体各部件的磨损的程度。啊，我太放纵了，我因为放纵而短命，又因为短命而更加放纵。”
1: 宏源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在想，哎呀，一会儿文心肯定要打电话，那我怎么对他说呢？
0: 嗨，哎，你在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你真是太破费了。
0: 我知道你在想你家里那个女人。其实我和她不矛盾。
1: 宏源静静地看着他，梁三立又说：“
0: 你进来的时候可能没注意，今天晚上这个饭店的门匾都被我们换了，换成了我和他的世界。”
1: 宏源笑了笑说：“是吗？不过我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名字。”“
0: 没问题的，只换一个晚上，我和他只换一个晚上。”
1: 宏源急忙喝了一口酒。梁三立继续说：“
0: 我吩咐店主啊，把窗帘也挡上了，只有奢侈才供人观瞻。你说呢？”“
1: 可是，越是神秘，也越会招来眼睛啊。”“
0: 你好像很怕。”“
1: 没错儿。”“
0: 你是怕他还是怕我呀？”“
1: 主要是怕你。”梁三立举起了杯子说：“
0: 你不必害怕，真的，我只是一件送给你的礼物。”他的眼神
1: 令宏源眼形骨酥。宏源极力保持着理智的头脑说：“
2: 哎，那可是我为什么就得了这件礼物呢？
1: 要是不知道理由的话，那我这心里可就没底儿啊。”“
0: 嘿，那是因为你也是我的礼物啊。”
1: 说完了，梁三立蜻蜓点水地喝了一口酒。不知道为什么，宏源的心一下就兴奋起来，就像陡然间那脱了缰的野马。他举起杯喝酒，眼睛却透过玻璃杯瞄着梁三立。这个女人的外貌并不算性感，但是她的内里却有一种令男人迷醉的东西浓烈地弥漫出来。梁三立也透过玻璃杯看着她，她的眼神很挑逗，但是绝不像一些放荡女人那样的浅薄，那里面有一种深邃的东西，一种拉扯男人的魂魄的东西。宏源败下阵来，放下了杯子说：“哎，其实啊，每个男人那都是虚伪的。”
0: 梁三立笑了笑说：“其实

0: 男人没有正经和不正经之分，只有泡妞的高手和泡妞的低手之分。总是用嘴巴表明自己正经的男人是讨厌的，总是用身体表白自己不正经的男人也是讨厌的。男人泡妞的高妙有分寸和没有分寸。
1: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是有分寸还是没有分寸呢？
0: 没有分寸。
1: 这个时候两瓶酒已经喝光了，梁三立又叫门外的服务生送来了两瓶。

0: 我现在就醉了。
1: 别骗我，男人呢，只有在原形毕露的时候，那才是真的醉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已经是原形毕露了。梁三立摇了摇脑袋说：“
1: 哎，我说的是脱光衣服啊。”我觉得那可是男人最可爱的样子。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竟然又把两瓶酒喝进去了。梁三立说：“我们出去兜兜风吧。”红然不知道是醉酒还是醉人，他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他说：“好，是。”非常好，两个人就一起走出了我和他的世界。然而红原不知道，现在他已经把大祸引到了自己的头上。红原说：“你没开车呀？”梁三立说：“
1: 没呀。”
0: 这是一个不带盒的礼物。上车的时候，梁三立说：“
1: 宝贝儿，你有点醉了，我来开吧。”“
2: 好，好啊，好。”
0: 上了车，梁三立戴上了一副精致的手套。
1: 我们去哪儿啊？
0: 就沿着环城路开，
2: 开。
1: 不嘛，我们去野外吧。
0: 野外？
1: 从高丽屯出口开出去，那条公路很少有车辆的，可以尽情开。
0: 那条路？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走，走。于是，梁三立驾车沿环城路开到高丽屯出口，驶上了那条平坦而安静的公路，车速一下子提高了，像飞起来一样。红原舒舒服服地躺在梁三立旁边的座位上，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过了一会儿，红原把左手伸过去放在梁三立的腿上，梁三立转过头来，给了他一个飞吻。
1: 突然，
0: 红原的电话响了，他松开手，掏出电话看了看，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起来。是温馨。
1: 红原啊，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外面谈事儿呢。
1: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红渊转头看了看梁三立说：“
2: 哎呀，这个说不准。
1: 你不会不回来吧？”“
2: 绝对不会。”“
1: 那你快点啊，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2: 好好好，我过一会儿就回去啊。”
0: 这个时候红渊打了个冷战，他突然想起了他和文心对蒋中天编造的那个恐怖故事。那故事说，有一天晚上，他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走了，结果是车毁人亡，再也没回来。而此时，正是一个女人在驾车。红原转过头，愣愣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那身大红大绿的衣裳，在这漆黑的荒野里看起来有几分恐怖。
3: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4: 梦的悲，梦的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幸福，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公司，见大堂已经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深不可测的。老板姓耿，名石恒，是一位瘦小的秃顶老丈，见到了他的尊容，其貌不扬，其声温润。老板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不该一向从后门出入，入则直奔办公室，神龙见首不见尾，既严重脱离员工，对前门这边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说自己不能做到从今以后次次都从前门出入，逼几句话，即使军队上下级之间还需要起码的感情基础呢，何况一个公司呢？但报以掌声和笑声。我没有鼓掌，也没有笑。坐在我旁边的吴姐在发抖。我握住她身上指着玻璃柜又说，他们之所以摆在那儿，乃因当时他采纳了环境设计师的建议。对方认为有那两排屏在，等电梯的人不会心急。这个想法有道理，但如今看来，动机与效果相反，不能够将责任推给人家。毕竟当初我是同意了的。我忍不住大声打断了一句，说重点。话刚出口，连自己也对自己的无理暗吃一惊，一时间肃静异常。坐在我前边的人都转过身，目光如针。耿石恒老先生接着说，好，处理品是我有一天闲来无事亲自去瓷器店挑选的。又是一阵肃静，肃静之中吴姐小声哭了。耿老先生继续说，澄清一下啊，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那些瓶多么值钱的话，何以出了贵重一说，也不必在此分析了。要面子的人，但是我的面子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维护，也从不体现在这些方面。希望如此现象以后

在本公司杜绝，因为碎了一个廉价的瓶，使吴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恐。耿某在此赔罪。说完，耿老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又说，在此我对一个人满怀感激，是谁我就不说了，没有他，昨天本公司也许就摊上大事儿。那么我还有脸出现在上海商界吗？本公司还配叫明德公司吗？会后我被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亲自为我沏了一杯茶，陪我坐在沙发上。来，这是台湾著名的高山茶。先生说他出生在上海，对于上海有特殊的感情，说他与我丈夫是朋友。我说啊，高翔昨天，哦，是这样啊，啊，我们不但是朋友，你丈夫对我和我夫人还有恩呢。啊，这样吧，先留个悬念，哈哈，你回家去问你丈夫。耿老先生亲近地笑，而我却一头雾水。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我觉得投资部更适合你。你明天开始新的工作吧。说完他起身为我的杯里加水。啊，企业管理这是两回事儿。啊，凡是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也会派人参与管理的。耿老先生没有再往后面去了，开始写着，我不愿意您因为与我丈夫，我忽然觉得受辱，话就没有说完。他抬头望了望我，微笑着说，哦，你想多了，有的事儿啊不必想那么多。我是商人，我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向以本公司需要为前提，还是先留下悬念啊，以后你自会明白。你看，我都在投资部的推荐表上。谁推荐的我？我不认识投资部的人，他们对我毫无了解。由于自尊心作怪，我犯起倔来。耿老先生却说，不是请你别想那么多吗？为什么非往多了想呢？世事本寻常，一往多了想似乎就俗喽。我签完字了，那么就定下来了。八岁生日，我的生命第38次秋愉快相逢。这种愉快包括过生日的愉快，我从3-4岁起就有了记忆。我想一概的节日也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然而我要死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最长再活上几年，而短则几个月，甚至很可能活不过2020年。尽管如此，不论我的第38个生日还是国庆，

和中秋，我都过用开心来形容。亲人和朋友为此周密策划，我则尽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状态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实上所能做到的程度。亲人和朋友忧伤的愉快着，我忘乎所以的开心着，开心着他们的愉快，开心着做的最好和最佳。我因为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颇有成就感。我小的时候曾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看过一次京剧，剧名和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一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苍头的几句唱词：老汉今年78，好比路旁草一棵，过了重阳秋八月活。记得老苍头唱的特别的悲哀，那种悲哀我内心里也是有的，挥之再挥无法挥去。中国的长寿之人越来越多了，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呀，热爱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38岁人生中的心碎时刻和无助的感受。婚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必然的改变，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儿子，儿子半岁后我的产假结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儿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孙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是那份责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祥的小姨曾对我说：阿拉三海女子啊，做婆婆做到吴老姐那个样子啊，真能服气嘞啊，婉子啊，能知足吧。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祥在摄影家协会改选时主动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他的说法是挺长时间没有好作品了，惭愧了，应该让贤。而我明白他不愿说的考虑是，他那个副主席是专职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两年是深圳市官方出面向上海文联借调的，借调期已过，如果他不主动请辞继续将专职副主席当下去，那么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在尽家庭责任方面就分身乏术了。祥是个孝子，不忍心看着老母亲带孙子带得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祥也是个好丈夫，我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宁愿自己有时间多分担一些家事。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有了儿子开销大了，儿子要入托上学，不预先存下笔钱以后用到时会犯愁的。他与一位摄影家朋友合开了一处专照婚礼照和孕期照的艺术摄像馆，收入多了不少。以前的祥是艺术追求第一，作品获奖第一，兼顾收入，有了儿子以后反过来了，变成收入第一兼顾艺术追求了。

0: 而且持一种能兼顾则兼顾，兼顾不成也无所谓的态度。由于翔的变化，坊间对于他的负面议论不少，有的人还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他。文中有两句话很使他受伤：艺术家一旦为金钱俘虏，其第二生命就终结了。翔尽量对我封锁那些关于他的负面舆论，而我作为他的妻子，又岂能一无所知？而且那些负面舆论影响过我的情绪。有一次翔酒后问我，是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重要，还是艺术家的儿子成长中的生命重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地吻他。每个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我认为在现实面前明智的妥协与勇于向现实挑战，都是人应必备的能力。彻底否定了前一种能力，而一味鼓吹后一种，是有毒的文化现象。因为人生不该类似决斗式。我和李娟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成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后，事实上已不能和娟儿在深圳同舟共济了。娟儿又开了一家超市，两处超市加一处药店，够她操心，够她忙碌，够她辛劳的。仅仅因为我当年出了几万元的创业费，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持股人，然后不劳而获的分红，这使我每思每愧，却不知该怎么办好。儿子一周岁的时候，我收到了娟儿按照东北习俗寄来的贺岁钱。我明白那就是分红，只不过娟儿太了解我，换了一种说法而已。翔也显然大为不安，哎呀，五万元也太多了，500元就不少了，你认为呢？我看出了翔已经有想法，在试探我的意思。我于是将自己的惭愧倾吐而出，我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个肾的人呢，咱们不能忘了这一点。娟儿也太不容易了，三个店的效益是不错，可那全是他和他弟起早贪黑没假没节的努力的结果，咱们和他的情况也大不一样。你我有工资，上海和全国比还是工资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资另外还有收入，我妈也有退休金，他花不完，每月还能够存点。可是人家娟儿不同啊，他和他弟至今在深圳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儿。他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穷亲戚，这一点咱们也不能忘啊。我也犯急了，你是怎么想的你就直说呗，绕什么弯子呀？你退股吧。翔的话把我给说愣了。有句话我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娟儿是有经商头脑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闯劲儿，这两点都是你不具备的。老实说，连我也不具备。你们俩别在一条绳拴俩蚂蚱了，再那么下去对人家娟儿太不公平了。每次听你们俩靠手机讨论经营上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心。剪断那条绳，他 它反而会飞得更高更远。蚂蚱不是只会蹦，也会飞。翔那天是抹下脸了，一点不给我留面子，把话说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坚持那么做，那娟儿会受不了的。这事儿你处理不好，你跟他那么说，他当然会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来办。翔的想法我也有过，我便授权由他来解决。当时深圳有一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国际上拿印刷评比大奖。上海摄影家协会要在雅昌印优秀作品集，翔与雅昌的老板万杰也是朋友，于是主动请缨前往深圳洽谈，由他出面，价格上会打折扣，这正中领导下怀，他的领导很高兴地批准了。翔从深圳回来以后，让任务都完成了。听他说与娟儿谈得很好，我没有追问他究竟怎么谈的，但是我的内心里是挺怀疑的。我太了解娟儿了，一想到娟儿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解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叶问系列电影问世11年来，甄子丹饰演的咏春宗师叶问曾对决过包括香港动作明星洪金宝、世界拳王泰森等等。而在2019年12月20日公映的

0: 系列完结篇《叶问四》中，甄子丹再次遭遇新对手，英国动作明星斯科特·阿特金斯。甄子丹饰演的叶问与他饰演的军官巴顿在美军军营展开了一场无限制格斗，不设规则直至倒下的对决模式首次出现。叶问系列已经拍到了第四部完结篇，那各位是否还记得第一部叶问的故事吗？在大荧幕上，有关叶问的电影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2013年1月8日，被网友们戏称为一代失踪的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终于上映。而就在王家卫筹备《一代宗师》的期间，甄子丹主演的《叶问》已经上映了两部，甚至连邱礼涛也奉献出了《叶问前传》，此后还有《叶问三》《叶问外传》等等。虽然看过这么多的有关叶问的电影，但还是有许多观众有疑问，叶问到底是谁呢？他真的有这么多故事让电影人不间断地展现吗？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电影《叶问》之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2008年的12月12日，由叶伟信执导、甄子丹、任达华等人主演的香港影片《叶问》在全国院线上映，最终票房累计过亿。就连梁朝伟都称赞《叶问》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电影是根据一代武术宗师叶问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叶问的儿子叶准还担任了这部影片中咏春的总顾问。提到叶问，或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说起叶问的徒弟，那可是大大有名，他就是中国电影人的骄傲李小龙。广东佛山是中国岭南武术的主要发源地，在这里不仅有广州十虎之一的黄飞鸿，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另外一个英雄，那就是叶问。在真实的历史中，叶问个子矮小，但身体非常健壮，尤其是前臂异常精壮。他从来不留胡须，举止斯文大方，潇洒轻盈，会被人当作当铺里的掌柜先生或者是私塾老师，绝对不会想起这是武林宗师。叶问这部影片就是讲述了叶问如何从一个单纯

0: 在家里和朋友们闭门切磋。有一天，叶问手下留情，打败了前来挑战的廖武师。可是廖师傅没想到，他们的比武被窗外的一个叫沙胆元的人看见，并且四处传播。沙胆元的哥哥武痴林经营着一家酒楼。这一天，叶问来到这家酒馆，见到他的好友周清泉。楼下，廖师傅找上门来了。
1: 谁沙胆元？给我滚出来！
2: 我是。
0: 廖师傅无奈，只好和沙胆元等人来到了楼上。
1: 混蛋小子，说不说？如何我正义？
3: 师傅，
1: 我今天要教训你！
3: 师傅，他是我弟弟，有事慢慢说，不要生气，好不好？师傅，
1: 你弟弟胡说八道，毁坏我的声誉，啊！说我被叶问打败了，这让我今后还怎么在武馆接立足？我还怎么开馆收徒弟？
3: 哎，师傅，还不道歉？
4: 我哪有错？我说事实吗？
1: 你再胡说八道！
3: 师傅，
4: 叶问就在上面，有种上去找他啊！怎么样？走啊！你说。
3: 师傅，消息。师傅，你别生气啊，师傅。
4: 叶师傅，我被人冤枉了。
3: 师傅，
4: 麻烦你告诉大家，你是不是跟廖师傅比武，把他打趴下了？
5: 什么事儿？
6: 叶师傅，你要还我清白啊？
3: 你还在说谎，还来打扰问哥？
4: 我没说谎，我捡风筝时亲眼看着他们比武的。
3: 哦，你的风筝就这么巧断了线，落在问哥家的院子里。你又这么巧看见廖师傅跟问哥切磋，整个过程又这么巧被你看见，哪来这么多巧合啊？
4: 就是这么巧吗？
3: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有的事情是不能认的。
4: 是真的就不怕认？
3: 认了很丢脸的。
4: 丢什么脸？我哪知道啊？
3: 这就叫丢脸啊！
0: 这时，武痴林把沙胆元的裤子扒了下来。
7: 武痴林，没必要这样啊！
8: 笑什么笑啊？没把我当回事儿啊！
0: 沙胆元生气地跑掉了。巡捕队长李昭走了出来。
3: 队长，小事而已、啊。
8: 什么小事？
3: 散开了，
8: 不准走！
3: 队长，小事。
8: 我全都看见了。我告诉你们，谁在我李昭的地盘搞事，不守规矩，我就抓谁！
6: 哎，不是我来挑事儿啊！是有人毁坏我的声誉，我是来讨个公道。
8: 讨什么公道？我就是公道。你们这帮老粗，整天动手动脚，现在什么年代了啊？还比武功？比武器呀、啊，枪啊，知不知道？
0: 这时，叶问把李昭指向自己的枪上的弹夹用手给弹了下来，子弹掉落了一地。
7: 你也知道啊，李队长，我们练武之人呢、啊、底气足，有时候说话就是大声。不过说话大声不代表没有礼貌吧。理论上大家都是文明人，不用动不动就拔枪嘛。给个面子。武痴林，招呼一下李队长，算我的。
3: 好，李队长，这边请。
8: 看什么看？还不赶快走。
3: 别看了，都散了啊。李队长，请。
7: 廖师傅，自便了。
0: 叶问作为广东佛山的武术宗师，总是会有一些外来人前来比武。这一天，樊少皇饰演的金山爪已经打败了所有武馆师傅，带领手下一路高呼着来到了叶问家。
9: 你叫叶问？我叫金山爪，久闻佛山是武术之。
7: 知道了，金师傅，知道了。你带那么多人。

0: 叶问，你别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打呀？
1: 打什么打呀？你当我们家是武馆呢？随便你们进来打打杀杀，快给我滚！
2: 你听见了，我是不会跟你打的，请你马上给我出去。
0: 我听说咏春拳是个女人创的拳，我看挺适合你啊。叶问，你还真怕老婆？
2: 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0: 叶太太，你放心，我不会打死他的。你要是怕他输，我让他单手，再不行我让他双手，怎么样啊？
3: 叶师傅，
0: 我杀你太让我失望了，这么多练拳的居然没有
1: 嘴。

0: 咏春，叶问。
1: 我真想看看你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的。
0: 好的功夫是不分男女老少的，那得看人，你马上就知道是怎么打的了。
1: 请。
2: 门关上了，一场精彩的比武开始了。金山找蛮横的招式被叶问的咏春拳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就连金山找的大刀也被叶问的一根鸡毛掸子给打飞了出去，金山找大败。
0: 怎么样，金师傅，我的功夫还可以吧？
1: 不用说了，今天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
0: 你错了，不是南北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2: 大门一开，门外的人兴奋不已。
3: 谁输谁赢了？
4: 韩永温，看那猪头样就知道一定输了。
1: 滚吧！
5: 师傅，
6: 凤哥
1: 也是好样的，你被佛山武馆接，出了一口气呀！
6: 是啊，
0: 是运气，是运气。
4: 叫我说。你就是我们的广东之宝。
2: 好景不长，中日战争爆发，佛山沦陷，叶家大宅被日军强占，叶问被迫带着妻儿移居废屋，一家人生活艰苦。但是叶问仍然积极面对，一改阔少爷的态度，到煤炭厂当苦力，自力更生。日本鬼子的头目三浦是一名武痴，就以白米做奖赏，欺骗中国人到打斗场与日军切磋，借以观摩中国武术。叶问的好友武痴林死在了日本鬼子手中，叶问为了寻找武痴林到打斗场查看，刚一进场就见到廖师傅被佐藤无理的射杀，叶问就把心中悲愤于打斗场上发泄出来，以一敌十，痛击小日本。随后叶问一脸悲伤地回到家里。
0: 我回来了。
7: 爸爸，
8: 回来了。
0: 有没有听话啊？
7: 有。
0: 阿准乖。
8: 今天累不累啊？嗯，
0: 我先去洗个脸。
2: 叶准睡着后，叶夫人拿出药酒为叶问疗伤。
0: 你真好，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没用，什么都做不了，以前就知道练功，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真的很渺小，我真是没用。
8: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只要我和你还有阿准一家人不分开，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最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2: 三浦对叶问的身手大为欣赏，并且表示期待和叶问一战。叶问一家人暂时拥有了一份安宁，而他的好朋友清泉那儿却出事了。金山找当了土匪，劫了清泉厂里的棉花，还大闹工厂。清泉的儿子阿耀偷偷跑出去找到了叶问。叶问和阿耀赶到棉花厂的时候，金山找刚刚走掉。
0: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9: 以前我觉得你练功夫不切实际，现在才知道这么有用。早知道跟你学一招半式回来，起码可以挡几招。
10: 木叔，不如留下来教我们功夫，我们就可以自保，不被别人欺负。
11: 叶师傅啊，你那么好的功夫教教我们吗？
12: 是啊，叶师傅，教教我们吧。
13: 教教我们吧。
14: 教教我们吧。
15: 叶师傅，
13: 你教教我们吧。
15: 我们会不会？
13: 是啊，
9: 我是个生意人，除了做生意我什么都不会，我保护不了咱们，但你可以。以前天下太平。

0: 说你不想教，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 我教功夫很贵的，工人学费你给啊，你又欠我一笔啊。
2: 文叔，我要做你第一个徒弟。
3: 在叶问的调教下，棉花厂里的工人们开始学习咏春拳，叶问的清贫日子倒也平静。这一天，在驻地处的空地上，叶问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
4: 三二一，我来了啊，看我先找到谁啊。
3: 叶问扭过头来，看见了一脸是伤的李昭。
0: 师傅，你来干嘛？
5: 三不想找你回去跟他打。
0: 走啊。
5: 不行啊。
3: 这时日军副将佐藤用枪指着叶准走了进来。
4: 干嘛？干什么？你想怎么样？你干嘛？
6: 哦，一勇的呢。
3: 佐藤想去非礼叶夫人，但被叶问打晕了。
5: 走了，走啊，这里不安全。
0: 走啊，永成。
3: 佐藤醒来后把李昭狂打了一顿，还让李昭找到叶问，而李昭则把叶问藏在了自己家里，并且拜他为师。
0: 师父来了。
5: 师母，你看能不能穿
7: 啊？
5: 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吧？
0: 可以啊。
5: 习惯就好，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们啊。
0: 李昭。
5: 我没事。
0: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麻烦你了。
5: 行了。
3: 李昭走后，叶问跟妻子说起了自己的打算。
0: 我们一定要尽快离开佛山了，清泉再帮我们想办法。
7: 去哪儿啊？
0: 去香港。
7: 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
0: 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我出了事。
7: 你会出什么事啊？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问面临着日军的追捕，而在清泉的棉花厂里也不得安宁。金山爪又来闹事，叶问及时赶到，教训了金山爪和他的手下，金山爪大败而归。棉花厂没有清静几天，日军就把叶问抓走。三浦非要和叶问比武，清泉为了叶夫人和儿子叶准的人身安全，就把他们绑在车上，准备送往香港。此时在武馆街的中央已经搭起了一个擂台，李昭翻译了日军的比武意图。
8: 三浦将军说要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今天跟叶师傅在这里是公平竞技，交流心得，以武会友，实现中日真和平。
9: 公平竞技说得好听啊。啊，
10: 看他那汉奸样，早晚被日本人打死。
9: 没错。
3: 叶问被押送出来时，他的头脑中还在回想着李昭对他的劝告。
5: 一会儿不要答应三浦啊，如果答应他会对你不客气的，当心自己的性命要紧啊。
0: 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的力量，但是我们中国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人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武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你们不配学我们中国武术。
3: 叶问没有理会日本鬼子军官的威胁，用咏春拳打败了三浦，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擂台之上， 日本鬼子军官不能忍受失败，无耻地开枪射杀叶问，幸好没有伤害到他。周清泉带着叶问一家人逃离佛山，来到了香港。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叶问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当年上映之后，观众给予了很多肯定，让曾经有着武戏满分文戏零分之说的甄子丹找回了自信。在历史中，叶问一生性情耿直，绝对不把功夫当成商品出售，更不会厚此薄彼。李小龙早期由熟人介绍到叶问门下学武，后来武功出众，到海外自己发展。那么后期李小龙成名之后，曾经提出以一层楼的代价换叶问全套木人装谱，遭到叶问的婉言谢绝。喜欢香港影片的朋友或许知道，香港电影对于叶问，对于咏春拳非常的敬佩，尤其是作为叶问的徒弟，李小龙将中国功夫带到了美国好莱坞，香港电影人则更加敬佩叶问。大家都很熟悉的洪金宝担任这部影片的武术指导，他不仅费尽心力想要展现出最正宗的咏春拳，在动作设计上可谓是毫无保留，把精彩的动作桥段几乎是倾囊而出。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龙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9年12月20日，叶问系列完结篇《叶问四》公映。本次叶问系列完结篇中，叶问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洋人对华人依然存在偏见，在美国的华人时刻生活在欺凌与压迫中。斯科特·阿特金斯饰演的美军军官巴顿就是一名极端的白人优越主义者，由于对华人有着刻板的和偏见，对中华武术也有着强烈的蔑视。他对中华武术在美国的推广进行大力拦阻，还指使他人到唐人街闹事。面对美国军官巴顿对在美华人的打压，叶问挺身而出，毅然决定前往美国军营，与其展开了一场特别的对决。当然，对于叶问的影迷来说，前面三部叶问影片是过目不忘的经典。那各位是否还记得叶问第二部《宗师传奇》吗？叶问二《宗师传奇》是由叶伟信执导，甄子丹、洪金宝、黄晓明、熊黛林、任达华、

片在2010年4月29日上映，2008年叶问一风靡华语影坛，不仅助导演叶伟信进入亿元导演俱乐部，更是擒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进而引发了同类电影题材热拍。但在业内看来，由甄子丹扮演的叶问被公认是正牌，这位咏春大师不仅助甄子丹提名香港金像奖的影帝，更是被媒体评为他28年演艺生涯以来最成功的银幕形象。而叶问二宗师传奇最后也横扫2010年的五一档期，最后以 3.85 亿元的票房成绩完美收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

0: 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抗日战争期间，叶问以双拳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不惜得罪日本鬼子逃离佛山。1949年，叶问带着妻儿前往香港建立新的家园。叶问一家初来香港，生活艰苦，幸亏好友介绍，得到在报馆当主编的梁根借出天台，答应让他教授咏春。可惜咏春拳对于香港人来说闻所未闻，开班多天仍然是无人问津。

0: 是咏春。那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咏春拳呢，是我们南方贴身短。
1: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给我打一场，输了我就交学费。
0: 好。
2: 黄良以西洋拳向叶问挑战，但在数招之内就被打败了。
0: 服输了吧？
2: 服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在知道了。
1: 叶师傅，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真了不起啊。哎，年轻人，还不赶紧拜师傅啊。
0: 我看现在可以交学费了哈。
1: 哎，那小子怎么走了？叶师傅，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个徒弟，眼睛一眨没了。
2: 黄良并不是被打跑了，他由心感到了叶问的厉害，回去带来三位西洋拳师兄弟一同向叶问拜师。叶问就此在香港收到了第一批徒弟。可是在香港教徒是有规矩的，必须要在一炷香的时间内通过各门派的挑战才能授徒。为了生活，叶问只好应战。这一天，叶问来到酒楼，洪拳掌门洪振南带领其他门派的师傅都已聚齐。这不，罗师傅和郑师傅正在互相吹嘘，洪振南由洪金宝饰演。
3: 这样的擂台啊，我以前打了几十次了，不过下面不是凳，全部都是刀啊。
4: 叶问有没有听过？
5: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没戏了，没听说过。
4: 哼，说厉害，谁能比得上你罗师傅啊？
5: 彼此彼此吧。郑师傅，待会儿你上不上去啊？
4: 你要上我也上，不用说这么多了，喝茶喝茶，
5: 请。

0: 各位师傅，这个就是叶问，他想在香港开宗立派，所以在这里以武会友，接受大家的挑战。叶问，你投降算数，调到桌子外算数，一炷香烧完。如果你还站在桌子上的话，我就喊你一声叶师傅。没问题的话，就开始了。
1: 不会吧，就这么走上去？不怎么地呀。各位师傅，你们好，在下叶问，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2: 有哪位师傅想上去玩两手啊？
3: 罗师傅还不上？
4: 好，那我就先去抢个头彩。
3: 罗师傅跳上了擂台。
5: 叶问手下留情，几次谦让之后，轻轻把罗师傅打到了台下。
6: 罗师傅，没事吧？没事，
7: 师傅。
8: 如果下面是刀啊，已经死了，不是这样打的。走开，这桌子真的很滑。
5: 承让，承让。
9: 来呀，别让他停下来。
6: 郑师傅，轮着你了。
10: 请，
11: 郑师傅，上啊！
3: 上啊！郑师傅，这桌子很滑的。郑师傅飞身上擂，叶问三下五除二，又把郑师傅打倒压在身下。
6: 好，
12: 多谢手下留情。
6: 承让，承让。
3: 还有哪位师傅有兴趣来？嗨！见众位

0: 师傅都不敢上前，洪师傅亲自把持，二人打得难分难解，直到香烧完了仍然没有分出高下。
1: 叶师傅，
2: 洪师傅，
1: 欢迎你成为武术界的一份子，记得每个月月初交会费。
2: 交什么会费？
1: 只是规矩而已，每个人都得交，一个月100块钱，交了就没有麻烦了。
2: 如果还有哪位师傅觉得我不够资格的，我随时恭候，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利益，我不能够接受。
1: 那随便你了，以后有麻烦不要来找我，你可以走了。
0: 很快洪玄被写成与咏春不分上下，登到报刊上，成为了全城的热门话题。可是洪师傅的徒弟经常来捣乱，让梁根因街坊压力只好请叶问搬离天台。众人黯然之际，叶问却让黄良等人把木人桩搬回家，决定在小区内继续教授咏春。随后他来到洪振南的武馆。
1: 怎么样，武馆有麻烦吗？
2: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虽然我没了这间武馆，但是拳我会继续教，钱我是一定不会给。你以后别再骚扰我徒弟，也不要再把麻烦带给其他人。
1: 现在是你把麻烦给我。

0: 在向洋人妥协。
1: 叶问，你只知道想着自己，你没有200个兄弟跟着你吃饭，你当然不用看洋人的脸色，当然可以装清高了。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父，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
1: 我问心无愧。
0: 你怎么说都行，你以后对我有什么不满的，你直接来找我告辞。
1: 站住！上来放完狗屁就想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上次没打完，这次来决胜负吧。
2: 突然，洪振南的小儿子来到了两个人面前，叶问赶紧抱起了洪公子。随后，洪太太也带着众多儿女来到了武馆。
3: 老公，我们在下面等你吃饭等很久了，女儿们都饿了，你和朋友还有事情要谈吗？
0: 洪师傅，你认为分胜负重要，还是跟家里人吃饭重要？
1: 你们想吃什么？
4: 我们想吃雪糕。
1: 吃完饭再带你们吃雪糕。
0: 那我不妨碍你们了，洪师傅。
1: 那就不送了。
2: 小区的小公园内，一众街坊欣赏着叶问与黄良等徒弟大耍咏春。洪师傅对叶问的坚持深感敬重，扬称路过送来西洋拳王争霸赛的入场门券，暗示与叶问冰释前嫌。西洋拳赛上，西洋大力士龙卷风嘲讽中国武术，戏弄中国武师，引起全场各派中国武师的不满。洪师傅愤怒地要龙卷风当众道歉，可是龙卷风拒绝向失败者道歉，除非洪师傅能打败他，并且夸下狂言三拳打死洪师傅。洪师傅毅然应战，虽然年老力衰，但仍奋战到底。洪师傅为着武术尊严宁死不降，终被龙卷风狠狠一记勾拳打倒在地，伤重身亡。随后洋人的暴力恶行经过报道，引起社会群众的愤怒，反洋人的抗议示威不断。洋人警司为了平息纷争，决定举办华洋拳赛。记者会上，叶问在满场记者包围下现身，挑战龙卷风。
5: 太不像话了！
0: 中国人烧香不只是为了算时间，中国人烧香这种习俗，除了计时，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我们的谦逊，是中国的文化。米洛斯先生，我要向你挑战。
2: 擂台之上，叶问战拳王的比赛正式举行，台下洋人观众占大多数，向叶问和盗采之声不绝于耳。叶问与拳王展开了一场关乎荣辱之战，电台也进行了现场直播。
6: 香港武术界的
7: 赛马上就要举行了，
6: 现在场地里已经挤满了华人和洋人的观众，场面非常的热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裁判团里有华人裁判，相信会是一场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
7: 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走开啊！
8: 叶问啊，三拳就能打倒他，啊，不是，是三拳打倒那洋人。
2: 台下，罗师傅和郑师傅也前来为叶问助威加油。
9: 叶师傅，
10: 你是好样的！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中国武术而战？
11: 各位观众，万众期待华洋拳赛正式开始。

前面两个回合，叶问占上风。为了赢得比赛，洋人裁判竟不择手段地修改比赛规则，禁止叶问使用脚踢。叶问最终使出洪师傅的绝招，狠狠地把拳王击倒，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0: He says hello.
1: 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胜，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

0: that we can start to respect each other.
1: 完了，谢谢。
0: That's all. Thank you.
2: 最后，叶问赢得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外国人的掌声。经此一役，咏春的名声于香港传得更响。前来向叶问拜师的人不胜其数，从低层苦力到名门子弟，甚至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慕名而来，令咏春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急速发展。1956年，周光耀带着一名小孩来到叶问的武馆向叶问拜师。
3: 文叔，我认识了个新朋友，他想跟你学功夫，我带他来见你。进来啊。
4: 我想跟你学学，要多少钱？
5: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小龙。
5: 哦，那你为什么想学拳？
4: 看到不顺眼的人，我就要打他。
5: 真厉害啊。等你长大了，再回来找我吧。
4: 嗯。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赢。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叶问二宗师传奇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洪金宝和甄子丹饰演的洪震南和叶问圆桌比武这场戏非常的出彩。在表现咏春传统武术的特色方面，影片的武术指导洪金宝特别挑选了猴拳和八卦掌这两种招式去挑战叶问的咏春拳，最后就由洪金宝饰演的洪师傅使出洪拳大战咏春。猴拳以生猛跳跃的招式去试探咏春的虚实，八卦掌盘旋转圈以慢打快去做出缠身的攻击，洪拳则气势磅礴，刚劲有力，硬碰硬与咏春连环搏拳。那么在别出心裁的动作设计下，各派武术与咏春互相衬托，互相辉映，观众更清楚地欣赏到了当中的武术特点。为了增加动作的难度和悦目性，洪金宝更是把12人座位的大圆桌设计成他们的比武擂台。叶问和各派师傅在狭小的空间中比武，这更添上了一份武侠色彩。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周杰伦的歌曲《双截棍》。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太太刚刚走进书房，就看见韩子琪跪在地上，无声地服侍着那块奇珍斋大匾。
3: 他爸，嗨，我不敢叫你瞅见，谁知道你……
2: 告诉我，匾是怎么毁的？
3: 他爸，你听我说，我……嗨，这都是我的罪过，我对不起老侯，对不起你，七哥哥，是我糊涂啊！
2: 韩太太无力地扑在丈夫的肩上，

0: 命，这不是要我好看吗？设若您的买卖让我给砸了，赶明儿我还怎么有脸见韩先生啊？
1: 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呢。
2: 有韩呆呆呀，您这么赏我这个大脸呐，哎呦，我这两下子跟老侯提鞋都

0: 家里也没个主事儿的男人呢。
1: 是非经过不知难，没有韩子期在家里当家做主，韩太太才知道了掌管一个大买卖是多么的不容易，才知道了韩子期的十年创业费了多少艰辛。现在家业落到他手里，竟连维持的本事都没有了。
0: 这时候倒有人上门来了，不是求韩太太雇佣，是要买他的奇珍斋。
2: 卖？说什么也不能卖呀，
0: 奇珍斋是梁家的祖业，韩家的命根子，卖了店，砸了牌子，玉器梁玉器韩，那就算是完了。在行里头，在两旁世人眼里，就一个跟头栽到底，威风扫地了。
1: 韩太太，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啊，人走时运马走镖，谁也不知道自个儿的命到底怎么着，只能走一步说一步。这眼下兵荒马乱的，韩先生又没在家，您就不怕树大招风吗？大门脸不能光当摆设，趁东西那不如趁钱，装到兜里它踏实。韩太太，我不是眼馋您的东西，自个儿的货还发愁找不着主呢，我是瞅着那地界合适，兴许啊还能活泛点。人说啊，同行是冤家，其实啊我倒是瞅着您在难处，不能不就这一步价，价钱上不能让您吃亏，您出个价我不还口，要不赶明韩先生回来了我也显得不仗义啊。嘿，这话又说回来了啊，兴许那时候我的买卖不济，还得求韩先生高抬贵手再拉我一把呢，廊坊二条还能没了玉器韩的地盘。韩太太，您琢磨琢磨我这意思啊，啊觉得合适就这么办，不合适呢那就算我没说，咱别伤了和气。
0: 这个主一连跑了好几趟，还给韩太太提溜了茶叶，给天星带了吃的。头一回

0: 出去了。韩太太坚持留下了几件贵重的东西，其余的货物连柜台、桌椅、货架、房子通通的作价归了人家，签字画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韩太太流着眼泪收起了齐珍斋的大匾，心都碎了。更令人心碎的事儿还在后头，出手之后的齐珍斋三天功夫就在那高大的汉白玉门脸上挂起了新匾慧远斋，成了蒲寿昌的一个分号。原来出面的买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识字的韩太太亲手在契约上摁了手印，把齐珍斋卖给了有杀父之仇的杜世曼。而被韩子琪击败的蒲寿昌连价都不还地买下了齐珍斋，也正是为了彻底毁掉韩子琪的家业和声誉，由他来取代誉王的地位。蒲寿昌他成功了。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韩子琪被这致命的打击打懵了，十年来让他梦魂萦绕归心似箭的齐珍斋竟然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被炸毁了呢，毁于战火也只能使他痛惜，而如今留给他的却是耻辱，永远也难以学习的耻辱。仅仅是破产并不可怕，

0: 也不足以使他气馁，只要有人在，他就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大战之后匆匆赶回家园，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家里的局面却完全出乎意料，毁得太惨了，失去的太多了，比财产更重要的名誉、地位、信义、人格统统被毁掉了。在北平玉器行中名噪一时的誉王废黜了，首屈一指的字号齐真斋不存在了，是毁于强敌之手，也是毁于内讧、内乱，自相残杀。伙计集体辞职，这在商界中是极为罕见的，足以把齐真斋的字号抹黑了，他的垮台也就无可避免了。再想把这块被玷污了的金字招牌挂上去，难呢，比登天还难。你把我毁到家了，从今儿往后我没脸见人，同行、朋友、主顾、街坊四邻，躲开吧，远远地躲开一切人。北平没有韩子奇这个人了，只当我死在外头了。哎呦，早知如此，我何必回来了？我何必呢？
1: 他爸，你心里难过，打我骂我都是该当的，可别这么怄着自个儿啊！哎，都怪我，我回了家，丢了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祖坟上的亡人呢。昨儿黑呀，五更天的时候，我才打了个盹儿，看见咱爸来了。他对我说，碧儿，你等着他，子琪是个好孩子，把家交给他我就放心了。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哭，爸，咱的店没了，我不敢见他了。咱爸抡起胳膊就给了我一巴掌，唉，我就醒了。我哭，越哭心里越害怕，盼着你回来，又怕你回来，我真是没脸见你，没脸见你呀，七哥哥。
0: 碧儿，我不怪你，就怪我这个无能的男子汉，没担起沉重，在最要紧的时候，我跑了。
1: 别，七哥哥，好容易盼到你回来了，还能再叫你朝我告饶吗？别折了我的寿了。人家都说男人的心狠，你的心还是像过去那么软。七哥哥别难过，事情已然这样了，难过也是枉然，得珍重自个儿的身子。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呐，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我还求什么呢？再者说，你带走的那些东西，万幸都能归了家，我这儿啊也留着几件呢，咱还能怕吃不上喝不上吗？
0: 女人的脸，七月的天，不定从哪儿飞来了一块云彩，瓢泼大雨下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功夫兴许又刮来一阵风，吹得万里无云。
1: 瞧瞧，得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了，把那些事儿啊都扔到脑勺子后头去，睡去吧，都到这时候了，刚回来就熬夜，快睡去，好好的歇一宿，明儿早晨啊晚点起来，我叫大姐买牛肉去，包好了饺子等你。
0: 一团银

0: 着光亮往东间卧室走去。韩子琪默默地跟着韩太太，游魂似的。卧室里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照原样摆着榆木擦漆的大立柜、衣箱、床头柜、钱柜、茶几和靠背椅，还有那张带雕花栏杆的大铜床。这一切都是他韩子琪所熟悉的，但一切又都隔绝十年了。
1: 韩太太把煤油灯搁到了床头柜上，转身抄起了扫炕笤帚，打扫着床单。其实那床单她刚才已经扫得纤尘不染了，靠北墙整整齐齐地叠着两床棉被，东头床栏边并排摆着一对枕头，比翼双飞的鸟似的。快躺下吧，哪儿也不如自个儿的家好，在外头谁给你铺床叠被呀？哎，还好什么呀，你不困呐？
0: 我不困，你先睡吧，我坐一会儿。
1: 哎，怎么了你？是不是睡在外边这地印子睡惯了，回到家里倒宅席了，捡骨头不是？
0: 我反正是睡不着，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坐一宿。
1: 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着，我热肠子热肺的对待你，你倒嫌弃我了？你十年不着家，我是怎么样的等着你来着？是沾上什么荤腥了？惹下什么话瓣了？街坊邻居有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打听打听去，韩子琪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世人有眼，为主的有眼。韩太太珠泪垂落，鸟爱自己的羽毛，人爱自己的名声，良家妇女珍惜自己的贞洁甚于生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重逢不同眠，这等于宣判他有妻出罪。可是韩太太是干净的呀，她不能够承担莫须有的罪名。你说呀，你有什么短啊？
0: 哎呀，我什么也没说呀，我知道你是个自重的人。
1: 那你耷拉着脸装什么蒜呢？拿什么劲儿啊？你那儿坐一宿啊？你疯了？哎呀，你说话呀你。
0: 韩子琪一言不发，他不是没有话说，他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非说不可，但又没法说。进家之前，他把那些话掂量来掂量去，像做文章似的变换了千万种章法，也找不到一套最合适的起承转合。不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根本不进这个家，说是真难。进了家，他就觉得自己的嘴不受头脑的支配了，几次要开口又都咽了回去。正因为如此，他听到齐珍斋倒闭的晴天霹雳也没有发火，看到那剜心刺目的牌匾也只有黯然垂泪。他的心里有比这还要难的事儿，瞒着妻子和告诉妻子，对韩子琪来说都是同样的难。此刻乌云在他眼前翻滚，雷霆在他脑中轰鸣，刀枪剑戟在他五脏六腑乱搅一锅粥。有生以来的43年，他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困境，完全是自作自受、自我毁灭的困境。他甚至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伦敦的大轰炸中粉身碎骨，那样留给别人的是恩、是怨、是思、是忘，他韩子琪全然不知道了，也不必轻

0: 得一团乱麻了，而韩太太却进入了迷魂阵。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

0: 位著名的相声作家，一直在创作和表演的第一线。除了自己表演之外呢，很多名家也都用过他的段子。大家看到听到比较多的康松广先生的搭档，一位是王府亭先生，一位是近些年来的靳佩良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说明道姓康松广靳佩良合说。
1: 这些明星大腕
2: 啊，
1: 人家起名字都有规律。
2: 有什么规律啊？
1: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2: 有这么一说吗？
1: 你看呢？
2: 啊，
1: 京剧名家李维康，
2: 我知道啊。
1: 他先生叫什么呀？
2: 耿其昌。
1: 你听听，
2: 嗯，
1: 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2: 嘿，您那赶巧了。
1: 还有呢？
2: 还谁呀？
1: 这个影视明星陈宝国，
2: 嚯，大腕啊。
1: 他太太叫
2: 赵奎娥，
1: 合辙押韵呢。你看，夫妻俩都是名演员，这可不是赶巧了。
2: 那是，
1: 这不是个别的
2: 哦。
1: 尤其咱们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
2: 是，
1: 你看吧，
2: 啊，
1: 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2: 你说说都有谁？
1: 咱们天津呢，
2: 嗯，
1: 有杨少华，
2: 知道啊。
1: 他太太叫什么？知道吗？
2: 他太太叫
1: 林青霞。
2: 林，
1: 合辙押韵。
2: 行，台湾影星，
1: 跟他没关系，同名同姓。
2: 同名。
1: 哎，还有天津的马志明，
2: 他媳妇儿叫
1: 刘嘉玲。还有苏文茂，
2: 他媳妇儿叫
1: 吴建道。
2: 哎，待会儿
1: 北京也有啊。
2: 谁呀？
1: 李金斗，
2: 他媳妇儿叫
1: 张学友。
2: 你怎么琢磨来的？
1: 你要想成大腕，
2: 怎么着，
1: 媳妇儿名字也得改，要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2: 我不会。
1: 不会
2: 啊？
1: 我帮你想一个。
2: 那您受累，
1: 这还不容易
2: 啊？
1: 你让他合辙押韵。
2: 好啊。
1: 你叫
2: 靳佩良。
1: 靳佩良。
2: 对，是我。
1: 你媳妇儿啊？
2: 啊，
1: 大灰狼。
2: 大灰大灰狼是人名啊？
1: 他们都姓大吗？
2: 谁姓大？
1: 你媳妇儿姓什么？
2: 姓程。
1: 哪个程啊？
2: 工程的程。
1: 工程的程。
2: 哎，
1: 有了，
2: 有了。
1: 嘿，这名字太棒了。
2: 哦，您说
1: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2: 好啊。
1: 你叫靳佩良。
2: 我媳妇儿叫
1: 程仲强。
2: 程那边亮亮。
1: 怎么了？
2: 这是人名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这个
1: 没那意思。
2: 嗯，
1: 您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拿您开心。
2: 啊，您这是
1: 喜欢您。
2: 哦，
1: 帮您的名字宣传宣传，让大家认识你呀。
2: 嘿，
1: 你看京津两地
2: 啊，
1: 这么多演员，
2: 是
1: 说相声的。
2: 嗯，
1: 您知道我最喜欢谁吗？
2: 最喜欢谁呀？
1: 就喜欢您。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有名字呀。
2: 他们也有名字。
1: 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了？您这名字多响亮啊。
2: 啊，
1: 靳佩良。
2: 是，
1: 听着痛快，
2: 嗯，
1: 叫着解气，
2: 能搭气性，
1: 好听啊，
2: 好听
1: 啊。靳佩良多好听啊。
2: 是啊。
1: 哎，不过要把这个姓去了，光叫名字那听着更悦耳了。
2: 怎么叫啊？
1: 俩字，
2: 嗯，
1: 佩良。
2: 熟人都这么叫我，
1: 是不是？
2: 哎，
1: 您朋友多呀。
2: 是，
1: 走在街上打招呼，
2: 嗯，
1: 一般人都叫您俩字。
2: 是。
1: 哎，佩良。
2: 哎，
1: 你出来了。
2: 出来了。什么叫出来了？
1: 你不刚从家出来吗？又碰上一位。
2: 啊，
1: 哎呦，佩良，
2: 哎，
1: 你判了几年呢？
2: 判几年？
1: 你儿子不在国外读书呢吗？
2: 是啊。
1: 盼着他毕业回国，问你还得判几年？
2: 我听着怎么别扭。
1: 哎呦，佩良，
2: 哎，
1: 别再犯了啊。
2: 哎，什么叫别再犯了？
1: 中午他请客，让你呀，啊，别再犯了。
2: 哪儿有这么说话？
1: 俩字儿，好听。
2: 这好听，
1: 省事，还显着亲切。
2: 哎，是我受不了。
1: 哎，这是现在
2: 啊，
1: 要搁过去不行。
2: 过去怎么
1: 这么叫您，显着对您就不尊重了。
2: 那怎么叫？
1: 哎，倒退500年
2: 啊，
1: 这不能这么叫您。
2: 那怎么叫？
1: 倒退500年，
2: 那有我吗？
1: 让您穿越到那个年代，
2: 还挺时髦。
1: 哎，那时候呢，同辈人之间不能直呼其名。
2: 那怎么称呼？
1: 一般称字。
2: 字。
1: 哎，人都有字。
2: 哦，您慢慢说。
1: 比如说诸葛亮
2: 啊。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2: 哦，这是字。
1: 哎，当面叫诸葛亮不礼貌。
2: 哦，
1: 叫人孔明先生。
2: 哦，是。
1: 还有这个罗贯中，
2: 写三国那。
1: 哎，他不叫贯中，
2: 那叫
1: 姓罗名本，字贯中。
2: 哦，这是字
1: 啊。还有那唐伯虎，
2: 嗯，
1: 姓唐名寅，字伯虎。
2: 好。
1: 莎士比亚，
2: 嗯，
1: 姓莎名氏，字比亚。
2: 哎哎，等会儿。这外国人没字。
1: 没字，您这有字啊。
2: 我得有。
1: 哎，您在那年代没字不行啊。
2: 啊，对。
1: 您叫
2: 靳佩良。
1: 哎，姓靳。
2: 嗯，
1: 名佩良。
2: 哎，字
1: 字字不字。
2: 对。

0: 孩子，你喜欢上学吗？
1: 嗯，
0: 喜欢上学吗？
2: 我喜欢上学。
0: 哦，你多大了？
2: 我十八。
1: 您想，我十八才上学。
0: 啊，虚岁。
1: 虚多少？
0: 虚十二岁。
1: 这都没听说过。
0: 老师还得问呢。
1: 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2: 我叫大驴。
1: 谁叫大驴？
0: 没名字吗？小时候一哭嗓门大，街坊邻居都大驴大驴，就这么叫上了。
1: 真好。
0: 老师一听，不行啊，这名字不行。
1: 嗯，
0: 你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靳大驴。
1: 你就别着吧这句。
0: 哎呀，这名字不好，
1: 太不好了。
0: 老师给你起个学名吧。
1: 哎
0: 啊，

0: 有人起名字，有记，没有人起名字呀？
1: 怎么着？
0: 是为了赌气。
1: 这还有赌气呢？
0: 哎，这你不知道了
1: 啊？
0: 我表弟的事
1: 儿啊，你怎么回事？
0: 前几年呢，
1: 啊，
0: 他跟对门邻居呢发生点口角，
1: 那误会了，
0: 吵得不可开交
1: 啊。
0: 咱说心里话啊，
1: 啊，
0: 我表弟不占理，
1: 他不对，
0: 连街坊四邻都说他不对。
1: 可以，
0: 我表弟小心眼儿
1: 啊，
0: 事情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

0: 我呢，
1: 连写上名都不看。
0: 哎，我
1: 哎，打坐之前找条厚毛巾，
0: 嗯，
1: 把眼睛蒙上，
0: 是，
1: 关上房门，把屋里一坐，就这双手并用，是左右开弓，
0: 嗯，
1: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我这抽嘴巴呢，嗯。
1: 不是这键盘响吗？
0: 哪儿那么大动静？
1: 一篇稿啊，五六千字
0: 啊，
1: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0: 打完了，
1: 死机了，这
0: 哎，没烧了就算不错。
1: 就说您当初练的刻苦
0: 啊，
1: 现在了不得了
0: 啊，
1: 金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0: 都离不开
1: 啊。只要有空啊，每天坚持上网，
0: 是
1: 发短信、发微博，
0: 嗯，
1: 微博好，发的勤，
0: 嘿，
1: 早上七点，
0: 嗯，
1: 发一条，
0: 哎，
1: 今天很痛苦，
0: 嗯，
1: 一宿没睡。我又失眠了，嘿，马上有粉丝跟着回复，
0: 是啊，
1: 活该，你死不死啊？
0: 哎，对，我招他了，
1: 这是您的老朋友，开玩笑，
0: 他没这么开的。
1: 当然了，这个微博呢，
0: 啊，
1: 有字数限制，
0: 那可不，
1: 好多意思表达不清楚。
0: 是，
1: 哎，要想表达清楚，嗯，还得看您这博客。
0: 那没错，
1: 博客开好几年了，
0: 哎，
1: 您看他那博客，
0: 嗯，
1: 竟是大块文章。
0: 是，
1: 我经常看，
0: 哎，
1: 不是我恭维您啊。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0: 好，这么说您看过。
1: 哎，今年年初
0: 啊，
1: 您60岁生日，
0: 是
1: 博客上有篇日记我还记忆犹新。
0: 我看了。
1: 哎，日期好像是2012年
0: 嗯
1: 4月6日，
0: 对，
1: 农历3月15，
0: 嗯，
1: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0: 这都什么天啊。
1: 嗯，念正文吧。
0: 啊，这
1: 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嗯，
1: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
0: 嗯，不是我过生日吗？
1: 啊，生日啊，
0: 啊，
1: 您过生日不是阴历吗？
0: 啊，
1: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
0: 啊，
1: 您看人口普查都是按阳历
0: 啊，对，
1: 您过阴历生日，大伙都知道吧？
0: 啊，
1: 清晨，
0: 嗯，
1: 我起得特别早，
0: 是
1: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0: 哎，
1: 既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0: 难过什么呀？
1: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0: 对，
1: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不，你等会儿，
1: 嗯，
0: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哎，这不是您实情吗？
0: 我怎么妻离啊？
1: 妻离，你媳妇不是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吗？妻离啊，
0: 子散，
1: 子散，儿子出差了。
0: 家破，
1: 家破，说您破家值万贯，
0: 这人亡呢？
1: 人亡，人亡，你不是一个人吗？
0: 不，我问你人亡
1: 啊？是你媳妇没在家呀？
0: 不，我问你这人亡，
1: 你媳妇不是丽子吗？丽子不是你管她叫母老虎吗？
0: 那我这人亡怎么回事？
1: 人亡啊！
0: 啊，
1: 家里要无老虎，你猴子成大王了？你
0: 这我成猴了是？
1: 尽管孤身一人，
0: 啊，
1: 生日还是要过的。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
0: 啊，
1: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好，
1: 常言道，
0: 嗯，
1: 人过60花甲子。
0: 对，
1: 抓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0: 可不吗？
1: 回想起来，
0: 嗯，
1: 凭我的人生经历，
0: 嗯，
1: 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0: 怎么呢？
1: 要论花，
0: 啊，
1: 我比谁都花，
0: 啊，
1: 我以拈花惹草为荣。要论假，我比谁都假，我满嘴的瞎话，我跟谁也没真的，我逮谁骗谁，我逮谁坑谁，
0: 你
1: 我跟谁也没
0: 玩。你歇会儿吧，你累了。
1: 怎么了？怎么？
0: 我这日记里有这内容吗？
1: 这不是给您给发挥一下吗？
0: 不，没这么发挥的。
1: 要不是你这里没包袱，
0: 你拿我日记找包袱了？
1: 听相声得有包袱啊。
0: 不，这不胡来。
1: 通过日记啊，
0: 啊，
1: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
0: 那是对。
1: 当然了，不光是日记啊，
0: 啊，
1: 博客里还有小说，
0: 嗯，
1: 有散文，
0: 对。

0: 金平，还说实在的啊，有事儿说事儿，你装什么丫头？
1: 哎，
0: 我团长，
1: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0: 不，团长，我不是装的，我是真的。团长一瞧，汗都下来了，误会他了，马上道歉。
1: 哎呦，
0: 金老师，实在对不起。
1: 嗯，
0: 我以为你是装丫头的，其实你是真丫头。
1: 行了，行了。
0: 就说您身体好，
1: 您那往下背，
0: 往下念啊。学历史，写文件，
1: 哎，
0: 古今中外资料全，
1: 是
0: 茶余饭后没事儿干，聊天室内侃大山，
1: 随便聊。
0: 网上聊天要适度，
1: 哎，
0: 健康乐观莫粗俗。
1: 对，
0: 你言我语应和睦。
1: 嗯，
0: 视频不要穿衣服。
1: 哎，我裸聊啊。
0: 视频
1: 莫忘。
0: 哦，视频莫忘穿衣服。
1: 对了，
0: 讨论问题有争议，要心平气和讲道理。
1: 哎，
0: 跟天骂人不可取。顶多说句 SB。
1: 哎，还是骂人呢？
0: 没骂人呢。
1: 你这 SB 不是骂人吗？
0: SB 啊，就是烧包。
1: 烧、不，这烧包怎么回事？
0: 就说你吃饱了撑的烧包。SB 是烧包。你以为呢？
1: 我以为也是烧包。
0: 那就没刚才了。
1: 哎，
0: 网络开辟新天地。
1: 嗯，
0: 其中有利也有弊。
1: 是，
0: 网络陷阱别麻痹。
1: 哎，
0: 广大网友要警惕。
1: 是，都警惕什么？
0: 老年朋友要注意，
1: 对，
0: 遇事不要贪便宜。
1: 嗯，
0: 青年朋友要注意，分清是非辨真谛。
1: 对，
0: 小朋友们要注意。
1: 嗯，
0: 网络游戏莫痴迷。
1: 没错。
0: 女性朋友要注意
1: 什么？
0: 自己的照片要珍惜。
1: 嗯，
0: 别轻易传到网上去。
1: 嗯，
0: 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1: 什么教训？
0: 得有张照片很靓丽
1: 啊，
0: 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1: 嗯，
0: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
1: 怎么呢？
0: 脑袋还是他自己。
1: 嗯，
0: 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1: 哼，
0: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1: 得意什么？
0: 说照片可以获专利
1: 啊，
0: 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1: 呵，太难看了。
0: 下边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结识网友需谨慎
1: 啊，
0: 身份不明莫接近。
1: 哎，
0: 花言巧语别轻信。
1: 嗯，
0: 一旦受骗害身心。
1: 太对了，
0: 异性的网友更得防。
1: 嗯，
0: 美女是专门骗色狼。
1: 对，
0: 挨顿暴打，钱被抢。
1: 哎，
0: 本人多次上过当。
1: 那么谁呀？谁上过当？
0: 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1: 这偶尔也不对。
0: 本人曾经上过当，
1: 一次都没有。
0: 哎，那不对呀，我这你坟里有啊，我上过什么当？
1: 这本人购物上过当。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哦，对，哎呦，我看串了行了。你说这是？
1: 你看串行，我受得了吗？
0: 我想起来了
1: 啊，
0: 网上购物。
1: 哎，
0: 对，我在网上曾购物。
1: 嗯，
0: 现金汇去2500，本来要买生发素，
1: 是
0: 寄来的却是脱毛露。啊，光我上当不算数啊。
1: 嗯，
0: 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
1: 啊，
0: 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叫活废物，在网上他买了5瓶脱毛露。
1: 哦，
0: 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
1: 嗯，
0: 自从用了生发素，他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1: 呵，
0: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啊，
0: 他腿上的汗毛很稀疏。
1: 是，
0: 他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啊，
0: 俩人一块去投诉。
1: 嗯，
0: 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1: 这怎么互助啊？
0: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1: 嗯，
0: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1: 啊，
0: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啊，
0: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1: 你在憋死。
0: 盯不住和活废物。
1: 嗯，
0: 后来我才弄清楚。
1: 什么？
0: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金佩良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百科专家。这是康松广老师前几年创作表演的一个比较新的段子啊，我们再为您介绍介绍靳佩良先生。靳佩良曾经得到侯宝林大师的青睐和指点，曾经借调到原武警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也曾加盟全总文工团、铁路文工团演出。他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高足，近些年来和康松广先生啊成为固定的搭档。他的捧哏全神贯注，节奏稳健，表情、语气、神情都很是精确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百科专家。
2: 哎，这场还是相声，
3: 可不嘛？
2: 相声大家都了解，
3: 可
2: 以说为主。
3: 哎，
2: 哪段都离不开说，
3: 是这样。
2: 虽然管我们演员都叫说相声的
3: 啊，
2: 可其中呢，有会说的，他也有不会说的，
3: 还有不会说的。
2: 有啊，远的不提啊。
3: 啊，
2: 今天来这些演员，这里边就有不会说的。
3: 谁呀？
2: 谁呀？
3: 啊，
2: 我不说，大伙儿能看出来。凡是的不会说的，一提到这儿他心虚，所以赶紧得问谁呀？不信我再说到这儿他还问。我的意思是什么？这说相声不容易，都叫说相声的，还真有会说的，有不会说的
3: 啊。
2: 不客气的说，当着面我都敢说他。今天来这些演员，他还是真有不会说的。
3: 谁呀？
2: 怎么样？怎么样？他心虚的。
3: 谁心虚？
2: 你心虚？别问了
3: 啊！
2: 就你不会说，
3: 我不会说。
2: 对了，
3: 哎呦，这么说。跟你说啊，老康头，
2: 不是你，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啊、
2: 你叫我什么？
3: 老康头，
2: 谁叫你这么叫的？
3: 大伙儿不都这么叫？

0: 他们
1: 哟，
0: 没有我不懂的，没有我不会的。
1: 呵，
0: 跟你这么说吧，
1: 您说，
0: 只有你想不到的
1: 啊，
0: 没有我讲不到的。
1: 哎呀，都能讲点什么呀？
0: 那话题可广泛了
1: 啊！您说说，
0: 哎，都是社会热点。
1: 哎，好啊，
0: 有买婚房，应该谁交首付？
1: 好，
0: 吃生日蛋糕用不用蘸醋？没钱能不能炒股？度蜜月带不带岳父？
1: 呵，
0: 还有李白爱不爱杜甫
1: 啊？
0: 秦始皇修过几条铁路？隋炀帝如何评价特朗普
1: 啊？
0: 清明节能不能给活人扫墓？
1: 嚯，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小升初
1: 啊？
0: 小升初应不应该戒掉母乳？用肉眼怎样识别黄曲霉素？婆媳不和怨不怨政府？参加同事婚礼，适合穿什么色的内裤？
1: 妥、啊！哎呦，这
0: 还有、啊、
1: 别还有，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乱，
1: 太乱了！这
0: 你说乱，
1: 太乱了。
0: 那是你不懂，
1: 我不懂。
0: 这是标题。
1: 哎，
0: 你不问怎么圈粉吗？
1: 啊，
0: 怎么圈呢？
1: 怎么圈？
0: 吸引他，博他的眼球。标题一出来就博人眼球。
1: 就这就一标题党。
0: 干嘛标题党
1: 啊？
0: 内容也得标新立异啊。
1: 内容啊。
0: 哎，所阐述的观点。

0: 煮着吃，
1: 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因为什么呢？
1: 你说呢？
0: 我说像话，你说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1: 对呀、啊，是我说的呀。
0: 啊，
1: 你不懂这得我说呀。
0: 啊，
1: 这样吧，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你也不明白
0: 啊。
1: 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0: 啊，好。
1: 你呀，请几个朋友吃饭。
0: 嗯嗯。
1: 饭馆里点菜，你有的吃素的，不吃肉。
0: 嗯。
1: 你点个弹簧菜呀、
0: 啊。
1: 嗯。点个醋溜木须呀、
0: 啊。啊。
1: 哎，你不能给人点50个煮水煮鸡蛋。那人菜谱上也没这个，你说你能吃吗？
0: 那煮鸡蛋它算小吃，
1: 小吃，你怎么糊涂？小吃里也没有水煮鸡蛋呢，哪有水煮鸡蛋呢？你到咱们北京远的甭说，北京的著名小吃
0: 啊，
1: 茄糕、

0: 街上都有啊，那小吃，跟面条似的那个，
1: 过桥米线，还过街天桥
0: 那。你甭管它叫什么，叫什么，它也没有水煮鸡蛋。我告诉你，全国各地你走遍了，哪儿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那东西叫。

0: 啊，
1: 这不就科学吗？还不明白？
0: 不，这什么科学？
1: 你，不是你什么学历啊你？
0: 不，你问我学历干嘛？
1: 不是，我怎么给你讲吧？你也是这么半天，你学历高，我就按学历高那么讲。你是什么学历啊？
0: 我呀，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
0: 哎，对，高中毕业。
1: 学过初中物理吗？
0: 学过呀。
1: 学过
0: 啊？
1: 哎，你不是高中毕业吗？
0: 对呀。
1: 什么时候学的初中物理啊？
0: 先上初中，后上高中啊。
1: 哦，你是倒着上的。
0: 都怎么上？
1: 不对
0: 啊！
1: 你说出来就对了
0: 啊！
1: 一定是一封锁
0: 啊！
1: 到我们村里都是先上高中后上初中。我这学历，
0: 别比着，别起范儿。我问问你，
1: 嗯，
0: 你什么学历啊？
1: 我
0: 啊，
1: 我那还用问吗？
0: 啊，
1: 百科专家呀！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
0: 百科专家也得念过书啊。
1: 他既然叫专家，学历能低了吗？
0: 啊，您是？
1: 我起码是大学吧。
0: 哦，大学
1: 985
0: 啊，
1: 211，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我就是那里边的。
0: 那里的学校多了，您是哪所大学？
1: 哪所
0: 啊？
1: 北大清华。
0: 不，哪？
1: 北大清华啊？
0: 是北大还是清华呀？
1: 怎么？这是俩学校啊？
0: 废话，可不俩学校吗？
1: 对对对。是俩学校
0: 啊！
1: 我是北大毕的业，在清华复读。
0: 哎，的，
1: 是吗？
0: 到这儿都新鲜。
1: 要不百科专家的学问词是啊？
0: 啊，
1: 我这，不对
0: 啊！
1: 你问我学历干什么？
0: 是你先问的我，
1: 我是得问你啊！
0: 啊，
1: 我给你讲，咱们不是因材施教吗？我得问你学历啊！
0: 哦、
1: 你是小升初是吗？
0: 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
0: 哎，
1: 学过初中物理？
0: 学过呀。
1: 学过几本啊？
0: 一共三册。
1: 三册。
0: 嗯，
1: 哎，里边的公式还记着的吗？
0: 一个都没忘。
1: 哎，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就好解释了，我一说你就通了
0: 啊。您说
1: 公式都知道
0: 啊？都知道。
1: 那你先回答我吧、
0: 啊、
1: 什么叫微积分？
0: 微，
1: 哎，你说说。
0: 哎，这是数学呀、啊、
1: 对呀、啊、数学呀、啊、我要说就是数学呀，数理化嘛，这不都一码事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什么叫微积分？懂不懂啊？
0: 啊，懂啊。
1: 说说，
0: 微积分呢？
1: 啊，
0: 微积分就笼统的说，就是微分跟积分的总称。
1: 对，
0: 哎，
1: 这回答正确，
0: 是不是？
1: 哎，这个，那具体说吧。
0: 嗯，
1: 什么叫微分？
0: 微分呢？
1: 啊，你说说。
0: 别我讲了，啊，您是专家。
1: 对啊。
0: 啊，您得讲啊。
1: 不是，你懂不懂啊？
0: 哎，得听您说。
1: 微分不知道
0: 啊？您说。
1: 微分
0: 啊，
1: 这都不懂
0: 啊！您说
1: 微分嘛？
0: 嗯，
1: 微分俩字儿
0: 啊，
1: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记住了。
0: 哦，
1: 微是微小的微，对吗？
0: 是
1: 啊，微弱，微风，微软，
0: 微软也算
1: 啊，就是不算太硬吗？稍微软点吗？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这是微分
0: 啊，
1: 这个
0: 分呢？
1: 分
0: 啊，
1: 分，对了，这个分就是分开的分
0: 啊，
1: 是吧？分离呀、啊、分手啊，夫妻分居，哎，俩字搁一块儿，微分，就是分居不要太久，明白了吧？
0: 这鸡蛋呢？
1: 这不是说着鸡蛋的吗？这刚说微分呢，
0: 啊，
1: 下边还有那叫
0: 积分
1: 啊。对，你说什么叫积分呢？
0: 啊，还是您
1: 这一边一块儿就好。
0: 对对对，还是您讲积分。
1: 积分呢？
0: 啊，
1: 什么都不懂，你这玩意儿。
0: 哎，
1: 积分就是积分。哎，对
0: 啊，
1: 积分啊
0: 啊，

0: 鸡蛋里就有超市啊？
1: 啊
0: 啊，不是，超市里它就有鸡蛋呢。
1: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啊，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
1: 啊？因为什么呀？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上过拼多多吗？
1: 这我上拼多多干嘛？哎，
0: 拼多多那鸡蛋就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送到家全是碎的。
1: 你别费这劲，我买的鸡蛋都是好的。
0: 好的，
1: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他也是，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我说不能煮着吃，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你不信
1: 啊？
0: 嘿，你再敢说不信，
1: 我不信。
0: 你说不信
1: 啊？怎么了？
0: 我这么费到70多岁给你讲这个，说这么半天你不信
1: 啊？
0: 你再不信，嘿，
1: 怎么着？
0: 我当时躺地下，说是你给推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吧？
1: 你死不死啊你？你躺地下，我得问。

0: 他知道，那是我粉丝，
1: 我们隔壁老王。
0: 哎，他给您能给你讲的更
1: 清楚。哪个老王？哪隔壁老王？
0: 您隔壁老王走道不利了那个。
1: 我跟他不说话。
0: 别去呀，你就找他问的肯定。
1: 我跟他不来往，我就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
1: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哎，哎，我说什么了？什么呀？
1: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这句话啊，是我说的？
1: 这可不你说的吗？
0: 哎呀，这，你误会了
1: 啊！我误会
0: 了，你领会错了，不对啊！我说的呀，不是说鸡蛋不能煮着吃，
1: 那是
0: 我是说鸡蛋呢，尽量不要煮着吃。哎，这就对了。
1: 不，这什么意思？
0: 因为这操作复杂呀，流程繁琐，
1: 还操作复杂，流程繁琐。
0: 哎，所以你要坚持煮鸡蛋，我告诉你啊，你们家早晚得出大事儿，不能吃。
1: 你告诉我怎么煮？
0: 怎么煮？哎，你想学啊？
1: 啊，你说，
0: 我简单跟你说吧。嗯，啊，这个煮鸡蛋是吧？嗯，生鸡蛋放锅里头，等水开了以后呢，用中火。煮它3分20秒，啊，完了呢，关火，再焖它2分40秒，整时长呢是6分钟，其中的误差要保持在2秒钟之内，你煮得了吗？这
1: 一听就会，
0: 一听就会，哎，这时间，2秒钟的误差，你怎么掌握？
1: 掐着表，看着锅，
0: 掐着表，哎，天天煮鸡蛋，天天看着表，啊，看着那个，啊。你有事儿离开灶台了怎么办？
1: 我让我媳妇儿盯着。
0: 你媳妇儿的大大咧咧的，她管吗？
1: 那怎么不管？
0: 哎，你媳妇儿这人我了解，她能管吗？锅嘎啦嘎啦开10分钟了，水都熬干了，她都没想起关火了。你过来一瞧，你能不急吗？你埋怨她2句，她也不干了，俩人吵起来了。你说她呀不着调，她说你大冤头，俩人唇枪射箭，越吵越凶，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嘿，从肢体冲突一直发展到家庭暴力，
1: 我们还打起来了。
0: 你脾气不好啊？啊，动上手了？
1: 有，
0: 就这一动手还麻烦了，伤得不轻。
1: 我把媳妇儿打了。
0: 不是，你腿折了。哎，这
1: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哎，
0: 没法，日子没法过了，俩人感情破裂啊，商量半天，商量来去，商量去啊，俩人协议离婚，这个财产全归女方，你呀、啊。净身出户，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你有错在先呢。
1: 我有什么错啊？
0: 有什么错？谁让你吃煮鸡蛋的？谁让你吃煮鸡蛋的？
1: 不是，这煮鸡蛋算错吗？
0: 当然是错了，这是鸡蛋事故啊！你操作失误，伤筋动骨，夫妻反目，你人财两空，净身出户，那隔壁老王啊，他拎包入住
1: 啊，就别说了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百科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

0: 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姑娘柳如烟又委屈又难过，对老师又埋怨，这信您看是怎么回事？
2: 钟丽妹把信拿过来一瞅，也不自然了
1: 啊，这信哪来的？他们给我的，木剑高峰在秦相府偷出来的。这信咱们上回说了，钟丽妹亲笔写的，给奸相秦桧写的，说这个柳如烟现在奉师之命闯荡江湖去了，到相府给您办事儿，您尽量使用他。有关柳如烟的身世我守口如瓶，我可没说，您了也别对他说实话，将来有一天他要真知道真相了，就把他给废了，多狠啊。柳如烟就想问问老师，这怎么回事？这您写的啊，我知道什么真相？我一家17口被杀了，你们说是让月平他们一伙贺长兴他们给杀的，可那边就说是叫你们给杀的，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

钟立麦心里头有鬼呀、啊！一看徒弟这么一质问，大胆如烟呐、啊！看你这意思，对老师你不相信。

没事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解释，你就明白了。这话叫胡论语儿，搪塞之词。柳如烟也不敢问呢，那不行，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也不敢呢。尤其这个场合正玩命呢，也只好把这口气先咽下去，哎，等完了再问老师，所以闪退了一旁。孩子，给为师观敌料阵。孩儿们，师祖教主站在后面看我的战士。200多人往两旁一分，监狱撤到旁边，把场子亮开了。再看钟离卫晃动拂尘，迈着方步来到张道爷近前。哎呀，对面是张老道吗？张道爷看着张三丰一看，哦，钟离妹来了，好，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啊。武圣张三丰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钟离妹非等闲人可比，这个东西又毒又狠，功夫又棒，来了就是急茬的。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只有我能对付得了他，旁人都白给呀。所以做好准备了。钟离妹这一说话，张道爷乐了，不猜正是贫道。我帮主，你怎么才来？才来还不晚，不晚呢。哎，张三丰，我且问你，你怎么那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呢？哎呦，瞧你那个得意劲儿哦，哎呦，说话拖着长音儿，脸上带着奸笑哦。你把柳如烟给赢了，你光彩呀，你得意呀，你能欺负孩子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你恬不知耻啊！张三丰，你别忘了，欺负孩子

0: 我说钟立卫，你说你领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你干什么来了？你能说说你就是为柳如烟来的吗？你还是有旁的事儿？
1: 扎三方啊，
0: 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哈哈，
0: 那好，我跟你说清楚。数年前站在你身后的老匹夫萧敬轩是昆仑派的派主，学习南海普陀山，把我们火龙帮的老帮主黄九公好几百口子都给杀了。

起始发愿是这么回事，萧敬轩的儿子小白猿萧顺领着八大保镖到了南海普陀山，跟黄九公洽谈生意的事儿，对不对？

当官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嘁哧咔嚓一顿杀。他把昆仑派的人杀死了几十个呀！大侠迟乐天惨死在他们的。

好好好好，你不是说我什么也不是吗？你那个意思我就是来帮凶，我的意思就是来打仗来了。好，好好，你说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师徒，我看看你火龙帮的帮主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哎，结了，对了，你这么说就对了，你装什么好人？你等等。钟丽妹心中暗想，我要扳倒了张三丰，我理所当然的武圣，独霸武林，谁敢不听？这张三丰也不好对付，哎，我管。

0: 不打也可以。张三蒙，除非你代表你身后所有众人向我赔礼认罪，跪在我面前磕仨头，我放你一条生路。不见没完。
1: 哎呀，哈哈，
0: 看来今天贫道不动武是不行了。无量天尊，三清圣主，弟子开杀戒了，进招。哟，钟离妹一看他准备好了，双手捧宝刃刘彩虹撑往前一纵，白蛇吐信奔耿嗓殿点。张道爷一看宝剑来了，一道霞光，不敢等闲视之，上步闪身，用三皇宝剑往外一拨。

嘿嘿，我来个败中取胜，我先给你点便宜，先把你稳定住了，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败中。

在旁边观敌，看我取他的性命。催动战马，晃动凤翅鎏金镋，挡住长茂。长茂一看，大个子，你缓过来了。

非抓扯就拽出来。练这东西长帽啊，没少挨揍啊，挨谁揍？挨师傅揍，挨自己揍啊。练不好自己就得受伤啊。长帽可下过苦功啊，他不用看，背着脸儿一伸手就到了手里了，飞爪一抖就扔出去了。你招家伙，你输。吕驹不知道什么东西，就觉着头顶生风，

0: 怎么办呢？全指望吕据呢。今天他被抓住，何人能够退兵？正着急呢，就听马挂銮铃所响，有人高声断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老朽到了！”唰，有一人飘身行来到近前。谁来了？这可是张士诚啊最倚仗的一位人物了。前文书咱说过，张士诚特别信任和依靠的，他手下有六吕和三白，来的这个就是王氏三白头一位，老侠客王爱云。王爱云在苏州王手下官拜丞相啊，听闻前方战况不利，有人向他禀报了，这才率领一支队伍前来支援。王爱云来到张士诚的马前：“王家受惊了，战况如何？”“
1: 老侠客，你晚来了一步啊，怎么吕将军让人逮住了。”“
0: 啊！”王爱云脸也变色了，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一看吕据在那呲牙咧嘴，野人熊胡强啊把他扛起来了。老侠客看罢多时，王家放心，有老朽在，料也无妨，我把吕将军救回来。
1: 真的？哎呀，老侠客您多多留神呐，全指着你了。
0: 料也无妨。再看王爱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匹交给亲兵，迈大步来到两军阵前。到了长帽阵前，丁字步一站，稳如泰山一般。对面的年轻人报名再战。长帽一看，嘿，来个老头。哎，这老头长得干净漂亮，

0: 显得是一派道骨仙风啊。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烟，黄绫子勒着头，身穿月白缎的一身短靠，外披英雄裳，七八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腰里挎着口宝剑。这口宝剑呢，在月色和灯光之下更显得是古香古色，二尺多长杏黄灯笼穗随风飘摆。再看这老头二目如电，长毛就知道这老头不含糊。
1: 老头你好啊。
0: 娃娃，我是不错，你谁呀？
1: 我呀，你还不知道呢，那帮人都认识我了。

好吧，听老朽良言相劝，快将吕将军绑绳解开，送交于我。如不听良言，今日你是难逃公道。哼。

老师你师爷请出来，也并非是老朽的对手。你们这儿有大人没有？有主事的没有？让他过来与我讲话，我跟你无话可说。正在这时候啊，宁伯彪领着人来了。宁伯彪借着灯光一看，长茂跟谁呀？那要伸手比划。哎呦，这不是我老师王爱云吗？哎呀，这要晚来一步啊，长茂非出事儿不可呀。宁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小跑着来到阵前呢。猫猫，快回来，快回来！长茂一看宁伯彪来了，不敢不听，赶紧拨马回归本队。我说老前辈，你来的巧啊，你要晚来一步啊，茂太爷就把老头锤死了。胡说，你知道这谁吗？谁呀？南侠王爱云。孩儿啊，你可别觉着你不含糊，跟这老者比你差远了去了。什么南侠，侠不侠的，谁侠我也一样揍。胡说八道，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知道了。长茂不敢跟宁伯彪犟嘴啊，撅着个大嘴回归本队。宁伯彪来到王爱云的面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给老师问安。说着趴地就磕头。王爱云一颤，伯彪起来吧，想不到你我师徒在此相遇。

的确确不想居官。可是事情起了变化了，您知道，我跟常玉春从小一起长大，过命的交情。我是看着常玉春呢，才结识了朱元璋。到现在，我也不想当官。原来如此，既是这样，那你跟为师回去吧，不当官也可以，你让开一条路，让为师把朱元璋手下的将领收庄包圆。不行啊，师父，恕弟子之罪，此事万难办到。你想，两国的仇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我不能放吕据，也不能把这些年轻人交给你。再说了，我又不当官，我没有权利啊。师父，我不能从命。这王爱云把眼睛一瞪，在这训斥宁伯彪。宁伯彪呢，连连称是，频频认错，哎，就是不让步。师徒两个呀，在这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最后王爱云急了。孩子，你要是再拦阻我，我可要伸手抓你了。王爱云说着话一退身，把英雄掌甩掉，腰中的大带紧了几扣，过来就要拿宁伯彪。宁伯彪啊，就是不伸手，宁可被王爱云打死，也不能违抗老师。可他不动手，小年轻的受不了了。此时有一人磕磕巴巴过来了，这老家伙这真不讲道理，瞧我的。您一听磕巴嘴就知道了，正是朱穆英。那宁伯彪是他岳父老泰山呢。

0: 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0: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0: 哎，
1: 今天我继续带着大伙儿欣赏白全福先生。

曹安把拜侠双手递过去，曹安这个乐呀，心里说：“你一留拜侠，轻者是发，重一重你就活不了。”小孩接过拜侠。

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曹安心里说：“哎呀，这不成了蛤蟆崽子了吗？”要乐不改乐出来。曹安上前抢了两步。

爆土壤烟。丞相呢，信手就写了个上联儿，下联呢没想起来，就等着上朝了。他就把这纸条呢，就夹在这书本里了，等着下朝回来，又忘了。这个时候看着这三国呢，又想起来了，想难为难为小孩，把纸条递给了曹安。曹安接过纸条，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小孩学生，就把丞相的话说了一遍。小孩说：“拿来我看。”曹安把纸条递给了小孩，小孩接过纸条，打开一看，写的是七言：“小孩壤土，土非空。”小孩心里乐了：“好啊，拿我当抓土壤烟的小毛孩子了。”小孩心说：“让你知道知道我怎么回事。”管家笔墨伺候。曹安一听：“哎呦，没给您拿，您等会儿啊，我上书房给您取去。”曹安万里就走到了书房，把这笔墨拿来交给小孩：“给您。”小孩说：“纸呢？”我曹安一听：“您怎么不一块儿说呀？我再给您跑一趟。”把纸拿出来递给了小孩：“哎呀，学生，您还用什么东西不用了？”小孩也不理他，他提笔就写，三笔两笔写完了，叠好了递给了曹安。管家，你把这纸条拿回去，我学生对上了，告诉你家相爷，看的时候要咂着滋味看。

的这纸条打开一看，把脸这么一沉，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哎，爷，我没多说话，你没多说话，他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不说呀。他说呀，管家你不说呀，我学生早就知道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我说你知道你说说。他说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对不对？我说没错啊，一品大员呢，在书房里什么也。

有四扇屏风，就开了一扇。小孩一看四扇屏风就开一扇，他摸头往回就走。曹安在后边呢，一张手，哎，学生，你哪儿去？小孩说，既然请我学生，为何不大敞机门？四扇屏风怎么

0: 谢学士的故事，咱们这时段呢又要告一段落了。这曹丞相和小谢晋你来我往的对对子，哎，这回能记住了吗？
1: 能，对对子嘛，
0: 啊，
1: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哎，
1: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0: 我就多余搭理你。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白全福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谢学士》可要收尾了。
6: 太好了，那咱赶紧

懂。他肯这丫头呢，他闲，他这猪是双关语，使上了丫头也叫丫头，他吃这鸭子脑袋也叫丫头，他又闲了，他闲他闲，这么一上来，上联完了有这下联，说丫头啃丫头，丫头闲，丫头闲。丞相心说他还是真行。万里走正当中啊，这院子摆着一个鱼缸，这鱼缸前两天下的雪都下在缸沿上，有二寸多厚，还没化。丞相见景生情，学生请对这上联，说雪落我缸崖，天赐一条薄玉带。我学生对烟熏火炭，地产半副造罗袍。丞相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跟丞相回，离我家不远呐，有个城隍庙。

人人敬。学生，你对。小孩说：“道者修来，道者来了。”两个人进书房，曹丞相迈步刚要进书房，又把腿抽回来了。他想起他那竹子来了。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儿，说：“庭前种竹，先生笋。”我学生对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说：“哎，我这庭院前边呢，种上竹子了。

摆的是丈八的嫁鸡案，案头了放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两旁边两把太师椅子是不是花梨的，就香石心配罗垫，桌上摆的是文方四宝，纸笔墨砚，纸是宣纸，砚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灰墨，纸笔墨砚是文方四宝。案当中摆着碧玺的酒陶，风魔铜的金钟，是翡翠的玉磬。案的两旁边有多宝阁，多宝阁摆的是

这丫鬟端着一簸箕煤，就往炉口这么一倒，砰，这烟呢就起来了。小孩一看，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煤香添煤，煤爆煤香两煤煤。丞相一听，怎么这么寸呢？丞相一看，旁边儿那儿有个脸盆件，这脸盆件呢，它是花梨的，上面呢有个铜盆，锃光瓦亮，擦得跟镜子面似的，都能照得见人，跟金子一样。里边呢有半盆凉水，是干净水，屋子凉啊，冻上零了，就冻上冰了。丞相一看，哎，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说铜盆冻冰金镶玉。你瞧，这铜盆呢跟金子一样，这冻上冰了呢，雪白跟玉似的。这上联够多好，铜盆冻冰金镶玉。学生请对，小孩呢

一看，哎，他看到这下井图了，这两只荷叶，我学生对雨洒荷叶翠蝶珠，这小孩这下脸也好，你看这荷叶绿真真的，满桥跟翡翠一样，

你还真行啊。哎呀，难不住他，丞相找不着台阶儿，不能下台呀，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一想，哎，有嘞，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一盏灯四个字是九九九九。

都看墙上的字画，看来看去呢，看到行耕图这儿，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二更鼓双面锣，汤汤。

呀，丞相心说有力，来呀、啊、曹安到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再叫几个丫鬟把客厅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曹安心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曹安也没法子，到了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几个丫鬟呢，往外头搬东西。丞相，我们都搬什么？不准剩一样东西。丞相往西墙上一指，曹安，你看见了没有？这四

会儿曹安也不是怎么着倒霉催的，他看见茶几底下放着个棋盘，他就把丞相的话想起来了，不准剩一样东西，过去这曹安就把这棋盘

0: 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赵大每天的花销，他老婆又不给他钱，

那我有正经营生，谁一问我是干这个的，实际呢他是放印子钱。这姚公一瞧，赵老爷，我在您这儿当月工，没留神摔一落盆，您从我月钱里扣吧。你月钱多少钱？这落盆多少钱？好，按瓦片算，一片一片数瓦，最后为人不让走，惹不起的赵老爷有势力，只能认头，我赔您这落盆，折银若干若干，下个月不还就得加利息，给这位月工逼的实在没辙了。那我想主意吧。想什么主意？在他们家再干，再怕把盆摔了。朋友啊，有点东西，有什么？有点布。他知道这点小土布啊值俩钱儿，他找这朋友去了。这点小土布啊，您救我命吧，怎么？我欠。

0: 走。
1: 自从发财之后啊，迈左腿伸左胳膊，迈右腿伸右胳膊，每天拿着扇子横着出来，这么走的。感觉这人一发财一有钱呐，像赵大这样的人，走形就变了，横着过来，撇唇咧嘴，啊，发财啊！他摇上这伙计一瞧，吓一哆嗦，这不是赵大爷吗？不错，是我，买卖好啊！嗨，混饭，这不欠您钱吗？这点小铺卖了吧，嗯，好还您的账。哎，别提，别提，别提，咱们俩那点钱还值当一提吗？干嘛这么挂在嘴边上，让人看着我赵大爷不懂得体恤人情，差这么两个钱，催你要似的，还早着呢。几儿了？刚五天，还二十多天呢。二十多天你踏踏实实就还不上，也不跟你认真，那我谢您的恩典。回见，回见，回见，回见。赵大到县城里边酒楼吃饭，一琢磨，哼，这小子看这意思，当月就要卖完喽。这要卖完喽，这月就把钱还我了，我可没多大赚。嗯，行，我不让他卖完了。到月头你还不了我钱，哪怕过一天就得加利钱。到那会儿你还不上啊，我就整个连这布摊都给你端了。这点小布要都卖出来，比我那落盆可值得多。本来这点布卖了，这点利儿就够还账。他是憋着连本一块端，坏呀！那人家天天这卖布，得卖出去，他想办法不让你卖出去，他使出俩人来，俩坏小子，天天在这捣乱。

的就抢。这位坐在地上可就喊上冤了，为什么？他们人多闹不过他们，拽着这小车子不撒手。这几位上去，上边嘴巴下边脚，还打了好几下，这儿正乱着呢，可了不得了。从东边溜溜达达过了一老头，这老头姓张，有外号叫张别谷。其实呢，在家行三，岁数不小了，六十多岁了。那年头六十多岁，老老头了。干嘛的呢？这老头啊，年轻的时候有力气时候，贩柴为业，啊，背柴。

青天博日朗朗乾坤就公然行抢吗？这抢人东西还了得？住手！现在你想，您什么岁数？您管得了管不了啊？您看见这事儿，您先喊人呢？啊，不去，他就这脾气。住手！撒开！你还别说，仗着岁数大叫倚老卖老，过来往前一凑合，这玩意一瞧这么大岁数，怕打坏了。哎，别往前跟去，你干嘛？我干嘛？你们干嘛？你干嘛？都撒开，都撒开！一瞧地上躺着一个，让他们踹好几脚，死抱着这小车子不撒手。你怎么回事？我的布，他们抢。谁呀？他。地上这位一扬手，拿手一指赵大。张别谷杵着棍儿，这棍儿上啊拴着几双草鞋，杵着这棍儿迎着太阳还有点迎风流泪，看不太真。他谁呀？虚乎俩眼一瞧，赵大认得他。怎么呢？张别谷他们家呀住小沙窝，这小沙窝离这东塔洼呀三里地都不到，二里多地。而且呀，这张老头还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认得张老头。像那个，你嘴甜着点，嚯，这不张大爷吗？张大叔是句话，老街旧邻的，有个人情啊。他现在发财了，像张别谷这人根本他不加在眼里头。这张别谷呢问他这是谁呀，他也不理张别谷，一舔肚子一撇嘴，哼，这都一扬脸儿，老头把他认出来了。哟，这不是赵大吗？嘿，小子胖了。这老头说话葛，赵大一听太难了，现在谁见着我不称一呼赵大爷？赵大，赵大的啊，你老小子，就老小子了，掉个个儿吧，我是你的小老子。嘿，说话占我便宜。我说你头上戴着这个，脚底刺着这个，身上穿着这个，我瞧这意思，赵大你小子发财了吧？什么文化让你老小子说着了？赵大爷现在有钱了，跟过去不一样了。是，人是不一样了，这人性可没变呢。你为什么带人抢他呀？为什么？告诉你，他欠我的钱。哦，他欠你钱？你欠他钱呢？啊，我是他窑户里的窑工，我摔了一落盆，他算了若干钱，拿钱抵这盆，我欠他的，一月为限，我现在还不上，要抢我的布。嗨，欠谁钱不好？孩子，借钱长眼，跟那个有人性有德性的借，偏偏跟他借干嘛呀？赵大在旁边听着，嘿，我说你这说谁呢？说你，我老头子就说你，他欠你点钱，刚到月头就要抢他的布，你把他这布抢了去，他怎么样的生活呀？你现在都穿着这个了，欠你一落盆一落盆值几个钱呢？得了，高高手吧，既然我出头管这事了，我要不认得你呢也就罢了，谁让咱们爷儿俩有交情。嘿嘿，别爷儿俩单拎着吧。啊，得，让你个蛋，咱们老哥俩这从行了。哎，说好的。兄弟，我都60多了，我在你面前舍张老脸，卖个老面子，冲我多让一月，下月等他卖了布还你的钱也就是了，冲我行不行？按说啊，张别谷这话就说的家了，赵大应该给个面子，带着人走了也就是了，哪天老头不在，你再找他要来不就得了吗？咱说了，这赵大是斤斤计较啊，一个铜子都是好的，冲你，我冲你了，谁又冲我呀？要都跟他似的欠了钱不还，那我放的那些个钱全打了水漂了，他吃上饭。

门儿，就奔赵二大他们家去了。二里多地到东塔洼呀，老头转悠八圈没找着赵二大他们家在哪儿啊？

0: 上不得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两步正碰见李坤鹏，李坤鹏从这假山里边出来，在外边探路，俩人碰面了。西童走到跟前就说了，哎呦，表叔啊，您等急了吧，我表姐呢。他就两句话一开始把李爷给闹愣了。李坤鹏一听，怎么回事，这哪跟哪啊，怎么管我叫表叔啊，还叫表姐。但是李坤鹏那多聪明啊，听西童接着又说了，哎，我跟您说呀，这就是杨二奶奶，他的人家送我表姐出府。李坤鹏立刻就明白了，嗯，这是西童看见火光照亮房顶屋脊，高走不平安，才请出了这位二奶奶保驾，要

开门吧，开。巨龙咣当咣当，大门开开了。这大门开开之后，李坤鹏背起了姑娘就出了相府。他看了看后边没人，一路快跑，回县衙去见海瑞。这边西童也该走了，他不能走，说是送人呢，他自己能跟着出了吗？啊，那不像话呀，他得暂且留一下，况且这还有位二奶奶呢，这得找个地方交代呀。

0: 芭蕉树后头。我刚回来，有件发财有赏的好事，你小子干不干啊？
1: 什么事儿？
0: 这件事儿啊，我不好跟相爷说，你呀去偷偷的跟着你们二爷说，让二爷跟相爷说，这事儿你要办妥了，准讨喜欢，而且准能领赏。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他对着这三小子耳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嘀嘀咕咕咕嘀这么一嘀咕，这三小子一听，啊啊啊啊，这个事儿啊，哎呀，西童哥，要是有赏的话，

手就往他脸上来摸。这个娘们儿可是相府出名的泼辣货，一看这个的气儿可就撞上来了，心说：呵，王八蛋，打主意打到你二奶奶身上来了啊，谁这么大胆子啊？抬手这一巴掌就抡过去了。

呀，这美人脾气真大呀，他往上一扑，两个人就在这山洞里边可就咕噜起来了，滚到一块了。严二呢在洞外边正给这位老相爷把风呢，听见里边这女人直喊，救人呐，救人呐，快点来人。杨二一听，嗯，怎么回事？怎么这女的像我老婆的动静啊？坏了，这里边是我老婆吧？啊？杨二听到这儿，这风也不把了，他一头就往洞里边钻，往洞里边一边钻着一边还嚷，哎哎，相爷相爷相爷，错了错了，这是奴才的老婆。杨二的老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进来的这位是严嵩，这点他也喊起来了，相爷相爷，是我呀是我。正在这功夫，巡夜的家丁们也走过来了，听见洞里边这一吵吵这一嚷，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放火的贼藏在洞里边了？进去抓！有的提着个大沙灯进洞这么一照，严嵩这才看见跟他在地上滚的这位哪是什么美人啊，正是严二的老婆，40多岁，黄脸涂千额，三角眼绿豆眼珠，嘿，要怎么磕碜有这么难看，前襟都被他老相爷给撕破了。哎呀，这阵老严嵩羞臊的简直是无地自容，恨不能那地上要有个缝都马上钻进去。这严二在旁边一瞧，哎呦，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的。严二的老婆上前来照着严二的脸上左右开弓，啪啪啪啪，一连就十几个嘴巴子。接着出了洞口，扑通往地一坐，这可就哭起来了，俩手拍着大胯，是哭天的喊地呀，我的天哪，一边哭他一边嘴里边直捣鼓，老相爷呀，你老人家这手可叫我怎么见人哪。这一来严嵩在旁边还怎么站着，严二，这场火把你媳妇是不是吓疯了啊？走。那提沙灯的一看，哎呀呵，一瞧这怎么回事，这严相爷呀，严相爷还有这事儿，谁咱别摇摇了，快走吧。这阵蔫巴巧洞里都撤出来了。严嵩呢，他本想顺着原来进洞的路退出来，但是他没从这儿退出来。为什么？严嵩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场风波里边一定有文章，而且在洞里边是谁神差鬼使给我安排了这么一场戏，我呀不从这头出去，我从那头出去。严嵩啊，从那边那个洞口穿堂出去了。西童在这边洞口旁边正拿着刀等着严嵩出来，想给他一刀，要替父报仇，没想到老奸贼从那头滑走了。这时候听桥楼上钟鼓响，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已经到了4更天了。西童心想，我得走了。他正要转身，哪知道严嵩派的在这个假山洞口旁边要捉他的人已经埋伏好了。他刚要移动，几个护院呼啦就把他围上，刀枪棍棒一起动手，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西童手里边这把刀前杀后护，左遮右拦，刀光闪失是失身倒地，刀锋来时鲜血溅身，杀杀杀，除了豺狼来恶虎，砍砍砍，一条血路又丰岩。

这一刀就劈断了碗口粗细的这颗刺耳槐了。这个手枪咔嚓一响，唰，这刺耳槐树连枝带叶就倒下来了。这十八般兵器里边可从来没有刺耳槐树，系统给用上了。树身猛猛就这么一倒，谁都没防这手，这人呼的往两旁边这么一散开，西童就趁这个人一闪的刹那之间，刀光寒烁，嗖，上了月夜楼了。这人呢，看不着了。这些家

这老严家竟干这种缺德事儿，要再帮着老严家追西童，这不等于是为虎作伥吗？小西童就这个样子，后边连个追的人都没有，他自己轻松地回到了宛平县的县衙，见了海瑞，从头到尾禀告了一番。海瑞说：西童啊，老爷，以后只跟本县身前背后，可再不能这么莽撞胡为了，知道吗？你如此一闹，恐怕又要生出一阵风波。现在你先歇歇去吧。西童一出书房，迎面正碰见张平。哎呦，班头大叔，这一晚上闹得可真热闹，就是没把严嵩的脑袋给提了回来。哎呀，我说西童啊，你还闹了个热闹，跟你说，海爷一直为你担心呢。杀严嵩不能杀呀，他是当朝一品官，犯法有朝廷杀他，你要真一刀把他给杀了，那个账还不得给咱们海爷算上啊。西童一想，这话

再来。说到这儿，李坤鹏一回身，蹭电不灵腰，纵身上方飞身走了。协同到里边报知海瑞，海瑞明白这是李坤鹏不愿意在宛平县大摇大摆的明着出入，主要是要避开严家的密探。当下海瑞和张平就继续安排下一步怎么破案。怎么破案呢？张平说，海大人，现在这姑娘已经救出来了，这案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

骑马射箭没问题，但是让你管理这么一个大摊子，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人才还得从汉人里边找，但在中原能当大官的一般也不跑到这边混，抓过来的那些汉人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只会勤勤恳恳地种庄稼。不过不要紧，老天爷很快给他送了一个，他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不久，中原地区来了一个官员，名叫韩延辉，是幽州守将刘守光，刘守光就是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手下的一个参谋。他来的目的啊，是搬救兵。按理说，求人办事得客客气气的，可这韩参谋挺有个性，见了阿宝鸡竟然不下拜，倒好像自己是个贵宾。阿宝鸡非常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还罚他去放牛养马，成了契丹的弼马温。虽然韩参谋没有把马养得膘肥体壮，但数律师还是看出了他是一个人才，就对老公说，韩延辉守节不屈，有骨气，我看他是个人才。

结果张将军的邻居定州的王楚直将军坐不住了，唇亡齿寒，下一个肯定就是他老王。于是他赶紧派儿子王玉去辽国搬救兵。王玉对阿宝基说，镇州以前一直是赵王的地盘，赵王的富有在中原是出了名的，府库的黄金和丝绸堆积如山，美女玉器要多少有多少。庄宗为什么要去打张文礼呀？就是因为张文礼想把这些东西都献给大王您，不给他李存勖。阿宝基心动了，但是恕律师不同意。他说，我们现在自己也羊肥马壮，生活得好好的，干嘛跑那么远去抢人家东西啊？而且我听说李存勖打仗很厉害，万一咱们打败了，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不过阿宝基决心已下，张文礼有很多的黄金美玉留给皇后你，我得帮你取回来。于是倾巢而出。可是王玉走后啊，定州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定州人不满意王楚直去叫契丹人，就废掉了王楚直，投降了庄宗。结果阿宝基的部队南下以后，在定州就遭遇到庄宗的精锐骑兵，大出契丹人意料之外呀。庄宗很能打，结果契丹人被打败了，被赶到沙河里，死伤很多。屋漏偏逢连夜雨，天上又下起了大雪，契丹人马又冻死了不少。阿宝基对天长叹呢，哎，老天不让我成功啊，只好退了回去。庄宗又从后面追来，看见契丹驻军的地方条理分明，很有章法，也忍不住称赞，你们契丹人的纪律

请巫师算了一卦，结果算的是大吉，便同意了救援行动。契丹大举南下，在太原击败了后唐的军队。晚上，石敬瑭亲自来到契丹的军营来见耶律德光，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很投机。耶律德光也很够意思，当即表态，既然我不远千里来

在这儿，将他们打败就可以取得中原了。不过那天老天爷帮了晋军的忙，刮起了大风，刮的人都睁不开眼睛，集结在逆风方向的辽军输得很惨，耶律德光连自己坐的车都丢了，只骑了一头骆驼狼狈逃脱。他将火都发在部下的身上，除了漂亮的赵延寿，其他统兵大将都挨了一顿板子。而且耶律德光还放出话来，如果下次消灭后晋，一定改立赵延寿当中原的皇帝。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率军南下，再次包围了晋军的主力部队。这一次没有奇迹出现，在吃完了所有的粮草之后，晋军主帅杜重威举军投降，中原沦陷，晋国一度成了大辽国的地盘。这里面赵延

据说，同样的道理，中原也必定不会接受辽国人当他们的皇帝。所以，你即使打败了他们，夺了他们的地盘又能怎么样？说不定啊，还会遭报应，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听话的耶律德光这次却把他妈妈的话当成了耳边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1: 哦，还会刷椅子了。
0: 说也不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啊，
1: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这是你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那是，谁吹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1: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坐那儿，
0: 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1: 看得多简单呢、啊、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

0: 看看报纸。
1: 我不喜欢看。
0: 可以看看连环画。
1: 我眼花。
0: 听听收音机，
1: 耳音聋。
0: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1: 多半天。
0: 仨钟头。
1: 可了，仨钟头啊，10分钟我就趴下了。
0: 您站着成运不是一样
1: 的？哈，
0: 您好。您看头啊？
1: 看头。
0: 您看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1: 您最好都。

0: 家，
1: 那他起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撒网式，
0: 他就摆鱼来了。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服务员打钱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
1: 那就尊敬多了。
0: 哦，有礼貌了。这窝领子很简单
1: 啊，
0: 你也得研究它。
1: 那研究什么？
0: 窝领。

0: 结实，
1: 嗯，
0: 这头啊吹出来顶着半年都不走样子，
1: 嚯，半年
0: 照的相片，
1: 这不废话吗？照的相片，你说的干嘛？
0: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1: 好，是个先进经验，
0: 我经常的。

0: 不错，你上这干嘛来？
1: 我上这学习来了。
0: 好，学习太好了。
1: 我说你受点累，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70多号也等不了。
0: 不要好啊，稍微早的急着行。
1: 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0: 哎，别介，您先照顾我，那是怎么回事呢？跟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我认识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2: 头还根儿啊。
1: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坐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2: 呀呀呀，还大点小点儿啊。
1: 您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2: 大点儿就是
1: 这是顶啊，留的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2: 我必须得
1: 一定得大着点儿。
2: 那是
1: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2: 哦，
1: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

0: 行啊，骂个大的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这我这脑袋算搅个泥了，你拿个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啊，这边还挺肉嘛，嗯，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边这脑袋不好推，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奔了后凿子，就这大棒子，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哎，别剃光，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边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嗯，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我说好，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1: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头就麻烦了。
0: 拉不了。
1: 怎么？
0: 我学会剃头啊。
1: 对，
0: 这进得在腕子上了。
1: 好，

0: 江城本后是飞薄，杀人不带血光袍。蓝妈妈紫微微，青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光暗暮，是冷纷纷，令人打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你这叫我了，妈妈我叫个你。哎呀，我叫个我自个还不放心了。我说你就甭管了，马班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根，刷好的鱼子，呵，呲儿呲儿呲儿，一会儿的功夫刮干净。这位乐，这夸，没夸，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儿，
1: 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这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要不懂得哪懂得电声，真敢这天电还够足的。我照这位脑袋呲啦就去了，看着这位野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我照那边呲啦又去了，往这边一躲，呲啦呲啦，我连着来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靠着天汗来了。
1: 天汗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

0: 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把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1: 王伯伯，打我。
0: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呢，咱娘俩吃，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啊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到，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里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唤嘛？闲的呀。”纸糊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糊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叠了，爹妈玩还停使了。我说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渐晚了，现煎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

包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啊！别哭，别哭，怎么回事？王奶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

0: 听回广播了吧，
1: 是
0: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0: 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件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1: 多少钱？
0: 20万啊，一礼拜。
1: 一礼拜20万
0: 啊？
1: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了。
0: 你想歪了，
1: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0: 帮着个马上他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1: 一个人，
0: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1: 20万块钱被我买死，你咋的啊？
0: 给你特成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1: 我咋？
0: 不按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1: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0: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1: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0: 别和我抠字眼儿。
1: 我抠字眼儿。
0: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武术家？
1: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
0: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1: 我没看出来。
0: 哎，你看我这块儿，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1: 看你虎背狼腰，
0: 看不起人家。正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1: 我怕他折了，
0: 我怕把他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1: 妈呀，这是
0: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1: 什么名字？
0: 铁胳膊。
1: 你铁胳膊
0: 啊？
1: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铁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铁老的。
0: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1: 练的。
0: 练武包括太广了，
1: 哦，
0: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所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脚的绷弓、穿花。

0: 火车哦，这我知道
1: 啊。
0: 火车在那儿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1: 那干嘛呀？
0: 嗯，
1: 我是迎头撞快车，
0: 迎头撞。

0: 仆人检查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标吧。”
1: 亮标的意思是
0: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1: 要看看人家。
0: 来到后头院啊，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1: 大枪？
0: 哎，不能全叫枪哦，七尺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趟六合枪。
1: 哦，怎么没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有赞为证，
1: 您说说。
0: 一扎眉穿，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曲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六个字，是崩拔盖压。

0: 多了，
1: 您仔细说，
0: 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到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1: 对，
0: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下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1: 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我跟您讨教讨教。
0: 哎，您说，
1: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标着走的一树，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四五十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要夺你的镖，这得怎么喊？
0: 听着啊，
1: 啊，听着，
0: 哼，都丢了，
1: 都丢了，这喊镖唱的这叫
0: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是麻痹敌人，你懂吗？
1: 你还识字了还？
0: 喊河万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竹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镇、三河县、邦军冀州，过敦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1: 是啊，
0: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站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呼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妖

0: 棒就是雷电，
1: 多一步不棒啊，
0: 缺德牛。
1: 车拉的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他几句，
0: 该嘱咐嘱咐。
1: 牛啊牛啊，我埋你2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糕，给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爹抱拦了，我也紧了笑。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胯，我啪啪啪就是三鞭子，神牛不让打，猛的想腾空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0: 您掉羊村了？
1: 我掉河了，
0: 掉了。

0: 是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是有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式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7度。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呢是比较的闷热，防暑降温工作咱们不可松懈。需要注意的是，午后到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短时呢雨强还是比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是行驶缓慢，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的方向是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昨儿好像我们俩上班的时候这天儿就上来了，但是呢我们俩还合计说哟，今儿可能有雨，而且呢雾霾还挺严重的。结果您猜怎么着，我们俩九点半一下班一出门看
1: 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0: 放晴了，
1: 而且特别热，还
0: 对
1: 那什么潮气也都没有了。
2: 是
1: 今儿早上起来又循环了一下，
0: 就跟昨天早上起来出门一模一样。
1: 哎，你说有没有觉得是吧，就是我那个理论世界管理员现在又开始，哎，你觉得一样是不是，再给你来一个复制一个。
0: 哦天哪，明天早上就还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这个节气的理论在里边的。为什么呀，因为明天呀就是处暑节气了，处暑节气就是咱们整个暑期的最后一天，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意味着明天过完了咱们就出伏了，解放了。
1: 没错，尤其这两天你已经感受到小凉风了。
0: 是是，
1: 至少我骑起车来还是感受到
0: 刷刷的，是吧。
1: 对，你前两天在这个中伏的时候您无论开多快骑出火星子也没有感觉到凉意，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刷一些这个抖音啊快手啊什么什么的，咱们那个微信视频号好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想要来北京旅游的朋友都在那儿说哎呀，那我是不是立秋之后或者是什么八月份我去北京旅游玩行不行啊，八月初我就想去，我就订了什么什么票，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去长城啊，去故宫啊，去颐和园天坛。然后底下所有北京的朋友都说八月初千万别来，还没出伏呢，
1: 就是啊，七月底也算上，
0: 是啊，
1: 就说呢，暑期不适合来北京，
0: 没错，就尤其是户外吧，反正确实太热了。
1: 现在怪不得每年国庆节都能达到这个游客高峰，现在看来国庆真的是最好的季节，
0: 就是凉凉快快的。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明天处暑节气，星期一咱们就出伏了，天呢就算是凉快下来了。所以说您打算要来北京玩，或者是咱们北京的这些朋友们打算出去玩啊，咱们都可以安排安排。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您做过的最好的一份出游攻略是什么时候做的，
1: 哎，是去哪儿，目的地是哪儿，然后呢这个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然后最后实现的怎么样，
0: 哎，
1: 按照这个路书走，走的怎么好怎么样。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但是呢回忆当初以前，我其实昨天跟好多听众朋友聊，没有网络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就是没有那么强网络，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还带着地图到处走，
0: 可不嘛，就是带着地图，然后自己英文又不好，大概对照着是什么样的路线行，然后呢包括这个街道的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看这个英文，有的时候你去法国意大利它又不是英文，
1: 用不上还，
0: 哎，对，你就跟那个英文原文去对照，哦，差不离可能大概也许就是这路口走咱们左转吧，
1: 哦，
0: 就这么干，
1: 蒙着来，
0: 蒙着来。
1: 其实在这个全国各地也出现过这情况，这个好处是咱语言相通，文字相通，
0: 哎，
1: 但是呢有一个这个路，像咱北京是正南正北，到了南方你会发现尤其广东发散无数小胡同，
0: 对
1: 对吧，你到那真是蒙圈了。要是没有 GPS 的年代，当年是怎么就得靠提前做准备做计划，
0: 对，
1: 一天都去哪儿，然后怎么去都得提前查好。
0: 我就特别佩服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些司机师傅，
1: 都，哎，真的，
0: 哦，
1: 北京的的哥们
0: 啊，
1: 全记得住，记道，
0: 他们的大脑就是一台精密的计算器或者是
1: GPS，
0: 就那些小胡同，咱北京多少小胡同，那时候早年间，全能记得住，
1: 都能穿过，
0: 然后单行线从哪儿能单行穿过去，然后从哪儿能出来，然后怎么绕，然后哪儿不堵车什么的，什么时间走什么什么路线，哎呦，人家
1: 门清
0: 真是比我们都清楚多了。
1: 对，尤其是那时候路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因为正在建设当中嘛，
0: 对
1: 吧，所以挺棒的。我现在回头想想，在没有什么网络的时代，如何做一份攻略，而且还得做得好，还得不丢，还能找得着，咱们回忆回忆。当然现在虽然有网络了，有时候去某一个地方也得做做准备，去哪儿打卡呀等等，总之大家回忆一下曾经自己做的还不错的一份攻略，到底是去哪儿，然后验证了一下它到底实行的怎么样。
0: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3: FM 876，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4: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41，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据新京报的消息，今明两天啊，北京低层湿度大，气温高，持续的闷热。午后到夜间呢，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大。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尽量的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游玩。那么近期呢，持续的高温湿热和闷热，也请注意防暑降温及饮食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婴幼儿家庭哈。本台消息啊，昨天的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的增长了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据了解，社会保障网呢是越织越密，预计呢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给等这些基本的生活补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以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的年度育儿补贴。在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呢，今年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在教育方面呢，下达学生资金这些支持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0: 那么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呢是推动加快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了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这个说完了这个财政部的补贴，下边咱们再说说昨天最新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各项的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已经出台了。那这个怎么回事呢？是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北京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报。这个明确从今年的7月份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基数上限是36348元，下限是7270元。
0: 同时呢，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而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呢，可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之间进行选择。
1: 好，说完了这个养老保险基数的事呢，下面咱们说说用水啊，用水安全，尤其我们的水质有什么有力的保障吗？我们现在的水务局就出台了全新的政策，来全力保障我们的用水安全和健康。新京报的消息，为保障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质监测，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疾控局共同修订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饮用水水质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时间就是即日起到9月20号。
0: 那么北京供水的类型呢，为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和分散供水。意见稿对供水单位水质检测频次与内容呢是提出了要求。那么其中啊，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水样采样点的设置应该具有代表性，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应该分别设置在集中式供水单位出水口和居民经常的用水点的地方。那么在全部采样点当中啊，应该有一定的数量选在水质容易受污染的地点和管网系统老旧的部位了。
1: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乡镇公共供水单位规模化以上的村庄供水站，至少每半年将相应的水质检测数据报送区水务部门和疾控部门。供水单位应当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水质检测信息，并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市级每年将按照不低于全市设施总数10%的比例开展水质

0: 观的颜值。
1: 为保障日常的通行秩序呢，本次工程呢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呢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常规施工的时段集中是在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施工期间采取占三留一的方式，占用内侧以及外侧3条车道作业，保留1条车道的保障通行。白天全面恢复正常交通，仅在沥青铺筑还有桥面翻建等这些关键的施工阶段，会短期采取整幅的占路施工，并同步启动分流预案。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的积水内涝啊。短时的强降雨来袭，城市为什么容易积水内涝呢？城市排水设施规模能否无限制的提升？那么针对汛期排水热点问题，我台记者呢日前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剖析了城市积水内涝的多重诱因，也分析了排水设施标准的现实约束，解读北京城市防汛密码。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孙元发回的报道。
2: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目前北京已建成包含雨水篦子、排水管网、河道、洪涝区的城市排涝工程体系，但北京大部分的雨水管网设计排水能力大约只能应对36毫米每小时左右的降雨标准，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内涝风险。那么能不能通过大量提升排水设施的规模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湛南分析，
3: 城市的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不能无限制的去提升。一方面呢，大规模的去改造管网和改造泵站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与此同时呢，老城区在地下还分布着水电气热等多种的管线，改造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除此以外呢，就是无限制的去更新改造和新建这些管网设施，也会对地面承重产生相应的影响。另外呢，按照城市的相应规划，在城市里面分布的排水河道以及行洪空间也有一定的上限，如果盲目的去加快上游的这个排水，会对下游河道的这个行洪和防洪压力也是有较大的影响。
2: 针对强降雨引发城市积水内涝的具体成因，湛南说，
3: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极端暴雨呈增长的趋势，远超管网的排水能力，在城市化建设进程当中，不透水的面积增加，导致雨水迅速的汇集地表径流，造成河道的水位会迅速上涨，甚至淹没沿河的一些排水口，管网的排水受限，甚至发生倒灌，极大的增加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第三呢，是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常伴随着大风和冰雹，导致打落的一些枯枝落叶容易阻塞路边的雨水篦子，影响雨水的收集，排水不畅。
2: 近年来，为了应对汛期的积水内涝风险，本市也在持续推进各项防涝工作。湛南介绍，
3: 第一呢是增强收水的设施和泵站的墙排，雨水篦子呢作为收水的入口，近年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平立结合的改造，提高收水效率。同时每年也是在持续的开展清管行动，在低洼区域设置雨水泵站，可以加快雨水的排除。第二呢是城区也是建成了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整体的防洪排涝格局。第三呢是智慧风险的预警管控，北京市水务局和气象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预警和公众防护指导，今年呢也是联合高德地图推出积水地图，当积水较深时，导航语音会发出提醒。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这个八月中上旬的国内航线哈。本来消息呢，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是相应的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八月中上旬是集中释放，推动了民航。

广州、成都到深圳、广州到成都、北京到杭州以及北京到昆明以及杭州到深圳、成都到杭州，一线航空枢纽、热门文旅城市，凭借密集航线与优质的文旅资源，成为暑期出行的核心目的地。刚才这前十名，你发现有那么几个关键城市，你看北京啊、上海、广州、杭州、成都，这全是要么是爱玩的。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7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呢是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是不可松懈。需要注意的是，午后到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短时雨强比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